0: 水怪为什么要往村子那边走？快看，是那些狼的无人机！这样水怪就不会阻碍我们行动了。很好，我们下去吧。
1: 漩涡变小了！再不走就没机会了。我不能看到村子有危险还一走了之。我也要留下来阻止水怪。
2: 不能让村子受到影响。这些手下怎么一点也不听话呢？你们根本不是水怪的对手啊！只有行动了才知道答案。
1: 我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放心，我们会再找机会下去的。黑大帅，你不来吗？你们这些手下去就行了。
3: 你可是我们的主力哦。
1: 只有你能拯救这个村子。真头疼，谁叫本大帅实力摆在这儿呢？走吧，本大帅带你们打倒水怪。
3: 只有抢走无人机上的诱饵，才能把水怪引走。可是水怪护食，我们根本接近不了无人机呀！
0: 这样吧，我们负责拦住他，你们找机会对无人机。

0: 是。吕哥，你还往水怪那边跑干什么呀？快跟我们逃命去吧。
1: 哦，我要拿这些混睡果去帮喜羊羊他们对付水怪。
0: 那样太危险了，你去了不就给水怪加餐了吗？
2: 啊，对呀，你跟我们一起躲起来吧。
1: 喜羊羊他们都留下来阻止水怪保护村子，我身为探险者怎么能无动于衷呢？
0: 探险者吗？
3: 以前那些探险的日子，现在回想起来，遥远的好像是上辈子发生的事。
0: 出发。根据前人的记载，通过漩涡就可以通往下一层了，我们前进吧。又失败了，我们不可能安全的下去。
3: 我只想安安稳稳的在这里谋生。
0: 每次都那么危险，我不想再冒险了。

0: 谢谢你，英雄。有了这堵墙，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建安全的营地了。
1: 不客气，我要继续往下探险了。
0: 可是要下去必然会遇到湖里那只危险的水怪啊。
1: 走没走过的路，

0: 看没看过的风景，体验这些未知的快乐，对我来说就是作为探险者的意义。
1: 英雄，等等我，教我一个。
0: 请记住，
2: 身为探险者，就是明知道前面有困难，也会勇敢的前进。那些探险者前辈的身影，我还历历在目。明明曾经的我，也向往着像他们一样，帅气的用脚步丈量整个世界。可现实是，不管面对怪物、恶霸还是险境，我都选择了妥协、退缩。那可是我们辛辛苦苦建立的家呀，但我连守护他的勇气都没有。走吧。哎，
3: 一起上！哎呀，
4: 大家再加把劲儿，你们快点呐！

0: 是本大帅。
1: 黑大帅，不能让幼儿跌到地上，
2: 不然铁怪就赖在这里不走了。
0: 啊，怎么不早说呀？哦，啊，是你们呢？
3: 罗华，
4: 糟了！
5: 救命啊！
1: 老板，快电他！
0: 啊，没电了，快跑！
6: 别克鲁，
0: 我以为你逃跑了。
6: 身为探险者，就得迎难而上。我跟你拼了！是你们。
7: 走吧，我们去帮旅客他们。
6: 嗯，我也跟你一起去。
8: 怎么样，我上路。
7: 那大家多找一些昏睡果吧，这一次要让水怪睡个天荒地老。
6: 好。不，这是我们的家，我们得保护它。
9: 我们也快去帮忙吧。
7: 睡吧，大水怪。

0: 昏睡果是很难对水怪起作用的，我们得一次性扔出，让它彻底昏倒。
1: 好，

了。

0: 羊羊，大家都回村子里了。
1: 嗯，大家都在收拾。
2: 别泄气了，旅客，我们一起想办法再弄出漩涡吧。
3: 我们也还有呢。嘿嘿。

0: 哇，真的出现漩涡了！
1: 保重啊！
2: 黑大队，快跟上！
3: 老板，别忘了我
4: 了！你们笨手笨脚的，怎么忘得了呢？
3: 再见！
5: 再见！
6: 老板保重啊！
0: 潇洒哥。第13集，险恶丛林。

0: 人。
1: 上一层的湖在天上呀，
2: 这下明白为什么漩涡能带我们去到下一层了。
3: 啊！黑大帅，你这都不拉一下？
4: 你不是也会飞吗？怎么不见你拉大家一把？
3: 我这不是没反应过来吗？自己都摔倒了。
1: 这里怎么放眼都是树呀？
5: 一个人影都看不到，怎么找到潇洒哥他们呀？
3: 我有办法。马拉，你在哪儿？马拉！
6: 靠喊就能找到人，
2: 眼下也没别的办法，试试看呗。
7: 潇洒哥，
8: 马拉，潇洒哥。
9: 潇洒哥，潇洒哥，哎呀，本大帅饿了，快给我吃的。
3: 我没有。
9: 我才不信呢。
3: 啊，还我！这是我的最后一把零食。
9: 还你。本大帅吃你的饼干是你的荣幸。敢嘲笑我啊！
3: 去哪里找饼干让我吃下？
9: 你给我站住！
3: 你还我饼干，我就不笑你。
1: 我看看前面有好吃的树莓，我带你去摘。
10: 黑大帅，你要吃东西找我，别欺负懒羊羊，
9: 别教我做事。
3: 你好好吃，
1: 多摘一些，这次可不能再让黑大帅抢走了。
9: 看什么看？
3: 黑大帅，你打我干嘛？
9: 你哪只眼睛看到本大帅碰你了？哎呀呀！懒羊羊，不就吃你的饼干吗？这个。

0: 偷袭本大帅。哎，
1: 明明是你想电我，还诬赖我偷袭你。再吵就把今天的事告诉鸡妈妈。
2: 再吵就把你刚才摘到的树莓没收了。
3: 哼，不跟你计较。
4: 大家继续找人吧。
0: 你又来。
2: 他们总算消停了。
5: 马拉，你在哪里？马拉，你在哪里？
2: 这么找下去也不是办法，要是有路过的探险者就好了，可以打听一下消息，
1: 上边的视野会更好，说不定能看到探险者呢。
6: 懒羊羊，你飞上去看看吧。哎，懒羊羊呢？
7: 黑大帅也不见了，
2: 他们又跑去哪儿了？
1: 快回去找他们。救命啊！难道是懒羊羊他们？
8: 救命！
2: 在那边。
9: 不是懒羊羊和黑大帅，
2: 先救人。小心！你们没事吧？
10: 我们没事，谢谢你们。

0: 杨洋他们该不会被这些怪花抓走了吧？
1: 这是什么怪花？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2: 求人不如求己。
1: 你就不能看着点放电吗？连我都被电到了。
2: 啰嗦，早知道就不救你了。
1: 不跟你吵，我去找喜羊羊他们。
2: 谁不会飞呀？
1: 喜羊羊、灰太狼，你们在哪？
2: 你们再不出现，我就换新的一批手下了。
1: 谁愿意做你的手下？你这么说，怎么会有人来？
2: 谁说没人来的？
1: 喜羊羊总算甩掉那些怪话了。现在还有什么办法能找到喜羊羊他们？
2: 看好了，
1: 用闪电做信号弹啊，真有你的黑大帅。
2: 那当然，
1: 我真会夸你的话。你是故意的吧？
2: 你可别冤枉好人。
1: 你肯定是故意的。
3: 那边有动静。
2: 又来怪花。

0: 跑到哪里都见到他们，要有地方躲躲就好了。
1: 我们的营地就在这边，是这一层唯一安全的地方。
0: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0: 带他离开。
3: 分手。队长，你的腿。
0: 不用担心我，快走。
4: 跟他们拼了！
1: 大家别怕，

0: 的声音，他来救我们了。
1: 鹿特鹰主，

0: 厉害啊，洛特银主。
1: 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
2: 谢谢你救了我们。
1: 不客气，你们也救了我们营地的伙伴。你们几位有点面生啊，是刚来这一层的探险者吗？
3: 说不上是探险，其实我们是来找失踪的伙伴的。
1: 这里遍地都是吞吞怪花，要找人可不容易呀。
2: 那怎么办呀？
1: 这样吧，你们不介意的话，可以来我们鹿角探险团的营地。我们每天都会安排外勤队出去森林里收集物资，他们或许能帮忙找人。
2: 那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马拉的探险者？
1: 马拉？哦，马拉呀，他来过我们营地一段时间，听说在等人，久久等不到之后就离开了营地，好像是去下一层继续探险了。
2: 太好了，终于有马拉的消息了，我要去找马拉了。
4: 你现在就走？
2: 你一个人去找马拉很危险的。
5: 我知道，但我担心再不行动的话，又会跟马拉他错过。我不想一辈子兜兜转转，到最后也见不到马拉。
4: 你一定很快就会找到马拉的，
2: 要注意安全啊！
6: 祝你一路顺利。
5: 其实没有你们一路的陪伴和激励，我根本来不到这里。谢谢你们。
7: 哎呀，客气什么？
5: 谢谢你们，那我走了，有缘再见。
8: 再见，
2: 再见。
7: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3: 外面危险，暖羊羊又受伤了，我觉得去营地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4: 没准儿那里会有黑大帅和懒羊羊的消息呢。
1: 那跟我来吧。
2: 醒醒醒醒醒醒。只要醒过来就有树莓吃啊。人都被你电坏了，怎么叫都不醒。
9: 那是你没用对方法。看我的。
2: 别再电他了，他也不是没电的玩具。
9: 你给本大帅下来。
2: 那你不要再电他了。
5: 这里是。
2: 不要电我。
9: 本大帅没事电你干嘛？这么大反应干什么？好像看到很可怕的东西似的。
5: 是挺可怕的。
2: 别跑。
5: 我只是想问问。
9: 这
5: 怎么又晕倒了？
10: 第十四集鹿角探险团。
2: 他醒了。别碰我，你们这些坏人。
5: 别紧张，我们不是坏人。
2: 真以为我这么好骗的吗？他之前还放电电过我。
9: 没有本大帅，你现在还没醒呢。
2: 那你呢？你的嘴沾满了红色的。
5: 这只是我吃的树莓留下的果汁。原来是这样。
9: 懒羊羊，你竟然把树莓全吃完了，一点没留给本大帅。
2: 谁叫你之前还抢我的饼干吃？
9: 本大帅吃你点东西怎么了？
11: 好说歹说，他们不是什么好的。
5: 那个，你们忙，我先走了。
9: 等一下，本大帅有说让你走了吗？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诺诺。
9: 诺诺，你有没有见过潇洒哥？
5: 什么哥？
2: 哎呦，就是一颗跟他长得差不多会动的蛋。那你有没有见过？

0: 四只小羊，一只狼，还有一只驴。他们到底在哪里呀？
1: 到这一层的探险者多半去了鹿角探险团的营地吧。
2: 鹿角探险团在哪里？喜羊羊他们说不定会去那儿。
0: 诺诺，你能带我们去吗？
1: 怎么可能带你们去？
2: 你说什么？
3: 不能把奇奇怪怪的人带到营地。
1: 是不说的话，他们可能会对我动手，怎么办？
3: 有了。
1: 我说，其实鹿角探险团也叫绝望探险团。
0: 他们驻扎的营地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地方，去了那里的探险者都会离奇消失。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里有一个叫加克斯的人，他仗着自己是外勤队的队长，各种胡作非为。他经常随意使唤别人，如果有人不听话，就会被他抓到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闻的牢房里，永远也不可能出来。总之，那个营地就是人间炼狱。
1: 好可怕！
0: 我把营地描述的那么恐怖，他们应该不会再去了吧？
1: 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啦，再见。
2: 带路吧。
1: 去哪儿？
4: 营地啊！喜羊羊他们要是去了，岂不是很危险？我们得赶快去救人。
2: 前面就是了。
3: 哇，这就是你们的营地呀？
2: 是的。这些探险者是负责做饭的，那些是负责维护营地基建的，我们还有负责在外面采集物资的外勤队。得益于大家的各司其职，我们的营地才能壮大起来。
5: 还不是营主打理得好，不然我们也不会留在这里。
3: 营主真厉害，把前几天走失的伙伴安全带回来了。
6: 不过那个叫诺诺的好像还在外边。
2: 放心，我一定会找到他的。对了，今天我还带来了几个新朋友。
7: 你们好。
2: 大家先休整好，再商量出去找人的事情吧。
3: 这是什么？吃了之后感觉充满力量。
6: 哼，这可是这一层的特产奇迹果实，它富含营养，能快速恢复体力，提神醒脑，让人精神百倍，浑身是劲儿。我们这一层主要采集的就是这个果实，每次吃完了我都能一口气爬上九层楼。
3: 那我要多吃几个，到时候充满干劲，一下就能把那些吞吞怪花打飞。
8: 别听阿贵，他就喜欢吹牛。
9: 说起来，为什么这一层有这么多的吞吞怪花呀？
10: 其实以前没有这么多吞吞怪花，是这两年才变多的。幸好营主建立了这个营地，保护我们这些探险者，吞吞怪花从此都不敢靠近这里了。好了，
11: 我是腿受伤了。
10: 哎呀，是吗？哎呀，不好意思，我又犯糊涂了。
2: 白医生抛开偶尔犯糊涂不谈，他还是非常专业的，大家请放心啊。
10: 伤势并不太严重，只要定时用药，好好休息，过两天就能好了。
11: 谢谢您。

0: 哎呀，我呀，哼，我真是对牛弹琴啊！碰上你这么个人，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那么老子真倒霉。
1: 报告，
2: 司令，枫香坝方向已经开战，大量的红军正在猛攻，形势危急。
1: 好，下去吧。 我不再跟你多说了，你现在马上就赶回去，委座以下死命令：枫香坝在，你在；枫香坝不在，你的脑袋也就不在了。你若敢后退半步，我就亲自执行军法。

0: 你听明白了吗？我明白。我的这颗脑袋掖在你的裤腰带上。
1: 你怎么能答应他呢？方向把不能丢，丢了就是丢脑袋，这明摆着是陷阱啊！
0: 怎么知道是？

0: 你刚才说红军攻打封箱坝，规模有多大？
1: 起码有两个军团，声势浩大，滇军肯定打不住。我们要不要马上增援？
0: 增援个屁！我就等着这一刻。下去吧。
1: 是。
0: 刚才你怎么不说话？王怒江的事你也不提。
2: 范天喜带着这几戏子上前线，这事儿我知道，他们想要干什么我也知道。王怒江的事儿，我需要一个铁的证据，从他离开昆明那天我就安排好了，我很快就会拿到了。
0: 怎么，你要抓他的妹妹？
2: 不错，只要抓住他，就算范天喜能从封箱坝全身而退，他的脑袋也绝不会爆出来。
3: 王老师，画画呢？画得真好。
4: 过奖了。范天喜上前线去了，他把你提成了副官，你怎么不跟他一起去啊？
3: 哦，吕座让我留下来保护您。吕座交代了，说您要是少了一根毛啊，他就得砍我一只手。
4: 他净瞎说。这两天天气那么好，我还想出去走走，去滇池写写生呢。
3: 哎，您可千万别啊！这吕座交代了，说一出这个院啊就会有危险。
4: 哪有那么邪乎？我又不是什么人物。再说了，这是昆明，谁又能把我怎么样？

0: 院里没人啊，主脑子呀！院里没人，很明显在屋里，就屋里凿去。哥，屋里也没有。哎，屋里也没有，是土行孙啊，钻地里了。
1: 这都是经验呐，跟我学着点吧，没走远。赶紧的，给我追！
2: 走。司令，你看皇军这架势，他们是真干。你看这么多人冲下来，咱打不打？
3: 不打。
2: 我让你派人去喊话。
1: 喊了吗？喊了！不是，人家罗炳辉没给你面子，
2: 那也不能打。
1: 我不愿意跟红军火并。不是，咱不打，咱就有可能被人家消灭。毛后退，老蒋的鬼子刀就在后头等着，咱现在两边不靠啊，真掉到陷阱里去了。司令，你倒是说句话呀！
4: 这回没事了，他已经在那逃亡，要不是你及时报警，我就落他们手里了。
0: 这帮人胆儿也太大了，这昆明是滇军的地盘，敢上这儿来抓人来，我得赶紧报告吕座去。
4: 就赶紧走吧，
0: 走，
4: 快走快走！
0: 哎，你们要干嘛？
4: 哎呀，快！
0: 我以为你们呀能夸肥出去，可还是肥不出我的手掌心儿啊！
4: 老娘！

0: 这个位置很重要。
1: 报告，司令，据飞机观察，风向把红军攻势非常猛烈，樊天喜坚持不住，退回了坝子里，从天上往下赶，打的是尘土飞扬，战况非常激烈。
0: 好，我知道了，你下去吧。
1: 是。
2: 今天，樊天喜是在劫难逃了。许团长，我们已经占领滇军前沿阵地，樊天喜已经撤到坝子里去了。看见了吗？他根本就没有抵抗。命令部队停止攻击。我们打到这儿就维持了。
0: 如果滇军反攻，就把队伍撤下来，让他们也胜一场。
3: 停止进攻！停止进攻！
0: 敌人在坝子里无险可守，我们不但不乘胜前进，反而要撤退。你以为我真想跟樊天喜开战？我们和滇军无冤无仇，不惜为把樊天喜调到凤翔坝，就是想让他和我们拼个你死我活。他们在旁边坐山观虎斗。
3: 樊天喜看出道道了，所以我一冲他就撤。我也得给他点响头。樊天喜是聪明人，他不会不明白的。
1: 军团长，这是在和他打默契战，哎，可为什么偏偏他们来了，我们开战了呀？
3: 我要给他解套，把他从困境中拉出来，不打这套他们解。还有，我们的主力红军正在悄悄向贵阳进军，我们的任务是掩护他们。
1: 不打的激烈些，咱们吸引敌人注意啊！啊，
4: 我明白了，这个戏啊，不能和中央军演，只能和滇军。难怪你听到山下喊云那话就喜上眉梢，原来你在等待时机。吴奇伟要耍小聪明的话，一定会吃大亏的。
1: 现在就干樊天喜的了，我抛了个绣球给他，就看他接得住接不住了。
4: 司令。 你说奇怪不奇怪？红军冲到坝子口前沿阵地突然就止步不前了，您听这喊声，直喊不前进。刚才望远镜里还有两个红军士兵在战壕上带头喊，他们是什么意思啊？不想打了？
5: 你现在去给吴司令发几个电报，第一个就说百万火急。 第二个说千万，第三个说亿万，说我们遭遇了红军五万人，伤亡惨重，我们现在只有3000人，独木难支，请求增援。不要紧，吴司令，称呼他吴大爷。
4: 哎呦，我的爷！您这电报到底是让他增援还是不让他增援呀？
5: 你傻呀？你以为他愿意来啊？他就恨不得我死在这儿。 刚才红军进攻的时候，天上有飞机经过，是不是？
2: 是，有。
5: 好，我就怕没人看见。大哥，你现在就带着人马上冲上去，喊声要大，枪都朝天开。攻上阵地以后，也派两个人，
2: 也站在战壕上边大喊。我说司令，能不能换点别的呀？这是不是也太浪费弹药了呀？
5: 去不去？

0: 报告司令，番天喜发来三份电报，内容都一样，但从百万火急到亿万火急，看起来他们情况非常不妙。
1: 把电报给我念一下。
0: 是。吴大爷，兄弟我面临五万强敌进攻，独木难支，损失惨重，请大爷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速派增援，否则兄弟和大爷就只能在来生再见了。
2: 他胡扯，
3: 全部红军加起来也不过五万人，他这是在夸大。
1: 可他都叫我大爷，还说来生再见，看样子这小子是急红眼了。马上给我接电话，我要跟他通话。
4: 是。

0: 援兵没有，紧箍咒我倒是有一条，我这就给他带上。
1: 你们吃饱了撑的，我那马跟你们有仇啊，往他身上拴鞭炮。
2: 吕座，吴司令电话。
1: 哦，我马上来，找个铁桶来，把鞭炮放桶里点了，得让我在屋里听得着。
3: 好嘞，
4: 走吧。
1: 喂喂喂，还是吴司令吗？红军攻势现在太猛烈了，我的前沿阵地扛不住。我的几百个弟兄炮都没冒，一下就没了。我现在就盼着你的援兵赶紧到。兄弟，我实在是顶不住了。你听，你听，你听，你听听，已经打到我的指挥部外边了。我现在连警卫连都拉上去了。哎呀，我身边现在就剩这么几个小妖精了。我求求你，赶紧来救我，让我撤出封疆坝，好不好？
0: 不行，让你死守封疆坝是委座的命令，哪怕你战至一兵一卒，都不能后退半步，否则军法不容你。至于援兵嘛，我这里没有，我的部队要听从委座的调遣，所以你必须要坚持到明天。
5: 如果封疆坝丢了，你的脑袋也就不在了，你听懂了吗？
1: 你说的对，
6: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 赢了算我命大福大，输了就是这颗脑袋。我请你转告委座，我下辈子我就是投胎也要投到蒋家来，我再也不干这杂牌军的事了。
7: 情况怎么样？
8: 司令，还真让你给说对了，我们反攻回去，红军就退了回去。
1: 怎么这游戏红军玩了两回就不玩了呢？走，去看看。大家谁也不愿意火拼，把中国人都拼光了，那不便宜了北边的小日本了吗？
9: 您说的太对了，这跟红军打仗真没什么意思，要干就跟日本人干，就算是把咱命搭上，那也值。
10: 军团长，范天喜摆好了阵势等我们了，这次我们真的不进攻了。
11: 木匠啊，你看这地图，我刚接到朱总司令的电报，我们的主力红军已经从这里悄悄渡过了乌江，到达了贵阳附近。此时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他的大部分兵力都在这里，贵阳十分空虚。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力红军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你说老蒋会怎么做？
10: 他一定会调动吴奇伟、周辉元和川军回援，但这都不保险，他肯定会调动滇军。
11: 这就是毛主席的战略意图，一定要把滇军调出来。等滇军都到了贵阳附近，云南就空虚了，我军立即回头，从这里直插云南，然后渡过四川，渡过金沙江，这样就把敌人彻底甩开了。
10: 这可真是个大手笔啊。那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呀？
11: 您马总领继续向西北运动，继续迷惑敌人，掩护主力部队的行动。我估计我们这一动，范天喜就会跟上来，这样正好把他从封疆坝调开，为主力红军将来的南下让开了一条路。陆将，传达我的命令，明天一早部队大张旗鼓的向马总领出发。
12: 是，
0: 命令部队即刻出发，从开阳直插贵阳，赶在明早前在贵阳附近的平寨一带设防，阻断朱毛的前进路线，如果有懈怠者军法处置。
12: 是。
13: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指挥部要往哪里搬？
14: 啊，红军主力出现在贵阳附近，委座命令我们火速支援，司令正在屋里等你呢。
15: 罗总司令发了急电，

0: 司令，红军大部队出现在贵阳附近，老蒋急了，命令龙总司令带领全部援军驰援，吴奇伟、周宏元也会赶过去。怎么样，让您说对了吧？看他们这些蠢货，这不相信人。现在47国了吧？您说下午我们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
2: 凉拌。这两天你们看我笑话，现在轮到我看你们笑话了。
3: 朱毛的主力不是在封箱坝吗？怎么会突然跑去贵阳了呢？
4: 我们都被骗了。封箱坝只有罗炳辉的第九军团，红军的主力林彪、彭德怀、董振堂和陈赓全部都在贵阳附近，这太出人意料了。所以委座任命龙云出任总指挥，调动所有滇军和我们一起增援。此刻委座就像在一座空城，情况十分危急，我们一分钟都不能耽误了。
3: 那封箱坝怎么办？范天喜就不管他了吗？
4: 我管不了这么多了，让他和罗炳辉打个你死我活去吧。
3: 可是不对呀，既然朱毛主力在贵阳，可他之前宣称打得如此惨烈，那绝不可能。他还号称共军有50000之众，数字虽然夸大，可也迷惑了我们。他这是在帮红军，还是在帮我们？啊，
4: 你接着说。
3: 罗炳辉的目的就是要先拖住我们，好让朱毛的主力出其不意地出现在贵阳，而他和你对峙，时不开战，可你和范天喜换防了，他就进攻了，这不奇怪吗？何况王怒江就在罗炳辉的身边，而他也曾是范天喜的手下，他们之间就不会有什么猫腻吗？
4: 你说的有道理。这样，你以我的名义去一趟封箱坝，把那里的事情查清楚。
3: 好，有什么情况，我随时向你报告。
5: 路上这帮王八蛋就在我身上，这就是搜呀！我跟他们说，你说我一个老娘们，你们能搜出什么呀？我身上又没文件，又没枪，你猜他们怎么说？他们说你这个臭娘们才想点匪。你说这帮混蛋，哎呀，气死我了！
6: 这帮狗特务，
5: 他们接着就是流氓王八蛋！
6: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草妈。你也不能太生气了，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7: 我是造了什么孽了？我自从认识了这个血以后，我这倒霉事我就一件接着一件。你说弄得现在还得做班房。你说，
8: 对了，我可听说凡是进到这儿的女人，把衣服都得扒光。那我倒没事，我这样了，你说你这么漂亮个大姑娘可怎么办呢？

0: 龙主席，我代表委座前来迎接你。你们滇军日夜兼程赶来，辛苦了。
1: 只要是委座召唤，我不敢有半点怠慢呢。我们滇军十万人马已经到了贵阳城外，
0: 情况有了变化。朱毛在贵阳附近忽然失去了踪迹，只有罗炳辉一部在马宗岭活动。我们派了几架飞机侦察，都无结果。委座为此坐立不安，非常恼火。
2: 什么意思啊？朱毛打的是神仙仗吗？来无踪去无影的。
0: 哦，吴奇伟和周浑元几位将军都已经到了，但委座提出要先召见你和薛岳，我和燕道刚陪同，他现在就在办公室。龙主席，请跟我来吧。

0: 司令，我已经清查过了，我没有任何战斗舰员，两个人在红军进攻的时候被子弹擦伤了，还有两个因为跑得慢，让红军给抓了，但是现在已经放回来了，还有一个瞎着眼睛自己掉大粪池里淹死。您说，这个算不算伤亡？
1: 掉粪坑里淹死了，那也算阵亡。
0: 那司令，这个伤亡报告我怎么写？
1: 不能报多了。
2: 那但也不能报少了。先报阵亡360人，受伤480人，失踪16个。
3: 是。
4: 关旅长的伤亡人数，原来是这么得来的。我这一路过来，风乡坝真是一片祥和呀。
5: 我说天儿怎么要下雨呢？
4: 我奉吴司令命令，前来核查战斗情况。可是我刚才发现。
5: 这里耕田的耕田，犁地的犁地，好像根本就没有发生战斗情况。外边那几个女人还在那儿赌钱。
6: 昨天红军就被我们赶到山上去了，
7: 战斗早就结束了。
4: 你看到的情况很正常，不对吧？你们昨天报告说红军有50000人，但是他们全部加起来也没有这么多。更何况红军的主力早就出现在贵阳附近。
8: 而罗炳辉的人马也不过几千人，我要找个人当面询问战斗情况。
9: 我来向你汇报，请。
8: 不，他是你的手下，我不相信他。去把那几个女人带进来，我要问他们。
10: 不要拘礼了，我刚从伪座那里来，伪座对目前的军事态势。
4: 忧心如焚。姐，闭嘴！你们几个什么来历，我很清楚。如有半句谎言回答我的问题，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你，这两天你看见有多少伤员和战死的士兵？
8: 有2个肚子都打爆了吧？装什么装？答非所问。你要不老实回答我的问题，马上把你抓起来。
9: 徐远东，
8: 你跑到老子的地盘上13342，你是真把我当孙子了是吧？跟没跟红军打仗，飞机都看见了。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4: 你的手下王怒江投共了。
9: 我和吴司令前几天在望远镜里亲眼看见了他，就在罗炳辉身边。
11: 他在你家门前负荆请罪，你们密谋了什么？是你怂恿他的吗？
9: 团长在他身上，他要去那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4: 你不要搅了。你把他的妹妹留下来，什么意思？想去掉他的后顾之忧吗？
11: 吕座，吕座，不好了，草蔓和王老师被抓走了。
8: 就是他们，他们闯进了你昆明的宅子，在街上把我打晕了。等我醒过来，听说人已经被抓到贵阳去了。
9: 姓徐的，你扰乱军心，破坏我剿共作战，还抓我的人，他们太嚣张了！把这帮狗特都给我抓起来，
11: 别动，
9: 把他们衣服扒了，全给我吊起来。
8: 朱某主力在贵阳附近盘桓2日，等到我们的大军云集。 他们却又突然销声匿迹，而在马宗岭的罗炳辉的部队却活动猖獗。我们在遵义附近，现在只剩下范天喜的九旅，所以委座下令，让范天喜要紧紧地咬住罗炳辉。朱某不可能不要他的九军团，这样，我们就能从这里打开突破口，聚歼敌人。
12: 我们的兵力都派到这边来了，那边只留了范天喜，幸亏当初我留了这步棋，就过不来了。嗯，去吧。
13: 是，
12: 好。齐伟啊，你把徐远东派去封乡坝。是。这范天喜怎么把他抓起来了？
13: 什么？他吃了豹子胆了？
12: 徐远东是伪座的人，又是我派去的，他也敢抓？

0: 他指责徐远东扰乱军心，破坏剿共作战。哎呀，其实这都是借口。他是不满意特务闯进昆明他的家，抓走王怒江的妹妹。我还听说昨天晚上把他妹妹押来了贵阳。这就是你们不对了。范天喜老婆早死了，他看中了王怒江的妹子，想让他填房。这事在滇军里尽人皆知。
1: 他又是那个火爆脾气，你们抓了他的女人，他能不跟你翻脸吗？
0: 徐远东始终怀疑他和共党有瓜葛，王怒江投共也没那么简单，抓这个女人就是为了把事情搞清楚。
2: 胡扯！
1: 王怒江是我撤的职，他在滇军混不下去，跑去投共那是他的事情，为什么都要往范天喜的身上扯呢？
0: 何况老鸦山事件他已经证明了清白，他在枫香坝和红军浴血奋战，难道你们都看不见吗？怎么还不放过他？现在他是唯一能够牵制住敌军的人。徐远东这么做，我看他就是扰乱军心，由此而破坏了伪作的剿共计划。你们谁来负责？
3: 这样吧，我到监狱去一趟。 如果那女人和共产党没关系，就把她放了。但范天喜也必须把徐远东放了，我们各让一步。你看这样行了吧？
1: 好吧，那就照你说的办。

0: 你叫什么名字？年龄？什么职业？我在审理本案，你听见了我的问话吗？
1: 你既然连这些都不知道，凭什么把我抓进来？我倒要问问你，我犯了什么罪？
0: 你是王怒江的妹妹，你哥哥投靠了共产党，而我掌握的情况，这都和范天喜有关，是他教唆的吗？他把你留在府中是想庇护你吗？这都是你们商量好的，对吗？
2: 随风飘摇。
3: 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里的牦牛天天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比普通的牛肉品质鲜美，营养价值更高。这里的人祖祖辈辈都是吃牦牛肉长大，小孩吃了身体特别壮实。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青藏高原上啊，牦牛被称为高原之宝，它的肉质呢比普通的牛肉还要好吃，还要有营养。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到这来自高原的美味，将牦牛肉和松茸香菇相结合，制成了美味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据说啊，吃过的都是赞不绝口。那么这松茸牦牛香菇酱到底是什么味道呢？今天啊，我们就带大家一探究竟。看这些牦牛比普通的牛要健壮很多呀。大叔你好，这些牦牛都是您的吗？
5: 是的，有2000多头牦牛呢。
4: 哇，这么多呀，那他们平时都吃什么呢？
5: 他们吃的呀都是高原上的纯天然的牧草，喝的是雪域高原上的水，牦牛都是散养的，自由生长的嘛。我们的牦牛肉比普通的牛肉味道鲜美，营养价值更高，是优质的牛肉。牦牛全身的都是宝，它比虫草还要珍贵。
4: 听很多吃过的人都说啊，牦牛做的牦牛肉酱特别的好吃，是真的吗？
5: 当然是真的了。现在呀，我给你打开一罐啊，哎，你尝一尝。
4: 打开就能吃，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大家看一下啊，哇，这个用料也是非常的足的。我来尝一口。满满的酱牛肉香，哎，牦牛肉特别的鲜嫩，这一点都不塞牙，满满的酱香味儿。而且呢，它还加上了松茸和香菇，特别

0: 的鲜美，这比普通的牛肉酱可好吃太多了。
1: 对，
2: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绒薄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味道好，全家老少都爱吃。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一级厨师为大家伙来制作正宗的牦牛肉酱。
1: 好，那今天咱们就现做现尝啊！这个青藏高原的牦牛浑身都是宝，我们这个牦牛肉酱啊，要想做的好吃，得有一个秘诀
3: 哦。
1: 我们要用这个牛骨头熬汤做酱，味道会更浓。而且这个牦牛肉啊，打成肉泥以后啊，和这个松茸、香菇搅拌在一块儿，才成为最美味的牦牛肉酱。肉酱出锅了。
4: 来了！
3: 哇，其实刚才您远远端过来，我就闻到了这个香味特别的浓，我忍不住啊！
4: 尝尝，
3: 来，我要尝尝了。
4: 来，大伙儿都尝尝来。
3: 这个味道太好吃了！这个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
5: 松茸牦牛香菇酱啊，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牦牛肉啊，和普通的牛肉不一样。香味特别浓郁，
1: 特别是这个松茸提鲜的基础上又添加了香菇，这样的搭配呀，牦牛肉做成肉泥，营养就更丰富了，更有利于人体的吸收，而且口感更好。
6: 这拌米饭吃一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也特别的好。这牦牛肉酱是既营养又健康。
2: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甄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选糯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7: 虾仁蘸酱那叫一个香，这里边有牦牛肉、松茸和香菇，和一般的牛肉酱真的不一样，吃起来呀不咸也不腻，浓浓的酱汁特别的香，我们家人都爱吃。
6: 是的，媳妇买来的这个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是的，就是好吃，拌面条吃我都能多吃一碗，真带劲，
8: 简单方便，这小罐装打开就能吃。
6: 嗯，
8: 这酱香加上这肉香，配上这米饭。松茸的鲜嫩，哎呀，那就是好吃啊，太香了！我现在呀，再也不怕我这小孙子和小孙女挑食了。
9: 奶奶，我还要再来一碗。
7: 哦，好啊。
9: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拌米饭，吃着就是香。
10: 好吃啊，就多吃点，下次啊，我还给你们买。
6: 来，吃。
3: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呢？那为什么一定要选用松茸和牦牛肉来作为食材的原料呢？
11: 两者搭配，不仅味道鲜美，而且更加的营养健康。这是我们的松茸检验报告，确保选用的每一颗松茸都质量合格。我们做的是食品行业，做的就是良心产品。这是我们的采购单和发票，我们绝不弄虚作假，绝不欺骗老百姓。 我们的牦牛肉精选青藏高原散养牦牛，喝的是雪山上融化的水，被称为高原之宝，肉质细腻，更营养更健康，让您吃得更安全更放心。所以我敢向您保证，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每一罐都符合国家的卫生标准，您可以随便打开任意一罐，免费试吃，免费品尝。您要是觉得不好吃，退；您觉得上当了，退；您觉得买贵了，还是给您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2: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满满的牦牛肉香味，特别好吃，酱香味特别浓，俺是山东人，用大葱蘸着吃，管得劲儿。
0: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卷饼，哇，一大勺比自己买的卤肉还好吃呢。最主要的是这牦牛肉的营养价值高，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8: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6: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8: 拌米饭很开胃，
12: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
0: 炒个青菜有营养。
13: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真材实料，营养健康，人人爱。
2: 加馒头，选糯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了买亏了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是有讲究的，那我们精心挑选的是云南的松茸。这里的松茸呢，我们都知道个头大，茎柄粗，肉质纯白细嫩，香味浓郁，而且呢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原料好了，那做出来的松茸牦牛肉酱才能更好吃。
1: 没错，优质的松茸含有多种氨基酸和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在这里我们也提醒老年朋友们可以经常食用我们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对身体是非常的好，关键是非常的下饭啊！只有吃好了，身体才能好。
3: 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2: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甄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选糯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 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

0: 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他把你留在府中是想庇护你吗？这都是你们商量好的，对吗？
1: 我哥得罪了范天喜，被逼得走投无路，这些你们应该比我更清楚啊。范天喜他想趁火打劫，他想霸占我，我没有同意，他把我扣起来，给他收来的女人当老师。
0: 你这话根本逻辑不通，你不愿意嫁给他，又留在他家里，你分明是在替他开脱。
1: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也许你认为我说的话没有逻辑，但是这是事实。
0: 你还真是嘴硬，我的问题你不回答，你听到旁边的声音了吗？啊，我看你是一介女流，所以不对你施行已经是格外开恩了，难道你还不知足吗？
1: 那我还真受不起您的这个格外开恩。我没有什么可回答你的问题，也无话可说，你看着办吧。
0: 真是敬酒不知吃罚酒。来人，
2: 走，
3: 站，
0: 扒光了他的衣服，严刑拷打。
2: 是。
1: 你们这些无耻之徒，除了会扒女人的衣服，还会做什么？
0: 等一下，算了，还是把他送回牢房吧。
2: 是
3: 是，
2: 走
3: 走。
2: 快点，
4: 在贵阳来的。
5: 老将把所有的部队都调到了贵阳，红军却没了踪影，白忙活了一场。
4: 幸亏吴奇伟没把咱们调过去，要不然弟兄们的腿都得跑折了。
5: 电报命令我们要咬住罗炳辉，要务必查到红军主力的下落。
6: 报告。
4: 吕座，他们求饶了，这帮女人可真了不得，在肚脐眼上糊上泥。

0: 吧，用火在上面烤，说是烤洋芋，火点着一会儿啊就有拉稀的，徐远东就求饶了。我看了一下他的肚子，真跟烤洋芋似的，
1: 下手可真够狠的呀。我原本一直以为他们都是徐的卧底，现在看起来不行。
2: 司令，高一箭双雕，您让他们用刑，对他们也是一种考察。我刚才还在想呢，怎么这么重要的事情您交给他们？
1: 干哪件事我不得揣个心思呀？三丫子，叫这帮人马上写认罪书，凡是不写的，让他接着
0: 再吃几遍烤洋芋。
3: 是。
1: 我得背着证据，将来还要打笔墨官司。这帮人，指不定在老蒋那儿怎么告我这一状呢。马上给贵阳拨个电话，我要跟龙总司令说话。
2: 明白。这个地形对我们非常有利啊！你看，这边这条河，你们从这边绕过去啊。
4: 杨秘书长，
2: 还有这边
4: 情况怎么样？人放了吗？
2: 包抄。
5: 没有。这个女人软硬不吃。龙主席呢？怎么没见他？
4: 委座又把他叫去了。
2: 明白。
4: 这事儿你得瞒着他，否则徐远东就回不来了。
6: 龙总司令到。
7: 事情都办妥了吗？
5: 哈，龙主席，你放心，事情都办妥了。哎，刚才委座召见你，又有什么新指示吗？
7: 哎，主谋主力还是没有下落，委座一再催问。范天喜的酒旅什么时候出发？只要能够咬住罗炳辉，就能牵住红军主力，摸清敌人的动向，才能以静制动，采取对策呀。
4: 喂，好，他在。龙总司令，范天喜的电话。
7: 是范天喜吗？我正要给你打电话。我们发去的电报你收到了没有？收到了，那就请你遵照执行。你说什么？王怒江的妹子？杨秘书长亲自去放了她，这个你可以放心。我刚见过委座，委座命你立刻向马宗岭方向追击，一定要咬住罗炳辉。你说什么？你认为这个方案不好，应该坚守封箱坝，堵住敌人通往黔西的道路。
8: 他这是耍滑头找借口逃避责任。我来跟他说。范天喜吗？我是委座的秘书长杨云泰，委座的命令就是死命令，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你现在就得出发，如果拖延不动，你是知道后果的。还有徐远东，你也必须马上释放，你明白吗？
9: 我听明白了。既然是委座的命令，那我没二话可说。啊，徐远东啊，我这正招待他吃
0: 烤洋芋呢，
9: 说要集体给我写表扬信，这一……是，请转告委座。我马上就行动。
10: 报告。
11: 委座。
1: 嗯。
11: 这是认罪书，他们都在上面签字画押了。
1: 这就是握到把柄了，把他们带进来。
11: 是。
10: 进来吧，带上。
1: 哎，我说远东，你这两笔字写真不错啊！你瞧这认罪书写的，这不就是书法吗？这不是啊？我得好好保存着。
2: 你就别调侃我了，我这都是被迫的。什么时候放我们？
1: 杨云泰已经把我的人放了，一报还一报，你们也可以走了。
9: 这回长记性了吧？
12: 报告龙总司令，范天喜发来的电报。

0: 好了，他已经遵命出动，正向马宗岭全速攻击前进。这电报里还说他把徐远东也放了，这下总算一切摆平了。
1: 龙主席，我有件事没告诉你，那个女人我并没有放，因为她不肯出狱。
2: 你这不是骗了我也骗了范天喜吗？我怎么向他交代？
1: 他不过是你手下一个旅长，你向他交代什么？如果他不行动，你如何向委座交代啊？啊！
2: 难怪大家都不跟你们玩，你们这样搞，谁还信你们？

0: 军团长，军团长，这几天不得天天行军，战士们的情绪还好吧？都很饱满。红军是我见过最能吃苦的队伍了。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这条路走对了。陆将，我刚接到周总司令电报，他们已经过了凤翔坝，南渡武将。 彻底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呐！太好了，毛主席的战略意图就是通过一系列的军事行动，把滇军调出来，这样云南就空了。下一步目标就是直插云南，然后从云南入川，渡过金沙江，彻底甩开敌人。
1: 这可真是个大手笔啊！
0: 哎，
1: 那我们的任务呢？
0: 我们掩护主力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这些天我们牵着范天喜的九旅。
1: 每天在马宗岭转来转去的，现在我们要折回去，查到黔西的沙土镇，从那里渡过吴江，和大部队会合。
0: 可是这样一来，我们不是和范天喜面对面了吗？范天喜根本不愿和红军开战。刚才我派人侦查了，他把部队宿营地选择了山头上，把大路让开了。今晚月色正好，我们马上就启程。
1: 趁夜通过他的营地。好，这一出发，我们可能就再也不回到这个地方了。陆江，有个事儿想请你帮个忙啊。
0: 军团长，什么叫帮忙啊？您说吧。
1: 我们走了，云雀也应该走了。我想请你充当一下这个云雀，就是让敌人不再注意到它。
2: 我会以你的名义，分别给范天喜和卢汉去信，目的就是迷惑敌人，保护这个组织。你有什么问题吗？
3: 军团长，为了保护党的秘密，我明白他的意义，我没问题。好，
1: 谢谢你，农家。
3: 军团长，
2: 别这么说，
1: 去传达我的命令吧，集合队伍，我们即刻出发。
2: 是。
3: 小妹们。 本来让你们出来当兵呢，是想照顾你们，没想到事与愿违，让你们吃了不少苦。有时候想想挺心疼你们的，真的。川
2: 儿姐，你别这么说。
3: 哎，秋儿，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上花果山之前，你是打渔人家的女儿是吧？
2: 嗯。
3: 哎，打渔人都干什么呀？
2: 我们干事可多了。
3: 姐，你是不是怀疑我？我便宜就是头鱼，我家祖祖辈辈都是鄱阳湖打鱼的。哎，不信你看我这手，你摸摸，你摸摸。实在不行，我给你看我那脚。
2: 行了行了，傻丫头。
3: 夏，我记得你说你是福建人是吧？
2: 对呀。
3: 哎，说两句福建话给我们听听，就说你爸是我爸。 你妈是我妈，
2: 春儿姐，我不想说。其实你这么问我，我心里挺不舒服的。从我上。

二花果山，之后跟你出来，你说干什么我就跟着你干什么。你这一下问我，我怎么觉得你不信任我呀？你说呢，秋？

0: 但有的人不相信，有的人怀疑你们，怀疑我们中间有叛徒。
1: 谁啊？
2: 川儿姐，你小声点，邪他们就在那边，让他们听见多不好。
0: 听见怎么了？听见就对了。身子正不怕影子斜，多听点怕什么呀？
3: 司令，您身边这几个女人，我看除了那个春靠谱，其他几个，
4: 没事，有什么话就跟我说。是不是相中谁了？啊，我给你做个大媒。
3: 别，司令，千万别，就您那几位姑奶奶，哪个我都惹不起。
4: 这些女人啊，来路我本来就吃不准，可见到他们对付徐远东的狠劲儿，我就更犯难。咱们是左还是右呢？
3: 我看啊，左右都不是。啊，给贵阳的电报我发了，我们追击罗炳辉数日，但今天突然失去了目标。
4: 明白我的意思吗？在贵阳的那帮大爷们已经制动，把我们累得喘不过气来。我不想玩了，
3: 实在也是太累了，士兵弟兄们都叫苦连天的。
4: 你看，那些火把是什么呀？
3: 是红军，他们又翻回来了。
5: 报告，
6: 雨座，山下发现了红军，几个团长都来问要不要打。
4: 打什么打呀？啊？没看见吗？啊？这是彝族的火把节，当地的风俗，不知道吗？快传我的命令。都老老实实回去睡觉，别什么事都惊风火扯的，听见没有？
5: 是。
4: 我刚刚发了电报，现在要跟红军开战，那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哼，党国的事就让贵阳的那帮大爷们去操心吧。走，咱们回去睡大觉。
3: 好。
7: 就这样，范天喜在山头睡大觉，而红九军团就在他眼皮底下通过马宗岭与大部队会合去了。蒋介石围追堵截的计划就这样破了产。

0: 我以为我起得很早，没想到秘书长比我起得还早。
1: 啊，曾管闲文里说，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嘛。怎么，你肚子没事了？
0: 完全系那
1: 几个女人
0: 来羞辱我，这笔账我记下了，早晚要跟他算。
1: 你是一个有经验的特工，怎么会给范天喜写下认罪书呢？这不是给他留下把柄了吗？这事在伟作身边都传成了笑话，连伟作听了后都骂你没骨气。
0: 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耻辱，总有一天我要揭穿范天喜，来洗刷我自己。
2: 报告杨秘书长，发现了红军踪迹，龙总司令请你赶快过去。
1: 哦，是吗？走，我们到作战室去。
3: 这边，这些
1: 龙总司令，听说发现了蛛毛主力，他们在哪儿？
4: 在西丰地区，但是现在又离开了西丰，正向云南进军。
1: 那他们不是整个跳出了我们的包围圈吗？
4: 本来他们是跳不出去的，

0: 你把他们放跑了，我是的。他们是秘密行军，通过了封箱坝，从那里渡过乌江。当初齐伟把范天喜留在封箱坝，就是留了一步棋。范天喜也来过店要求坚守，结果呢，你一通电话，非要让他去追罗炳辉。结果他在马鬃岭转了好几天。
1: 罗炳辉没有追到，反倒让朱毛给逃掉了。你说，不是你放的是谁？
0: 如果范天喜留在封箱坝，即使他挡不住红军，也能尽早暴露他们的踪迹。这样，我们大兵前往就能把敌人拒歼在乌江北岸。现在晚了，差了三四天的路程，来不及了。伟作非常恼火，他骂你们这群高级幕僚。
2: 一个个都是猪脑子，还不如我们一个滇军旅长智慧。我看你们怎么向伟作交代。
1: 可杨秘书长执行的，可都是伟作的指示啊。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是要把责任都推到伟作身上，还是骂伟作是猪脑子？
3: 算了算了，别争了，看看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
1: 哼，目前离敌人最近的就是范天喜。 只有命令他向黔西和云南方向追击，如果能拖住红军，就为我们争取到时间，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唯一不利的是，范天喜连日转战，已经极度疲劳，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在行军几百里。
0: 那就得给他好处，激励他的斗志。王副官，
4: 哟，
0: 你马上给范天喜发个电报。 说我任命他为滇军第三师中将师长，让他再接再厉，一定要追上红军，绝不能让他们进入云南。
2: 是。

0: 精神，精神，啊！唱个歌，跳个舞，鼓鼓士气。
1: 王鑫，不行了，我累得嘴都张不开，我真唱不了了，
2: 我嗓子都哑了。
3: 天喜，从贵州到云南，真是走不动了。
0: 司令，刚接到情报，红军正从云南进入四川，我们离他们还有一天的路。
1: 怎么了？老子追的都吐了血了。
0: 怎么还差一天呀，司令？还有一件事，王怒江的妹妹到现在没有被放出来，还在贵阳的监狱里。
1: 这帮大爷太不是东西，没这么玩人的。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妈，老子不玩了，我这就赶到贵阳去。救不出人来，这破师长不当。

0: 永江，看什么呢？
1: 马上进入四川了，我想多看家乡一眼。也不知道我妹妹她现在怎么样了。
0: 有范天喜在，她应该没事了。我当初离开云南也和你现在一样，怀念故乡和亲人，但我们是革命者，心中要装下的不光是云南，而是全中国。
1: 你放心吧，军团长，从今以后我就跟定毛主席共产党走了。
0: 好，永江，我有几个高兴的事儿告诉你。
1: 你说。
0: 你参军以来表现非常好，组织上已经决定批准你的入党申请了。
1: 是吗？
0: 入党仪式啊，等咱们过了金沙江再说。
1: 好。
0: 还有，决定任命你为红九军团作战科长，这下可以发挥你的军事才能了。你有什么想法吗？
1: 没有，保证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0: 好，我们摆脱了敌人。

0: 我们已经找到了，但是我们的路线已经被堵截，新的征程在等待着我们，我们走吧。
1: 四渡赤水战役历时三个月，红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实行了高度灵活机动的作战方针，纵横驰骋于川黔滇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于敌人数十万重兵之间，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使中央红军在长征的危急关头从被动走向主动，从失败走向了胜利。

0: 看来，你备考的毛病还没有好啊！怎么坐立不安的？啊！
1: 我身体上的问题早已经好了，只是我这儿堵得慌。一场轰轰烈烈的教功下来，彩头全让范田喜给得了，我们大家都被委座训斥痛骂。
0: 只有他加官进爵，好不风光。<笑>看来你是不服气呀！啊，朱毛红军渡过金沙江后，我们这头就彻底追不上了。委座赶去重庆成都，准备重新布置防线。薛岳带着吴奇伟、周浑元也去了四川。委座临走前命我留在云贵善后，我拉你出来钓鱼，就是想清理一下思路。 看看这个后，怎么善？
1: 你是钦差大臣，有独断之权。我认为你这第一刀，应该砍向范天喜。
0: 我知道你对他是恨之入骨，可他这次行为有目共睹，确实很辛苦。让我怎么砍他？
1: 那都是假象。那马总领多大地方？啊？ 怎么就能让罗炳辉给溜了？他这一路追击，始终与红军保持一天的距离。他喊累，红军就不累吗？我看他这不是在追击，而是在给红军送行。哎，
0: 我知道你的心结是云雀，对不对？这是卢汉转给我的，你看看吧。
1: 王怒江的信。
2: 承认是云雀，这怎么可能呢？报告，龙主席，范天喜到了，赶快让他进来。
3: 是。
2: 天喜啊，你来了，来来来来，喝水。这可是委座用过的杯子，啊，坐吧。这是委座坐过的椅子。 委座坐过的沙发，委座用过的办公室，是他临走前留给我，就好像把他的影子留给了我。委座用过的马桶跟哪儿啊？啊？因为我这来的时候有点尿急，我是不是能够享受一下？
0: 你能不能正经一点啊？
2: 难道委座的光辉形象在你心中就如同茅厕吗？大概是吧。哎，哎，你说他臭不臭？让我抓红军，这些日子我跑了多少冤枉路啊！我连个红军的毛也没捞到一根啊！哼，轮到抓我的人，他倒是雷厉风行。这件事儿，我也是被杨云泰给骗了，人现在就在贵阳监狱里。不过。 现在由徐远东在管，我派人去找过他。这家伙阴阳怪气，就是不肯放人，说要你亲自出面。我听说你把他折磨得够呛啊！
3: 那是他自作自受，我就不明白啊。您是总司令，对吧？滇人领袖，国民党中央委员。

0: 老虎一只吧。
1: 怎么了呢？啊，
0: 姓徐的一个小特务，顶多就是只小老鼠。哦，小老鼠敢不给大老虎面子？
2: 那是因为老鼠背后有狮子在撑腰。我说的是杨云泰，委座临走前让他善后云贵，他权力大得很呐、啊。他不发话，我还不能离开贵阳，就在这个办公室里干耗着，无聊透顶。
0: 你是云南省主席，滇军总司令，你也怕他？
2: 这你还不知道吗？啊，谁离委座最近，谁的权力就大。他是委座秘书长，我能不让他三分吗？
0: 完了，你都怕他，我的人算是没救了。
3: 这封信劝卢汉认清形势，划清界限，口吻很像共产党啊。但是王怒江，我对他比较了解，说白了，他就是个行伍军人，他写不出这样的信来。所以这就是欲盖弥彰，用来掩护真正的云爵。
4: 随风飘摇。
5: 哎，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6: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肌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6: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6: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肌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6: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2: 温肾。壮腰。
1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2: 温肾壮腰。
1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2: 养心安神。
1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1: 腰脊酸软

0: 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阴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阴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阴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
8: 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的

0: 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谍海孤舟，持灯觅火，
9: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8: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9: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8: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10: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11: 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8: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

0: 热播。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

0: 1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说白了，他就是个行伍军人，他写不出这样的信来，所以这就是欲盖弥彰，用来掩护真正的云爵。
1: 哎呀，都说这花溪傻鱼多，放下钓饵，鱼就能上钩，真是奇怪了。

0: 我怎么就钓不上来呢？啊，算了，不钓了，还不如我们走走啊。远东啊，我很欣赏你这股韧劲儿，咬住范天喜不放。不过你现在是扳不倒他的，只有用别的方法打开缺口。王怒江的妹妹不是还在贵阳监狱吗？
1: 龙云派人向我要过人，我把他给顶回去了。范天喜抓我的把柄，我也要抓他的把柄。
0: 哎，你不要耿耿于怀那些认罪书，没人把他当回事。委座临走前也指定你留下来，可见他对你信任不变。这次战役虽然没有剿灭朱毛，但我们拿下了贵州，也可谓是大胜啊。现在红军到了四川，委座也去了四川，四川的问题很快就会解决。委座历来头疼西南三省各自为政，搞独立王国，对中央阳奉阴违，这次就有可能把病全治好了。
1: 你说能把病全治好，可云南的病怎么就没见委座下药呢？
0: 啊，贵州王家烈倒了后，委座就想拿龙云开刀了，所以在贵阳急调滇军。龙云是个聪明人，他一分钟都没耽误，而且态度上是毕恭毕敬，让委座找不到借口。再加上范天喜和红军的周旋，起码表面上无可挑剔，所以委座也只好先把他放下了。但是放下那不等于不管。
1: 秘书长想怎么管这事儿？
0: 我向委座提出了削藩计划，铲除西南各个山头，首先建议设立入川参谋团，这就打开了四川的缺口，对云南也要如法炮制。但云南和四川情况又不同，所以我打算在昆明设立边疆事务处，调选得力人士主持。委座批准了。
1: 我明白了，这个边疆事务处就如入川参谋团，先在云南砸下一个钉子，对吗？
0: 龙云这个老狐狸，他还不一定同意，所以就要找个筹码。这个筹码就在监狱里。
1: 你是说王怒江的妹妹？

0: 哎呀，这怎么这样了？就是啊，哎呦，成这样了，就是啊，来，没事吧？
1: 宋小姐，你真够惨的。曹妈，都已经过去了，忍着点儿啊！曹妈，曹妈，你怎么了？曹妈，你说话呀！
2: 我一想，无所谓了，爱怎么样怎么样吧。可是他们太不是人了，他们把狗牵进来了，你都不知道那个狗啊，这么大一条狼狗啊！你说王小姐，你也是个高贵的人，我就是天生的贱命，那也不能扒光。

0: 姐，哎，姐，王老师呢？哎
1: 呀，师座心情不好，你们就少说两句吧。
2: 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喜爷那可是师长，好大一个官儿，谁敢不给他面子？
3: 总共才管一个旅的师长，算什么大官啊？
4: 哟，卢总，你们先上楼去吧。
5: 姐妹们，走。
4: 怎么，你也到贵阳来了？
6: 英国人在唐冲开矿，赶走了原来的矿主，结果出了问题，死了几个当地的人。因为这个案子呢，涉及到英国人，很棘手。我是过来给龙主席汇报一下。半路上接到了王怒江的信，他说自己是什么云雀，我就把这封信转给了杨云泰。万万没想到，给你帮了倒忙。
4: 王怒江也给我来了封信。这家伙，真是隐藏够深的。我刚才呀，还想拿给龙总司令看，后来一想，算了吧。他连杨云泰都得罪不起，看这信，他就更不帮我了。
6: 你要理解他的苦衷。上个星期，他给四川的刘湘打了电话。这次老蒋拿下了贵州的王家烈，他们现在都是如履薄冰，生怕被老蒋抓住什么把柄。老蒋走了，他们才轻松下来。
4: 龙总司令都得看人家脸色。哼，我们这些当下属的，那还不跟狗一样啊？
7: 报告，
8: 师座。
4: 嗯，
8: 春夏秋冬从旅馆后门走了，他们说是要去监狱探监，我实在是没拦住。
4: 我这正想辙呢，你这不是给我添乱吗？这不是。
6: 你这几个春夏秋冬，我早就听说过他们的事迹。
4: 哎呀，叫卢总见笑了。走，上楼吧。

0: 没事吧？
1: 起来，
2: 起来，
1: 别装死！
3: 你把王燕带到审讯室，我要问的话。
4: 是。
5: 去审讯室。

0: 范天喜那几个女人来了，都在门口呢，非要见咱们犯人，那我哪能同意啊？这几个老娘们在门口，这一顿吵吵啊，那咋办呢？
1: 不是冤家不聚头，我正等机会呢，机会就自己来了，把他们押到四楼走一圈，然后带到刑讯室，把王艳提过来，我要让他们在刑讯室相聚。
0: 明白了。
2: 这是王东江给我的信，卢总你看一下，跟给你的一样不一样？
3: 内容基本差不多。我之所以把信交给杨云泰，就是想摘到你头上这顶红帽子。没想到伤害了另外一个人，这王怒江也是，他写信的时候就没有考虑他妹妹的处境。
2: 他哪会知道啊？他还以为在我家里呢。这些人简直是无法无天，这是
4: 滇军，
2: 他们也敢乱来，那我们滇军也太不当回事了。今天敢搞我，明天他们就敢搞你。
3: 这一点我早就意识到了，也多次的劝过

0: 我们老蒋有恩于他，他不会像我们这样放得下。由于你的原因，他现在已经开始防备我了。你看，到今天这兵权也没还给我。实话，
1: 我跟你说吧，我跟红军就从来没正儿八经交过火，我一直是跟在他们屁股后头瞎转。这一点从战报上我就看出来了。其实龙主席也心里有数。
2: 本来我们滇军就不是打内战的，我们最大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人。可老蒋不管这些，他现在一门心思的就是要排除异己，一统他的天下。师傅，
0: 你慌什么慌啊？怎么连个报告都不喊？
2: 对不起啊，师座，是那群女人，她们呀一路唱着歌，招摇过市，到了那监狱门口，大吵大闹的，监狱就把她们放进去了。
0: 这帮娘们儿砸起老子牌子来，那是真不含糊啊！
3: 师座，可事情没那么简单，我看见徐远东了，我害怕他们进监狱啊会吃大亏。
0: 这下好了，我的女人一锅端，全进去了。看起来我得亲自去一趟。
3: 好，我马上去见龙云，如果有什么需要。
1: 给我打电话。怎么着？人吓唬不住我们，找只狗来吓唬我们吧？吓唬谁呢？不是吓唬你们，不知道这只狗吧？它专门吃人，尤其是那些下三滥的女人。
4: 当他们落到我手里的时候，我当谁呢？姐妹们都好好看看，这谁呀？
5: 赶紧，这过来！既然来了，我们就是想见识见识。姐妹们，走。走。哎呀，在这待的不错呀，这衣服穿的都挺好的。
6: 王老师。
5: 没事吧？他们没把你怎么着吧？喜可担心死你了。我们也是来看你的。你们几个怎么来了？别用这种感激的眼神看着我们。我们可不是为了救你。
7: 天喜为了你从前线都回来了，连仗都不打了。
5: 哎，喜爷升官了，当师长了，又加一颗星儿。
7: 可他还听说你，就说宁愿不当官。
5: 要来救你，那你们就告诉他，我就算是把这个牢房的底儿给坐漏了，也用不着他来救。你别不识好歹啊！还拿上了你。再说了，你怎么着也算天喜的正房，我们想当姨太太呢，别在这儿影响我们前途。赶紧，把路送开，跟我走。
8: 走了走了，
0: 够了。
9: 哎，玩意儿。
1: 你们几个都把这当成堂会了吧？抓起来！哎，
5: 干嘛？
1: 你有什么冲我来？别碰他们！用不着替我出头。
9: 当初在风乡坝天喜抓了你，我们姐儿几个砍了你，你想报复是吧？我告诉你，今儿我们可是天喜的卫士，你别乘人之危还算男人吗？
1: 下三滥就是下三滥，还什么卫士？当初在风乡坝，你们怎么对待的我？ 我今天要加倍还给你们，吊起来！吊起来！把狗放进来！你们这群畜生！吊起来！你们和我有什么区别？怎么？你想保护他们，是吗？好啊，我给你这个机会。杨秘书长问你的问题，你如果回答是，我马上就把他们放了。怎么样？是。 还是不是？

老表，你来的正好。我听说范天喜那几个女人，打着他的旗号招摇过市，还闹到监狱去了，结果被徐远东抓起来了。我就想不明白，他们这是要干什么？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0: 这事儿得怪你，你不替范天喜出头，他还不有病乱投医啊？
1: 我给他解释过了，现在情形复杂。哎，老表，你在云南人缘好，有没有认识的漂亮的女大学生，大家闺秀，搞音乐、搞美术的女孩子，介绍给范天喜。天涯何处无芳草啊！别让他老惦记着王艳，那姑娘是个大毒草，早晚会害了大家。
0: 哼，我可不认识这方面的人。再说范天喜的脾气秉性，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看中的人，那是绝对不会放手的。还有，那姑娘不就是王怒江的妹子吗？多大个事儿啊！她又不是共产党。
1: 我现在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老蒋这次没抓住我什么漏洞，本来他走就走了，可又搞个什么善后，把杨云泰留下来。我跟你说，这个家伙骨子里就是个坏，我不得不防着他。
0: 龙主席，在这件事情上，你就是不能退。你是滇军的领袖，有多少双眼睛在看着你，你不站出来，不光范天喜失望，整个滇军都会失望。到那个时候，你在云南还有什么威信可言？
2: 范师长，我是真的不能让您进去。那些个特务全是上面中央直属的，我们可得罪不起。
3: 那几个女的都是我们师座的人。我说你怕得罪特务，就不怕得罪我们师座呀？
2: 怕？当然怕了。范师长，我干这个监狱长，那就是混口饭吃，我可不愿意把这饭碗给砸了。
4: 跟他废什么话呀？审讯室在哪儿啊？
2: 那就到前面一拐弯就是。我不陪您了啊。
5: 怎么，你还不想说吗？
6: 说不说？
7: 你个烤洋芋，有本事冲着我来！姑奶奶从小就挨鞭子长大的，就是不怕你。
5: 好啊，那我就让这只狗来，我就不信你不怕。
7: 姑奶奶就是不怕。这次你用狗对付我，下次我就不烤你肚脐了，我烤你
8: 直接烤成猪得了。春姐，
6: 来人，你给我骂了，不许我再
4: 欺人太甚，是我的女人，你也敢碰吗？
5: 他们不过是军营楼的戏子，你不可能把他们弄来当姨太太，谁都丢不起这个脸。
4: 老子就把他们弄来当姨太太，怎么着？碍你什么事儿啊？少废话，放人！
6: 等等！
5: 他们口出狂言，扰乱秩序，冲进监狱，
6: 这就是违反了法律。
4: 还等什么？
6: 哎，起来！哎，来人！有人要监狱！
4: 我崩了你！
9: 干什么？这都是干什么？啊！把枪放下，把枪都放下，把这狗弄出去，把那四个女人放下来。
10: 轻点，轻点。
9: 这回你可以放了他了吧？
4: 不行，那儿还一个呢。当初你可是答应过的，我现在就要带人走。
9: 这个人涉嫌共党，只有一个人能带走他，就是你们的龙总司令。我约了龙总司令在八仙楼吃饭，哦，你也来吧，我们当面讨论他的问题。你看这样可以吗？
4: 那好，这个我可以等一等。把他的料子打开，这几个女人我现在带走。来，
9: 随你的便，别忘了，我在八仙楼等着你。
7: 没事吧？哎呀，我这肚子怎么这么难受啊？完了完了完了，是不是昨天给我灌的？

0: 辣椒水把我肠子都辣断了。
1: 曹妈，你想太多了，这怎么可能呢？我告诉你，刚才在审讯室我看见你说的那条狗了。
2: 是不是可大了？
1: 徐远东用它来威胁春夏秋冬他们几个。
0: 春夏秋冬也进来了。
1: 后来范天喜也来了，他和徐远东还动了枪。

0: 他们就是拿你当把柄，威胁喜爷。你说你要出去了，是不是对喜爷有利啊？
1: 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你怎么收场呢？范天喜现在是滇军中将师长，你就是对他有天大的怀疑，没有证据，你就不能贸然起冲突？还有那几个女人，你就不该放进去。
2: 我是心急了点，只想一锅煮了他们。我没想到范天喜会来。
1: 你要学会官大局。我们现在的主要目标就是渗透云南，比抓一两个共党分子更重要。 将来等你扎进去站稳了，再去使这个劲儿，不是更好吗？等会儿饭局上，你主动给范天喜赔个不是，让龙云和卢汉能下台，这些面子我们都给他，但是原则绝不能变。我明白了，这就叫忍辱负重。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3: 显中求，从今以后，天喜不会再把你们当外人了。
4: 不过今天也太吓人了，差点没把我给吓尿。
3: 吓呀！你们好好吃姐都记心里了，能带你们去，就是我算准了天喜是有情有义的人，不可能不管咱们。

0: 刚才在监狱里，小弟都有得罪，我敬你一杯，赔个不是。哎，不对吧？今天是谁请客呀？啊，今天是我请大家吃饭啊！刚才在来的路上，我批评他了，委座时常教导我们这些身边人，在外要和蔼，对人要卑谦。
1: 做事要谨慎，尤其是对各地驻军长官，因为他们都是委座的麾下，都是听从委座的嘛，是不是？冯总司令，我在您手下这么多年，我是最听您指挥的吧？啊？可我在前头拼命打仗，后边就搞我的女人。
0: 你这仗让我怎么打呀？是啊，范师长说的是实情，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老是在后边搞这些小动作，谁也受不了。我知道你指的是什么。王燕是王怒江的妹妹，王怒江自称是共产党的卧底云雀，他在滇军多年，现在又在罗炳辉身边。 不知有多少情报被送过去。你说这么重要一个人物，放了就有风险。龙主席，你愿意承担这个风险吗？如果你愿意，我就放了他。他哥是共产党，不代表他是共产党。
2: 这个风险我来担。
0: 你，王怒江曾是你的手下，你们之间有扯不清的关系。你也只是个师长，没有资格。那我呢？我能担保吗？卢总督办是云南第二号人物，但是你没有军职，所以这事儿还得落在龙主席身上。 龙主席既然不表态，哎，那我表个态，这个风险我来担。
2: 你担？
0: 对。

0: 当然是有条件的。委座对云南边陲一向重视，啊，也对龙主席信任有加。但中央在云南一直没有驻在机构，委座临走前专门提出，要在昆明设一个边疆事务处，作为中央和云南省政府之间的桥梁，既能带云南处理少数民族和边疆事务，又能及时。 将委座的精神传达。为了表示重视，委座还打算让他的侍卫室主任晏道刚来担此重任。
1: 我觉得没必要，完全没必要。云南有我在，云南的政务军务向来平稳，搞这个机构多余。难道委座对我还不信任吗？龙主席说的没错。 就拿这次剿共来说吧，委座一声令下，我们滇军10万人马倾巢出动，没有耽误半分钟。这说明云南还是委座的云南嘛？把晏主任调到云南，委座身边不就没人了吗？<笑>这么说来，二位都在阻挡这事儿。
2: 肚子这两天这可难受啊！我就觉得这里咕噜咕噜，左翻右翻，翻江倒海的，不信请听。是不是？你这是饿的吧？
3: 我吃饱了。真的，我告诉你，那天他们给我灌了那么一大桶的辣椒水，辣得我是又辣又吐啊！
2: 这一帮畜生啊！我的女人也敢碰吗？崩了你！
4: 这件事呢，委座已经定了。如果你们二位还承认是委座部下的话，我劝你们就别这样推三阻四。只要你们两个点了头，我立刻下令监狱放人，怎么样？这件事儿很突然，也太大，我想我们要商量一下。可以呀，我给你们3天。
0: 再说，我也要把今天的谈话内容报告给委座。3天以后，我等你们答复。哎，好了，不谈这事了啊！咱们喝酒，为了云贵的善后顺利，来，干了！

0: 这是什么饭局？这就是个鸿门宴。
1: 随风飘摇，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返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版入选中华精美银记，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版，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9.9元，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4: 反正才9.9元，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5: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

0: 拿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竹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1: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3: 真的是太高兴了，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福银碗三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5: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 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6: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5: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

0: 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4中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在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竹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3: 千年玉器万年银，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0: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4: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5: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这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竹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6: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4中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开电话

0: 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2: 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提供导航灯与助推器，让发展有温度有灵魂。
3: 大家可以看，在我们屏幕的左侧是我们1229年的平江图，那么在右侧是我们近期采集的卫星影像图。虽然两张图片相隔着800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们整体格局基本一致。
4: 街头巷尾南腔北调的愤怒声此起彼伏，欢声笑语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热情的哈尔滨。
5: 这样的一支铅笔当年在狱中它能够做什么，这个年轻人头也不抬，下意识的就回答道：“写作业吧。”我告诉他，那是新中国年龄最小的烈士小萝卜头当年所留下的。
6: 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品格是什么？我们叫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我们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假如我们真的有灭顶之灾了，我们也能够浴火重生，凤凰涅槃。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镜。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

0: 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这是什么饭局？这就是个鸿门宴。边疆事务处，他老蒋就是想在我身边扎个钉子。你没见那个入川参谋团，啊，把四川搞得乱七八糟的，刘湘肠子都悔青了。
1: 我听说老蒋去了以后，入川参谋团就升格为重庆行营，下一步就要整编川军。
0: 这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所以你不能答应他，答应他云南就不在了。
1: 没想到，我忠心耿耿、小心谨慎，可他老蒋从骨子里还是不信任我，郁闷。
0: 老蒋信任的就只有他的嫡系，你再生气也没有用。他本来就是打云贵川的主意，我们必须要阻止他，即便阻止不了，也要把危害降到最低。
1: 你说的对，他杨云泰就是想拿王燕做个突破口，我就把这个口的堵上，人我还不管了。
0: 范天喜一门心思就在他的身上，你不管他，你不怕伤他的心吗？
1: 他不过就是找个美女嘛，你帮不上忙，我在贵阳还有几个部下，我让他们去张罗一下，明天把人带来，让范天喜好好挑一挑，也许他就对那个王燕放手了。
2: 你太不了解他了，你也不了解老蒋。你这么做，到头来是两头不讨好。就这么定了，只要我按住这头，那头他就翘不起来。哎，师座，刚才宴会上那个秘书长也太咄咄逼人了吧？
3: 我看龙总司令好像拿他都没什么办法。刁钻泼皮，拉大旗做虎皮，仗势欺人。
2: 就他这么苛刻的条件，我看王老师这次出来啊，困难了。
4: 徐安东的那些信你
3: 带在身上了没有？
2: 一直带在身上呢。
4: 前头掉头，回八仙楼。
2: 是。
5: 刚才我见你把酒杯端起来了，怎么又放下了呢？你怎么又回来了？怎么，刚才没吃饱啊？你看看这个，你看了也许就饱了。你看看吧。
1: 范师长，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拿它做交换。
5: 那个女人的价值变了，你拿它换不了了，你不明白吗？我把它都寄给委座。你寄给委座？<笑>你真是傻得可爱呀！<笑>

0: 我是伟作的秘书长，你寄给他，最后不都落到我手里了吗？啊！而且这事伟作也都知道，你这些东西啊，一钱不值。
1: 那我就公之于众。
0: 那你这个师长是不想干了？你把火通得越大越好。你看最后谁会下不来台？我，还是龙云？兄弟，我还有一句话告诉你：想让那个女人出来，就只有答应我的条件。嗯，走了。
2: 他们不尿你这壶啊，怎么办呀？
1: 遇上一个老流氓，我就不信治不了他。
3: 秘书长，
0: 嗯，
3: 你把他整得没脾气了，我看他到最后都接不上话了。
0: 哼，对这种人就不能客气，我还得再把这钟的发条上紧一点。你传我命令，即刻把王燕押入死牢，三天后执行枪决。我不再给他们讨价还价的时间了。
3: 我明白了。
4: 哎呦，莫大，哎呦，这一定是要虎啊！哎呀，拿一张，拿一张，给你们。喜爷，
5: 喜爷，
4: 哎，先来，先来。
6: 大三丫，
7: 谁得罪我们天喜了？黑着个脸。出什么事儿了？
2: 哎呦，师座碰着个老流氓，还真没辙。
7: 流氓怕什么呀？还不好治吗？徐远东是不是流氓啊？
8: 一个烤洋芋，不照样他服软啊？
7: 就是。
2: 这流氓不一样，这流氓啊，官儿大。
9: 进来。
10: 进来。
11: 请问范师长在吗？
9: 有什么事儿吗？
11: 哦。龙总司令派我过来找范师长有事儿。
9: 稍等。
12: 师座，龙总司令派人来了。
11: 范师长，龙总司令派我过来，他在贵阳物色了好几个姑娘，都是大家闺秀，年轻漂亮。明日上午在他住的旅馆的后花园，他让你务必挑一个。
1: 龙总司令真是啊。什么时候耗上媒婆这行当了？给龙总司令回个话，就说我知道了。
11: 是。
7: 这龙总司令真长眼啊，给天喜天姨太太，连我们都不知道。
13: 这龙总司令哪是给喜爷找太太，那是要换人。
14: 换人？那王老师怎么办？喜爷，你可不能不管王老师。你要是不管他，他可是要吃大苦头的。
15: 他们说的都对，喜爷，我说的对吧？
1: 真是难得，你们还都挺有良心。那好啊，既然有良心，那这件事我就拜托你们去办。
7: 怎么样，还是春姐我厉害吧？
13: 春姐，你截了我胡了。
3: 站住！你真的不怕死？把他押去那边死牢，两天之后。执行枪决。
9: 是。
3: 简直不可救药。
16: 哎，你看你看，
17: 范市长既然把这选秀的任务交给您了，您看就选一个啊，我去领姑娘。
16: 哎，你们快

0: 范石当选秀了啊！有大裤啊！嘿，长什么样的都有。
1: 张小姐，
0: 快来看看，
1: 银行董事长千金，19岁，如花似玉。
2: 老表，你看这份简报。朱毛红军穿过四川大小凉山，进入了藏区，委座的围堵计划又落空了，而且川北的徐向前的部队也在向若尔盖草原方向移动，这两股红军很有可能会合。
3: 老蒋认为川军不得力，所以下令整编。这下刘湘有苦头吃了。
2: 刘湘最大的失误就是当初不该答应老蒋那个入川参谋团，我当时就警告过他，针尖大的窟窿能漏过斗大的风。怎么样，都应验了吧？
3: 所以我们一定要吸取贵州和四川的教训，不能给老蒋任何机会。
1: 报告。
2: 进来。
1: 司令，
2: 范天喜挑的怎么样啊？挑到他喜欢的了吗？
1: 没有，范市长派了那几个女卫士来选，一个都没选上，最后把人都轰走了。
2: 范天喜他这是要干什么呀？他就是个土包子，这是挑老婆，又不是挑皇后，谁都看不上。
4: 龙总司令，你算是说对了，我就是个土包子。你老给我弄些个仙女儿，啊，我高攀不上。
2: 这么说，你就盯着那个王艳不放了？
3: 天喜啊，这中间的利害关系你不是不知道。龙主席这么做，也是为你着想。这女人再好，和当前的事态相比，孰轻孰重，你心里比谁都清楚。为什么这么拧呢？
4: 不是我拧，你们没看明白吗？老蒋这是盯上云南了，如果没有这个女人，他照样会在云南钉钉子。杨云泰这是在借题发挥，一枪打下两只鸟来，他是在趁机要挟。
5: 死牢，两天之后就可以执行枪决。
6: 我刚得到一个消息，王怒江现在是罗炳辉手下的作战科长，罗炳辉的第九军团负责整个红军的断后，这是个危险人物，所以王怒江的妹妹就应该视为共党，绝不容情。
5: 那我们怎么办？马上执行吗？
6: 这就取决于龙云的态度了，我这就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我的决定。
4: 这次剿共，你没看清楚吗？如果红军还是留在川滇边境不走，老蒋肯定拿你开刀。好在红军是入川了，他暂时顾不上你了，可杨云泰留下来了，美其名曰善后，红军撤走了，追剿部队走了，连指挥部都撤了，还善什么后啊？不过是找个借口而已。
2: 所以我才事事小心，不给他抓住把柄，防着他呀。
4: 你这样没有用，这帮人欺软怕硬，归西李宗仁事事强硬，至今老蒋拿他没辙，对不对？贵州王家烈啊，事事顺从，今天是个什么下场？
3: 天喜说得很对啊，龙主席，你那腰杆一定要挺起来。
2: 我是龙云。杨秘书长，什么？什么时候啊？我知道了。杨云泰说，王怒江成了罗炳辉的作战科长，他要枪毙他的妹妹，定在明天。
3: 不是说三天吗？这才过了一天，你还没有答复，他们就要动手了。
4: 我这个老流氓，连最后的脸皮都撕下来了，我就跟他拼了。
7: 你们怎么批评你啊？你个老流氓，
8: 干什么呢？你们是军人还是女匪？怎么一点军纪都没有？
7: 不是，你说什么呢？大叔，不就撞你一下吗？什么女兵还是土匪啊？
8: 谁是你大叔？我就骂你了，军人不像军人。哪个部门呢？
7: 你
8: 我告你们上司去。
7: 你信不信我揍你？揍你啊！
2: 你刚才什么意思？

0: 你想带部队进入贵阳，想谋反？老流氓骑在我们脖子上拉屎了，我们要是不来硬的，他以为我们滇军好欺负。你要顾全大局，为了一个女人，难道你想当吴三桂？
1: 什么哪个部门的？造你啊！
0: 想知道我们哪个部门的？
2: 说准下，
0: 我们是范言范天喜的手下，他奶奶我是。
3: 天喜，
0: 你这几个女人在剧中闹事，中间那个不是刘露颖吗？这几个女人怎么惹上她了？
3: 真是的！好，杨英泰
0: 的对头，
3: 我的人有救了。
4: 哪儿的？你们都是！
3: 刘委员，
4: 老范！
3: 哎。
0: 你来的正好，这都是些什么人呢？他们都是我手下的那几个女兵啊，怎么不认识吗？啊，刘鲁隐刘委员，一年前还是国民党的中宣部长，啊，现在是西南政务委员，瘦死的骆驼比马壮，啊，赶紧赔礼道歉。
3: 对不住啊，刘委员，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对不起。
5: 老范啊，这些个女兵怎么这么卑微文化呢？
3: 我说好了好了好了，我不跟你们计较。
0: 啊，对对对对，来，里边请。
3: 华北的事情由何部长主持，我向委座建议过，攘外必先安内，眼下消灭共产党，削平地方山头是最重要的，所以对日本人的政策。 能让就让，千万不要引起冲突，不要干扰大局。在这点上，我和汪院长是一致的。哎，不要怕被人骂是亲日派，啊。好的好的，就先这样。呵呵，周佛海打来的电话，日本人正和何部长在北平谈判，问我的态度，其实是想摸委座的底。他还告诉我 ，CCC 骂我是亲日派。 影响了委座决策。
6: CCC 管整个党务系统，又是委座的左膀右臂，势力很大。我跟中统局徐元增是本姓，我就听他说过对你的不满，说你是平步青云，飞扬跋扈。我打击了
3: CCC， 所以他们对我不满，木秀于林，封闭摧之。他们不过是嫉妒委座对我的信任罢了，且不理他了。哎。
0: 我那个电话打过去，龙云他们有什么反应吗？
3: 龙云在旅馆里替范天喜挑了一堆的女人，让他选老婆，结果他一个都没看上。哦，知道吗？这就是他示弱了，他想让范天喜放弃那个女人。哼，可他错了，那个女人只是个筹码，所以我要逼他，直到他答应我的条件为止。
7: 你像他以前不是在成都吗？怎么跑到贵阳来了？
8: 委座到了成都，军警天天戒严，我嫌烦，就出来散散心。哎，
7: 你在哪儿弄的这几个女兵？言谈举止怎么这么轻浮啊？
8: 你就不怕他砸了你的牌子？
7: 我有什么屁牌子呀？他们就是卖唱出身嘛。你看你也真是。 当部长那会儿多牛啊！啊，我想见你个面，多不容易啊，怎么就给录下来了？落了个虎落平阳被犬欺，唉，
8: 还不是杨云泰这个小人，他认为我是陈立夫 CC 系的人，而我对他的亲日言行又反感，他就拼命的在委座面前进谗言，把跟他穿一条裤子的周佛海扶上去，我不就下台了？委座
7: 身边尽是亲日派，难怪啊，哼。
3: 对待日本人软得像滩泥，打起内战的雄赳赳的。我们二位老总正在屋里等你，请。哟，卢总，刘部长，一年没见，你消瘦了很多呀，
8: 马马虎虎嘛。
3: 来来来，
8: 来来，
3: 请坐。
8: 哎。 荣主席啊，别叫我部长，部长是人家周某人，
1: 我只是个闲云野鹤。卢总气色不错呀。哎，你们二位云南的大佬怎么跑到贵阳来聚会？莫非这儿挖到金子了？
3: 挖什么金子？挖到了也是杨云泰的，人家啊已经到我们云南挖金子了。
1: 听这话音儿，这家伙跟你们也过不去了。
0: 岂止是过不去，这是结下死仇了，把我的人抓到监狱里，和龙总司令做交换，要在昆明成立一个事务处，否则就杀人。原本是给了三天，这不明天就要枪毙，你吃过他骨头啊？你说这家伙是不是疯了？把谁都不放在眼里吧？
1: 难怪你把我叫进来，原来有这种事。这家伙确实坏到骨子里了，别说你们，他连利夫先生都不放在眼里。陈先生就任江书生主席，选了个身边的人当民政厅长，这家伙就跑到委座面前去谗言，说陈先生要搞党天下，逼得陈先生不得不辞去江书生主席，这不就接下仇了。
3: 我听说他在武汉机场的爆炸事件中连复兴社的邓文仪都搞掉了，邓可是委座的心腹，他这个亲日派就这么到处结仇，不怕有一天横尸街头吗？
0: 这就是引起公愤了。所以老刘，我的人性命可就在你手上了。是，你别瞪那么大眼睛啊，你听我把这事情的前因后果跟你说清楚好不好？

0: 就要死了还这么镇定，这个女人真是顽固不化，她就真不怕死？
1: 像这种人留着，早晚会和王怒江一样投共，杀了就一劳永逸。
2: 人呢？队长，
3: 我们监视华西旅馆有一个意外发现，我们发现那个刘如隐被范天喜儿给请到旅馆里了。
1: 刘如隐不是说范天喜在选老婆吗？他怎么也会去那里？
3: 这个刘如隐呢，应该是路过，也不知道啥原因和范天喜儿那四个毛虎啊这吵在一起了，然后范天喜儿就出来了，再然后这一大群人就哗又回到旅馆里了。
1: 知道了，你们去吧。
0: 刘如隐怎么会在贵阳？他怎么会认识范天喜呢？他肯定是去见龙云了。
1: 刘如隐不过是个过了期的政客，早没有影响力了。秘书长，你怎么在意他？
0: 这个人原是胡汉民的亲信，胡汉民反蒋被软禁后就投靠了 CC 系，我就是因为这一点才想办法把他搞下台，从此他就与我结了仇。哼，但我并不在意他，而是在意他背后的势力。
1: 你是担心 CC 系和龙云同流合污？
0: 哎， CC 系向来和地方军阀没有关联，如果真走到一起，那就不可小视。你到华西旅馆去一趟，见到刘如隐就说我请他在华西茶楼喝茶，我得先把他镇住。
1: 我明白了，我这就赶去华西旅馆。
0: 去吧。
4: 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老刘，有什么招拿出来，今晚上我发个美女我慰劳你。
5: 你又说笑了，不过我建议你们最好不要正面去阻挡，把委座惹火了，像我一样一纸命令你就得下台。你们先答应他，但是这个办事机构得降级，降成联络站，最多是个少校级别，这样他就翻不起浪来，也就没有资格对云南指手画脚，这不就没有威胁了吗？
6: 这个主意好，可是委座他会答应吗？
5: 只要有两个先决条件，一就是有足够的理由，二就是谁去说服委座。老范，你脑瓜子灵光，想个主意不难吧？
4: 他这是这样啊。

0: 你统领云南的民政跟财政，对吧？你可不可以给委座发奉电报，请求中央成立边疆事务处？云南少数民族众多，每年呢都需要大批的经费维稳，可每年的地方财政为此捉襟见肘。还有，滇越铁路得延长，没有5000万根本不可能办下来。总之，得多列项目，所有的开支。 都要由这个中央边境事务处来承担。如此前倨后恭，委座必定多疑，再加上巨额的费用，他一定会问及身边的人。这就是第二点，我马上给利福先生打电话。利福先生对杨云泰那是深恶痛绝，一定会指责杨云泰的这个馊主意，同时也会提出我刚才的建议：委座怕花钱，这事儿多半就成了。同时也把杨云泰搞了个里外不是人。
1: 这可太好了，可是监狱里那个女孩呢？你们怎么都没有提到她？哎，
2: 我听说你刚才选美，
1: 为什么不选一个呢？选上了，监狱里那个女孩对杨云泰就没有利用价值了。
2: 来，你看看，封面上那个女孩怎么样？
1: 都长成什么样了啊？就这样还上封面，真行呀！哎呦喂，这就是杨云泰的女儿，啊，在重庆工学读书。我帮你找几个重庆的地痞流氓，先去骚扰他一下。你接着就去下聘礼，我再帮你说和，才不把杨云泰给恶心死。到时候啊，你就可以跟他提条件交换，怎么样？
3: 您说什么？嗯，这么一正人君子能出这馊主意，那好吧，那就试试看呗。这道题还是不懂啊。滚，看什么看？弟兄们，都给我听好了，进去之后给我大声的喊：“杨明呢？滇军的范师长要讨你当婆娘。”
4: 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来，试一遍。杨明呢？滇军的范师长要讨你当婆娘。行了，走啊，
5: 走啊。
6: 杨明呢？滇军的范师长要讨你当婆娘。
4: 我刚才给利福先生打的电话，他听了就回答了一句：“小人误国。”骂的是杨云泰。这样，我比龙禄二位的建议。
5: 就有八成把握了。哎，
7: 卢汉给委座的电报发了吧？
8: 发了。他开口要了9000万。
7: 怎么样？您看，
8: 好了。
7: 这么快就把聘礼准备好了？
8: 嗨，哪来得及啊？是那几个女兵把衣服脱下来装在这里边，您看合适吗？
5: 干嘛要用女人的衣服啊？就不能换点别的？
7: 这里头有讲头。
9: 我的副官被杀，有人就是用他找我的茬儿，我得以牙还牙。
10: 杨云泰非为你气死不可。
11: 刘委员，范师长，
12: 杨秘书长想请你们去喝茶。
13: 杨秘书长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笑>
14: 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一到贵阳，我们就知道了。
15: 有这本事对付日本人去？
16: 也好。
17: 来的早不如来的巧，杨秘书长既然请咱们，那咱们就带着聘礼一块去见见他吧。啊，
18: 好啊。范天喜，你干的好事，啊、我告诉你，你信不信？我马上让人把你抓起来。
19: 怎么了？干什么了？
18: 啊，
17: 秘书长，不是我，我这是满怀热情，我鼓足了勇气我进来的呀。
18: 您可千万别吓着我，你少装蒜。
20: 派人骚扰我女儿，那边电话马上就打过来了，我警告你，你如果再敢骚扰她，我对你就不客气了，你应该知道后果。哎呀，
21: 云泰兄啊，何必激动啊？啊，
18: 天喜喜欢你女儿，那也没什么错呀。你看，他让我当这个媒人，聘礼我都给你拿来了。
17: 哎，都给我拿走！
18: 他这是别有用心，你知不知道？啊，我女儿在哪儿？你见过她吗？

这不，我一见钟情了。龙主席弄了好些个女人让我挑，我一个我都看不上。

0: 我未娶啊，你女儿她未嫁，我怎么我就不能追求她了呢？啊！
1: 随风飘摇。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
2: 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三十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三十年行医。 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三十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
1: 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 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0: 对。
1: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血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嗯，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呐、啊，胃胀啊。 胃那嘈杂呀，啊，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
0: 记着啊，
1: 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0: 胃。
1: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部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着不有心窝吗？
0: 对，
1: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 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哎，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部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四寸，啊，也就是肚脐儿和肚脐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中点就是中脘面。 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哎，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啊，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 这两个点儿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

0: 对，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0: 软呢、啊、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1: 嗯、
0: 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0: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
1: 嗯。
0: 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
1: 嗯。
0: 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哎，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摁，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有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说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哎，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那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1厘米，往下1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着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1: 按着。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

0: 他说胆结石啊、胆囊炎呢、啊，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啊，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嗯，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杜冷丁他都受不了，啊，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是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说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头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哎，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2: 对
0: 吧，就打开了吧，啊，然后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嘛，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

0: 要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它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在干中医，他这么说过，他说现在全民皆湿，10个人有9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哎，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呛活毒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的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
1: 嗯
0: 啊，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嗯，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的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0: 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

0: 安堂，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游刃级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上午8点至明天上午8点，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第八届西洽会5月21日将在重庆开幕，重庆将从成果展示、投资洽谈、开放交流、消费促进4个维度集中发力，打造一届高水平经贸盛会。三峡库区进入集中消落期，航道部门精准调整航标护航黄金水道。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您关注24小时看山城。首先来关注天气，目前一场自西向东发展的强降雨天气正影响重庆。来自市气象台的统计，今天零点至上午七点，重庆中西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出现阵雨或雷雨，西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沙坪坝、大足、荣昌、綦江等四个区县30个雨量站达暴雨，两江新区、沙坪坝、九龙坡等18个区县的192个雨量站达大雨，其中最大雨量87.7毫米出现在荣昌盘龙。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六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上午八点至明天上午八点，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昨天下午四点，我市发布中小河流涨水风险提示，预计5月14日20时至15日20时，15个区县部分中小河流有涨水风险，其中风险较高的有河川、江津、綦江这三个区县。昨晚七点，重庆市水利局发布通知，针对荣昌区、永川区、河川区、璧山区、北碚区、沙坪坝区、两江新区等28个区县启动水旱灾害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昨晚八点，我市针对永川区、河川区、北碚区、綦江区、两江新区等27个区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针对河川区、黔江区、酉阳县、彭水县四个区县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本届智博会由天津市人民政府、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将于5月28日至31日在天津举办。
1: 据介绍，本届智博会主题为“智行天下，能动未来”，规划展览面积13万平方米，预计参展企业超过700家，将设置一个综合馆和六大主题展区，覆盖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能网联车、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智能制造、智慧生活等领域。
2: 具身智能展区今年首次独立成馆，宇树、云深处、富力业等81家国内外企业集中展示近150种机器人整机和相关产品，并搭建机器人小镇、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展区，特设 AI 大模型专区，41款大模型、10余款龙虾智能体同台展示、现场演示。
1: 作为共同主办方，重庆将打造特色展区，集中展示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成果，并围绕人工智能领域发布一批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还将举办生物医药产业专题对接活动、鱼金智能制造供需对接会等系列活动。
3: 长安汽车、赛力斯、七腾机器人等龙头企业将携最新产品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低空经济、智慧生活等领域的前沿技术成果，同时还将设置摩托车特色专区，聚力打造一场高水平、有特色、见实效的世界智能产业盛会。
0: 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会前新闻发布会。本届西洽会将于5月21日至24日在重庆国际博览

0: 中心和悦来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工作已就绪，静待八方来客。
1: 本届展会将以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的主题，特邀英国担任主宾国，四川省为常设主宾省，韩国京畿道担任主宾城，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四大主题展区。展览面积达11万平方米，期间将举办开幕式、主题活动、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2: 西洽会将集中呈现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建设成果和新重庆高质量的发展成就。重庆建设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和推进416科技创新布局的标志性成果，生动展现重庆在新制造和新服务共生共荣中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实践成效。
3: 展会期间将举办文旅推介会，集中展示重庆的山水魅力和人文风情。在国际和区域合作展区，汇集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产品，一站式购遍全球。
4: 重磅推出海州悦江好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一站式首秀嘉年华，展览面积1.3万平方米，近20个主流汽车品牌携最新车型亮相，全面展现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硬核实力与全面技术。
1: 本届西洽会持续扩容国际朋友圈，截至目前已有来自50个国家地区近1400家企业机构报名参展参会，涉外展商占比超过50%。主宾国英国与主宾城韩国京畿道将分别开展经贸合作对接会与推介会。此外，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12个新丝路沿线国家也将受邀参加新丝路国家经贸对接会。此外，今年西洽会还全面升级了全球采购对接机制，围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现代物流、大健康、新能源、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企业出海等6大领域开设专场对接会，邀请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0家优质企业发布采购清单，全力打造精准高效的全球资源对接平台。
5: 围绕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重点牵引一批补链、强链、沿链项目，涵盖了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引进一批优质产业项目。
0: 2026重庆国际友好城市合作大会将于5月19日至20日在渝举办，会期1天半。
1: 重庆国际友好城市合作大会是我市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每2年举办一届。本次友城大会的主题是深化地方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与西洽会同期举办，实现资源共享，成果共促。
6: 截至目前，已经有来自29个国家的38个国外省州市及有关代表团确认参会。我们期待通过友好城市的大会，推动重庆与各个城市之间能够有更加密切的往来，把短暂的会面延伸为一种长期的交流机制，持续汇聚各方的智慧，为世界的城市交流合作贡献多元的方案以及重庆视角，也希望通过重庆的生动实践场景来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成就。
1: 据了解，近年来重庆坚持以友城为桥，服务对外开放，国际友城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截至目前，我市已经同39个国家的59个城市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本届重庆友好城市合作大会中还将开展友城经贸合作对接洽谈会、魅力友城文旅推介会、重庆国际友城美食文化嘉年华等系列活动，
7: 搭建国际友城间产业合作的桥梁，助力企业精准对接国际产业资源。
8: 本次国际友城美食文化�嘉年华集中引入30种国际友城特色美食和5种国际特色火锅，带大家来一场舌尖上的环球旅行。
0: 根据长江水利委员会统一部署，从5月10日开始，三峡水库启动集中消。

0: 裸和枯萎减淤调度。目前库区水位每天下降0.6米，预计到本月25号水位将降至155米左右。为有效应对水位下降给航道安全带来的影响，沿江各航道部门及时调整航标，加密探测，保障黄金水道安全畅通。
1: 注意调整浮标方位，对照电子航道图校正方位，确保
2: 在丰都、奉节等江段，航道工人每天对重点水域进行水深探测，随时掌握河床变化。除了现场人工精准调整维护外，航道部门还采用无人机加数字航道动态监测立体巡检模式，全面掌握航道水深、航标状态等关键信息，实现航道状况全域感知、航标精准管控，大幅提升巡检效率与管控精度，为航道安全畅通增添双重保障。
3: 目前我们已全面完成长江奉节段水域35座浮标技术状态检查、清洁维护及优化调整工作，实现主航道浮标全覆盖、无遗漏。
0: 受汛期暴雨、江水涨落等因素影响，长江清漂工作近段时间迎来新一轮严峻挑战。昨天，云阳、奉节、巫山三县同步开展长江库岸联动清漂作业，以跨区域协作方式护航长江水域生态环境与航道安全。
4: 清漂，保护长江！
2: 早上8点左右，长江夔门库岸沿线已是一派忙碌景象。来自云阳、奉节、巫山三地的清漂工作人员全员就位，有序开展库岸垃圾、沿岸杂草集中清理作业。据了解，汛期来临后，江岸的垃圾、枯枝杂草极易被雨水冲刷入江，成为长江漂浮物的主要来源。提前开展岸线集中清理，从源头削减漂浮物存量，能够有效减轻汛期江面清漂作业压力。这样的三线联动清漂作业已经连续开展了3年。通过常态化跨区域协同作业，打破行政区域壁垒，构建起联防共治的工作新格局。
5: 我们将在汛期和蓄水期间进一步开展类似的合作，确保江清江美和长江航道安全。
0: 眼下正值毕业季，为切实助力残疾人大学生实现高质量就业，昨天由重庆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指导中心主办的第5届重庆市残疾人创业成果展暨残疾人大学生双选会正式拉开帷幕。
6: 在双选会现场，多家企业摆开招聘台，工作人员热情接待每一位前来求职的残疾人大学生。秦祥玉是重庆城市科技学院美术相关专业的应届毕业生，这次双选会他一连看了好几个岗位，都挺满意。
7: 那可以，就是加个
8: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6: 秦祥玉说自己有听力残疾，在常规的招聘会很难找到适配的工作，而本次双选会恰逢毕业前夕举办，为他顺利踏入社会、开启职业生涯提供了宝贵的机会。
9: 你想在那里求职什么职位？
7: 平面设计，相当于运用那些 PS 那些软件来做一些广告之类的。
9: 他们给的条件怎么样？
7: 可以，后面可以继续深聊下去，然后互相了解一下。
8: 沟通各方面还是比较好的，下一步就看他自己嘛。他觉得我们公司可以的话，他就过来面试，面试通过的话就可以在我们公司发展。
6: 据了解，本次双选会提供的岗位覆盖面广泛，涵盖互联网 IT 科技、文职行政、销售市场、生产制造、服务文旅等多个领域。针对无法到场的求职者，现场还专门开通了线上求职通道，通过直播的形式助力求职者实现云端求职。与此同时，双选会同步举办创业成果展，集中展示了残疾人创业者在非遗工艺品、文创产品等多个领域的创业成果，为残疾人创业者搭建了展示交流的平台。
10: 今年还要有926个残疾大学生应届毕业，这个残疾大学生呢，是我们残疾群体中高端的人力资源。那么这一次，所以说我们把我们的创业成果展和我们残疾大学生的双选会放在一起，就是想通过这种形式向全社会展现我们残疾人自强不息、共享社会文化成果的一种信心啊，一种决心。

0: 好的，重庆卫视稍后将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稍后见。
1: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
2: 我是老师嘛，批改作业的时候，50岁之前呢好像没什么感觉，到了50岁过后呢就觉得有老光了，老花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手机的话，商场里边去付款的话看不清，有可能付错，我就佩戴了一个老光镜了。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是真的不行。就在我的住户楼下就是超视力，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的眼镜店，所以我来那个地方咨询了。验光的话它是比较精确的，通过验光然后再配上这个眼镜的话戴上确实很适合。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这个眼镜戴着方便呢，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一直戴上，看书啊看报啊走路啊这些都没问题。特别是在强光的情况下呀，我们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能够防蓝光防紫外线呢、我觉得超视力真的好。
1: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4: 欢迎收看午间气象服务节目。今天凌晨到上午，我市中西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出现阵雨或雷雨，西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其中沙坪坝、大足、荣昌、綦江等4个区的30个雨量站达暴雨。预计今天白天降雨将减弱，中西部地区阵雨转阴天，其余地区阴天有阵雨或分散阵雨。从夜间开始，各地有阵雨或雷雨，中西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大家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天气的不利影响。市区中雨，19到24摄氏度。两江新区中雨转大雨，20到25度。万州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潜江雷阵雨转小雨，19到25度。南岸中雨，20到24度。长寿中雨20到25度，江津中雨20到26度，河川中雨20到25度，南川中雨20到23度，綦江中雨17到23度，荣昌小雨21到24度。开州小雨转中雨，22到30度。梁平中雨20到27度。巫溪小雨18到27度。汴江中雨19到25度。中显中雨转小雨21到26度。云阳小雨21到29度。石柱小雨20到24度。秀山小雨19到25度。酉阳小雨16到23度。彭水小雨16到21度。万盛经开区中雨21到25度。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未娶啊，你女儿她未嫁，我怎么我就不能追求她了呢？啊！这件事你就是让委座知道了，她也是鼓励，而不是指责。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干涉恋爱跟婚姻自由，你让全国人民知道你怎么办？
1: 林太兄啊，你可要做时代的先锋。
0: 以身作则，而不能拖女儿的后腿呀！你们合起伙来，来整我！你们，杨营长，来人呐！快来人呐！
2: 杨营长发病了，赶紧送医院！
0: 你送医院去！快点！
3: 怎么就是咋的了？这是
0: 这总统的大名神经也太脆弱，没说几句话他怎么就……还你太难看了。
4: 医生，啊，杨秘书长的病情怎么样了？
5: 他是情绪激动造成的晕厥，
4: 我们采取措施之后，他已经醒过来了。
1: 谢谢。
6: 队长，
7: 委座侍从室给秘书长转发了一份卢汉的电报，让他给个意见。

0: 刚才是气急了，让人看了笑话。醒过来我就想通了，范天喜拿我女儿说事儿，他的目的还是监狱那个女人。
1: 那我现在就去把那女人毙了，断了她的念想。
0: 那个女人本来就没什么价值，你杀了她，范天喜就会变本加厉地骚扰我女儿。如果再传扬出去，我丢不起这个脸。这事我要想一想。哎，你手里拿的什么电报？我看看。计谋，这又是一个以退为进的计谋。卢汉发报欢迎中央入驻云南，同时又提出一个庞大的费用，要中央替云南承担。委座不平一字，就把电报发给我和各位大员。这就说明他心里不舒服了。哎呀，坏了，这个建议是我提的，我马上就会成为众矢之的的。
2: 我听说呀 ，CC 系已经准备开炮了，只得你呢是无事生非。云南龙云呢向来对委座十分恭顺，你这都是挑起事端呢。财政部长孔祥熙也急了，说啊，那为了个云南就把国库掏空了，你们这是肥了地方，穷了中央，连复兴社的几个大佬呢也指责你是好大喜功。哎，只有一个人站在你这边的，就是王院长。可又有人说了，说你和王院长啊全是汉奸，不是，全是秦日派啊，就你们俩倒霉难难什么好心。
1: 秘书长是在执行委座的削藩计划，在云南这个地方扎个钉子，他们连这个都不明白。
2: 可 CCC 说呢，说在昆明设个联络站就能达到目的了，你们夸铺这么大一摊子，那不给云南造成了要钱的口实吗？
1: 怎么突然变化这么大？龙云和卢汉不是刚开始
0: 极力阻
1: 拦这事吗？
0: 那是有人给他们出谋划策，想借这事儿扳倒我。今天发生这一连串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有人在蓄意报复，这个人就是刘卢隐。除了他，还有谁能把 CC 系卷进来？
2: 那秘书长呢？那咱们该咋办呢？
0: 怎么办？你是干这个的，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吗？我要这个人永远给我闭上嘴，懂吗？
2: 懂了，我懂了，我保证干的万无一失啊！
0: 去吧。
3: 你的几个点子，就让龙罗二位老总啊茅塞顿开，形势完全翻转过来。
4: 其实你心里早就有数，只是碍于是龙云的手下，用我的嘴把你的话说出来了而已。
3: 跟你说实话吧，监狱的那个女孩啊，我向她哥哥承诺过，一定要保她平安无事。
5: 那我也跟你说实话，我帮你们并非和杨云泰有多大的私仇，而是看不惯那些亲日派的所作所为，你知道吗？何应钦和日本华北军司令正在北平谈判，日本人蛮横无理，竟然要中央军、东北军、国民党机构全部撤出华北，这是中国的领土，中央政府本该强硬以对，可就是这些亲日派影响了委座的决策，李福先生深恶痛绝，早就想扳倒他们。
3: CCC 在民族大义上头脑一直很清醒，但就是有那么一些人卑躬屈膝、卖国求荣，这个国家早晚得亡在他们手里。
5: 你能有如此见识，我很欣慰。我相信将来在抗日的战场上，滇军一定是支不可小觑的力量。我见到龙云和卢汉的时候就明白了，你们不会给云南人丢脸的。
3: 你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谢谢你。
5: 抗日的话题一天一夜也说不完，就别送我进去了，明天我们接着聊。啊，
3: 马上请龙总司令调一个警卫排来，再在周围埋伏起来。
6: 师总，您这是？
3: 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杨云泰、徐远东敢出幺蛾子，只要他们敢，就抓。
6: 明白了。

0: 始作。报告了啊！刚才他已经报了。刚才鲁超报告，他已派人盯上了刘如烟，但是他和范天喜在一起，所以没动手。
1: 这两个人失忆就之后，不痛下杀手，他就不知道疼。我就能把女儿转到上海去读书。那您的意思是？
0: 杀了监狱里那个女人，杀，否则他把我当成了软柿子，不拿出雷厉风行的手段，就镇不住龙云这些人。那刘如烟呢？我会命令鲁超找准机会，尽快动手。哎呀，不是现在，月黑风高时，要人不知鬼不觉，不要给人留下把柄，懂吗？嗯。
2: 哎呀，这家的骗子长得是真尊呐！可惜了，按照我们监狱里的规矩，上路之前呢，得吃得饱饱的。嗯，
3: 你是给我送行的？
2: 哎呀，按理说呢，这个案子啊，本来是不大。 可是让你呀，咵是越弄越大，现在啊，倒是神仙也救不了你了啊！哥哥呀，给你满上一盅酒，哎，都算是为你送行了啊，请来。哎呀，遥望家人已去远，遥。
0: 天喜啊，嗯，听说你把杨云泰气得都住院了，
4: 哼，
0: 朱病房都便宜他了，他应该直接进太平间。今天下午龙主席的电话都快打爆了，就连孔祥熙、宋子文这样的大员也打来电话询问此事。我看杨云泰快成了孤家寡人了，我就没想到，他这个人虽然人品很差，没有想到这么多人不喜欢他。
4: 那是因为他亲日，再加上此人品行太差，墙倒众人推，不足为奇。
0: 此人为伪作立过大功，有受命善后云贵，宠信有加。我看伪作一定会偏向于他。我看不一定。C C C 对伪作影响也很大呀。再说，联络站基本上达到了他的要求。
4: 这个刘如隐在中央多年，深谙此道。他的提议，我想老蒋不会挑出什么毛病来。哎，天喜啊，你从我的卫队调走一排人是去干什么呀？哎，
5: 刘如隐到底是个文人，万一有人对他耍流氓，我怕他应付不了，所以做个防备。 要是真想闹出动静来，恐怕就是这个时候了。

0: 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
1: 哎，你
2: 干什么？你们是谁？你们想干什么？
3: 刘先生啊，你的诗啊念得可好了，可有豪情了，虽然我一句没听懂吧。
2: 你是谁？你想干什么？
3: 你念诗的这张嘴呀、啊，

0: 加加加加加的，太讨厌了。我今天呢，都是要让你永远的闭上这张臭嘴。
1: 住手！

0: 委座汇报。
1: 嗯，
0: 好的好的好的。是燕道刚打来的电话，明天上午10点委座起床以后让我给他打电话，他要听取我关于云贵善后的报告，这就表态了，说明委座对我还是一如既往的信任嘛。
2: 这就让那些攻击你的人碰了个大钉子。
0: 那些攻击我的人自以为捞到了稻草，我杨云泰不是那么容易被人扳倒的。
3: 糟了，不好了，超哥失手被龙云卫队的人抓起来了。
0: 怎么回事？
3: 他们刚才摸进刘鲁隐住的旅馆，眼看就要得手的时候被事先埋伏好的龙云卫队抓了个正着。我当时在门口看见超哥他们被押出来，旁边刘鲁隐大声地喊着一定要找出幕后的主使。
2: 你先去吧。
3: 是。
2: 这下坏了，刘鲁隐肯定会给 CCG 打电话，事情就要闹大。
0: 陆超这个人嘴巴严吗？他会不会把我供出来？
2: 他是条汉子，一时半会儿应该不会，但就怕时间太长，而且把柄也落到别人手里，如果继续下去各方插手进来怕就很难收场，所以得想办法把他从龙云手里尽快要回来。
0: 龙云轻易不会放了他。坏了，只能拿监狱那个女人来换。这件事是我一时冲动轻率了，你刚才说的对，必须马上把这事平息下来，否则就被动了。
2: 可是把柄落在别人手里怎么才能平息呢？
0: 现在只有丢卒保车，远东啊，可能要牺牲你一下，但我保证事后我会加倍补偿你。
2: 陆超出事我也脱不了干系，如果能让秘书长过关我没问题。
0: 嗯，这才是英雄豪杰。走，我们到龙总司令那儿去，我要见龙云。
4: 刘部长，就是他们摸进你的房间要杀你？
5: 没错，就是他，徐远东的手下，一定是杨云泰指使的。
6: 还是我自己要杀你的，我绝不承认是我们徐队长和杨秘书长指使我的。男子汉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
5: 给我闭嘴！
7: 还挺横悍，把他们几个都圈起来，把春夏秋冬他们几个叫来，啊，再给他们尝尝什么叫
8: 烤洋芋。
6: 不是，
7: 是，
6: 站好了，你都把我交给他们，我也绝不能承认是我们徐队长和杨秘书长指使我的。交给他们，我也不能承认是杨秘书长和徐队长指使。
5: 出去！
3: 快，
5: 快，快点，
3: 走。
7: 别看他们现在叫得欢，一会儿就得喊娘。
5: 老范，幸亏你的副官，我真没想到杨云泰这个老流氓竟然使出这种手段。我刚给李福先生打了电话，他听了极为震怒，他要我明天亲自电告委座，告他一状。
9: 杨云泰是记恨你和我们来往，所以他要报复，没想到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现在已经是众矢之的，现在还有把柄落在了我们的手里，铁证如山，我看他怎么交代。
10: 哼，这个家伙刚愎自用，也算是报应吧。不过他要是死不认账怎么办呢？
7: 事实俱在，他想赖他也赖不掉。
11: 报告龙总司令，杨秘书长在大厅里，他想见你。
10: 你看，说曹操，曹操就来了。我是见还是不见呢？
7: 当然得见了。
9: 天喜说的对，我们是理直气壮的一方，我倒要看看他怎么解释这件事。
10: 好，那就请他进来，我们就在这儿等他。
11: 是。
0: 龙主席，啊，正好刘委员你也在，我把罪魁祸首带来了。我平时是怎么教育你的？啊，要遵纪守法。你倒好，纵容下属，纪律松懈， 竟然泄私愤。

0: 这事儿搁到刘委员头上来了，我刚才都上床睡觉了，一听到这件事，我马上就起来了。龙主席，你怎么follow他，我都没有意见。
1: 演活三国的，啊，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0: 我是在和龙主席说话，你一个师长，这儿有你的发言权吗？
1: 看见了吧，一句话真相露出来了。
0: 这是请罪来了吗？这是问罪来了。好了，不用多说了。来人，有，把徐远东拖出去，杀了。
2: 是，
0: 先别忙。好吧，我服了你了。我今天是来要活鲁超的，你开个条件吧。
3: 杨秘书长，你平时在委座面前也是经常这么演戏吗？让我们开条件，回头你到委座那儿说我们胁迫你，这个罪名我们可担当不起，我们没什么好开的。
0: 那你说吧，你们要怎样才能放了陆超？
3: 那就得看你的了，看你怎么说，看你怎么做。
1: 如果我满意了，我就会放人。你也知道，他在这里待的时间越长，对你就越不利。他招了吗？还没呢。不过试坐那几个女警卫去了，他们那手段，那招啊，那真是太残忍了。估计啊，他们也撑不了多久。一道云南特产，烤洋芋。哎，对。
0: 常贵司，哎，对了，赶快给大夫啊叫他们几个人再伺候他一回。
4: 是，哎，是，咱不要再用刑了。
0: 我答应你们，明天中午以前，我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这样可以了吧？啊？
1: 怎么？
0: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你们还不信我吗？
4: 去。
0: 叫那几个女警卫先撤下来。
1: 是。
0: 这样好，这样大家都能过得去，是不是？我会及时给你们一个答复的。
4: 好，我就等你到明天中午。

0: 你表面上很镇定，其实内心很恐慌，因为你知道，你马上就要跟他们一样。
1: 人生自古谁无死，死又何妨？

0: 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刽子手，不知道杀害了多少无辜的生命。你们今天杀了我，也无非就是在为你们自己添上一笔血债。
1: 开枪吧！

0: 你就这么淡定吗？到现在还执迷不悟，你真的不怕死？我已经回答过你的问题了，开枪吧！你还等什么？
1: 举枪！把枪放下，
2: 打开他的手铐脚镣，让他出去。我永远不想再见到他。
3: 站住！转！起步！走！
4: 走吧，小姐，你自由了。

0: 我自由了。我真没想到是这样的方式，死神和我擦肩而过。
1: 王老师出来了。
2: 王老师，
1: 王老师，可算把您盼出来了。
3: 王老师，他们没有把你那个吧？
1: 说什么呢？你们几个是来接我的？
4: 不然你以为我们吃饱了撑着没事干啊？是吧？
1: 行啊，里边待了几天，一点没变样啊。
2: 出来就好了嘛。
1: 真不知道喜爷吃什么错药了，费了这么大周折来救你。范天喜呢？他怎么没来？
5: 是坐在龙总司令那儿，让我接到你以后，直接带你们回昆明。
1: 那曹妈呢？不一起带走吗？
3: 我说你这脑袋里面勾的是芡吧？你都出来了，你还担心他干什么呀？这地方呀，老娘是待腻了，走，咱们回昆明去。
1: 走，别废话了，都上车。
4: 哎，我坐前面。
3: 哎，先到先到，这是我先
1: 到。别吵了，
3: 我来呢，我替你干什么？
4: 干什么你？
5: 王老师。
6: 是是是，
7: 龙总司令，
6: 天喜，来来来来来来来，刚才委座打来了电话，决定取消在云南设立边疆事务处的计划，由特务处建立一个联络站，站长是少校级别，我们的目的全都实现了。
7: 这是杨英泰做了让步，他有把柄在我们手里。他不能不退。
6: 这次他杨云泰是在茅厕里扔了个炸弹，激起了公愤呢。委座也怕忤逆众议，所以撤掉了他的秘书长职务，由张群接替，调他出任湖北省主席。云南善后也宣告结束了。卢隐呢，重任国民党宣传部长。事情既然如此，我已下令放了鲁超，让他今天就回昆明。
7: 太好了，
8: 这还不算把他扳倒。

0: 中的亲日势力只是暂时受挫，以他跟伟作的关系，迟早会东山再起，必须彻底打倒他，再踏上一只脚。我跟他的斗争不会停止。嗯，
1: 廷喜啊，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法国人在越南扣押了我们一批军火。 他们要求在滇越铁路加税一倍作为交换条件。法国佬胃口很大，处理起来一定很棘手。我要你作为军方代表参与此事，我就一条：军火要拿回来，对法国人要一步不让。
2: 总司令，请放心，我不会给中国人丢脸。
3: 他们把你放回来了，
4: 对，虽然他们对我使用了各种的酷刑，对我严刑拷打，可我始终是坚贞不屈，没有吐露一个字儿。我相信，
0: 你能做到。伟作的决定，你都知道了吧？我知道了，但这对秘书长很不公平，您为什么不去抗争呢？强盗众人推。 伟作是为了平息各方纷争，才不得不出此下策，放我去湖北，也是避风头的意思。但我还会东山再起的。倒是你，任命你担任昆明联络站站长，从上校降到了少校。
3: 我不在乎，只要让我待在云南，我就要将真正的云去做到，这是我的使命。
5: 随风飘摇，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
6: 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7: 我练完这个孙猴老养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8: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了，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7: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9: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
10: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1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
5: 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2: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3: 百病之源。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 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草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瘾。他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

0: 怎么办？在极玄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的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2、3、4、5、6、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2、3、4、5、6、7，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

0: 也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 练习脾脏健康。

0: 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雄起山水，心运重庆，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

0: 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不在乎，只要让我待在云南，我就要将真正的云雀做到，这是我的使命。我为党国有你这样的志士而自豪。我刚才给戴笠打了电话，把你的情况介绍给了他。戴笠深受委座信任，和 CCC 总统也不是一路的，你跟着他将前途无量。谢谢秘书长，在这个时候还想着我。
1: 我徐远东，终生不忘秘书长对我的恩情。我们都是为了委座的基业呀。好了，飞机在等我，我这就去湖北上任去了。

0: 喜，从贵阳回来了。
1: 你从监狱回来的比我还快啊！哎，我听那谁说，怎么？你肠子坏了？哎呦，喜爷您别取笑我了，那事儿啊，纯属于虚惊一场。我呀是搭便车回来的，你说这车巧了，那车上啊拉了一车的狗，那狗那个大呀，哎呀把我恶心坏了。那就好好调养两天吧。
0: 王老师他们也回来了啊，都回来了。王老师在里边呢，教姑娘们学画画呢，又姑娘们学的可认真了。怎么？这帮女魔头都转性了？
2: 画人物最重要的就是要画出人物的特点。你们刚刚开始画，画不好没有关系，只要画出人物的特点就行了。

0: 真难得，啊，还画上画了。嗯，
1: 姐，姐，
2: 请你不要打扰我们上课。我在教同学们画画，今天我给他们布置的作业就是画你。
1: 亏你想得出来，画我行啊，啊！如果我看上了，我花钱买。
0: 姐，看看看，我画的你年轻的时候。
1: 姐，你看像你吗？
2: 姐，我尽力了。
1: 哎呀，快收起来，收起来，画都什么呀？
3: 这怎么哪是滇军呢？这是滇咸。
1: 你看我，什么都没画，因为你在我心里。
2: 行了行了行了行，哎，我说你们会不会做菜啊？啊，
1: 我会。
4: 好，
5: 吃。
1: 我们开个孙二娘的店，什么包子都会做。
2: 一人到厨房做一个菜，晚上咱们一块吃饭。嗯，快去。
1: 走，姐妹们。
2: 哎，
5: 等等我。哎，你别生气。
2: 这已经很不错了。嗯。 能让他们安静下来画画，在监狱里受了不少委屈吧？还好，我还要谢谢你呢。听说你为了救我，费了不少周折。
1: 别说这个，答应你哥的事儿，绝不能食言。你哥已经到了四川草地，两股红军已经会合了。这小子行，混得不错，已经当了团长了。
6: 只要他平安就好，谢谢你告诉我这个消息，我心里踏实多了。
7: 司令，嗯，龙总知道您回来了，请您过去一趟，说有要紧事儿。
2: 走，早去早回。
7: 我哥和红军的消息，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8: 范师长，我们又见面了。卢总督案那儿来了两个法国人，我带你们去吧。你是哪个庙的？我是特务处驻云南联络处的少校站长，奉命参与云南省与法国人的谈判。我的任务就是将情况及时反馈给中央，当然我没有发言权，只戴耳朵旁听。
9: 还真有宁愿降级当贴狗皮膏药的，带路吧。你们这是贪得无厌！这条滇越铁路，你们每年收取的运输费就数达百万，还有货物的过境税也在逐年的递增，你们还不满足？告诉你们，你们今天又提出了这样无理的要求，我坚决不答应。可，
1: 请你别忘了历史。 这条铁路是法国在本世纪初花费接近2亿法郎修建的，如果没有这条铁路，云南它还就是个封闭的社会。是我们把文明带。

0: 是谁带来的？如果没有我们法国人，就没有今日的云南。所以，我们增加税收，这是理所当然。为了修这条铁路，云南死了很多人，有几万人吧。自从铁路通车到现在二十五年了，你们赚的钱还不够吗？还有，你们在云南捞了很多的好处，怎么，还嫌赚的不多呀？
1: 他是谁？哦，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范天喜将军，他代表滇军参加谈判。这位是滇越铁路公司总经理帕克夫人。这位是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昆明银行的行长保罗先生。大家请坐。
0: 原来扣了老子军火的就是你们，
2: 范将军，请你说话文明点。什么老子的，你还以为我们听不懂？哼，我说话就这样，你爱听不听。我抗议，你对我们法国人不尊重。陆总办，我们不希望在这种气氛中谈判。
0: 抗议个球啊！
2: 我们不愿和这种下流无礼的人打交道。 陆总办，请告诉龙总司令，我们要求换个人来谈。
0: 这不可能。龙总司令指定的人就是他。再说，我们也无人可换。
2: 如果这样的话，谈判就无法进行。我下令终止滇越铁路的一切运输活动，直到你们换来我满意的人为止。我们看谁的损失大。
3: 松口！
4: 我们走。那个范将军一看就是个草莽，可是我们这样离开，就真的不谈了吗？哈，
5: 当然要谈，但是不能给他们下马威，不强硬一些，这些中国人就不会买你的账。
4: 可是你觉得他们会照你说的欢人吗？会脱鞋吗？哼，
5: 我太了解他们了。
6: 到最后，他们就会软下来，他们就会妥协。我跟你说，谈判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轨道。嗯，
7: 那傲慢个球啊！你吓唬谁呢？
6: 法国人真的走了，范师长，跟外国人打交道就不该是你这种方式，你惹他们生气了。
1: 我最恨的就是你这种人，在国人面前耀武扬威，一见着洋人就拉稀。我听说何应钦在北平谈判，谈判的那个日本人把鞋脱了扔在他面前，他连个屁都不敢放。最后签了一个丧权辱国的和美协定，整个华北从此拱手让人。这条滇越铁路的情况，你们大家都很清楚。当时的清朝太腐败了。
8: 把筑路权和经营权全部给了法国人，从此这条铁路就被法国人控制了。
1: 我父亲就是修铁路的时候死的。当时流传一句话：一根道钉，一滴血，一根枕木，一条命。所以说，这滇越铁路是我们云南人用鲜血和生命铸成的，也是我们云南对外的唯一通道。 可也成了法国人渗透掠夺和控制云南的吸血鬼。你们看看，这两个法国人气焰多么嚣张！如果我们答应他们的请求，我们的商贸就要受到极大的影响。反正我已经下了决心，绝不让步。
6: 他们扣押了我们滇军从法国购买的军火，就是想以此为要挟呀。如果他们停运滇越铁路，那云南损失会很大。 他们的损失会更大。龙主席给了我三个原则：第一，铁路要保证畅通；第二，法国人的无理要求，一条都不能答应；第三，最重要，这批军火必须要抢回来。中日必有一战，这些军火对我们至关重要。
7: 既然如此，你就不该这样对待法国人。现在好了，
6: 他们提出来换人，也不谈了，你们怎么办？
7: 哼，那就晾着他。
0: 陆泽，事到如今只有一个字，熬，看谁熬得过谁行。
2: 好，我就跟他熬到底。
3: 真亮，这一挂上屋里都不用开灯了。
4: 耶，站长啊，你不开会去了吗？咋这快就回来了呢？
5: 没想到吧，关天喜这个莽夫一张嘴就给弄砸了。他以为跟外国人谈判是那么容易的事，法国人不干了，提出来要换人谈，一下子就弄僵了。哼，这下我可有好戏看了。
4: 哎，这次和法国佬谈判，中央为啥不插手呢？
5: 委座主张全力剿共，北方日军又咄咄逼人，哪顾得上这种小事儿？再加上云南的财政从来不上交，帮他们争的利益，中央又有什么好处啊？另外龙云又不愿意让中央插手，所以就不管了。这是什么
4: 啊？这是范天喜在家里的言情举动，咱们的内线给送来的。
5: 告诉他不要每天送，这样容易暴露。
4: 中了。
5: 但是要密切注意他和王燕的情况，这只云雀躲在树林里深藏不露，但他总有叫唤的时候，我就不信逮不着他。
0: 咱们总算是团聚了啊，一个老光棍带着五个女光棍啊。行，喝。
6: 来喜，
7: 不会喝酒，也没有这个心情，你们喝吧。
0: 真较劲，下午法国人跟我较劲，你也跟我较劲是吧？啊，
8: 你怎么那么矫情啊？天喜，我替他跟你喝，来。怎么了？看你下午回来就不开心，洋人不好对付。
9: 喜，需要我们出手吗？上回要使那招，我还没使出来就撤了。这回我想试试我的招。
10: 喜，我自告奋勇，我以前跟洋人喝过酒，他们就是爱喝，我给他设个局，把他套里面就行了。
9: 喜，我们有的是招，全交给我们吧。
0: 嗯，哼哼，还都挺积极的啊。
11: 那是，喜爷，姑娘们呐、都盼着当姨太太呢。喜爷，要不您给个准信儿吧？啊，
9: 草妈。这事儿轮不着你插嘴，下去吧。
11: 哟，东，怎么跟我说话呢？要不是当初我收留你，你有今天的好日子？
10: 算了算了。
0: 嗯，说出来听听，他是怎么到的你这儿？
11: 我随便乱说说，我还给你做着米线呢，做米线呢。
8: 这曹妈。满嘴净胡扯，甭理他。姐妹们，来，我们敬喜爷一杯。
0: 嗯，不忙不忙不忙，别，我呢有兴趣，我想知道你们都是怎么到的这个群英楼。
9: 你不能这么揭女人的疮疤，他们每个人都有一本血泪史。谁愿意跳进这个火坑啊？他们谁又是自愿的呀？你要是再追问下去，这饭我不吃了。
0: 你别，你别不吃啊！你要不吃也得我不吃。好了，我出去散散步去。
9: 哎，
0: 还挺护着他。
9: 王老师，谢谢你，还好你替我们解围。要是喜爷再这么逼问下去，我们有人就该跳楼了。没什么。大家都是女人，
8: 以后我们的事儿用不着你管。来，姐几个，好久没一起吃饭了，咱们今儿好好喝一杯，我敬你们。
10: 来，春姐，
9: 来，春姐，春姐，
10: 春姐，
9: 干了。

0: 司令，
1: 你什么回来的？
0: 我刚才就回来了。
1: 那怎么不进去啊？
0: 看见您跟夫人们正在欢宴，所以就没敢进去打

0: 咱总不能让老外看出来吧？走，我们去昆明火车站去溜溜，你们两个把官衣都换掉。
1: 哎，司令，那批军火被扣在越南的海防车站，我们去昆明火车站干什么？
2: 坐过火车吗？
0: 坐过，
2: 这头是昆明，那头不就是越南吗？
3: 跟老外打过交道，我得先摸摸他们的底。无缘无故的突然加紧睡来，法国佬也缺钱呀。走。从我们离开到现在，鹿晗一个电话都没来，我有点担心，他真的不理睬怎么办？
4: 你不用担心，我太了解中国人了，他们撑到最后就会向我们屈服的。可是到现在我都不明白，
5: 那个范将军说要讲话很粗糙，但是中国军人都是这样，我们法国军人又有几个文雅的呢？夫人，
3: 你要求鹿晗换人是不是过于吹毛求疵？
4: 不是我要求换人，是他要求的。
5: 帕克夫人。
6: 林佐君，嗯，对不起，我来晚了。你好，这位是包洛先生。
5: 你好，
6: 早有耳闻，银佐真昭，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武官，同时负责长江以南、日本各领事馆的武官事宜，今后请多关照。
5: 请坐。
6: 嗯，
5: 请。
6: 银佐先生是我的好朋友。
3: 其实，这次滇越铁路增税的建议就是他提出来的，扣押滇军军火也是他的主意。我请他来，就是想商量下一步的动作。嗯，哎，帕克，你说这一切都是经过领事馆的同意，原来不是法国领事馆，而是日本领事馆。我们法国在中日之间是保持中立，你这么做是为什么？
5: 帕克夫人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法国的利益。
4: 可是。 现在日军已经占领了东北三省，和梅协定以后，整个华北也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我可以告诉二位，中日必有一战。一旦开战，日军将迅速南下，从上海，还有东南沿海带登陆，这样我们就把中国的对外通道全部切断了。他们剩下的唯一通道，就是这条滇越铁路了。
6: 可这跟法国利益有什么关系呢？法国的利益在云南。如果日军占领了云南，我向二位保证，绝不会触动任何法国利益。相反，我们会把所有云南的资源都给法国，这样你们得到的比现在多得多，好吗？
5: 银佐先生，提高铁路税收，这个建议就是第一步，第二步。 是要求滇军撤离铁路云线，开战时，日军就能迅速地切断这条运输线。作为补偿，云南所有的矿产就由我们公司来控制。
3: 那你们为什么要求摊派换人呢？换走一个范将军，又会来一个李将军、汪将军啊？
4: No， 那不同。范天喜这个人我了解，他反日。
7: 所以他不能参加你们的谈判。唉，原来如此。司令，您看这车站，平时熙熙攘攘的，可现在鸟都没几个。
8: 我们那头还没谈，这头告示都贴出来了。洋人是真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啊。
7: 他们是铁路的经营，这是有条款的，所以涨不涨价，他们说了算。满清被推翻几十年了，那时候签的协议还管用？
9: 协议也该推翻。
10: 这法国佬啊，已经挣得盆满钵满，草根滚蛋。
7: 走，我们去货运站看看。
4: 其实你们跟中国人谈判。 一定要掌握中国人的心理，就我们跟中国谈判。

0: 的经验来看，就两个字，僵硬。就是你没有道理都无所谓，最后服软的还是他们。你看，我们跟中国人的所有谈判，没输过一次。
1: 实际上，我该涨的、该收的都在进行，所以这个谈判的拖延，我们等得起。
0: 一会儿我就要搭乘你们的火车去蒙自，再从那儿到滇缅边境去考察。云南地势复杂，气候多变，我必须对未来的作战做到心中有数。报告夫人，法国在修铁路的时候对云南全境进行了勘测，那些留存的资料可否借我参阅？
1: 没问题，你随时派人到我这儿来取。
0: 那就谢谢了。抱歉，我还要赶火车，先走一步。再见。
2: 再见。
3: 帕克，日本人的话靠得住吗？我觉得他不过是在利用我们。
1: 保罗，我不怕被人利用，只要能得到好处。反正这件事情对我们没有任何损失。
3: 可是我们只是商人，卷进日中争端，万一日本人战败呢？我们岂不是鸡飞蛋打？
1: 中国这么弱，你觉得日本会战败吗？别担什么心了，接着吃。
4: 三位爷慢点啊。
5: 你好，你好。
1: 怎么办？
6: 就那俩老外啊，够牛的，难怪让喜爷那么头疼。
7: 瞧他那得意样，
8: 看见那老头没？夏冬，你们俩过去，看他什么反应。
6: 好嘞，
9: 交给我吧。
6: 走。春姐，这怎么回事啊？
8: 看见没有，他们俩过去，老头一点反应没有。这个世上能制住男人的只有女人。等着，看我过去。

0: 界实在太有魅力了，你们看，那老头都焕发青春了。哎呀，
1: 老大就是老大啊！
0: 不行，我试试去。哎
2: 呦，行了吧你，别老停留跳葫芦。
1: 怎么样？
0: 老头看的眼睛都直了，嗯，直咽口水，
1: 连我们都直咽口水。行了，那这事有谱，咱们设个局，把老头给装进来。天喜想知道的事儿，八成就落他身上。
3: 这云南十八怪，其中就有这么一怪，这火车跑的没有汽车快，就这种窄轨小火车，每年的运输量达到上百吨。这法国佬可真是挣翻了，现在反过头来管咱们要价，真是恬不知耻。
4: 他们对过境货物增税，货主们都怨声载道，都盼着政府能够出面替他们主持公道呢。
5: 得给法国佬点颜色看看，不然以为我们好欺负。肚子饿了，弄点东西吃。走，
6: 吃米线吧。
5: 哎，来，咱吃碗米线。
6: 老板，老板，老板，来来来，坐下吃碗米线吧。我家的米线很好吃的，各种卡味的。坐坐坐，
5: 来来来，
6: 来，很干净的，慢点吃，很烫的。来，
5: 老板娘，你在这摆摊多长时间了？买卖怎么样？
6: 哎呦，好长时间了，以前的生意一直很好的，这里运货的人多，从早到晚都有客人光顾的，现在不行了，运费涨价了。你没看这站台上的人稀稀拉拉的，哎，这个牙人也奇怪了，他卖鸡杀了，哪里还有蛋呢？
7: 连你都知道杀鸡取卵的道理，外国人能不懂？
6: 哎，云南就这条铁路，他们牙人还这么欺负我们中国人。农民是干什么吃的？听说他手下还有个饭桶将军，一口气搞了五个女人。哼，你说说，他有本事搞女人，咋个就没本事搞洋人？再说了，连洋人都搞不定，将来咋个去搞日本鬼子啊？你吃点辣子。
5: 啊，不要。你妈的对，这些军人如果不为中国人争气，那就是个饭桶。
6: 是呢，饭桶。小日本，天杀的小日本，在我们昆明的大街上还那么横行霸道的。前两天他们把我这个米线摊子全都推倒了，还把我老哥毒打一顿，盘了好几天才起来。你说说，你们会遭报应的，小日本。哎哎，
5: 这些日本人也常来这坐火车吗？
6: 哟，他们不仅经常来，老板，他们还有特权呢。他们可以把那个车啊直接开到炸台上。有一次啊，我看见那个洋人大老板陪着个日本人，哟，点头哈腰的，那个脑袋都快杵到地上了。我就想不明白了，咋个洋人也怕日本人？
5: 看起来这里头水还挺深。
3: 是吧？
5: 三丫子，给5元。
6: 啊？哎呦，老板，不合适不合适，5元购买我这里500碗米线了，你们吃不完也带不走，不合适的，老板。
5: 你可千万别叫我老板，我就是刚才你骂的那个饭桶将军。你骂的没错，不过我向你保证，洋人涨了多少他就得落回来多少，而且这条铁路早晚得回到中国人手里头来。我要是做不到这一点，我就在大观楼上拿根绳子上吊，因为那样我就不配做滇军，更不配做中国人。
6: 好啊，好，今天终于让我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云南汉子。
5: 晚上在外边走了一圈，才知道老子名声有多坏，我都摘下来了。
8: 随风飘摇。
9: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 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0: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1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

0: 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

0: 但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0: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1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晚上在外边走了一圈，才知道老子名声有多坏，我都摘下来了。
1: 你这样做无非就是想澄清自己，可是把牌子摘了就连名目都没有了，不是更说不清了？
0: 尤里，再把他挂回去。哎，怎么这么静啊？都睡了？
1: 睡什么呀？早出去了。人家看你拉着个马脸，替你着急，帮你出去打探消息。你说你这个人，手里明明捧着一堆金子，偏要当石头，这是什么呀？
0: 你不明白，他那有些事儿，我现在不能跟你解释。

0: 是挺香啊。
1: 吃点吗？
0: 没你那胃口。
1: 哎，昨天晚上你们几个半夜才回来，去哪儿了？
0: 耳朵挺尖啊，我们打探消息去了。
1: 别卖关子了，到底去哪儿了？
0: 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
1: 还说不说？反正最后我也会知道的。哎，回来。哎，去哪儿了？什么消息？
0: 你说你贱不贱啊？不告诉你了吗？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呢，
2: 我们找到那个老头了。
0: 坏消息是，他最后发现了我们是一伙骗子，没得手。听懂了吗？哎呀，就你这智商啊，多认点字儿吧。啊，对了，以后少盯着我们。
1: 也不知道是谁智商低。
3: 天喜，天喜，
2: 天喜，我们从铁路总局的那个老头打听到，最近总有日本人进出，
0: 而且每次都是局子里的总经理亲自接送。自从日本人来了，铁路价格就涨了。

0: 子还说，昨晚上两个营好像吵了一架，具体说什么他听不太明白，好像是一个洋人对日本人不满，日本人要什么资料他不给，那人名字还挺怪，叫什么宝了？
1: 不是宝了，是保罗。
0: 对。
1: 行啊，你们干起间谍来倒干得不错。好了，你们再去休息会儿，补个觉。我去一趟卢总那儿啊。
0: 好。
2: 啊！
3: 哎，啊，真曼，你没有睡好觉吗？怎么这么无精打采？还一身酒味儿。
2: 哎，对不起啊，是酒瓶打翻了。昨天啊做了个噩梦，梦见几个妖女啊缠着我，所以这精神头就差了点儿。
3: 哎，行了行了，离我远一点。走走走。
4: 保罗，
3: 啊，
4: 你一早给皮尔总领事打电话了？
3: 对啊，没错。我认为你的行为不妥，所以告诉他。
4: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这是为法国的利益。你代表银行又是公司董事，这个对你也有好处。
3: 哎，可是我不愿意让法国担风险，尤其是你和英佐的关系，让我深深的担忧。
4: 你的担忧都是多余的，一切在我的掌控之中。刚刚罗汉来电话了，让我们去他们办公室。我说的怎么样？中国人服软了。所以保罗，尽管我们之间有分歧，但是在对付中国人上，我们要保持一致，不能让对手看得出来。你能做得到吗？你能不能做得到
3: ？OK， 好，好，好，没问题。
4: 那我们现在就去他们办公室。
3: OK， 好。

0: 你刚才说的情况很重要，我说嘛，法国人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挑事？原来他们的幕后有黑手。只要有日本人掺进来，这事儿就简单不了。提价增税的背后一定有大阴谋。昨晚蒙自火车站的守军给我打来电话，说有几个日本人要从蒙自去宝山，我让他们把他们全部都劫回来了，在我们云南。 就不允许日本人自由的去留。还有件事，今天早晨我给法国的总领事打了个电话，他们表示不插手法国公司的任何商业活动，意思就是推脱。龙主席很着急，所以我又给帕克夫人打了个电话，让她过来，我们再继续谈谈。
1: 这样做不就表示我们服软了吗？
2: 这不是服软。
0: 现在最重要的是拿到证据，只要有证据，我们手就不会软。这样，一会儿帕克夫人到了以后，由你来主谈，我来给你撑腰。
3: 如果他们还像昨天那样，要求换我们师座怎么办？
0: 放心吧，我已经和天喜谈好了，我就是要让这些洋人认他。
3: 一会儿看我的。

0: 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不是要去换掉他吗？
1: 龙总司令已经任命他为滇越铁路的警备司令，负责整个铁路的警备、安保和稽查。过境税和运输由你们管，但走私贩毒、非法物资的进入，我们必须得管。我坚决抗议，他的军队来警备铁路。
2: 那铁路一天都不得安宁了。你抗议个球啊！谈判你要换我，那是你的权利。铁路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我要保护国家安全，与你有什么相关呀？我还告诉你，老子要是上任了，我得使劲的查。哼，一根汗毛都不会放过。与其这样，还不如同意他来参加摊派。 总比他带着军队上铁路好。
1: 可我讨厌和他打交道，我受不了他的粗言秽语。
3: 这交道你还非打不可。

0: 我们还没有开始谈，你们就已经开始涨了，在耍我们是不是？这是我们的权利，和你们谈判是给你们点面子。
1: 昆明的地价也涨了，所以滇越铁路公司租用的楼房价格也要涨，至少要涨3倍。还有，从河口到昆明一共是63座火车站，地价全要涨。我们这样做也是要给你们点面子。<笑>没问题，等你们涨完了，我全部把他们加在运价里面，我们看谁涨得过谁。
2: 过去我只知道只有地痞耍流氓，哼，没想到你们这些洋人比他们地痞还流氓。天喜啊，和法国佬谈了一天，谈得怎么样啊？
3: 这帮鬼佬比猴都精，我是真绕不过他们。
2: 那批军火呢？什么时候放行啊？
3: 他们拟了一份协议让我们签，我一看不对劲，就拒绝了。坐吧。

0: 你不是说已经摸到洋人的底了吗？怎么还会输呢？关键是没证据。 我又不愿意打草惊蛇。你知道吗？现在日本人在华北五省搞起了自治运动，妄图把华北从中国分裂出去，激起了全国愤慨。我都能听到战争的脚步声了。云南并不富有，老蒋又不给钱，可我还是紧咬带，拨出了大笔款子购买军火。
1: 就是为了更好的武装我们这10万滇军，有朝一日上前线去杀敌。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会尽力，尽快把这批军火弄回来。
1: 那好，我就再给你10天时间，如果10天还搞不好，不用对方提出来，我自己就把你换掉。10天之内，我保证把这件事办成。
2: 哎呀，队长，你咋跑这儿来了呢？在这打扮呢？你疯了？大庭广众之下喊我的名字，也不看看我什么打扮。有什么情况吗？卢云范天喜儿和法国老谈判，看来谈的是很不顺呐。从范府的内线传来消息说呀，范天喜儿的心情可不好了，在家里头夸夸的摔桌子摔碗砸盘子的呀。看来范天喜儿啊。
3: 要失去龙云对他的信任了。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谈的不顺了，因为法国人背后出现了日本人。代理给我打来电话，说日本驻淞沪领事馆武官营座最近在昆明活动，要我密切监视。昨天我就在跟踪他。那咱们在这事上的态度是咋的呢？
2: 委座知道日本人在昆明活动之后，马上就醒悟了。一旦开战，滇越铁路也许就是我们唯一的生命线。所以在谈判上，我们一定不要给范天喜设立障碍。必要的时候，我们还要帮他一把。啊？咋的？还帮着他？那不是那咋转变这么快呢？
3: 这是我的决定。我不想看到日本人的阴谋都成。

你看到那个秃头了吗？他就是营座，昨天刚走，今天就回来了。

0: 果然跟法国人有关系啊。他这么着急赶回来，你说是为什么呢？
1: 埃塞尔丁，要不要咱们告诉卢汉和范天喜一声呢？
0: 先不用，先给戴笠打个电话，看看他有什么想法，然后再做决定。
2: 好，我明白了。尹佐军，你昨天不是去滇缅边境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3: 火车到了蒙自，我们刚要出站就被滇军拦住了，他们不让我们进入云南内地和边境考察，说是奉了省政府的命令，我们跟他交涉谈判，最后都没有用。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对不起，对不起，我太激动了。帕克夫人，滇越铁路有这些守军实在是很不方便。
4: 这下可怕了，
5: 他们让铁路停运，你就可以收回路权了。他们能拿出来的无非就是清朝的合同，现在都已经民国了，还能顶用吗？
6: 对呀，他们漫天要价，老子就横着一刀从根上把他们给砍了。行啊，啊，没看出来，你不但会画画，还会谋划。哎呀，没娶你做老婆真是亏大了。
4: 啊？
5: 其实要想办好这件事情，有一股力量你还没有看到，那就是民众的力量。法国人垄断铁路，运价飞涨。吃苦的是老百姓，我们为什么不让他们站出来？只要他们站出来，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你们就可以顺应民意，就完全主动了。
7: 王老师说的对，喜爷，我们可以发动群众啊，到铁路公司抗议去。
8: 只要你让警察不管，我们肯定能闹翻天，让法国佬受不了。
9: 是啊，是啊。
6: 好，今天就算是妇女培训班的活动。我批准了。
8: 哟，情场失意，赌场得意呀、啊！你前辈们对不住了，我又糊了。
9: 哎呦，锤呀锤呀！
10: 我看着这群欢乐的女人，才突然发现，她们有时荒唐的外表下，却时时在想着为范天喜分忧，这让我心里觉得有些惭愧了。
1: 这老板娘长得咋这尊呢？
11: 来，老板来，吃米线了啊！不够再加，随时喊我啊！
12: 好好看，瞎玩玩。
0: 那不是范天喜，那春夏秋冬那几个女人吗？
12: 哎，看我的头套！
1: 这几个老娘们咋这打扮呢？
12: 干嘛呀？
1: 这是要走啥去？
0: 我们先不走，就在这儿等着，看看一会儿还会发生什么。
3: 你们谈判进行的怎么样了？
2: 大获全胜。范天喜就是你说想换掉的那个人，被我搞得哑口无言。这些草莽军人哪儿懂得做生意的道理，我把协议书留给他，让他明天之前答复。
3: 你怎么能跟范天喜谈判呢？我跟你说过，他是个反日分子，不好对付。

0: 可是龙云要任命他为铁路警备司令，那我的日子就很难过。你知道的，很多法国商人都是利用铁路走私。再说如果他当司令，你当盲子恐怕连火车都下不了了。
1: 那我们就实施下一步，让滇军撤离铁路，你们从越南调安南军来驻守。
2: Get out！
3: 哎呦，
2: 有人打人了，动手了！乡亲们快看，这有人动手了！
4: 快看，快看，
2: 就这欺负中国人呢！
3: 怎么能这样？
5: 各位老少爷们们，看见洋人怎么欺负我们了吗？弄个破铁路，比汽车跑得还慢，每天还不停的涨价。哎，你们说，我们该怎么办？
2: 抗议洋人涨价！不准欺负洋人！
5: 同胞们，同胞们，我们大家都知道，云南的这条铁路是用我们云南人民的生命和血汗换来的，是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但是这些外国人，他们利用我们满清政府的腐败，签立了不平等的条约，不知道他们在我们云南的土地上掠夺了多少资源，肆意的盘剥和压榨我们的血汗。同胞们，你们说我们能同意吗？
6: 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
7: 范天信的这几个老娘们全来了，这唱的是哪一出啊？这是，
8: 哼，
9: 你不懂，这才是高招，把群众煽起来，法国人就下不了台。你看看这场面，连一个警察都不见，这分明是有人暗中操纵，利用民意，这是共产党惯用的手段。
7: 你的意思，这都是范天信策划的？
10: 你说这些事情简直是……
11: 外面聚集了很多人在看哑剧，暂时我觉得不太对。
0: 哑剧？我是边越铁路公司的总经理，你们在这里聚众闹事是非法的，我命令你们散开。
5: 凭什么呀？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你有什么资格命令我们？你们说是不是？
6: 是。
0: 那你们要什么？
5: 我们要的很简单，就三条：一，铁路不许涨价；第二，你们必须承担因铁路涨价给我们的老百姓造成的损失；第三，你们必须公开道歉，并且承诺以后绝对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0: 一条也不行，我现在就叫警察来镇压你们。
5: 哟，你还挺牛。姐妹们，我们怎么给点厉害看看啊？
12: 这个大洋妞也太嚣张了，我们扒了他，看看他心里到底是黑的还是红的。
6: 是啊，
13: 法国佬急了，
14: 看来这些洋人嘛，对付他们还得用老百姓的力量。想半天了，接还是不接？
13: 我来接。
14: 好。
13: 喂，我是范天喜。啊，保罗先生。啊。啊。啊？民众围攻你们。
14: 哦，
13: 是因为铁路涨价的事情啊。哎呀，那好，既然这样，我就过去一趟，看看什么情况，好吧？好，答应了，铁路涨价的事情可以商量。
14: 好啊，那你先过去吧，有什么情况随时告诉我。

0: 这也太不雅观了吧！啊，
1: 范将军，你怎么就带两个人来？为什么不带兵来镇压他们？
0: 镇压个屁！我们的队伍叫滇军，想让我们镇压自己的老百姓，没门儿！
2: 可是他们都不是好人。
1: 这不对吧？我们这儿的老百姓都很文明的，一定是你很嚣张，把他们给惹毛了。
3: 范将军，你终于来了，来，我们进去探吧。不能进去，你睁开眼睛看看，现在站着有多少百姓？你们这些洋人，仗着自己有几个臭钱，就敢在我们的地盘上作威作福？我告诉你，今天不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还就不走了。
4: 对。
3: 哎，请让帕克夫人进去，范将军已经来了，我保证。
0: 我们一定会给一个满意的答复的。那好啊，乡亲们，请大家在这稍等片刻，我跟他们进去一下。如果他们不能给你们满意答复，这件事我也不管了。就是冲进去把里边砸个稀巴烂，也与我无关。啊！
1: 这样不是在鼓励这些暴民冲进街头楼吗？没错，就是他策划了这一切。
0: 你是谁？
1: 大日本帝国驻上海领事馆武官应作征召。日本人，
0: 丑婆娘生娃娃，你终于露头了。
3: 这儿跟你有关系吗？哼！范将军，别吵了，咱们还是进办公室谈吧。
1: 谈可以，我们之间的纠纷和日本人无关。让他滚远点儿。给我等着。
3: 又在裹的花啊！啊，这几株花都快败了，我把土松松，看能不能救活它。你来有事？
5: 哦，民众包围了滇越铁路公司，法国人打来电话求援，我让范铁喜去了。我已经知道了。你觉得这次法国人会退让吗？很难说。
3: 委座新任的秘书长张群给我打来电话，让我密切注意日本人在这件事上的阴谋。可我关心的是那批军火呀。我请他出面给法国政府发个照会，可他又语焉不详了。这种前后矛盾的态度，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
5: 这还不好解释吗？老蒋极力削减地方军队的实力。
3: 从来不划拨武器给我们，我们就是到国外自己掏钱买，他也不一定高兴啊。你还想让他出面？我看是水中捞月，还得靠我们自己呀。范天喜能办好这件事情吗？这个游行就是他策划的，他有他的路数，我对他有信心。
1: 嗯，
0: 嗯，
6: 帕克夫人怎么没进来？
7: 我们银行是铁路公司的投资人，我是董事，也可以做主。范将军，你看外面聚集了这么多人，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他们散去？否则事情会闹大，对公司形象很不好。
6: 你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他们自然就散去了。
7: 其实，铁路增税涨价，这个我也并不赞成。一涨价，客户量会减少，铁路收益反而会降低，民众会有强烈反应。 这个我早就估计到了，好吧，这样我答应你们前两个条件，但是道歉这个
0: 你必须道歉，你损害了他们的利益，难道不该道歉吗？
7: 只要他们能散去，我可以以我个人名义道歉。

帕格夫人，我一直在这观察，带头闹事的，就是樊天喜所谓的春夏秋冬四个女人，站出来宣传鼓动。

一定是他们故意的，原来是这样。方天戟在使用卑劣的手段对付我们。所以我们要谨记行事。随风飘摇。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 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 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 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 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 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 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 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 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

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

0: 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三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爹，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

0: 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

0: 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方天戟在使用卑劣的手段对付我们，所以我们要谨记行事。
1: 我用中文写了一个保证书，答应你们的条件，你看一下吧。这样你可以散去了吧？你拿那个出去给他们念一下。既然保罗先生答应了，我也可以作保，请他们散去吧。是。
2: 你的变化怎么会这么快呢？我是个商人，商业利益是最重要的。
0: 哼，那看来这份协议就没什么必要了。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也没有什么意义。
1: 那好，我们被扣在越南的那批军火什么时候放行？
0: 军火不可能放行，除非你答应我们的条件，而且我们的条件要增加。
3: 快去看看，他们撤了没有？
4: 是。
3: 司令，我把那个东西念了，外面的老百姓已经散了。你们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啊！你们耍老子！
5: 范天喜这一招还真灵啊！他进去没多久，洋人就服输了。哎，洋人也怕老百姓？
3: 哼，事情没那么简单，搞不好啊是洋人的缓兵之计。
5: 哎，
3: 你看，范天喜出来了。哎。
5: 咋脸红的跟猴屁股似的呢？眉毛眼睛都挤在一起了。你还真说对了，肯定是被耍了。
6: 他说到底就是个土包子，洋人是那么好糊弄的。
3: 哎，那咱们下面该咋办呢？
6: 日本人还没出来。
0: 我们就在这等着，看看后面还能发生什么。<笑>太美妙了，你们两个一唱一和，就把一场危机化解了。好啊！<笑>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刚才不先进来了吧？等他把人散去了，我再唱着黑脸进来。姓范的人反应也够快，但他能怎么办？
7: 大事已去，他只能灰溜溜的走了。<笑>
8: 可是我已经答应过他，我还写下了一个字据，你这样做，我的信誉何在？
0: 保罗，你和公司的利益相比，你的个人信誉算什么？再说，你和中国人讲什么信誉？我刚才给皮尔总领事打了电话，请他站回云南政府，让他们保证不会再发生此类事件。
8: 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给法国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你们可以向中国政府施压，让他们把滇越铁路的守军全部换掉，换成你们殖民地的安南军。这样，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9: 英佐先生，中国东北铁路，你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弄到手的吗？
0: 你什么意思？
8: 滇越铁路本来和你们日本并无相干，但是你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策划了整个事情。我们和云南本来相安无事，铁路运行正常无阻，但是你插进来，事情就变了。你没有听到外面人在喊什么？他们要求废止条约，收回路权。
0: 可是
8: 你不要插嘴，我们已经做了他的工具，事情闹到这一步，滇越铁路都可能不存在了，还有什么法国利益可言？
0: 不，请放心，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8: 你不过是一个日本武官，你拿什么做保证？你就是在利用我们，帕克。我怀疑你和他私下达成了什么交易。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要求召开一个董事会，来认真讨论这个问题。
0: 保罗先生，保罗先生。 他怎么会站在中国人一边，彭格夫人？这个人会是我们今后的一个大麻烦，我们要有新的打算。
2: 红的，最后怎么着？不还向我们求饶了吗？还是我们厉害吧？哎，
3: 姐姐们，我还趁机掐了他一把呢。身上那羊妞皮糙肉厚的，还不如咱们细皮嫩肉。<笑>
4: 那我还狠狠地踢了他两脚呢。
5: 你的好，
3: 谁让他对我们中国人这么坏？就该好好的教训教训他。<笑>
5: 我说是谁下的黑手呢？
3: 原来是你呀！你一定是秋儿，我就掐就掐，我还嫌他大洋妞啊，硌了我的手了呢。哎呀，我的姑娘们，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是不是表现好了，让喜爷开心啦？范爷平时见我们不开心吗？不过话说回来啊，现在全昆明人见我们都开心了。
5: 就是，
3: 走打牌去。
6: 洗干净了，你这闹的，让你闹，这闹的你！哎呀，这帮姑娘真是变了，造孽呀！不知道谁又造他们毒手了。
7: 这日本人也太猖狂了，连洋人都能操纵。小日本对我的情况，他是了如指掌。 看来老子家里不光是有只猫啊，还卧着一条狗，哼，日本狗。大哥，嗯，你去给我买几双那个日本女人穿的那个鞋，啊，就是木头做的那种鞋，送到府里头。好。
3: 白板儿，哎，眨什么眼睛啊？哎呦，你别搞什么猫腻啊！嗯。
7: 那眼睛眯的，哼，豆儿，我怀疑刚才下黑手就是你啊，搞什么蛋花汤？哎呀，糊了！呵呵，那边刚忙活完，这边又搞上了。
9: 天喜，要不要跟我们仨一起打呀？
5: 喜，
7: 豆儿，你先下去，我们仨先上。瞧你们忙活这一身臭汗啊！哎哎，去告诉曹妈多烧点热水，让他们洗个澡。
9: 哎，你们看看，这么好的拖鞋都为你们准备好了。喜，哪儿那么多废话？你们先洗着啊，洗完了再说。<笑>快去快去啊！我在这等你们。<笑>这是司令特地给你们买的。这是要干嘛呀？
10: 队长啊，那不那个法国佬吗？不用管他。哎，嗯，那不是跟英佐来的那个日本人吗？哎，还真是呢。这家伙要对洋人不利呀。走，我们跟上他。
11: 你过去看看，他们谁身上有你说的那种印记？司令，嗯，我去偷看他们洗澡，这不太合适吧？嗯，这万一里面哪位将来成为我嫂子，你说我……嗯，
12: 怎么回事啊？你们两个大男人，在自己家里面偷偷摸摸的商量怎么偷看女人洗澡，还不害臊啊？
9: 我没偷看。
11: 我是要查一个人。哎，王老师，事情是这样。刚才司令在跟那几个洋人说话的时候，来了个日本武官，好像对司令的情况特别了解，所以司令怀疑家里可能有内鬼，想查一下。另外，他还弄了几双日本母鸡，想让他们穿上看看。我明白了，可是这种事情我是个女人，做起来比较方便。你要是信得过我，我帮你去看。
9: 可以，要是有什么线索，回来告诉我。

0: 干嘛？你这是要去哪儿？
1: 我这是回家。
0: 这是去云南政府的路，你是去找范天喜还是卢汉？
1: 我的家就在那边，同一个方向。
0: 回家？啊，那就送你回家。
1: 哎呀呀！你，哎呦！你要回？你这，哎！哎！
2: 哎，知不到吧？我也练过。日本人真狡猾，杀了洋人，就嫁祸给了滇军。我们算是帮了范天喜一个忙。
0: 队长啊。
1: 这也不是咱的任务，你为啥让我把他杀了，帮范天喜啊？哼！我讨厌范天喜，但我更讨厌日本人。给他打个电话，让他来收拾。明白了。范将军，有人要杀我。 我本来是想回家的，但是有人以为我是来找你的。
3: 知道了，走，咱们屋里说话。
4: 范将军，范将军。

0: 刚才有人打来电话，说烟袋巷发现一具日本人的尸体。
1: 是这个人？
2: 应该是。
1: 你带几个人马上去收尸，一定要保密。
3: 是。
1: 保罗先生，来，把你的外衣脱下。公文包也要，把它穿在尸体身上。
3: 快去。明白。
1: 你是偷了影佐的钱包，还是搞了他女人啊？啊，这么大的仇，以至于他对你下杀手？
2: 别开玩笑了，刚才在办公室里面，我跟帕克夫人并不是对你一唱一和，我跟他不一样，他跟影佐有特殊关系，我没有，所以当他挑起事端时，我也被蒙在鼓里。
1: 我知道你们之间有矛盾，我就是想弄清楚一件事情，在滇越铁路这件事上，日本人想得到什么好处？
2: 既然走到这一步，我也没有必要替他隐瞒。扣押你们军火，铁路张甲谈判，这只是第一步。如果你们屈服，会有第二步，让滇军撤出滇越铁路，由安南军来包围。影佐的意思很清楚，一旦开战后，他要切断你们对外通道，使整个中国孤立无援。
1: 原来设了这么大的一个局。
2: 是的，
1: 如果这么大的一单生意一旦做成，你们法国人会得到什么好处？
2: 他承诺日军占领云南后，确保法国利益，甚至还能给出更多。
1: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接壤的越南、缅甸是英法殖民地，你觉得日本人就那么容易占领吗？
2: 所以我才不同意他们。可是我没有想到竟然招来杀身之祸。
4: 干什么事儿？连个担架都抬不好。

0: 看见了吗？这个笨蛋，早晚会有人收拾他们的。
1: 帕克夫人，这是巴黎香榭丽大道一处房产转让文件。这个地方靠近凯旋门，价值100万法郎，10年前我们买下它。现在，你只需要在这个文件上面签上你的名字，它就属于你了。
2: 这太贵重了，我怎么能收得起呀？
1: 当然收得起，你为大日本帝国做出了贡献，以后还会有很多好处等着你。
3: 长官，
1: 什么事？什么？总本军呢？他在哪里？
3: 他没和我们联系，我想他应该躲起来了。
1: 知道了，去吧。
3: 是。
1: 帕克夫人，告诉你个不幸的消息，保罗先生在烟袋巷被暗杀了。有人看见范天喜的人封锁巷子，匆忙收尸。啊，真没想到啊，手段太卑鄙了，连法国人都敢杀。
2: 保罗是银行的代表，又是滇越铁路公司的高级董事，这件事非同小可。
1: 这是一件重大的国际事件啊，你应该马上通知法国领事馆，同时向云南省政府提出交涉，让他们交出凶手。中国人的手段太卑鄙了，保罗不能白死，你现在应该趁机向他们提出所有要求。他们现在正处在下风，在这个时候他们就不得不答应了。
2: 我马上给陆汉和范天喜打电话，要求立刻见到他们，提出强烈抗议。

0: 就是他要杀害你，对吧？没错，就是他。他当时就威胁了我的生命，但是我真不知道是谁救了我。
1: 徐远东他们一直守在尸体旁，没让人接近，所以到现在为止，没有人知道死的是谁。
2: 徐远东能做这种好事，先把他抬出去，放在隔壁房间里，一定要把他守住了，不能让任何人见到他。
3: 是。
0: 你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因为他们都盼着你死呢，我得顺着他们，看看他们下一步怎么做。喂，
4: 我找范将军。
0: 我是范天喜。
4: 我是帕克夫人。
0: 啊，是帕克夫人。 喂，
4: 哎，您说，我正在听着呢。 我有一个不幸的消息啊，保罗死了。
0: 我有确凿证明是非你的士兵打死的。我要求马上交出凶手，否则我要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4: 你要承担一切的后果。
0: 这样好不好？我们可不可以见面坐下来聊一聊？这样吧，今天晚上在福满楼，我请客，我们吃云南菜。
4: 好大的口气！你跟他们见面，他们会提出很多无理要求。
5: 我正等着他们怎么做呢，马上找医生给他处理伤口，给我府上打个电话，请王老师过来。你们在这儿陪着保罗。
0: 是。
5: 我现在去见龙总，请他晚上一起赴我设下的鸿门宴。你们的喜爷出门以前说了，说让你们今天把这木屐好好练一练，说当下流行这玩意儿。 等练好了以后，他回来慢慢看。你们一个一个的来吧，别扎堆儿。谁先来呀？那么流行，怎么你不穿啊？
6: 她呀，戴上凤冠也不是娘娘，就一土鸡。<笑>
5: 我不是智商低吗？学不会。春儿，你给大家做个示范吧。
7: 看在天喜的面子上，
6: 我也试试。
8: 这儿姐，我教你吧，这玩意儿得这么走，哎呀呀，你再把自己崴死，跟个鸭子似的，你行不行啊？干什么？我来，人日本人走路那是像猫一样，要优雅，那才叫女。哎，我行了。哎，姐姐们啊，不说俗气了啊，这样。你看，从近看。要吗？要吗？哎，王老师，哎，你小心点。王老师，哎，刚才参谋长来电话，喜爷让你去趟省政府，说找你有急事儿。
5: 好，我这就过去。哎，
8: 曹妈。
5: 喜爷让他们几个练一下木屐，帮我看一下。
8: 啊，行，我看着。你们几个好好练，喜爷回来要检查的。
9: 切，
8: 用你说呀，我们给喜爷看又不给你看，你激动什么呀？
9: 就是。
8: 还检查？傻姑娘们别美了，刚才你们洗澡的时候，喜爷就在外面，还美了。
10: 他是怀疑你们当中有日本人，想让你们穿上这拖鞋，就想看你们走路的样子。日本人？什么意思啊？怀疑我们是吧？你整哪样啊？啊？刚才法国总领事给我打电话，提出强烈抗议。 说你把那个叫保罗的给杀了，我本以为你能把这件事情搞砸了，你也太鲁莽了，怎么能把洋人杀了？这保罗一死，我们更加被动了。帕克夫人打电话，气势汹汹地质问我，连汪院长都从南京打来电话询问此事。我答应他们了，一定要严查。
0: 哼，这些人还说什么了？
10: 是不是叫我老范抵命啊？没直说也差不多，至少得先把你给撤了。事情闹这么大，我想保也保不了你。
0: 原来还是洋人的命金贵啊！都快搞成国际事件了，这帮家伙怎么就这么性急啊？

0: 拿着鸡毛当令箭，万一抓不住掉地上怎么办呀？
1: 我和龙主席都快急死了，你怎么还满不在乎？你不担心吗？
0: 哼，我担心什么呀？心里没两面不怕吃西瓜。今天晚上我设了一个饭局，所有人物都将悉数登场，想请卢总代表政府参加。哎，那批军火什么时候能够运回来，得请您当场拍板。
2: 你搞什么鬼名堂啊？你又在耍什么花样啊？
0: 怎么会呢？今天晚上这出戏你可千万不能错过。
1: 好啊，我倒要看看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3: 太过分了啊！我们当初一结，上花果山当土匪，后来一起到群英楼，怎么现在我就跑出一个日本人了？日本人长什么样啊？咱们谁像日本人了？
4: 哎，我知道日本人什么样，日本人腿短，就走起路来就跟小跑似的。哎，东，咱们这里边就你最像。秋，
5: 你说什么呢？那我还听说日本女人腰长呢，你腰最长。哎，
6: 我腰是长，我个子还高呢。你见过日本人长这么高的吗？
5: 那你凭什么说我呀？
4: 你这么五短身材，你还不许人家说？那日本人就长你这样，你看你满脸就是和那日本人一样，长得
6: 你才日本人呢！
4: 你就是你，
3: 吵了半天，谁都没说到点上。其实日本女人有一项最重要的特点，
7: 拿什么打什么，包菜们长都看出来了。
5: 夏，你什么意思呀？你这不是摆明了在说我吗？
7: 日本人不就爱玩阴的吗？
5: 你什么意思啊？这事儿能下冤枉人吗？你说话也说得太过分了。我们现在到底是怎么了？互相都猜来猜去的，打错我们金饭府，没少给喜爷卖力。可这倒好，又冤枉我们。先是红军，再是特务，现在又说是日本女人。我们到底还是不是人了？
4: 芝姐，你说句话吧。我们到这来都是为着你，当初你挑着头，我们就都跟着你了。要不我们还是别再昆明待了吧，这也没什么意思，咱回花果山那多自由自在啊。
8: 行了，都别说了，豆儿你也别哭了，这事儿是怨我，我让你们受委屈了。我现在就跟天姐说清楚去。
3: 算了吧，春姐，就算以前你和喜爷认识，可我觉得这次啊，他连你都怀疑你。
8: 你们也看到了，天喜他也不容易。不过话说回来，我也不会让自己的姐妹受委屈。
5: 夏，你把话说清楚，你说清楚啊！你凭什么说我是日本人？
4: 东，你别哭了，别哭了。我不好，我说错话了，他们都瞎说八道的。你穿这样走路啊，挺好看的。
5: 你说才好看呢！啊，
4: 那说来说去说我这儿了，我又说错什么话了？
9: 我派人查看了福满楼的情况，没有发现异常。鹿晗、樊天喜他们都到了，你们法国总领事也到了。看来鹿晗、樊天喜他们很紧张，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放心的去。
10: 你那个手下呢？还没有消息吗？
9: 他不来应该是正常的，这是我们日本特工的惯例，等风声过了他就会出现。
10: 你这么说我更有信心在今晚的饭局上能拿到我们所有想要的东西。
9: 好。

0: 他们到了。
1: 对不起，因为准备大量的公文，所以来迟了。
2: 刚能出发，上菜吧。
0: 是。
1: 等一等，我们来不是来和你们吃饭的。正好皮埃尔总领事和卢总督办都在，对保罗的死我感到非常悲伤，影佐先生也很难过。你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
3: 我比你们还悲伤，因为保罗是个有良心的法国人，这一点他跟你有很大的不同。至少他不为虎作伥，不与日本人狼狈为奸，在这一点上他比你可贵多了。
4: 你什么意思？你派人谋杀了法国公司的高级董事，现在又口出狂言攻击我们日本。保罗是我的朋友，对于他的死我不能坐视不理。皮埃尔总领事，你说呢？
5: 我是来了解事情全委的，一个法国人死在你们的昆明，我当然不能不管。
3: 那好啊，通知账房，今天这桌酒席取消了。
0: 是，
3: 来吧，那咱们就抡开了说，你们想得到什么？
1: 都在这上面，你们自己看吧。
6: 第一，严惩杀人凶手，并赔偿法方的一切损失；第二，揪出幕后的主使人，我们有证据怀疑是范天喜。必须予以严惩，并使法方满意。第三，云南政府必须就此事向法方赔礼道歉。第四，立即撤出滇越铁路的所有驻军。第五，从此不得干涉法方有关铁路的所有决定。哼，这太过分了。这不仅涉及到陆权，已经涉及到主权。
7: 随风飘摇。
8: 唉，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9: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腰脊酸软，
11: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1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9: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9: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9: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4: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6: 温肾。壮腰。
15: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6: 温肾壮腰。
15: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6: 养心安神。

0: 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0: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0: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0: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

0: 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
9: 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

0: 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96，4008263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96，4008263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笑>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
2: 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

0: 固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固疏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固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固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固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固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这太过分了，这不仅涉及到陆权，已经涉及到了主权。这就是我们的条件，如不答应，后果就很严重。
1: 宁泽，这些条款是你的手笔吧？让法国人冲在前面，你们在后面捞一把。啊！日本帝国和法国政府向来友好，我把保罗·史费兄弟。
0: 你杀了他，这就是代价。哼，
1: 我就没见过天底下有这么无耻的人。编辑瞎话了，脸都不带红的。杀保罗的凶手就在我手里。
0: 好，那你就把凶手交出来。但我警告你，别弄些不三不四的人来搪塞。你休想骗我！
1: 天堂有路你不走啊！ 地狱无门，你偏进。保安，把人抬进来。
2: 是。

0: 宋本君，宋本君，是你杀了他，是你杀了任边人，
1: 不是我杀了他，是他要杀保罗，却让别人把他杀了。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个人是他的手下，今天下午，保罗离开公司以后，这个人就一直尾随着，到了烟袋巷，当他掏出刀来。
3: 正要杀害保罗的时候，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一个人，把他给打死了。
4: 胡说！
5: 你们杀了松本，你们杀了保罗，现在又栽赃陷害，诬陷我们日本人。
6: 他说的没错，他当时威胁到了我的生命，可是死的人不是我，而是他。
4: 保罗，你没有死？
5: 你很失望吧？你和英佐勾结在一起。
7: 策划了整个事件，我只是不同意你们的做法。你们居然欺了黑心，想杀我，还想栽赃范将军，以达到你们的罪恶目的。
8: 帕克夫人，你差点把我骗了。这件事你怎么解释？
9: 这肯定是个误会，这一定是个误会。
7: 这不是误会，
10: 这就是一起阴谋。
7: 明天我就代表云南省政府发表公开声明，揭露整个事件的真相。 让舆论和公众都看到，到时候看你们怎么下台，怎么向云南人民交代。
11: 别这样，卢松，我马上把这事报到大使馆。

0: 报告我们的政府，最迟明天一早我就会给你个满意的答复。我要送来你承认我这些东西。
1: 宗灵师，宗灵师，这肯定是我。
2: 哎，你不是很猖狂吗？这就是证据，你还想狡赖吗？
3: 你作为日本外交人员，已经做出了以身份不符的事情，你必须立即离开昆明，永远不准踏进云南，否则我将采取强硬的措施驱逐出境。
4: 你是不是觉得你们赢了？我告诉你，若有一天在战场上相见，强大的日本军队会让你们跪地求饶，我们的铁蹄将踏遍整个云南。我坚信，在不远的将来，我今天的耻辱会让你还的。
2: 做你娘的春梦吧！只要有滇军在，你永远等不到这一天。
4: 好吧，咱们走着瞧。
5: 阴谋都败了，这个日本人还这么猖狂。
6: 报告，
3: 进来。
6: 卢总，范市长到了，
3: 请进。天喜啊，你来的正好。这是南京转来的日本大使馆的电报，英佐已经调回日本了。日本人对其在昆明的不检行为表示遗憾，他们能用这样的口气，说明日方就算认输了。
2: 他不认也不行，人赃全在我们手上。卢总，我们能不能把这封电报公布出去？
3: 我看不行。汪精卫一大早就打来电话，威胁我不要再扩大事态。日本人已经让步了，我们就不能再咄咄逼人。他还说这就是伪作的意思，算是中央对此事的态度。哼，这帮亲日派，
2: 得查查这些人，他们是不是有日本私生子呀？啊，怎么一到节骨眼上就偏心呢？
3: 这件事情也只能这样了。刚才皮埃尔来过，滇越铁路公司帕克夫人已经被免职了，由保罗接任了总经理。他一上任就废止了之前的条款，包括涨价、增税全部都取消了。他还提出了半价优惠。我听说这铁路一下子生意就兴隆起来了，这都是你的功劳。你为老百姓做了一件好事。
2: 那那批军火呢？什么时候发运？
3: 哦，昨天就已经发出了。龙主席很高兴，他说给了你10天，你2天就完成了。他说让你亲自到车站点验这批军火武器，他从贵阳回来以后还要给你一个大大的嘉奖。
2: 龙总司令怎么了？啊，恋上贵阳了？怎么老去那儿玩去？
3: 他不是去玩，老蒋到了贵阳，一大早就把他召去了，我估计不是什么好事儿啊。算了，不说这些了。你现在就去火车站，看军火武器什么时候到，把它接回来，善始善终。
2: 是。
7: 你们慢慢吃，要谁是家，有事就喊我。
8: 好。
7: 老板，来吃碗米线吧。范将军，
2: 我说老板娘，你这买卖很兴隆啊！啊，
7: 真是托了你的福了。我还记得上次在这个米线摊子上说过的话，没想到全都兑现了。哎呦，各位老板，各位老板，你们都停下！来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范将军，就是我们以前说的范统将军。不过呢，我们骂错了，他不是饭桶，是他把洋人斗垮了，才让我们今天有安生日子过。我们云南人民要谢谢你啊！
2: 今天能得到各位爷们赞扬，真让我范某人感动。为百姓造福，这是我应该做的。没有你们大家的支持，啊，我什么我也做不成。在这谢谢你们。
7: 将军， 有了你这样的滇金，我们云南人民才有好日子过呀。
2: 好好做买卖啊，
5: 司令，运军火的列车到了，整整15个车厢就停在那边货场上。
2: 太好了，都过去看看。
9: 大家让一下。
10: 都跟上，都跟上。
11: 团长，大家都走不动了，连续行军好几天，我们歇口气吧。
10: 不能歇，叫大家再坚持一下。
12: 同志们，我们奉朱总司令命令，去迎接贺总指挥和二方面军，他们对云贵地形不熟，又遭到敌人重兵堵截，所以我们必须尽快见到他们，给他们带路。前面不远就到了，我们大家再加把劲，好不好？
13: 好，
12: 好，全速前进。
13: 是。

0: 我看见夏他们在院子里面嘀咕着什么，好像有什么事儿，你知道吗？跟你说多少遍了，少盯着我们，嘀咕什么跟你有关吗？是跟我没有关系，但是你们几个的事情都跟范天喜有关系，凡是跟他有关系的事情，我就要管。你怎么知道跟范天喜有关啊？ 范天喜告诉我的，他让我这么做的。自作多情。行了，这事儿我不跟你说了。我刚刚知道，你以前是他的丫鬟。丫鬟又怎么了？我是陪嫁丫鬟。知道什么叫陪嫁吗？我当然知道。
1: 不过你们这次能够再次相遇，也是因为缘分。他又把你带了回来，你就没有什么想法吗？这跟你有关吗？我这人吧，就一个特点，欠谁的我一定会还，不欠谁的，谁也别想管。坏了！他们都走了，全跑了。
0: 曹妈，你别急。
2: 谁走了？
0: 就下儿他们，他们说不想让人怀疑他自己是什么什么什么爹，哎，又不想让喜爷添堵，又不想让春儿为难。你看现在又不想天天白吃饭，又没有什么好工作在这儿。
3: 哎呀，别说了，他们有没有说去哪儿了？
0: 我知道，肯定是在去花果山的路上。
4: 女人的直觉告诉我，春儿心中装着范天喜，所以她把我
3: 当成了敌人。那么，罗总，好，天喜，来来来来来，我听说一切都很顺利，啊，军火也运回来了，
5: 都运回来了，一件都不少。
3: 嗯，这回我们滇军可以大大的改善武器装备了。嗯哼哼，太好了。 我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田贤啊，自从把你提成师长以后，你手下的部队其实还是一个旅的编制。我决定把混成旅和第八旅从孙渡的纵队调出来，配属给你，你就不再是一个空头师长了。<笑>
5: 混成旅和第八旅，可是我们滇军的精华。
3: 对，您放心，我相信我将来的部队一定会是抗日战场上的雄狮。嗯，和日本人打仗还早，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带领这支部队消灭共党红军。
5: 红军不是早走了吗？
3: 我听说他们已经到了陕甘，怎么？你要我到陕北去剿共？
5: 啊，那是一部分。 许向前和张国焘的部队还在四川，贺龙、萧克的红军从湖南转进了贵州，大有向云南进犯的可能。这次在贵阳，委座要我一同坐飞机视察，我们亲眼看到了红军部队。

0: 我当场向我表示，如果我们能出力，消灭贺龙，他将推荐我担任中央常委，并将云南的军务和政务全都交给我。我们这次所购买的军火开支，全由中央报销。
1: 老蒋给了你这么大的甜头，你一定是答应了。
0: 当然了，天熙啊，委座这次亲自点你的名，让你担任滇军前锋，在会泽一带布防。
2: 迎头痛击贺龙萧科，明天我将召开军事会议，部署作战计划，希望你这次能再立新功啊！
0: 是，滇喜绝不辜负委座和龙总司令的厚望。好。
2: 司令，听说混成旅和八旅都编入我们师了，这下咱们兵强马壮了。您怎么一点也不高兴啊？哼，
3: 又要打红军了，而且老子又是先锋，我他妈怎么就躲不过这一劫呢？
2: 这有什么可忧虑的？咱还像上次那样，给他来个磨洋工。
3: 新调来的那两个旅能听吗？
2: 一个小报告打上去，我的师长还干不干了？那就找个借口，部队需要磨合，拖上他两个月，这事儿也就黄了。
3: 哼，我倒想磨合。他给我的是精锐部队，又不是新兵蛋子。
2: 因公不成，咱因私啊。不过，那司令您就得做点牺牲了。您家里不是有5个美女吗？咱娶媳妇儿。
3: 人生大事，龙总司令怎么着也得给您几天假呀？5个，咱一个一个来，那拖上一两个月还不容易？哎，这主意听着不错，我就是损了点儿。你这是要把老子往火坑里推啊？啊？那5个女人还不要了我的命啊？哼！你还甭说，这也许倒是个办法。
2: 三丫子，掉头回府里。

0: 怎么就你在啊？他们都干什么去了？哎呦，这姑娘们都走了，你说放着这姨太太大好前程不干，非要回那群鹰楼干那脏活累活，那夏还想接替我工作，他哪知道天高地厚啊？那老鸨子可不好干了。
1: 行了行了行了，别扯远了。不，你说他们都走了，为什么呀？
2: 是夏尔、秋尔、冬尔他们走了，出去追他们了。他们觉着你从骨子里面看不起他们。
3: 总是对他们无端的猜测，就算是再挑回火坑，也不可能再在这儿住了。
4: 大哥，你马上带人把他们追回来。是。夏他们在这个时候出走，受打击最大的其实是春儿。 他们同甘共苦、姐妹情深，我当时就看出来了，女人也是可以为彼此舍命的。
5: 干！
6: 哥，干！干！
5: 老板，再添壶酒。来了。
7: 您的酒，客官，请慢用。
8: 咱们真就这么走了？真不跟春儿姐打一声招呼？你别问我啊，哎呀，我头疼，哎呀，我头疼。
7: 主意都你出的，头疼什么呀？
8: 春儿姐肯定会生气，可咱们要说了，还能走吗？
7: 我觉得她跟喜爷啊，没那么简单。
9: 没那么简单？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是不是他俩有一腿啊？
8: 自己琢磨去吧。

0: 哎呦，真有一腿啊！那王老师怎么办啊？哎，
1: 你说呀！哎呀，一惊一乍的，自己想。
0: 那你给我讲完了，这怎么办呢？你
1: 快什么呀？
0: 好了，既然咱们都出来了，都是为了春儿姐好，那就什么都别管了，该吃吃，该喝喝，该唱唱，好花江。
1: 好，
0: 我先来。

0: 怎么不说话呀？刚才那么热闹呢。哟，有酒有肉啊，咱们四个好久没一块喝一杯了。小二，
1: 哎，
0: 来个杯子，
1: 来了。
0: 客官，您的杯子，请慢用啊。夏儿，坐吧。 来，春儿姐敬你们。
2: 春姐，这事儿是我挑的头，我们在范府实在待不下去了，又不想你为难，我喝了。姐，对不起。
0: 做什么选择我都应该接受，只是有些事我想不明白。这么多年的姐妹了，生死相交，我以为命早就连在一起了呢。纵然有个不愉快，也不至于不告而别吧。想当初，咱们一起进了那个。 群英楼，你们想过分开吗？后来陪着天喜去云南，从贵州到云南，一路上咱们四个相依为伴，差点没累死在战场上。那时候你们想过分开吗？再后来为了我，你们进监狱救王燕儿，受了鞭打。 春儿姐一直很心疼你们，那时候你们又想过分开吗？那么多苦日子我熬过来了，我一直以为呢，咱们四个命就连在一块儿了，不管发生什么，都没有人能把咱们四个分开。没想到今天会是这种局面。
3: 说心里话，我很难过，很伤心。
0: 春姐，我们真的待不下去了。你们就别说了，我不怪你们。追你们过来没别的，跟你们告个别。跟着我进了天喜的宅子，我没照顾好你们。 让你们受了委屈，我春儿不是人，我对不住你们。
2: 姐，一句话，咱们四个永远是好姐妹。以后有什么事儿记着，有春儿姐。春儿姐，我不想走，我打心里边不想走。你说的对。
4: 我们四姐妹，情同手足，就应该生死与共。我不走了，夏，秋，不走了。
5: 春儿姐，我再也不要和你分开了。夏姐，夏姐，都别动，都别动啊！大爷，别动，都别动，都别动！大爷，别动！大爷，别动！把你值钱的，别动，都给我掏出来！
6: 弟兄们日子现在不好过，等日后富裕了，再还给你们。
0: 打什么劫？日后还给我们？当我们傻子？

0: 呢。哎，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肉包子打什么一去不回啊？
1: 打狗、
2: 猪、
3: 畜生。
4: 嘿，你还真说对了，老子还就是畜生。老子看到你们几个漂亮姑娘，老子还就想开荤了。哎，把这几个骚娘们给我抓起来！来，抓上去！
5: 各位英雄，各位英雄，
6: 他们可都是良家妇女呀！啊，
4: 就废话多，你们还愣着干什么？把他们给我拉到山上去！
0: 正赶上姐儿几个气儿不顺，也甭山上了，就这儿吧。你们是一个一个来呀，还是一起来呀？怎么着？没反应啊？哟，看见没有？长得挺帅，奶味还没脱呢。杀人的手不软，干别的就不行了。刚才那股劲儿呢？谢了。
4: 刚才是那人多管闲事儿，我们几个也是被逼无奈才上山当土匪。
3: 你们不土匪吗？解释什么呀？我看你们是胎毛都没推干净，回家吃奶去吧你们。
6: 干嘛？老子他妈杀了你！
0: 别动！
6: 哎
0: 你小样，论当土匪，姑奶奶是你前辈，知道花果山吗？
4: 听过，孙猴待的地方。
0: 我们是孙猴他妈。可以呀，你们出门还带着家伙，看来没喝多，跟我演的吧。
7: 走，你的把他们都放下。谁动就打死人。
0: 包参谋长来的有点早啊，姐儿几个没玩够呢。
8: 我要是再晚来一会儿，就这帮小子都得让你们几个给玩死。
0: 怎么着，你们是跟我走啊，还是自己走啊？
3: 我跟你走。
0: 我跟你走。
1: 这次我挑头走。
3: 走。
8: 带回去。
9: 什么？你让我当你的副官？我哥是红军，你却让我当国民党的兵，我还有什么脸见他呀？
10: 是滇军，不是国军。你听我说啊，你在我身边，啊，只会有好处。
11: 处座，包参谋长来电话说，春夏秋冬被救出来了，还抓了一帮土匪，就在东教场等候您的发落。
10: 新官上任三把火，我交给你了，你去处理一下吧。
9: 我走。
12: 春儿，你们几个没事吧？是范天喜派我们来的。就是他们几个，还差点侮辱了你们。
0: 哼，就凭他们几个，有本事侮辱我们吗？不够狠的，把饭馆大爷给杀了，
12: 要脸吗？
13: 我们错了，我们不该干那傻事儿，现在肠子都悔青了。我们都是穷人，走投无路才上山当土匪，我们敢，以后再不做那缺德事儿了。
12: 春儿，他们几个人的命现在都在你手上，要怎么处置你自己看着办吧。
0: 你们是穷人，穷人就能滥杀无辜啊？说吧，现在命在我手里，想怎么个死法？
4: 给颗子弹吧，我狮子想痛快点。耗子、蚊子，你们也这么想吗？嗯，
0: 够爷们儿的。行，今儿我就成全你。

0: 都给我听好了，我春儿这辈子最恨滥杀无辜的人，今儿留你们狗命，让你们上战场打鬼子，牺牲在战场上，愿意吗？
1: 愿意，
2: 我们愿意，
1: 愿意，愿意。
0: 王老师，你代表范天喜表个态吧。
3: 我当然同意。你们几个呢？愿不愿意上战场杀鬼子，用鬼子的命去还他？
1: 我们死过一次的人，将来就拿命去拼，不在乎了。
4: 对对对
1: 对，
4: 不在乎了，不在乎。
5: 好，我要的就是你们这份豪情。三丫子，把他们编到警营。
6: 是。
5: 我们范司令这几天就要出征，你们几个还愿意跟着他吗？
0: 姐妹们，表个态吧。
7: 春儿姐，我听你的。
8: 春儿姐，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9: 姐妹们都在，我肯定跟着去。
0: 都愿意就行。不过有几句话啊，我必须跟他说清楚。
3: 他在家里等你呢，我陪你一起去。
10: 随风飘摇。
1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2: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3: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3: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12: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13: 对。
12: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呐、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13: 胃。
12: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儿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13: 对，
12: 你顶。

0: 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哎，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四寸，哎，也就是肚脐儿和灸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中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哎，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0: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什么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0: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
1: 嗯。
0: 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
1: 嗯，
0: 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哎，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啊，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穴那个穴尾，啊，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

0: 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柴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
1: 嗯，
0: 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
1: 嗯，
0: 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
1: 嗯，
0: 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1: 嗯嗯，看着。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啊，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啊，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
1: 嗯，
0: 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杜冷丁他都受不了，啊，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是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说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头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说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 我说这

0: 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对吧？就打开了吧。
1: 嗯，
0: 啊，然后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
1: 嗯，
0: 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
1: 嗯，
0: 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
1: 嗯，
0: 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嘛，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在干中医，他这么说过，他说现在全民皆湿，10个人有9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得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的是钩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

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

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3969，40082-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3969，40082-3969。快打电话吧。
2: 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诚信，让世界更美好。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

0: 睁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都愿意就行。不过有几句话，我必须跟他说清楚。他在家里等你呢，我陪你一起去。哇！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阳，红太 二十二军王怒江，奉朱总司令命令前来接应。
1: 一路辛苦了，贺总指挥啊，早就盼望着你们来了啊！平安到达就好，这就算到家了啊！这是朱总司令和四方面军徐总指挥的亲笔信，
2: 因为我是云南人，道路比较熟，所以首长命令我为二路军团带路，冲破敌人封锁，早日与四方面军会合，共同北上抗日。
1: 我们从湘鄂苏区突围出来之后，一直和中央联系不上。
0: 后来接到了张国焘的电报，这才和四方面军取得联系。他们电告说派你来接应。是，哎，那边的情况到底如何啊？
3: 我原属一方面军红九军团，一四方面军成功会师后，因为路线产生了分歧，毛主席带领中央红军主力北上，朱总司令和我们随四方面军南下，所以红九军团就改编成红32军。经过半年多的时间，证明当初毛主席是对的。
4: 所以，中央从陕北发来电报，要求四方面军和你们会合，共同北上抗日。详情两位老总在信里都说明了。嗯，
5: 好，我这就带您去见贺总指挥和任弼时同志。走，咱们边走边谈。
4: 好，走。
6: 走吧。
4: 队长啊，
6: 哎呀，我，
4: 你看看这梅花。 想象一下冬天的盛开的时候该有多美啊！都说五大梅花，楚梅为首，但我更认为这唐梅不次于楚梅。
7: 哎呀，我说队长，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有心思欣赏花呢？你看，
4: 做什么都应该有个情调，这就是境界。魏作常常教导我们“修为”二字，就是它。 和这昆明的唐梅相比，这湖北佬就什么都不是了。记住了，唐梅可比楚梅叫花十倍啊！这队长，
7: 您说的啥呀？唐梅、甜梅的，我一句没听懂。
4: 这唐梅指的是范天喜儿是吧？我接到报告。 王彦昨晚就进了范天喜的房间，密谋了很久。今天一早，范天喜就向龙云提出了要求，想把这个女人留在他身边做他的副官。你想过没有？他马上就要参加剿共了，这个时候，这个举动不奇怪吗？
7: 的确是不同寻常啊！我看了伪作剿灭贺龙红军的计划，让滇军全力以赴，谁若是失败，就拿谁问罪呀！
4: 这就是伪作一箭双雕的韬略，既消灭了红军，又削弱了滇军。你我都是中央军的耳目，一定要督促贯彻执行。谁若冲动高贵，伪作的利剑就落在谁的头上。你看看这个，这是伪作亲你的作战计划，
7: 让范天喜儿在会泽。 从正面咵，直接抵挡贺龙的红军。
4: 中央军的万有黄埔就在他的身后，他想退，就拦住他。这个计划，龙云也同意了。龙云，现在就像个情窦初开的小伙，伪作在纸上画上一个美女，他就迷上了。

0: 说可是个好机会啊，就像那梅花，把它连根拔掉，从此世上再没堂妹，还是出梅为首，天下就太平了。
1: 好，
0: 开回去吧。
1: 你破梅花这较劲劲儿的你。
2: 各位对最近的战场形势是怎么看？
3: 周围啊，
4: 这
2: 老范呐。
3: 好，孙司令，怎么着，加本兄？
2: 老范，气色不错呀！啊，
5: 哟，
2: 什么时候弄这么漂亮一女副官呐？啊，听说你还有四个女警卫，个个如花似玉的，是吧？什么时候你成立一个妇女团，我去给你当团长，怎么样？
3: 啊，那我开心是吧？
2: 我说呀，你弄那么多美女在身边，那还有心思打仗吗？啊，
3: 加本兄，你还真说对了。兄弟，我就这德行，啊，没有美女你猜怎么着？没动力。
2: 哦，
0: 天喜，你好歹也是一方大员，不该这样荒唐啊！
3: 孙司令训斥的对，兄弟，我这德行不好，啊，以后改，一定改。
6: 总统司令已到，请诸位将军入内开会。
7: 来，请开会去。
0: 对不起，你出外。
3: 怎么了，老徐？前几天的事儿，我还以为你改邪归正了呢。别人的副官都可以进，凭什么就我的不能进？
0: 他是什么身份，你最清楚。你把他弄到身边，他就不适合参加这个会。
3: 那你说说，他是什么身份？啊？
2: 算了算了算了。我们带的副官都不进去了，行了吧？
8: 哎，走走走。
9: 到不了我这级别呀，你都别跟着瞎掺和。
10: 咋的？丢脸了不？闲着人闲着呀，我陪你唠会儿。
11: 我刚才听外面吵得很厉害，怎么回事啊？
2: 龙总司令，我们在讨论作战计划，没有吵架。
11: 我听着不像是讨论，像在吵架。好了，现在我宣布剿共军事会议开始。首先，我宣读伪作电谕。伪作电谕：此次剿共姿势体大，关系云贵川和党国前途。
12: 你昨天喜爷说什么了？他竟然对我们的态度是大不一样啊！给我比比，
13: 给我也没说什么，说到一半有鬼影进来了。
11: 刚才给诸位宣读了伪作电谕，伪作对这次剿共行动的重视及意义，想来诸位都是感同身受，我就不再多说了。这是目前的军事态势，先看远的。毛泽东已经到了陕北，张国焘、徐向前最近一直在四川活动，不过那跟我们没什么关系。跟我们有关系的是这股贺龙和萧克，他们从湘鄂西过来，走的完全是朱毛曾经走过的路。据我们飞机侦查，他们人数不足两万。两万是什么概念啊？就是一块大肥肉。
2: 龙总司令，恐怕这肥肉不太好吃吧？里边肯定有骨头啊，您不怕把牙给割了？
14: 这话不假，我们和贺龙部在滇东交战数次，不好打呀。
3: 二位都看得明白，肥肉不好吃，中央军是伪作的亲生儿子，我们充其量就是个养子，亲生儿子不吃让给养子，以前没见他这么高风格呀。
0: 范师长，请你不要对伪作不恭，你说的话我会反映上去的。
3: 你反映个球啊，我说错了吗？上次在封箱坝我跑断了腿。

0: 中央军的大爷们在干什么？范天喜，你别跟我扯那么远。这次你肩上的责任最重，你的位置在这里。左边侧翼是孙渡纵队，后面是中央军万耀煌总队，王甲本的九十七师在你的右翼。这就像一个口袋，你的主要任务就是正面迎击。
1: 只要阻敌两日，我们就能将其合围全歼。
0: 龙总司令的这个计划可谓是周密，可是我不明白，贺龙就那么傻吗？他就真可能往这口袋里钻？
2: 他这次是沿着猪毛路线，他也只能这么走。
0: 这是委座对他进军方向的判断，不会错。
1: 既然如此。
3: 那老子也就豁出去了。好，我来布置具体的作战任务。刚才见到贺龙和任秘师同志，他们的热情让我很受鼓舞啊！二六军团历经艰辛，突破敌人重重封锁，转战千里，大小战斗60多次，还能保持这么完整的建制，真是了不起。我们呢？
4: 就是抱着必胜的信念，这次你带来朱总司令的信很重要，使我们了解了当前的情形，极大红军北上会师，共同抗日就更加迫切。首长命令我们50师担任先遣部队，现在我们面前的敌人就是滇军，你比较熟悉他们，你有什么建议吗？
3: 滇军广大官兵都不愿与红军作战，没办法，他们是被蒋介石绑上了战车，之前呢？
4: 和中央红军有过默契。这次朱总司令和刘军团长派我来，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刚才在屋里跟贺总指挥谈到云雀，这人是谁啊？是挡在敌人内部的一把尖刀，曾对中央红军突围起过很大的作用。我想这次也会帮助二六军团北上的。刘军团长已向云雀发出指令，有他在，事情就会好办了很多。
5: 报告师长，贺总指挥刚刚发来了命令，让我们今夜就向宣威会所方向进军。知道了。
6: 是。
5: 走到我的指挥所，咱们研究研究行军路线。
6: 好，走吧。哎，
7: 队长啊，咋的了这是？也被踩了脚了？
6: 范天喜这个看脑壳的，军事会上怪话连篇，把个作战会搞得跟儿戏似的。
7: 龙云还让我给委座写报告，去表彰他的积极和勇气，说他纯洁简直是胡闹。哼，什么东西他？哎，队长啊，我们刚截获了一份红军电报啊，是发给贺龙的，要求他们火速北上和徐向前会师。红军的意图不是秘密啊，关键这份电报里啊提到了一个很久没有出现的代号——云雀。
0: 真没想到，这个幽灵又出现了。我们回去商量。云雀，天喜，
5: 你刚才在会上借题发挥，你是不是不满这个作战方案？都是带兵打仗的，谁也不是傻子，老蒋点名我上。
0: 那绝不是因为看着我长着漂亮，他是嫌我丑，看着不顺眼，咔嚓，这就准备开脑袋了，对吧？没有那么严重。不过他对上次与红军作战记忆犹新，也不知道杨云泰在他耳边又扇了什么风，他对你心有疑虑才排了这个阵势，而且还强调了军令，若作战失利就得军法处置。
5: 我说什么来着？没冤枉吧？啊，下手真够狠的。
0: 你是我的爱将，我也不能让你吃亏，所以才决定给你两个旅。他也没说什么嘛。
5: 哦，原来你们在底下都做好买卖了。
0: 哎呦，可怜我这傻小子，还蒙里蒙登的替你们数钱呢，还。哼，你别说那么难听，别净往坏处想。 你要是打赢。

0: 了呢，你就是第一功臣。嗯，
1: 我哪敢呀，第一功臣那也得是总司令。哎呀，我们的伟作呀，啊，到处画美人送人，哼，可你从来看谁抱过真人回来吗？您恐怕也是如此。要照我说，红军来了怎么办？我们就四个字，礼送出境，了事。
2: 樊天喜，我可警告你啊，你要敢这样做，不用伪作，我就先杀了你，你信不信？
1: 好好好，算我刚才说的都是废话，那我明天就赶到会泽补防。
2: 那我祝你马到成功，等候你的捷报。

0: 你还没走？
1: 你让我当你的副官，你没出来，我怎么走啊？怎么了？心里不痛快？
0: 龙云疯了，给滇军下了死命令。看来跟红军这一仗不打是不行了。
1: 我刚才在楼道里听到徐远东在和鲁超说话，他们谈到了云犬，你要当心。
0: 一到剿共，就把这陈年烂谷子都翻出来。龙云说了，如果这次战败，我的脑袋就不在了。
1: 那你怎么打算的？打还是不打？
0: 我没这心情，也不愿意给别人抬轿子。到了前线，看情况再说吧。

0: 报告，卢主席，徐队长求见。
1: 让他进来，
0: 请。
1: 总司令，这么晚了，你还没回复啊？我刚刚接到电报，贺龙红军正从盘县向会泽和宣威进军。看来他们的意图和朱毛当初一样，想从元谋方向渡过金沙江。委座的判断还真没错。你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
2: 我们下午接获了一份共党的电报，那个久违的云雀又出现了，所以我来是想提醒一下总司令，
1: 云雀不是王怒江吗？他不是随朱毛早就走了吗？
2: 我始终怀疑，那不过是共党的障眼法，所以想提醒总司令，在排兵布阵上要谨慎为好。
1: 我知道你又在指谁，这次我调去了两个旅。
2: 就是在他身边的两双眼睛，何况，委座特意派了飞机，每天空中侦察，谁也做不了假。你不用疑神疑鬼。
3: 总司令虽然这样安排，但是我还是不放心。我想直接到他的部队去观战，可以吗？
1: 你赶不上了，范天喜的第三师。 傍晚已提前开拔，两天后他就能到会泽。
2: 没想到这次他居然这么积极。

0: 师座，我们已经赶了2天2夜的路，这里就是会泽了。
1: 把电台打开，我要一个各旅和龙总司令联络。
0: 是。司令，
1: 文成旅和第八旅进入阵地了吗？
0: 都进入阵地了。刚得到情报，红军分成了两路，一路绕过了会泽，去了元猛，另一路在宣威附近。看样子也要绕过会泽。 这样，咱们跟红军就打不上照面了。
1: 把地图拿来。

0: 你是说一路在这儿？
1: 嗯，
0: 一路在宣威这边。
1: 对。
2: 传我的命令，混成旅第八旅，在惠泽布防，九旅掉头，直接赶去宣威。
3: 哎，司令，您不是不想跟红军交手吗？他们不来，不正合了您的意？您干嘛去找他们呀？
2: 我要是不跟红军交火，有些人就会不高兴。
3: 也是。
2: 大哥，你是新提的师参谋长，你就在惠泽给我死死的守住，不管宣威那打成什么样，你都不能增援，明白吗？

0: 我刚刚赶到，监工的他妈就来了。哼，老子就是要布个迷魂阵，但是不给生人看。司令，我明白，您放心，我一定把这两个旅摁在回头。我知道该怎么办。
1: 三丫子，到。
2: 赶快去弄两三百套红军军装来，给景文英换上。快去！
3: 是。
4: 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嗯，
1: 什么药也不卖，卖宣威火腿。老子要先上到云南特产，给龙云，给老蒋尝尝。
5: 贺师长。
1: 听说你是二六军团一员猛将啊，
5: 先后六次负伤，这胳膊什么时候受了伤了？
1: 去年刚从湘鄂西转战贵州，和中央军一次战斗中胳膊被打残了，医生说留着会丧命，果然一狠心啊，就让他把锯子给锯掉了。当时也没麻药，打不疼的，蹦起过去好几次。
5: 太了不起了，难怪贺龙同志夸你为革命赤胆忠心，
1: 哎。
6: 和十七的革命烈士相比啊，我这不算什么，反正是豁出去为革命了嘛。
7: 怎么回事？这前面有敌情。
6: 报告师长，前面发现滇军部队正在追赶红军，跑得满身遍野都是。
5: 红军？奇怪啊，我们是二六军团的先遣部队，前面怎么还有红军啊？
8: 师长，我去看看吧。

0: 军怎么摆得这么惨？他们是哪一部分呢？
1: 我们二六军团分两路行动，在这个方向，我们之前不应该还有红军出现。刚才萧贺军团长也半夜来查，另一路红军在浦河渡方向，离这里有100里的远，不可能在这出现。
2: 我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了，你看那个军旗，滇军第九旅范天喜的部队，在风向坝他们就上演过这么一出戏，这红军都是他的人。
0: 他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在文明面前演这种戏？
3: 我现在也说不清楚，但是他不愿与红军作战，也许是障眼法吧。

0: 我建议我们就停在原地，在树林里隐蔽，观察一下，看看下一步有什么举动没有。好吧，嗯，马上把这里的情况报告给萧军团长，同时电告贺总指挥。
1: 是师长。
2: 状态真相怎么回事？哎，你说刚才来回那几架飞机，能看清楚吗？那还用说，
1: 那飞机飞得那么低，我看呀都快撞着山头了。
2: 给龙总司令发一封告捷电报，就说我们在宣威的来宾部消灭了敌萧克军团，敌人狼狈逃窜。我们正在打扫战场，回去。
1: 是。
2: 你这么自导自演一出戏，不怕被人拆穿吗？哎，你看那帽子，哎，这个软，他们就是那些收编来的土匪啊！像不像？像不像？像不像？是。来，来，来，怎么样？这身军装穿上好不好玩啊？ 报告师长，太好玩了！没想到当了回这样的红军。那就再玩一回。听着啊，你们啊，去找点那个鸡血狗血啊，抹在脸上，还有身上，多抹，越多越好。抹这个嘛？指挥部有台照相机，拿来，给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挂个牌啊。他是师长。
3: 这两个是旅长，是吧？啊，那几个团长还有营长，好好的啊，躺着不许动，不许喘气儿，装死尸。你弄这个干什么呀？
4: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呀？
2: 好，就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了。
2: 他们俩的伤，照完了以后赶紧冲出来，我要送到昆明去。
6: 报告，卢汉求见。快请进来，请。老表，你来看，这是范天喜派人送来的打死的红军指挥官，还有缴获的战利品照片。
2: 师长、团长、营长，
6: 他打死了这么多红军的高级人物，
2: 不光是这些。 他还向我报捷，报大捷呀！他在宣威来宾部设伏，将共军萧克军团几乎全歼。你看这些照片，我计算了一下，营以上的军官差不多就死光了。如果说是孙渡干的，我倒相信；范天喜，我怎么觉得不大可能呢？开始我也不相信呐。 可飞机侦察确实看到了红军的溃败和范天喜的进攻，还有孙渡那边也有好消息，他们在普渡河阻击了另一路红军，战斗非常激烈，最后迫使敌人后撤。贺龙过不了普渡河，就到不了元谋过金沙江，加上萧克被歼，老表。
7: 我的机会就来了，贺龙就剩那10万多人，被我10万滇军重重包围之下，他哪还有力量？就这么定了，我马上下命令，所有滇军会师滇东北，我要荡平红军，活捉贺龙、萧克。龙主席，这件事情能不能再仔细的斟酌一下？等等看。
8: 随风飘摇，
7: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8: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

0: 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0: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2: 对。
0: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2: 胃。
0: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2: 对，
0: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4寸，啊，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哎，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2: 软。
0: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什么手指关节啊，这儿 这不都是硬的地方。

0: 听明白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0: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
1: 嗯。
0: 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
1: 嗯。
0: 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哎，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摁，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啊，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啊，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1厘米，往下1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1: 按住，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10个里面我能诊断出9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

0: 胸锁关节，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摁着疼，这儿摁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杜冷丁他都受不了，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是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说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4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头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2: 对
0: 吧，就打开了吧，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2: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在干中医，他这么说过，他说现在全民皆湿，10个人有9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 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得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2: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2: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2: 好像不行。
0: 不行。
2: 嗯。
0: 啊，你本身那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2: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2: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谍海孤舟，持灯觅火，
5: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4: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5: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4: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6: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7: 不相信一定有眼泪。

0: 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悬医时政，九户健康。
5: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6: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量身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近视、老花，
11: 看远看近，只需。

0: 各位好，欢迎进入这一时段的第一眼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本届智博会由天津市人民政府、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将于5月28日至31日在天津举办。
1: 据介绍，本届智博会主题为“智行天下，能动未来”，规划展览面积13万平方米，预计参展企业超过700家，将设置一个综合馆和6大主题展区，覆盖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能网联车、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智能制造、智慧生活等领域。
2: 具身智能展区今年首次独立成馆，宇树、云深处、富力业等81家国内外企业集中展示近150种机器人整机和相关产品，并搭建机器人小镇、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展区，特设 AI 大模型专区，41款大模型、11款龙虾智能体同台展示、现场演示。
1: 作为共同主办方，重庆将打造特色展区，集中展示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成果，并围绕人工智能领域发布一批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还将举办生物医药产业专题对接活动、鱼金智能制造供需对接会等系列活动。
3: 长安汽车、赛力斯、七腾机器人等龙头企业将携最新产品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低空经济、智慧生活等领域的前沿技术成果，同时还将设置摩托车特色专区，聚力打造一场高水平、有特色、见实效的世界智能产业盛会。
0: 2026重庆国际友好城市合作大会将于5月19日至20日在渝举办，会期1天半。
4: 重庆国际友好城市合作大会是我市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每2年举办一届。本次友城大会的主题是深化地方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与西洽会同期举办，实现资源共享，成果共促。
5: 截至目前，已经有来自29个国家的38个国外省州市及有关代表团确认参会。我们期待通过友好城市的大会，推动重庆与各个城市之间能够有更加密切的往来，把短暂的会面延伸为一种长期的交流机制，持续汇聚各方的智慧，为世界的城市交流合作贡献多元的方案以及重庆视角。也希望通过重庆的生动实践场景来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成就。
4: 据了解，近年来重庆坚持以友城为桥，服务对外开放，国际友城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截至目前，我市已经同39个国家的59个城市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本届重庆友好城市合作大会中，还将开展友城经贸合作对接洽谈会、魅力友城文旅推介会、重庆国际友城美食文化嘉年华等系列活动，
6: 搭建国际友城间产业合作的桥梁，助力企业精准对接国际产业资源。
7: 本次国际友城美食文化嘉年华集中引入30种国际友城特色美食和5种国际特色火锅，带大家来一场舌尖上的环球旅行。
0: 人生如草，向下扎根，向上生长。重庆专访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草业科学奠基人任继周。
8: 很多人可能从未听过他的名字，但草原的生态和餐桌的牛羊肉都渗透着他的贡献。
9: 你得办法，你有本事才行啊。
8: 经历世纪风雨，他如小草一般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9: 是不可以不弘毅。
8: 102岁的天空依然明亮高远，
9: 把自己贡献给历史，贡献给社会。
8: 重庆专访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草

0: 先生。
1: 任老你好，我是重庆南开中学校友会的，来看领导了，
0: 来看领导，来看领导，
1: 来看领导，
0: 您请坐，先坐，
1: 请坐，
2: 先坐下。
0: 这是我们南开的一个相当于校友的名录，
3: 对，
0: 冀州的高二二组。
4: 出生于1924年的任继周，今年已经102岁高龄了。作为我国著名的草叶科学专家，他人生中十分重要的高中阶段是在重庆南开中学度过的。
3: 老大门，八方生楼，
1: 两边教学楼。你是在哪个教室哪边？
3: 我在的时候啊，这边有樊村楼，
1: 樊村楼，
3: 这边没有。
4: 一张张老照片，仿佛一架时光机，一下子把任院士载回到了80多年前，重新回到了在南开中学的那些青春激荡的日子。
3: 助长课堂教学，作业不管化学实验还是什么，大上小不留作业，没课作业，所以生活的很愉快，很轻松，打球运动，南开中学的人注重运动，特别是棒球，教师非常好，教师跟学生啊感情深，老师讲学嘛，教的人提了你回答怎么说，他喜欢教那个学生呢是比较好的学生，有一次回答不出来了，脸一流泪了，看着老师马上脸难看的非常难过，他安慰他们，他感觉那是自己的孩子，这老师们非常亲切，互相帮助爱护。
4: 不太宽敞的客厅里，墙上桌上摆放着好几个钟表，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是任继周院士在南开中学念书时就有的习惯。
3: 我每天晚上喝一杯大开水，大概有一磅多吧，晚上尿憋醒了我就起来念书了。
2: 天
3: 哪！上下课睡觉是起来都睡号，那个睡号的那工人说：“哎，你这样不行啊，你没有时间，你到时候，糊里糊涂的，你身体怎么行？”他就把闹钟接给我放头上，我起了以后呢，再还给他去。
2: 南开那一年半呀，您觉得对您这个人生它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3: 运功运能，这个非常要紧。光知道为人民服务，那时也没人说为公啊。你得办法，你有本事才行啊！这个校训呢，很有用。当时南开还有校歌：“渤海之滨，海河之滨，巍巍我南开之。”哎呀，太感人，有一种气。
4: 1943年，任继周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当时的国立中央大学。也就是如今南京农业大学畜牧专业，这个冷门的选择下，是经历抗日战争的任继周发誓要改善国民体制，让老百姓都吃上肉的火热雄心。
3: 《论语》上一句话是曾子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我一个老师叫盛同生，他就想啊，从兽医切入这个畜牧兽医的这个叫中国农业结构改革。改革的食品结构，他从南弄一个专家叫王栋，
2: 您的老师，
3: 哎，我的老师盛啊，叫他推荐一个人呢，到西北来搞草的，他推荐我。
4: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草原面积约4亿公顷，但原生草原已普遍存在轻度退化，部分地区因历史过度开垦出现沙化。当时中国尚未建立草原生态学学科，缺乏再出量测算、退化预警等科学管理手段，彼时的任继周面临的是学术研究和生活的双重挑战。
3: 那个时候兰州没有自来水，黄河里挑那个水啊，打水缸里头滚啊，用命饭打啊，才能喝，身上一缝里头都是虱子，咬的没办法啊，白天受虫，咬的不能睡，消毒的药，那时候666，把衣服内衣泡了以后呢，晾干就穿，带着666穿上，666产毒啊，现在都不许生产了。
2: 条件这么艰苦，您为什么没走呀？
3: 该是说那草原。

0: 是全世界传染类型的70%，各种类型都有。我一看太好了，这是样本区嘛。1981年，我率队到美国去访问，干下去。回来以后呢，美国有一个地方，就小在那里工作，把我这个爱人的工作都安排好了。他是搞外语的，一个月大概是1500美元。我那是高工资，所谓高工资，一般教授工资是3000多美元。我不去，我就在这个西北。
1: 如小草一般，任继洲扎根西北，和中国草原学科一起蓬勃生长。他在甘肃农业大学开设草原学课程，建立中国第一个草原学教研组。他带队深入全国各个地区的草原，历时10年完成中国首个草原类型分类系统，填补国际草地系统分类体系的空白。他提出的季节畜牧业理论帮助牧民科学放牧，母菌草原产值提高50%以上。他带领团队研发的人工草地建植技术和化区轮牧模式，提高了草原栽出量和牧草质量，中国草原区牛羊出栏量增加，稳定了肉奶供应。从一碗羊肉汤的价格到北京春天的蓝天，日常生活的诸多细节都渗透着任继洲的科学贡献。但是另一边，这位中国草业科学的奠基人的家却朴素的让人吃惊，家具都起皮了，看起来粗心的小区其实是前几年才重新做了外墙保温层的老楼。
0: 我们家里头从来没谈过怎么发财，怎么当官，从来没谈过。
2: 那你们谈的最多的是什么啊？那你们家里最看重的是什么？
0: 做人的底线，做人呢要有人格。我们家说话从来没有人没有骂过人，没有脏字，没有规规矩矩那种的人家。我母亲不打牌，不会打麻将，我们家不许摆麻将桌。那后来呢，我儿子都这么委屈，人家家都有麻将，你有啥关系？我说你以后就知道了。家里面麻将桌的那些家庭啊，没有一个孩子成器的，他空气都不对。
2: 家庭氛围很重要。
0: 哎，是身教。
3: 有一个带读文件还要读的呀。
0: 有一些我来不及看，但存着。那个生态文明，我现在搞这个，以这个为主。生态文明就是各有其位，各不各做其事，大家都互相帮助。人是个生态系统，一个社会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现在也到处封闭。搞关什么的壁垒啊什么东西，所以我们跟美国队啊，我们肯定要胜，谁封闭谁萎缩。
1: 80岁时，任继洲仍每年赴基层3个月，从一线经验中找问题。99岁时，他还开了草人说话公众号，分享自己的学术见解。现在他依然每天在学习。
2: 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啊，这么多的压力和困难，您怎么来应对这些压力呢？给我们分享一下您自己的妙招。
0: 我心里宽，我想的事儿，给人家发愁的事儿我不愁，而且我这脑子怪得很，他自己有选择性，有些话他听不见，脑子里头好像总有东西站着，站着就是我书上那些问题。
2: 现在的孩子们呀，他们物质条件很好，但是呢，可能就是反而不像您那代人一样那么找到明确的我为什么而读书的这个动力。你有一些什么样的人生体会和建议可以分享给他们？
0: 我经历过准法会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我到重庆的时候是逃难来的，说你们这个没有任何战事，这么平静的读书学习多么不容易啊。中学阶段是形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最关键的时刻，要好好利用这个时间，把自己贡献给历史，贡献给社会。
4: 明天起，机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从明天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对比目前燃油费的收取标准，800公里和800公里以上航段，国内航线燃油费分别上涨30元和50元。好的，感谢您收看《第一眼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
1: 我是老师嘛，批改作业的时候，50岁之前呢好像没什么感觉，到了50岁过后呢就觉得有老光了，老花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手机的话，商场里边去付款的话看不清，有可能付错，我就佩戴了一个老光镜了。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是真的不行。就在我的住户楼下就是超视力，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的眼镜店，所以我来那个地方咨询了。验光的话它是比较精确的，通过验光然后再配上这个眼镜的话，戴上确实很适合。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这个眼镜戴着方便呢、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一直戴上，看书啊看报啊走路啊这些都没问题。特别是在强光的情况下呀，我们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能够防蓝光防紫外线呢、我觉得超视力真的好。
0: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

0: 满意，能退货。
1: 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好，来看头条。市统计局近日公布“十四五”时期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综述，数据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结构优化、动能转化、质效强化的特点。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6%，高于全国0.2%。
1: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持续取得新突破，是“十四五”时期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最大亮点。川渝地区生产总值从2020年7.37万亿元增至2025年10.14万亿元，占全国比重升至7.2%。与此同时，我市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由2020年的7.2:38.3比54.5调整为2025年的6.6:34.9:58.8。其中，第二产业方面，先进制造业迈向中高端，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升至36.3%，较2020年提高8.3%。第三产业方面，现代服务业持续拓展新空间。2025年，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7072.59亿元，是2020年的1.5倍。创新能力持续增强，也是“十四五”时期我市产业发展一大亮点。2024年，全市研发经费投入797.3亿元，较2020年增加270.5亿元，投入强度为2.48%，列西部第二位。2025年，全市有市级及以上重点实验室243个，全国重点实验室11个，分别较2020年增加61个、1个。发明专利授权数量较2020年增加6589件。
0: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2: 记者从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智博会由天津市人民政府、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将于5月28号至31号在天津举办，设置一个综合馆和6大主题展区，覆盖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能网联车、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智能制造、智慧生活等领域。作为共同主办方，重庆将打造特色展区，集中展示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成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14号宣布，学校羊遗传改良与生物育种创新团队攻克关键核心技术，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11号在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天观察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据介绍，此次批量克隆的超高产奶山羊为4公2母，提供其供体细胞的母羊年均产奶量可达2800千克以上，乳汁率、乳蛋白率等关键品质指标显著优于普通群体，同时具备繁殖性能稳定、环境适应性强、抗病力佳等优势。
0: 中国电信重庆公司智云重庆发布会暨中国电信第6届科技节重庆站活动15号在渝举行，重磅发布智云重庆 AI Store 等一系列前沿成果，全方位赋能数字重庆建设。
2: 作为重庆电信数字服务公共入口，智云重庆 AI Store 聚焦算网、模型、数据、应用、智慧山城5大核心板块，聚合各类优质 AI 模型、智能化应用和数字化解决方案，可为重庆城市发展、产业升级、民生服务提供精准、高效、可落地的智能支撑。
3: 是全市首个覆盖政府、企业、家庭、个人用户的一站式 AI 应用服务入口，聚合各类优质 AI 模型、智能化应用和数字化解决方案，让 AI 算力和智能服务真正做到便捷调取、按需使用。
2: 活动现场还全新升级算力网、量子程域网、新型程域网3大核心基座，构建起适配 AI 时代的城市级一体化数字底座。
4: 我们按照统一接入、统一调度、统一运营的方式，我们可以去调度重庆本地的算力、外省的算力和生态的算力，为数字重庆的运算提供坚强的支持。
2: 技术的价值最终要落地于场景，服务于人。活动上，重庆电信智云宽带、智云商企、智云专线、星海智慧医疗 AI 平台、星辰 AI 影创平台五大数字产品也齐齐亮相，深度赋能产业升级与民生改善。
5: 我们将践行国家 AI 加行动计划，充分发挥大数据和 AI 领域优势，智慧商城。
2: 活动现场，重庆电信与20余家合作伙伴完成集中签约，为重庆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凝聚合力。
0: 5月15号，2026年重庆辖区515防范非法证券期货基金宣传活动在两江新区举行，我市各金融机构携手守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2: 活动现场，重庆市证券期货业协会发布2026年重庆防范非法证券期货基金活动行业倡议书，西南证券等28家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共同签署重庆辖区防范非法证券期货基金活动自律共识，面向社会做出合规经营、坚守底线、全力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庄严承诺，凝聚起行业防非反诈的强大合力。
6: 在交易软件中要嵌入风险的窗，在投教活动中要增加防非知识，在投顾服务中要做好合规提示，从源头上为投资者筑起防火墙。
2: 活动现场，各金融机构还设置了实假辨伪体验区、特色防非咨询区，组织体育加防非等活动，让投资者在互动体验中学习防非知识，提升防护能力。
7: 我们做了很多的宣传折页和小视频，向现场参观的投资者进行宣传普法。我们还在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进行宣传，更好地维护投资者利益，维护资本市场的共同繁荣。
0: 5月14号，2026第15届乌江苗族采花山节和中国彭水水上运动大赛新闻发布会在重庆彭水举行。本届一节一赛将于5月24号正式开幕，以世界苗乡养心彭水为主题，推出系列民族文化与水上运动盛宴。
2: 本届乌江苗族采花山节采用开幕式加四会加乡村旅游季模式，开幕式将在蚩尤九黎城举行，同步开展万人同唱焦阿依、万人共舞采花山活动，同时还将举办民俗会暨武陵山区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成果展，武陵会、民歌会等将陆续登场，展现苗族歌舞与婚恋文化。乡村旅游季从5月启动，推动农旅融合，以旅富民。5月24号下午，国家级赛事中国彭水水上运动大赛也将开幕，采用一加 N 模式，一为2026中国动力冲浪板超级联赛彭水站 ，N 包含开幕式、颁奖仪式、水上运动科普展示等活动。据了解，节会期间将同步举办民间祭祀蚩尤大典、融媒体苗乡行、旅行社彩线、侨驻出海经贸交流及全市全民健身瑜伽比赛等配套活动。彭水深挖苗韵山水资源，升级沉浸式文旅体验，集中展演12项非遗技艺，推出蓝门酒、旅拍换装等互动活动。水上赛事设置动力冲浪板等比拼，并增设亲子大众体验组别，漂流项目融合激流戏水与非遗，兼顾观赏性、参与性和体验感。
0: 资讯继续。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

0: 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
2: I would say that the meeting of today, I hope it will be historic. Historic because these two countries have a lot to bring to humanity. And the beauty of humanity is to be able to build unity in diversity. The very fact that they are meeting in Beijing is already very good news to the world.
3: The two largest GDP in the world.Economic prosperity is the goal number one for China and for the US. The key in this meeting, at large, that the two countries agree to find a win-win situation conducive to world stability and peace.
1: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表示，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0: 英国伯明翰大学经济学教授、汽车产业专家戴维·贝利日前表示，中国汽车品牌正加速深耕英国市场，并获得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认可。
4: 贝利说，中国车企在电动造车技术、电池性能研发以及产品迭代升级方面优势突出，也为英国消费者带来了更加多元的购车选择。他表示，如今中国电动车不仅具备价格优势、续航能力、车载软件系统以及整车设计等综合实力，也在持续精进、不断提升。在消费者眼中，中国汽车品牌不再只是高性价比的平价选择，中国产品的可靠性已获得广泛认可。贝利认为，中英两国汽车产业未来有望在投资、整车制造、供应链搭建等多个领域深化合作。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包括比亚迪和捷酷在内的中国品牌在英国售出近3.05万辆电动汽车，占英国同期电动汽车总销量的17.4%。算上沃尔沃、吉星等中国企业旗下品牌，电动汽车售出总量超4.02万辆，占英国同期电动汽车总销量的22.7%。
0: 好，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5: 15号，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盘中突破8000点，再次创下该指数有史以来最高点记录，随后持续下挫，一度启动熔断机制。截至收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日内跌6.12%，收报7493点。英国国家统计局1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英国经济环比增长0.6%，去年第四季度增速被修正为环比增长0.2%。澳大利亚澳北事务与资源管理部长马德林金15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出口商已向政府保证天然气供应充足。澳大利亚今年冬季不会对天然气出口实施限制。由于担心冬季供应可能趋紧，澳大利亚政府4月曾表示，考虑在第三季度启动澳大利亚国内天然气安全机制，要求出口商优先保障本地供应。
0: 由于中东局势扰乱供应链，印度目前面临燃料短缺的问题。当地时间14号，印度首都地区宣布了一系列节能措施，包括政府雇员居家办公等。
4: 当天，德里首席部长雷卡古普塔公布了一系列节能措施，将减少政府层面的燃油消耗和出行，同时鼓励居民减少使用私家车，更多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6: बात की गई पेट्रोल और डीजल की बचत की। पेट्रोल और डीजल की बचत हो, ताकि हमारा ईंधन की खपत कम हो। इसके लिए हमने दो लेवल पे, एक गवर्नमेंट लेवल पे, एक प्राइवेट लेवल पे। गवर्नमेंट लेवल पे दिल्ली सरकार में 2 दिन हर हफ्ते वर्क फ्रॉम होम रहेगा।
4: 据介绍，其他措施还包括取消未来3个月的大型官方公共活动等。当地政府还将暂停购买新的汽油、柴油、压缩天然气或混合动力汽车，为期6个月。为应对中东局

0: 局势紧张导致的能源供应短缺，以及节约用于进口燃料的外汇，印度总理莫迪近日呼吁民众减少汽油、柴油和食用油消费，减少出国旅行，并提倡公交出行和远程办公。
1: 中东局势紧张，给世界多个国家的能源保障敲响了警钟，也在把绿色能源替代提到了很多国家的议事日程之上。感谢收看，再会。
2: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3: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8002221。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0: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5: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0: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吗？
1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13: 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提供导航灯与助推器，让发展有温度有灵魂。
14: 大家可以看，在我们屏幕的左侧是我们1229年的平江图，那么在右侧是我们近期采集的卫星影像图。虽然两张图片相隔着800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们整体格局基本一致。
15: 街头巷尾南腔北调的愤怒声此起彼伏，欢声笑语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热情的哈尔滨。
16: 这样的一支铅笔当年在狱中它能够做什么？这个年轻人头也不抬，下意识的就回答道，写作业吧。我告诉他，那是新中国年龄最小的烈士小萝卜头当年所留下的。
17: 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品格是什么？我们叫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我们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假如我们真的有灭顶之灾了，我们也能够浴火重生，凤凰涅槃。
18: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欢迎关注天气。从今天凌晨开始，我市大部地区陆续出现阵雨或雷雨，西部部分地区雨势强劲，达到大到暴雨。其中，永川、江津、綦江等九个区的65个雨量站达暴雨，大足的一个雨量站达大暴雨。今天夜间，西部及中东部偏北地区仍有中到大雨，其余地区也有阵雨。明天白天雨势稍有收敛，中东部地区中雨，局地大雨，西部地区维持时阴时雨天气。周日雨水再次发力，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落下，部分地区暴雨，中西部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到大后天，长江沿线以南地区雨势还将增大，有大到暴雨，其余地区中到大雨，请加强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此外，强降雨时段主要集中在夜间，请密切关注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和预警信号，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市区中雨转小雨，20到26摄氏度；两江新区大雨转小雨，19到25度；万州中雨，21到26度；潜江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南岸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长寿中雨转小雨，19到26度；江津中雨转小雨，20到27度。河川中雨转小雨，19到26度；南川中雨，18到25度；綦江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荣昌中雨转小雨，19到27度；开州中雨，20到25度；梁平中雨，

20到25度，巫溪小雨21到27度，汴江中雨20到26度，中显小雨转中雨21到25度，云阳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石柱小雨转中雨20到27度，秀山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酉阳小雨转中雨19到23度，衡水小雨转中雨22到26度，万盛经开区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

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农历3月29。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市委常委会举行会议，研究部署新型能源算力枢纽建设等工作，市委书记袁家军主持并讲话。
1: 深度链接海南自贸港，重庆与海南开放联动不断加快，多个合作方向和开放场景集中释放。
0: 全市 A 级纳税人数量超10万户，占比提升至10%，呈现量质齐升特征。
1: 新一轮强降雨来袭，各地各部门加强预报预警和隐患排查，全力跑出防灾减灾加速度，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下是详细报道。
0: 今天下午，市委常委会举行会议，听取我市推动新型能源算力枢纽建设、全市知识产权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有关工作。
2: 市委书记袁家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重庆作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和10个数据中心集群之一，加快推动新型能源算力枢纽建设，对重庆放大国家战略叠加、产业基础深厚、应用场景丰富、数据资源富集等优势，赋能高质量发展、服务全国大局具有重要意义。要聚焦增强内陆开放综合枢纽服务效能，迭代完善“十五五”时期新型能源算力枢纽建设4个体系和4重清单，促进算力和新型能源体系双向赋能，加快打造标志性成果，为科技强国、数字中国建设贡献力量。会议强调，要突出质效、做优算力规模，坚持需求导向、供需衔接，以用定建适度超前，强化算电协同，做强算力基地，扩能优化算力传输网络，提质升级重庆数据中心集群，有序推动绿色算力设施布局，持续完善算力设施安防体系。要做深做透算力统筹调度和互联互通文章，深度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监测调度体系，完善成渝共建国家枢纽节点机制，强化算力调度平台互联互通，协同推进算力传输通道建设，探索开展数据跨境流动和算力合作。要加快算力规模化应用，突出场景驱动、数实融合、创新平台载体，聚焦智能制造、智能驾驶、低空经济和农业、医疗、教育等重点领域，加快打造一批大模型、智能体，深化实施普惠算力行动，更好促进中小企业用算复制。要全面优化算力产业发展生态，强化软硬件协同发展和算力、数据、算法融合互促，促进算力产业捕链延。

0: 变强烈。依托两院一湾等吸引集聚 AI 领域创新资源要素，打造科创研发加产业转化平台载体，持续夯实算力产业高质量发展基础。要加强组织领导，提升工作合力，强化统筹调度和督促指导，细化目标任务和责任分工，清单化事项化，推动落地落实，以点带面，推进新型能源算力枢纽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会议强调，要突出服务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紧扣做大做强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和4-1-6科技创新布局，支持链主企业组建知识产权创新联合体，创造更多基础性引领性的核心知识产权成果，引导创新资源高效配置，更好向产业发展关键急需领域转化运用。为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提供坚实支撑。要健全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和服务供给体系，突出法治保障和数字赋能双轮驱动，加快构建与重庆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知识产权地方性法规体系，全面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服务质效。要加强党对知识产权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各级干部提升知识产权素养和能力，积极营造全社会尊重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氛围，构建形成市区县联动、各部门协同、全市一盘棋工作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重庆与海南之间的开放联动正不断加快。在今天举行的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重庆专场新闻发布会上，多项与重庆相关的合作方向和开放场景集中释放。
2: 重庆与海南杨浦港之间的物流协同在这次发布会上被多次提及。据介绍，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海运节点，杨浦港近年来持续扩容升级。通过一单制联运模式，重庆等西部地区货物经杨浦港出海，全程中转时间已压缩至5天以内。重庆至钦州至杨浦等多式联运路径实现常态化运行。
3: 近日啊，咱们重庆生产的一批汽油泵经杨浦港高效中转，在36个小时内顺利衔接船舶，运往巴布亚新几内亚，为今后我们重庆制造加快拓展南太平洋市场提供了一个实践的样板。
2: 除了物流通道，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优势也为重庆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提供了新的空间。海南方面表示，重庆的汽车制造、食品加工、高端装备等产业可借助海南零关税以及加工增值30%内销免关税等政策，在海南布局保税加工、离岸贸易、供应链分拨等业务，
4: 来拓展我们的海外市场。那么我们可以形成重庆研发、海南中转出海以及辐射全球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格局。
2: 市商务委表示，下一步重庆自贸试验区将进一步加强与海南自贸港协同联动，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绿色贸易、跨境物流等领域深化合作，共同拓展东盟、中东、非洲等国际市场。
5: 加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都市联运航线的建设，共同打造重庆杨浦港陆海新通道国际物流品牌，提升枢纽的连接能力。
2: 重庆2025年度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近日出炉，全市超100万户纳税人参评，共评出纳税缴费信用良好的 A 级和 B 级纳税人48.2万户，同比增长5%，其中 A 级纳税人数量超10万户，占比从2024年度的5.8%提升至10%。据介绍，近年来得益于税收营商环境与企业合规意识持续增强，我市 A 级纳税人数据呈现量质齐升的显著特征。
6: 我们将加强与相关部门的信息共享和协同联动，进一步发挥纳税缴费信用在社会信用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
7: 市人大常委会今天召开机关改革工作调度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和市委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大会部署要求，谋划推进机关改革和打造标志性成果相关工作。
2: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炯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把握市委改革工作部署，聚焦重点任务、重要领域，乘势而上，

系统推进市人大集成式标志性改革项目，着力打造西部领先、全国敬畏和重庆辨识度的人大工作标志性成果，推动全市人大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0: 巴渝实现站，强化数字赋能人大履职，改革工作系统集成上重点突破，确保改革工作成效可赶可及。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注重从政治上找准改革方位，从大局上找准改革切口，从日常履职重点难点堵点和群众急难愁盼中找准改革突破，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人大改革工作走深走实。
1: 今天我市迎来新一轮降雨，各地各部门紧盯预报预警，加密隐患排查，反应迅速，处置有力，全力跑出防灾减灾加速度，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为有效应对此次降雨过程，5月13号，市气象局就发布了重要气象信息专报，提前研判降雨趋势，明确影响范围，并于14号16时正式启动暴雨四级应急响应，全面激活应急处置机制。今天0时至7时，我市西部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沙坪坝、大足、荣昌、綦江等四个区的30个雨量站达到暴雨级别，各地接预警后迅速行动。在璧山区，当地立即开展地质灾害风险会商，提前完成来凤、建龙等四处高风险隐患点，共9户17名群众的紧急避险撤离工作，
2: 妥善安置撤离群众，保障基本生活物资。截至5月15日上午，本轮降雨全区雨量总体可控，暂未接到新增突发地质灾害险情报告。
0: 梁平区龙胜乡三河村溜石板滑坡点昨晚发生变形险情，直接威胁周边8户群众的生命安全。当地第一时间启动转移避险安置工作，目前所有转移群众生活有保障。
3: 对全区所有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了拉网式的排查，安排网格员、监测员24小时值守巡查，下一步将会同区规治局及时开展应急排危处置，全力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4: 迅速启动防汛和地灾四级响应，对万岭镇大龙桥、广深街道、浮桥实施警戒管控，各级救援队伍二级备勤，24小时值守。
0: 本轮强降雨天气，全市气象部门已精准发布各类预警信息102期。截至15号中午，市气象部门多渠道广泛传播预警信息，通过短信、应急广播、电视等覆盖超1000万人次。286个区县部门发布预警加措施指令1416条，直达行业应急责任人11.1万人。803个乡镇街道发布预警加措施指令6273条，直达基层应急责任人24.9万人。
5: 强降雨仍然将持续，主要是一个夜雨会比较强一些，那白天阵雨或者分散阵雨为主。15号夜间、16号夜间和17号夜间，大部地区都会有重到大雨、局地暴雨，提醒大家关注的强降雨可能诱发的这种次生灾害。
0: 根据长江水利委员会统一部署，从5月10号起，三峡水库启动集中消落和库尾减淤调度。目前库区水位每天下降约点水域进行加密探测。
6: 依托数字航道系统动态监测平台实施精准定位，优化调整长江主航道浮标位置，确保航道水深足够。
0: 此外，受汛期暴雨、江水涨落等影响，长江轻漂压力有所增加。云阳、奉节、巫山三县近日开展了库岸联动轻漂作业，有效整合人力和船只资源，提升轻漂效率，保障船舶航行安全。重庆市2026年度水库大坝安全管理应急示范演练近日在云阳县泰地水库举行。演练模拟上游强降雨引发大坝险情，指挥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多部门快速联动协同处置，运用无人机、无人船等智能装备及四域平台开展智慧调度，检验了防汛应急处置能力，为全市水库安全管理积累实战经验。
7: 以此次演练为新的起点，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强化责任担当，以周密扎实的工作措施确保水库安全度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春末夏初，各地农业生产有序推进，从抢抓农时到收割播种，到积极推广新技术新品种，巴渝田野生机勃勃，特色产业活力十足。
9: 在中县，近20万亩油菜进入全面成熟期。走进拔山镇古塘村。

0: 村的油菜种植基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收割、脱粒、接杆还田一体化操作，不到五分钟便可完成一亩地的收割作业。
1: 今年中县油菜生产主推四粮融合发展，把好地、好种、好机器、好技术配套起来，预计今年油菜总产量在3.1万吨左右。
0: 黔江区依托高海拔地区生态优势，因地制宜发展藤茶产业，不仅盘活了山地资源，也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增收。在临鄂镇，520亩高山藤茶迎来收获期，层层叠叠的茶垄随山势起伏，嫩绿的茶芽散发清香，村民们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今年的第一批新茶。
2: 每年我们都来采茶，一天还是要采5-6斤，在这儿赶到田里交，可以在这附近做点零花钱了。
3: 每天的话，聘请了40个人，那个当地的老百姓带我们采茶。我们现在的话，一年的那个产值能够达到400多万。
0: 这段时间也是高山蔬菜播种移栽的黄金时节，在开州区河堰镇，3000亩高山蔬菜基地一片繁忙，刚移栽的菜苗长势良好。为提升蔬菜品质和抗风险能力，今年当地还启用了设施大棚，预计产量可增加超30%。
4: 我们主要是高山番季节蔬菜，伏天的时候温度更合适，底下都种不出来了，然后我们高手做得出来，主要是填补啊那个开州啊云阳那个周边县城的一些空白。
0: 綦江区瞄准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渔业全面升级。今年以来，当地生态养殖推广面积突破800亩，新引进特色水产品种3个，水质在线监测传感器、智能精准投饵机等智能设备推广应用各50余台套。位于新盛街道的水产养殖基地，主要养殖黄嗓鱼、鳊鱼及各类观赏鱼。在这里，鱼塘管理已开启智能化控制模式。
5: 升级了智能化系统，几乎所有的数据都能在手机上看到，也能在手机上进行操作，不仅能节约人力成本，也能每年增产5万斤，增加利润10万元。
6: 重庆电信今天全新发布一体化综合智能服务入口，赋能数字重庆建设。智云重庆 AI Store 整合算力算网、主流大模型、可信数据空间、全场景 AI 智能体及行业解决方案等数智能力，可为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精准、高效、可落地的智能支撑。无论是政府部门需要快速部署政务大模型，还是小微企业希望利用 AI 进行内容创作，或是个人用户查询资料，都可以通过该门户一点接入全网服务。
7: 是全市首个覆盖政府、企业、家庭、个人用户的一站式 AI 应用服务入口，聚合各类优质 AI 模型、智能化应用和数字化解决方案，让 AI 算力和智能服务真正做到便捷调取、按需使用，持续为数字重庆建设全方位跃升注入强劲的数字动能。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6: 2026第三届空间科学与技术国际学术研讨会15号在渝开幕，包括中国两院院士在内的专家学者将带来50多场专题报告，内容涵盖巨行星与太阳系边际探测关键问题、航天器用柔性展开结构与智能材料技术等领域。全球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也将展开深入研讨，推动航天创新生态培育与跨学科协同融合。康养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发展大会近日在渝举行，重庆首个养老服务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正式发布。2026年到2028年，我市将开展养老服务技能培训18万人次，力争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持证率超80%。目前，全国首个国家康养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已落地重庆，正着力打造集培训、评价、竞赛、就业、体验于一体的康养高技能人才生态园区。记者近日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第15届乌江苗族采花山节和中国彭水水上运动大赛将于本月24号正式开幕。本次一节一赛以世界苗乡养心彭水为主题，将推出民间祭祀蚩尤大典、武林会、民歌会等民族文化活动，以及动力冲浪板等水上运动项目。

0: 渝东北首条直达行政村的山区医疗无人机航线在巫溪县开通，搭载消毒供应包及药品的医疗无人机从县人民医院起飞，16分钟后飞抵19公里外的通城中心卫生院，完成物资投放，随后续航10分钟到达长贵村卫生室，并带回检验标本返航。整个用时较传统山路驾车运输缩短一半以上。2026年全国沙滩排球巡回赛重庆云阳站近日开赛，本站比赛吸引了48支队伍参与，其中马来西亚队以外卡身份参赛，成为这一赛事的首支外籍队伍。据介绍，下个月云阳还将陆续承办2026重庆市青少年沙滩排球锦标赛和2026亚洲沙滩排球巡回赛重庆云阳站。
1: 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重庆共有17项重大事项成功入规，数量创下历次5年规划历史新高。重庆如何高效推进，把规划蓝图转化为生动现实？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为您聚焦，敬请收看。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欢迎继续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1: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脆嫩爽口的春笋是深受市场欢迎的特色农副产品。为了延长销售期限，春笋一般都要进行腌制加工。但最近有市民反映，本该新鲜采摘、合规加工、安全上市的鲜笋，在南川的部分加工点却变了味儿。他们选择采用硫磺违规进行熏制。记者对此进行了暗访调查。最近是春笋的产销旺季，记者在南川区兴隆镇一处竹笋收购点看到，这里采用的是食盐腌制工艺加工鲜笋。100斤鲜笋搭配30斤食盐，腌制一周后再送往食品加工厂，折算下来，一斤腌制笋的成本约8毛钱。
1: 你那种用盐巴来熬的是正规的搞法哈？
2: 对的，它要现在嘛都要环保了嘛。啊，
1: 你那种成本高哦。
2: 你一吨，它都要比如说3000斤嘛、4000斤嘛才出得起一吨的，它有个损耗。
0: 记者经过近10天的实地走访、暗访摸排，发现南川大多数竹笋加工点都能做到依法依规生产，但仍有个别隐蔽加工窝点为压缩生产成本打起了违法牟利的主意。
3: 熏了很长的时间了，
4: 这影响空气啊，你过去那个味道重得很了，周围的树木啊、花草的硫磺熏死。
0: 这个竹笋加工点位于南川西城街道新桥社区，据当地居民介绍，该加工点今年3月开工运营，刺鼻的硫磺烟雾持续扩散。
5: 菜都抽烂了，庄稼他不愿生吃的，就抽烂了。
0: 4月23日傍晚6点，记者以采购竹笋为由进入加工点，刚一靠近黑色地棚，一股浓烈刺鼻的硫磺味就扑面而来。
6: 而硫磺的味道好重啊！
0: 地棚内堆满鲜笋，下方不断有黄色液体渗出，卫生条件极差。加工点负责人对于硫磺熏制的行为并不避讳。
7: 哪个有硫磺味呢？
8: 是硫磺熏的了。
7: 硫磺熏了过后，它是保存起来长些是不是呀？
8: 它底下那个熏啊，
9: 10个月了，
6: 不用冷藏噻，
8: 不用。
0: 这名负责人透露，一个地棚单次可熏制10吨鲜笋，12小时即可完成。折算下来，每斤竹笋加工成本仅3毛钱，比起食盐腌制划算很多。
7: 那里起码有7-8吨的，
8: 有这么多，早上熏的。

0: 随后，六名工人对9.6吨用硫磺熏制好的竹笋进行过磅、分装、打包。当晚11点，该加工点又开始对新运来的鲜笋进行熏制作业。4月24日，记者再次来到现场，该加工点非但没有收敛，反而新增一处熏制地棚。
1: 你们是用的食品添加剂硫磺？
2: 对，添加剂硫磺。以前我们都是工业的。
0: 加工点的老板表示，鲜笋加工属于初级农产品，只要不使用工业硫磺就符合规定。但记者查阅发现，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明确规定，新鲜蔬菜不属于允许使用二氧化硫、亚硫酸盐的范围。而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34条，禁止生产经营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者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用硫磺熏竹笋明显违反了这一规定。
2: 用那个清水漂的，把那个硫磺味漂出来就行了。他们那些他要经过脱硫。
0: 据加工点老板介绍，这些硫磺熏制的竹笋并没有直接流向菜市场，而是售卖到了一些食品加工企业。为核实具体情况，记者也前往南川区几家食品加工厂进行了调查。
1: 那就是他们送过来的哈。
3: 对。
1: 他那个绳子好像是不是他们要先把它熏制了再给你交过来，是不是？他们说
3: 的。你们是熏好了吗？
0: 据了解，硫磺熏制的竹笋会大量吸附二氧化硫，进入人体后可能会转化为亚硫酸盐等有害物质。那么这样的违规加工行为到底该由谁来监管和查处呢？记者先后向当地农业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了反映。
4: 它是收购了之后，然后拿来进行加工噻，它是属于加工环节的一点，就说它已经进行了交易之后，它都是市场监管的事情了。
5: 输家公安到底是他们个部门嘛？来罚单，根据职责的，因为它没进入食品生产的那个环节。
0: 监管边界模糊，导致监管缺位，也许这才是违规加工点存在的原因之一。南川竹笋是当地特色农产品，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这块金字招牌不应该砸在鱼目混珠的违规加工点手上。保护知名农产品应该从违规清零做起。感谢收看，接受关注。

0: 世界苗乡养心捧水，2026第十五届乌江苗族采花山节和中国捧水水上运动大赛5月24日盛大启幕。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2: 9块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江苏、安徽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预计整个西南麦区总产量稳步增长。
1: 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2.9%。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2: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

0: 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
2: 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 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3: 近日，江苏、安徽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2: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
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5: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2: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夏粮是全年粮食第一季，产量占全年粮食2成多。夏粮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
2: 西南麦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是我国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产量占全国小麦的4%左右。 今年四川新建1000个粮油千亩高产片，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增加到65个。目前成熟小麦籽粒灌浆充分，长势喜人，进入

0: 集中收获期。
1: 国产的收割机现在搭载上了北斗导航系统，变得更加智能了。我们在这个服务终端上可以看到，收割机到达田间地头进行麦收的时候，天上有15颗卫星在为它提供精准的定位和武术测量服务。像你这样一台联合收割机的效率是提升了多少？
2: 30%到40%左右吧。
0: 针对部分耕地零星破碎、大中型农机难以施展的问题，今年贵州加大推广自主研发的小型收割机。织金县坡脚村的这片麦田就首次用上了小型收割机，收获效率大大提升。
3: 原来假如每亩要十个人，那今天用农机我一个小时就完成了。
0: 目前西南麦区收获进度近40%，根据专家田间调查，云南、重庆小麦长势也普遍较好，整个西南麦区增产趋势明显。
4: 今年西南麦区的小麦生产初期苗情并不理想，但我们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最终的结果是单产稳中有升，总产持续稳步增长。
0: 黄淮海麦区冬小麦产量占全国冬小麦近80%，目前大部分处于灌浆中后期。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80%以上因去年秋汛晚播，目前苗情已基本赶上常年平均水平。在武城县，当地投入新型智能无人机，有效提升了田管效率和质量。
5: 一天都不能耽误，管理好后期的小麦，这个能增产100多斤。当前的任务呢，就是一品三防，保证小麦的灌浆充足，籽粒饱满，多取丰收。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冬小麦面积保持稳定，预计再过10天左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6: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
0: 一季度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的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多领域利润增速实现翻倍增长。其中电子器件制造业增速大幅领先，
7: 主要是数字产品制造业的强劲拉动，这得益于人工智能终端需求的爆发和应用场景的扩容，全社会在数字化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产业布局和场景建设取得了市场丰厚的回报。
0: 此外，互联网业务也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算力基础设施也在加快布局。截至3月底，我国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前四个月，元旦、春节、清明等假期带来旅游出行需求旺盛，大河之南、熊猫专列等品牌旅游专列换新升级，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8: 我们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1至4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
0: 在运力持续增加的同时，服务也在不断优化。截至4月末，全国铁路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设有静音车厢，120座重点车站实现持联程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49座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闪亮的名字2026最美家庭发布仪式今晚8:30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科教频道播出，央视频、学习强国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我国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这是2002年条例实施以来首次全面修订。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今天条例配套文件《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同步发布和施行。今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 等五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今年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为支持校园足球发展，2025年至2026年，中央财政已投入10亿元资金，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海市深化一网通办改革，打造高校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行动方案日前正式印发。行动方案共计6方面26条举措。目前上海一网通办平台已汇集服务事项3156项，累计办件量超8.05亿件。5月13号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26个国家的32个城市及5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成都。中外嘉宾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协同、文化交流、生态安全等议题进行讨论。今天，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开工，项目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过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全球超大型的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今天，雄安新区举办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青年人才交流会，20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涉及数字科技、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为高校毕业生提供7700多个岗位信息，同时开展线上活动，搭建线上线下对接桥梁。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至24号在北京举办，现场汇聚了包括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顶级文博机构和多家头部潮玩企业，带来文博文创、国潮潮玩、非遗项目等一站式体验。
6: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
0: 多位美国人士表示，此次美中元首会谈释放积极信号，他们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期待与中方加强合作。
2: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9: 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繁荣感到非常乐观。
2: 习主席提到，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这是两国合作框架的基础，也是基本准则。我很赞同习主席所说的，

0: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我认为和平发展的中国无异于对抗，只会给世界带来机遇。
1: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2: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
3: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会谈是历史性的，习主席阐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要义。中美加强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合作，这是各国人民期待看到的。
1: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4: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关乎全球各国人民的利益，中美关系新定位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我们看到这次会谈正在为实现世界和平的愿景构建坚实基础。
0: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为此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真正的共赢。
2: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德国电视一台14号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会谈气氛友好。德国商界关注此次会谈，并期待中美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中美元首会谈传递的信息清晰有力，即合作优于对抗，通过合作才能应对共同挑战。报道强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5: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双方立场存在较大差异。以色列官员称，以方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交协议，并且在协议达成前保留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的行动自由。黎巴嫩政府则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多次表示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直接谈判，并强调绝不会解除武装。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14号宣布，也门政府与也门胡塞武装达成协议，同意释放总计1600余名与冲突有关的被扣押人员。这是2014年也门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胡塞武装方面称，胡塞武装将释放580人，也门政府将释放1100人。 印度部分地区近两天遭遇暴雨雷电天气。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恶劣天气已在北方邦造成至少111人死亡、72人受伤，超200栋房屋受损，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据美国地质调查局14号公布的消息，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当天再度开始喷发，喷出大量岩浆，目前未对附近建筑造成威胁。研究人员预测，该火山将进入新的喷发阶段。基拉维厄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比格艾兰岛，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在过去一年多里数十次喷发。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5: 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提供导航灯与助推器，让发展有温度、有灵魂。
6: 大家可以看，在我们屏幕的左侧是我们1229年的平疆图，那么在右侧是我们近期采集的卫星影像图。虽然两张图片相隔着800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们整体格局基本一致。
7: 街头巷尾南腔北调的愤怒声此起彼伏，欢声笑语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热情的哈尔滨。
8: 这样的一支铅笔当年在狱中它能够做什么？这个年轻人头也不抬，下意识的就回答道，写作业吧。我告诉他，那是新中国年龄最小的烈士小萝卜头当年所留下的。
9: 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品格是什么？我们叫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我们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假如我们真的有灭顶之灾了，我们也能够浴火重生，凤凰涅槃。
1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下车吧。还有印象吗？

0: 小安，我还是得跟你唠叨两句。这个大乔和也是一个非常老辣的情报官员，想要得到他的信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你为了达到目的，有些时候你可以违背原则，甚至是做人的底线。
1: 明白。
0: 大乔和也不管表面上对你有多么的信任，你也要记住。 他绝不会真正的相信任何一个中国人。
1: 知道了，
0: 戴老板在上海埋下了几条暗线，都是咱们军统的骨干。你到了之后，他们会帮助你接近大乔和也。到上海之后，你要去愚园路的奥兹歌舞厅去找娄老板，一切他都会为你安排。
1: 舞厅老板，他们的身份真舒服啊！我记住了，站长。
0: 好，
2: 没去跟。
0: 景前告个别，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小安，是我耽误了你们俩人的婚礼。执行任务回来之后，我给你们做证婚人。
1: 陈长费心了，
0: 走吧，
1: 走了。

0: 大校长官，
1: 刘队长，长官，我不建议您出席今天的演讲，因为现在街上有上千名的学生游行队伍，一旦发生暴乱，我怕您会有危险。
2: 哦，那你怎么打算？今天的
1: 演讲稿可以由陈部长替你演讲，大校长官，您就不要亲自出面了。今天的演讲稿如果由您日本人的身份演讲的话，可能会煽动起民族情绪。
3: 到时候不好收场。你还真以为上海是你们中国人的地盘吗？吴小安，是不是认为太差了？
4: 在这朝气蓬勃的形势之下，我们应该改变各自立场。 并努力去寻求一个共同的基础，融洽彼此人民的感情，是建立东亚精神的第一步；爱邻国是第二步，对亚洲无所不包的爱。

0: 会有情况，你负责送大校长。
1: 开什么玩笑？

躲起来。

0: 长官，走。
1: 等一下啊，来把他抬上去。
2: 站住！
3: 来。

0: 现在外面太危险了，一会儿你们几个分开走，你们沿着这条弄堂从后面出去，小心一点。
1: 行，先走吧，别再跑。
0: 你没受伤吧？
1: 没事。
0: 来，你跟我来。
1: 来。
2: 你们是，哎呦，老板，您这是大白天的关什么门啊？哎呦，
0: 这不是有枪声吗？我担心那些学生进来砸店，去关门打烊，
2: 躲一躲。躲一躲？
1: 嗯。
2: 你怎么知道这外面有闹事的学生啊？那你有没有让他们进来？
1: 躲一躲。我这里是布店，卖的都是绸缎。来我这里的呀，都是官太太、官老爷。学生怎么会来我这里呢？
2: 上面看过了没有？仓库呢？
1: 现在租金这么贵。 就是这些绸缎呀，也要卖上一年半载呢，哪租得起仓库啊？二位老板，您看，要不要给太太？
3: 没有，没有，
2: 不用了，走。

0: 怎么回事？
1: 对不起，邱帅姐。我没想到他们都搜索范围。
0: 要不是听到枪响，我都不知道发生这么大的事儿。组织对今天的巡练活动完全不知道。
1: 是徐连搞的刺杀活动，他们说今天是刺杀大桥河野的最好机会，我们只是负责救援。
0: 只是什么？你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

学生，很多道理我以为我不用讲。秋水姐，我知道，杀一两个日本人可能改变不了什么，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同学们就死在那些人的手下而无动于衷啊！我只是为了救人，我只想能救一个是一个，我救人也错了吗？

0: 很多时候我们都要保持冷静，救人的方式有很多种，白白送死是最愚蠢的，明白吗？
1: 大家长官，全按照你的指示，那批暴乱的学生都是我提前安排好的自己人，还有那些死士都是为了大日本帝国。

0: 差一点真的被你炸死！对不起，对不起，大少长官。我看那人群当中是真有血性搞暴乱。
1: 对，我是抓了几个人，有声乐汉的，有真乃御玄院的，还有圣马连举中的，他们都参加过野玄民作弊谋杀会。我按照这个名单抓了一批嫌疑犯，经过调查以后，我发现这背后一定有人操纵。 这个野玄民发表了不少反动文章，他在那些学生面前影响力很大，可是从来都没有人见过他。如果光是一个文人，藏得这么干净，绝不可能。
0: 你是想把责任全都推到一个不存在的人头上？
2: 长官，不敢。
3: 戴先生官，
0: 德桑，来，请坐。
2: 是。
0: 长官，昭和10年的波尔多，酸碱度3.3，温度保持在16至18摄氏度之间，醒酒1个小时，现在喝，口感最佳。
2: 谢谢长官。
0: 曾队长，
2: 哎，长官，
0: 你继续啊。 我是想利用这次事件，挖出叶玄明和他背后的人。
2: 三，是。
0: 尝尝味道如何？长官，
2: 红酒我实在是不太了解。
0: 好，那你就可以从现在开始练习品酒了。是。啊，对了。
2: 酒，我是托人从法国带过来的，
0: 总共2瓶，一瓶我留着用。这瓶，我送给你，以感谢你这次对我表现出的忠诚。
2: 谢谢长官，都是我分内的事，应该做的。
0: 有时分内是。
2: 德
0: 队长，
2: 哎，长官，
0: 这应该是你分内的工作吧？
2: 哦，是，长官，我会。 继续盘查清楚，不管这个叶玄民背后是军统还是共产党，3天之内，我会一举搞破。
0: 这个叶玄民，不管是人是鬼，请你给我个交代。
2: 是，
0: 去吧，东西留下。

0: 名单我已经看过了，抓回来的全部都是一些学生，但是攻击您的那些人的身手看起来应该不仅仅是学生。
1: 那么是共产党？
0: 六把手枪，打了几十发子弹，没有一发命中你，而且他们用的炸药我也检测过，不是危害性很强的炸药，所以这些事情绝非共党特工所为。
1: 既然不是学生又不是共产党，那你觉得会是谁呢？
0: 这种事儿我不敢乱猜。
1: 其实你早就看出来了，楼桑，我没有看错你。没错，这一切都是我让曾队长去安排的，只有暴动起来我才可以在上海搞一次镇压活动。你不会怪我没有告诉你吧？
0: 属下不敢，长官一定有长官的判断。
1: 好，就是这样你还能够拼命地去救我，很好。罗桑，我敬你，谢谢。
0: 谢谢长官。
1: 哦，对了，听说你钢琴不错，别人托我转交给你的。
0: 是。
2: 小鹏，
1: 那天听说你除了救我还救过一个女孩。
2: 是。
1: 她特地托人打听你，非要送你件礼物以表达谢意。
2: 谢谢长官。
1: 收下吧，不过是写小女孩的心思罢了。
0: 长官，请帮我转达我对这位小姐的感谢。
1: 哦，对了，下午我查了你的档案，你是昭和14年从重庆投城来上海的，来了有2年了吧？
0: 是，当时在重庆军统站跟站里有一些意见分歧，所以就不在那儿干了。
1: 只是有些意见不合吗？
0: 是。
1: 杀了两个军统的同僚，没想到你小子下手够狠的。
0: 长官，当时确实是不得已为之。
1: 好，既然回不去了，那就留在我这里。
0: 是。
3: 来，您拿好，慢走啊，欢迎再来。
4: 王老板，王老板，
3: 哟，大华来了。哎呀，
4: 这一次的货啊可紧俏了，凤凰纱、华丝葛，一样两卷。你给的定金啊有富裕，我看这批山东的剪绸啊不错，就给你带了一卷。
3: 大华，谢谢你啊，总是想着帮我省钱。定金够吧？有没有帮我垫钱啊？啊，
4: 没有没有，我们老板从来不做赔本买卖的。我走了，王老板。
3: 那你慢走啊。哎，小刘，照顾一下客人啊。哎，
4: 好嘞好嘞。

0: 南洋耀武今晚抵沪，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小组消息，大乔和也正在主持实施落英计划，请速查实。
1: 落英计划。

0: 哎，什么事啊？那么急？你这过目不忘的脑子派上用场了。日轨又送来一份录音计划的资料，你好好看看。
1: 这日轨有机和认识认识？
0: 我也没见过，上面安排的。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轨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那是我的最高任务。

0: 这还得送回去吗？送回去，记清楚了。大乔这两天在问我探讨军统的事儿，而且你们的照片我也看见了。
1: 照片是上面有一放出来的。
0: 那两个死人，看住了，别让他们露面，他们只要穿帮，我这小命就没了。
1: 你放心吧，我们对你是有严密的保护计划的。
0: 行，撤离的事怎么说？
1: 这两天吧。
0: 自己搞上通行证，等日鬼拿到最后一批资料，随时动身。
1: 自己也搞通行证？通行证你搞不到啊！哼。好。还有件事，你在重庆杀了自己军统的两个同事，还跑到上海来做汉奸，你怎么和金贤解释？
0: 怎么解释啊？没法解释啊。
1: 他这两天在上海到处打听你。行了，自己小心点，别暴露了。我尽快把他送回重庆。

0: 周啸安，欧大队长，大乔长官不在吧？怎么，找他有事儿？
1: 我见大乔长官，不用跟您汇报吧？
0: 我不是那意思，我是怕大乔长官万一丢了什么东西，责问下来。
1: 不是你我能担得起的。咱们兄弟之间说什么话呢？哪有秘密啊？什么好东西这是？哎呀，前两天有一个日本姑娘托大乔长官给我送了一张唱片，我这不是想着给人回礼吗？日本姑娘？日本姑娘？大乔长官的千金，人都给我送东西了，我不赶紧把点礼物还给她，我这心里不安呐。 你说我送个礼还被你给撞上了，行了，这礼物你务必替我交到大乔长官手里啊！我先走了。等等，欧队长，有事说事儿，离我远一点儿。
0: 您的事儿啊，
2: 我早有所闻。
1: 您都救了大乔长官，立了大功，现在大乔的千金对你是青睐有加呀。你怕是要平步青云了？兄弟，
2: 我不求别的，日本人阴晴不定，万一哪天跟我翻脸，咱兄弟们互相也不照应。
1: 曾队长，您说的这是什么话呀？我欧小安。 在这儿能爬得再高，还得靠兄弟们照应，对吧？

0: 来，
1: 王少爷，今天这么早就来了？
0: 你们楼老板呢？哦，
1: 他一大早就出门了。你要不先进来喝杯酒？
0: 不用，你先忙你的吧。
1: 行，那您慢走。

0: 陈书记已经到了，快进去吧。明月，来，快坐下。学生们的情况怎么样？我们和医学院的学生已经帮助在救助伤员，可是死伤人数太多，我们人手不够。你们马上和雪莲取得联系，转告他们。我的意见是。 为了学生们的安全，近期不要再组织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了。
1: 好，
0: 军统部觉得那个日伪行动进行的怎么样了？
1: 一切按照计划进行。如果不出意外，我们很快就能拿到录音计划的全部资料。
0: 好，
1: 我今天来还想和您谈谈这个人。

0: 按照你在报告上说的，这个人的身份很关键，你信得过他吗？
1: 我信。
0: 鉴于目前形势复杂，你所处的环境又很特殊，咱们还是特事特办吧。我批准，对这个人的考察由你一个人进行，发不发展也由你来决定。

0: 陈书记，有船靠近。通行证很快弄到手，我会尽快安排您和那批药物转移。还是先安排药物转移吧。虹口公园事件以后，日本人疯狂地抓捕学生，事态可能会持续的恶化，学生们还会有更大的牺牲，所以这个时候。 我不能走。
1: 可是上海现在这么不安全，你要是留下来……
0: 别说了，我已经决定，这个时候我不能离开上海。

0: 忙着呢。
1: 有好消息啊。哎。
0: 盖的大桥的章，保证安全。
1: 行。别抽烟啊。啊？我不抽烟，店里人闻见了会起疑心的。
0: 给戴老板干活的人

0: 还有不抽烟的？
1: 以前抽，老烟枪了。后来我认识一朋友，他肺不好，劝我把烟也戒了。我就跟他打赌，为了赢他，我就一根都不抽。这一张老唱片，就是我赢烂。
0: 就为这个，把烟都戒了，你也挺有意思。
1: 就是喜欢，好听吗？
0: 可以。

0: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
1: 我是老师嘛，批改作业的时候，50岁之前呢好像没什么感觉，到了50岁过后呢就觉得有老光了，老花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手机的话，商场里边去付款的话看不清，有可能付错，我就佩戴了一个老光镜了。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是真的不行。就在我的住户楼下就是超视力，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的眼镜店，所以我来那个地方咨询了。验光的话它是比较精确的，通过验光然后再配上这个眼镜的话，戴上确实很适合。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这个眼镜戴着方便呢，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一直戴上，看书啊看报啊走路啊这些都没问题。特别是在强光的情况下呀，我们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能够防蓝光防紫外线呢，那个我觉得超视力真的好。
0: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费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3: 免费领，免费领！拓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拓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4: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一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5: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

0: 意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0: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同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同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同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了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一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同乐宝做宣传。
0: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是谁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同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0: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同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 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7: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3: 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提供导航灯与助推器，让发展有温度、有灵魂。
4: 大家可以看，在我们屏幕的左侧是我们1229年的平江图，那么在右侧是我们近期采集的卫星影像图。虽然两张图片相隔着800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们整体格局基本一致。
5: 街头巷尾南腔北调的愤怒声此起彼伏，欢声笑语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热情的哈尔滨。
6: 这样的一支铅笔，当年在狱中它能够做什么？这个年轻人头也不抬，下意识的就回答道，写作业吧。我告诉他，那是新中国年龄最小的烈士小萝卜头当年所留下的。
7: 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品格是什么？我们叫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我们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假如我们真的有灭顶之灾了，我们也能够浴火重生，凤凰涅槃。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

0: 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曾继武，终于还是来了。什么意思啊？啊？他是冲我来的。长官，长官，您先别着急，我马上就去通知罗经理。
1: 我一旦出事，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门口的霓虹灯要换，日晷见了就会明白。这儿已经不安全了，两天后晚上9点半，向远弄51号间。 记着，拎一袋李子，有人问你在哪儿买的，新月舞厅门口买的，有人问你甜不甜，特别酸。10:15:30，顺逆顺。

0: 不好意思啊，长官，招待不周。石高塔路，曾记武。
1: 曾长官好。
0: 我听说欧队长常来你这儿是吧？
1: 原来您和欧队长是同僚啊，没错，他经常来。
0: 他人？
1: 他今儿倒是没来。
2: 你这儿不错，人好，酒好，
0: 景色。
1: 小生意，承蒙长官照顾。
0: 您要是喜欢，随时来。
1: 长官，这是什么意思？
2: 想让你到我们石高塔路尝尝我们石高塔路的酒。

0: 肉，还会烧菜。
1: 那你看看，你看看。哎，哥，你来都来了，你去柜姐的拿瓶酒，咱俩喝一口。
0: 别喝了，大乔要见。
1: 现在啊。大乔怎么在审讯室见我？
2: 刚抓乔大爷，大乔亲自审。
1: 什么大爷？
2: 泡了你就知道了。

0: 停一下，这个人你认识吗？不认识。认识就好，我们一起审。这个人是2个小时之前抓到的，嘴挺硬，到现在一句话都没说。哼，
1: 他犯什么事了？据我所知。
0: 这个人在咱们石膏塔路有内应，为生所失火的事情跟他也脱不了干系。
2: 大家长官，我跟他有些。

0: 别交集，我只是经常去他的舞厅喝酒，关于他的身份，我确实不知道。哈哈哈哈哈！罗三，你不要介意，就是因为知道你跟他很熟，所以才请你过来帮我一起审一审他。
1: 明白。
0: 继续。

你说你好好的舞厅老板不当，干嘛跟自己过不去啊？

0: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人我已经被抓了，雷雷，
1: 咱们算有些交情。问你的问题，好好答，我能保你一条命。你跟谁对接？

0: 再问你一遍，你跟谁对接？
1: 我跟你这帮汉奸对接，杀了我！啊！杀了我！杀了我！
0: 你说我天天这么拼命的给你们跑情报，我要被抓了怎么办、啊？
2: 你要被抓了，我得拼了老命把你救出来。
0: 那你是个好人呢。
2: 我要被抓了怎么办？
0: 你要被抓了，千万别把我供出来啊！
2: 我要被抓了，你得给我痛快。

倾注了半生的心血在寻找让人说真话的方法，我相信他可以让你改掉说谎的毛病。东浪难检是种好东西，它可以让人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回答问题。我所见过的人里还没有人能扛过去的。我们看看娄先生怎么样。

0: 你的上线和下线是谁？
1: 我的上线是谁？告诉我。

0: 饥寒交迫奴隶。饥寒！
1: 生化资料库里的那把火是不是跟你有关？我这里到底还有谁是你的隶身？啊！住！
2: 这是罪不能动，关键起来！

0: 小姐来啦，来，老板娘，先招呼一下。我订的那个栗色的针丝缎子到了吗？刚到，快，里面请。怎么穿成这样？
1: 便于地下工作嘛。
0: 着装只是一个表象，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和你的反应，要时刻铭记你的信念，控制你的反应。不能让任何人第一时间读懂你的肢体语言和你的情绪。
1: 记住了，
0: 你的入党申请，组织已经在考虑了。
1: 真的？那我很快就是党员了。
0: 将来你入了党，应该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
2: 秋水姐，有件事我得跟您汇报一下。
1: 你说。
2: 我发现我哥最近跟重庆军统的人联系频繁，我担心他想搬去重庆。如果我离开上海的话，会影响组织对我的考察吗？
0: 如果你真的去了重庆，组织上会有重庆方面的同志和你联络的。
2: 现在上海这么乱，日本人和国民党的人都在针对我们。那秋水姐，你还要一直留在上海吗？
0: 一切听从组织安排。上海的工作总要有人做的。现在时局混乱，日本人层层设想，我们有很多物资从上海运不出去。
2: 是需要通行证吗？我哥是做生意的，通行证对他来说应该不难。我来想办法吧，秋水姐。
0: 通行证现在十分敏感。谨慎行动。

0: 行。
1: 抓错人了，你们肯定抓错人了，你们放了我，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真的，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
2: 看来叶轩明的书你读了不少啊，是个铁血抗日分子。
1: 不是，不是的，我只参加一次读书会，我什么都不知道。
2: 不知道，读书会白去了是吧？啊？
3: 你没受伤吧？
0: 没事。
3: 来，你跟我来。
0: 来。
1: 我想起来了，我听说叶雪敏已经来上海了，而且我还看见他戴着一顶黑色的帽子。
2: 你跟叶天明很熟？
1: 我不认识，我不认识。
2: 不认识？你怎么知道他来上海了？
1: 我看过他的照片，我肯定不会认错。
2: 你确定？
1: 我肯定。
2: 谢雪敏，我终于可以见到你。小淑云，你跟人家这么保养，多学学，少挨两鞭子嘛，啊？
0: 真保养你混蛋，你汉奸！
4: 干嘛呢？啊？审人审傻了？这小女孩，你怎么下得去手的？说你什么好？这都是一帮孩子，知道什么早就跟你们说了，还有你们上这手段，是不是宗队长？

0: 记者们都联系好了，联系好了，但是我还是持反对意见。我坚决反对您露面。现在这种情况，我必须出面。
1: 叶先生，陈书记，学联的人已经告诉我了，日本人这么做就是为了逼您现身。明远同志已经被抓了，您千万不能再出事了。
0: 那我们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孩子们去白白的送死啊！ 他们都是国之未来，我们不能给他们一张安静的课桌，可也不能看着他们做无谓的牺牲啊！别说了。

0: 静一静，我有话要说。对于近日上海的恐怖狂潮，我跟你们一样气愤焦虑，但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冷静，不要冲动。今天我会代表大家去找伪政府团要个说法。如大家所知，从4月9日至今，上海笼罩在令人绝望的白色恐怖之中，学生们、老师们只是说了自己想说的，想自己所想的，在自己的土地上为自己的祖国谋求出路，这有什么错？日本人曾想把上海改为大道市，他们以为这样这个城市的儿女就会忘却故土，随波逐流。他们错了，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认贼作父。
1: 大家一起努力。

0: 同学们，大家听我说，今天我看见了一大群有骨气不妥协的中国人，你们都是好样的，但我还是希望大家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做无谓的流血和牺牲。
1: 叶先生，
2: 叶先生，叶先生，叶先生，您不能去，
3: 走吧。

0: 谁让你当着那么多外国记者的面抓人的啊！长官，那可是叶轩明。
1: 你以为叶轩明和你一样蠢吗？一个从来没有露过面的反动作家，他敢公然走到你跟前，就说明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0: 那么多记者，明天全世界报纸的头版头条都是叶轩明被捕的消息。
1: 你告诉我，即便你抓到他。
0: 又能把他如何？只要走漏一点风声，就会毁掉我所有的希望。你明白吗？
2: 叶轩明现在怎么办？
0: 让欧肖安去见他吧。
3: 是。
0: 等一下。
2: 告诉研究所所有的人，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出入这里半步。
0: 是。哎呀，
2: 叶先生，你今天的举动让日本人非常为难呀。
0: 所以他们就派了那些像你这样的中国人，去抓捕那些手无寸铁的学生。跟我没关系。 现在是大桥长官让步了，愿意听一听你的想法。我的想法很简单，马上放了学生。哦，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你的意思是，只要放了学生，你就愿意出去跟那帮记者讲清楚我们之间的误会？
2: 误会？这是误会吗？
0: 叶先生，我给你指条路，看清楚形势。现在这是上海，日本人的天下。你想保那些学生平安，得给人几分面子吧。
2: 只要你能把外班记者劝走，有什么条件你提。
0: 我的条件很简单，放了学生，马上。
4: 听我说，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请大家静一静，请。
0: 记者朋友们，对于互相的治安、学生的安全、民众的生活，我们大日本帝国和叶先生一样，都十分关心。这次请叶先生来，就是想跟叶先生共同的商讨，更好地维护上海的和平。在下很不愿意看到这种剑拔弩张的局面。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中国跟我们大日本帝国。
5: 是一衣带水，一员亲近。我们是要共同实现大东亚更融的朋友。上海的安宁，民众的幸福，我们自己会去谋求。勤劳奋进、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是绝不会接受任何打着亲上幌子的侵略行为。好。
2: 很好，叶先生，说得太好了。我不会和侵略者握手。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0: 当然可以。
2: 大家回去吧，回去吧。
6: 告诉他，用这个工资账户。

0: 别动，别动。
1: 看什么呢？恶狠狠的。
2: 你以为日本人这两天为什么像疯了一样的到处抓人？还不是因为那家伙，是他告诉了石膏塔路的特务。
3: 叶先生这两天在上海，他还说在上海见过叶先生。
1: 你说的是郑邦耀吗？

0: 秋水姐，有件事儿我……
1: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2: 这……
1: 自己人，说吧。
2: 叶先生失踪了。
1: 怎么回事？
2: 叶先生为了救 U 型的学生，和日本人对峙了起来。几个特务就以谈判的名义把叶先生带走了。奇怪的是，最后又把叶先生给放了。但是，从那以后，被放了的叶先生就下落不明了。我们就到处打探，可就是找不到人啊。直到现在也没有消息。
1: 难道日本人已经知道了陈书记的身份？
0: 秋水姐，是我害了叶先生。

0: 来吧。
1: 叶先生，我们对文人一向都是很尊敬的，这次请您来，只是想私底下有一些问题请教一下叶先生，只要您回答了，您就可以回去。

0: 是吗？
1: 叶先生，您是什么时候来上海的？
2: 什么意思？
1: 最近我周围突然多了些共产党，他们做了些让我很不愉快的事，让我很头疼。我得到了些情报，突然觉得这些人跟您来上海的时间很吻合。叶先生，您相信巧合吗？

0: 先生，请问您的李子在哪儿买的呀？
1: 两天后晚上9:30向园弄51号街。另一袋李子，有人问你在哪儿买的，新月舞厅门口买的。
0: 新月舞厅门口。甜吗？
1: 有人问你甜不甜，特别酸。
0: 特别酸。我们远的。
2: 你就是日鬼。
3: 打扰一下。帮我起饭用。

0: 出什么出事？
1: 他被抓了，你不知道啊？我是逃出来的。那天我本来想去找慕容云，但是到了后，昨天我发现灯都换了，我就知道出事了。因为之前我们约定过，如果有特殊情况，他就会把灯换掉。
0: 我知道，灯是我换的。
1: 那您是？
0: 你这边什么情况？
1: 他就已经开始在抓我了，我那天没有办法窃取资料，我是故意放火趁乱逃出来的。他已经开始怀疑我是人为纵火，再带上每一个生还人，我不敢回去，我只能东奔西走。
0: 你之前去奥兹舞厅，有没有被跟踪过？
1: 龙源教过我翻跟踪的办法，我都是按照他说的，到后门绕几圈才进去。不会是我把人引过去的吧？
0: 那现在怎么办？已经开始盯上我了。我就是个普通的生化员，我没有什么逃命的本事，不像你们。啊！
1: 三天之后，下午1点半，你去上海火车站，我安排你走。
0: 不行，我不能走。录音计划怎么办？最后一批资料已经被销毁了。
1: 我会带着查好的资料本。
0: 你把资料本带走，
1: 你怎么会有？龙远还有备份。
0: 你有住的地方吗？没有。去杨子路13号，找一个叫钱三的人，你跟他说，你是他广西表弟的朋友，他会安排你。
1: 好，谢谢。那您是，要是不方便告诉我的话，给我一个代号也可以。
0: 把你自己的事做好，咱们俩不需要认识。

0: 楼明远，民国二十年入青浦特训班，民国二十九年策反罗营计划相关生化人员为我方线人，日晷行动正式启动。
1: 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近视、老花，
7: 看远看近
6: 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800-2221。
9: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省398元。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0: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11: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9: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1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1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9: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
2: 位，精准按压，九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雄奇山水，新韵重庆。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丽。首先一起来刷一组资讯。由天津、重庆共同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将于5月28日至31日在天津举办。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将举办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活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打造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平台。重庆市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行动方案近日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重庆基本建成开放包容、活力迸发、特色鲜明、治理增效的场景创新活力之城。作为国家首批低碳试点城市之一，我市正全面推广绿色建筑，全市城镇新建绿色建筑占民用建筑面积比例达到100%，为超大城市低碳转型提供鲜活样本。按照规划，今年全市星级绿色建筑占比将进一步提升至30%以上，推动绿色建筑发展迈向更高质量。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重庆共有17项重大事项成功入规，数量创下历次5年规划历史新高。从战略定位升级到重点项目落地，从开放通道建设到改革试点赋能，国字号加持是战略认可，也是时代机遇。重庆如何高效推进，把规划蓝图转化为生动现实？今日一起来聚焦。市发展改革委介绍，新一轮国家5年规划中，重庆元素能见度、战略含金量空前提升。
1: 比如说，国家规划就明确了“十五五”期间呢，要建成下渝通道。涉及到重庆的就是我们钱江到吉首的高铁项目，这些重大项目是国家规划从蓝图走向现实的抓手，也是我们市里头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撑，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成渝双城经济圈以及对重庆发展的高度重视。
0: 国家规划含雨量正全速转化为实干推动力，纲要明确持续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目前已完成征求意见的重庆市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提升行动计划，提出了到2030年高质量建成全国区域发展第四级的迭代目标。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350个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327.27亿元，超时序进度1.59个百分点，开局提速，势头强劲。
2: 规划里的重庆元素释放了“十五”时期双城经济圈建设从物理联通转向功能跃升，从点上突破转向系统集成，从区域协作转向全国示范。
0: 承接国家规划蓝图，重庆迭代升级发展目标明确到2030年高质量建成全国区域发展第四级。这既是对国家战略部署的细化落实，更是重庆立足自身、对标一流的自我加压与主动作为。目标的迭代背后是发展能级的质变要求，不是单一维度的规模扩张，而是综合实力、创新能力、开放能级、治理效能的全面跃升。为此，重庆以项目化、清单化、责任化推动国字号任务落地。产业集群上，川渝在巩固电子信息等4个万亿级产业集群的基础上，新增打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软件信息服务、食品及农产品加工等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版图加速成型。科技创新上，西部科学城建设提速，科创走廊体系稳步推进，以416科技创新布局为牵引的创新策源能力持续增强。开放格局上，成渝携手共建西部金融中心、80文化旅游走廊，推动区域从地理相邻迈向功能相融。规划蓝图要靠项目落地来兑现。2026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庆以首次突破5000亿元的投资体量和梯次推进的项目格局，将国家规划中的重大部署转化为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
3: 重大战略提及不稳，重点项目强势开局。目前，国家规划中与重庆有关的8个重点项目均取得突破性进展。在两江新区中铁第4勘察设计院重庆分院，工程师们正紧锣密鼓开展前级高铁钱江至吉首段前期勘测、数据研判工作。项目已组建工作专班，倒排时间表，力争今年内正式开工。
4: 目前已完成全线测量和地质调查工作，完成超过大勘总量70%的钻探量，并全力推进全线深孔钻探工作。
3: 今年我市市级重点项目年度计划投资较去年增长4.4%，首次突破5000亿元，

0: 投资体量创历史新高。在更广的协同层面，2026年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项目名单敲定350个重点项目，总投资约3.83万亿元，覆盖现代基础设施、现代产业体系、科技创新、文化旅游、生态环保、对外开放、公共服务七大类别，既着眼区域互联互通，又聚焦产业创新与民生福祉的提升，全方位夯实高质量发展底座。国家战略机遇的价值关键在于落地的实效，从项目开工到投资放量，从基础设施建设到产业生态培育，一套精准的项目攻坚体系将纸上规划转化为工地上的桩基、流水线上的产出和区域间的互联互通。夯实硬实力的同时，重庆还做强软引擎，以制度性红利激活全域要素潜能。国家“十五五”规划还为重庆量身定制了一系列战略性、制度性红利，包括高质量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战略骨干通道，深化全国唯一省域全覆盖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等。以土地要素改革为例，传统工业用地按50年最高年限出让，企业需一次性全额支付用地成本，前期资金压力巨大。铜梁区创新推出多元供地模式，企业可按需选择低于50年的出让年限，按实际使用年限支付土地价款。当地一家企业落户时竞得30年土地使用权，直接节约前期成本558万元，成为政策活水、精准滴灌企业发展的生动实践。
1: 首先缓解了我们的资金压力，我们可以把这个资金用来也说更快地进行我们的厂房建设和我们的技术开发。
0: 目前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17项直接明确重庆的重大事项已全部细化分解，落地到重庆市“十五五”规划及各专项规划之中，各项任务正紧锣密鼓推进，加速落地见效，切实把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重庆发展实效。
2: 规划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我们将一体抓好国家和我市“十五五”规划的实施，特别是8个重大项目挂图作战、打表推进，在规划年度实施中积极向上对接争取支持，提升国家规划大盘指中的含余量。
0: 规划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我们来连线市综合经济研究院经济形势分析预测室副主任郑书元，如何评价重庆发展实践，听听他的观点。
3: 从战略层面看，这是国家对重庆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定位的高度认可，是对重庆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中核心作用的充分肯定。从发展层面看，这是重庆近年来高质量发展成效的集中体现，具备了承接国家重大战略布局的坚实基础。蓝图已绘就，关键在实干。重庆应以精细化施策，把乡化攻坚、小切口发力，补齐发展短板，确保国家战略在重庆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推动汽车电子产业提质增效，积极培育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生物制造等新制动能，聚焦迭代升级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兼顾投资与民生，加大养老育幼、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民生重点项目谋划布局，大力布局首发首链、入境消费、数字消费、情绪消费、 AI 加消费等新场景，迭代升级百团千企国际市场开拓计划，优化自贸试验区范围和管理机制，推进全产业链集成创新。
0: 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坐标上展望，“十五五”规划含余量创下新高，彰显一座内陆城市在国家区域发展版图中不断上升的战略分量。重庆正以实干作答，用实效赋能，将国家赋予的重大使命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脉动。

0: 心愿重庆。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2: 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提供导航灯与助推器，让发展有温度、有灵魂。
3: 大家可以看，在我们屏幕的左侧是我们1229年的平江图，那么在右侧是我们近期采集的卫星影像图。虽然两张图片相隔着800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们整体格局基本一致。
4: 街头巷尾南腔北调的愤怒声此起彼伏，欢声笑语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热情的哈尔滨。
5: 这样的一支铅笔当年在狱中它能够做什么？这个年轻人头也不抬，下意识的就回答道：写作业吧。我告诉他，那是新中国年龄最小的烈士小萝卜头当年所留下的。
6: 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品格是什么？我们叫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我们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假如我们真的有灭顶之灾了，我们也能够浴火重生，凤凰涅槃。
0: 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7: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8: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
9: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10: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感悟思想伟力，汲取奋进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大型理论传播电视节目思想的力量第四季，我是主持人龙勇。本节目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主办，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承办。国家强盛民族复兴需要物质文明的积累，更需要精神文明的升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本期节目我们将继续围绕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主题，聚焦既要物质富足也要精神富有方向，通过案例实践解析其背后思想的力量。首先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我们本期邀请到的两位专家，他们分别是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向明。
1: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郑长忠。
2: 大家好。
0: 同时呢，思想的力量第四季也迎来了新的朋友，特别设立了观察实践团，邀请来自各行各业的优秀青年代表，他们将结合一线实践带来真知灼见，共同参与讨论。今天来到现场的两位观察实践团成员分别是重庆市文化产业商会副会长郁春喜和重庆市青年企业家协会理事雷震，欢迎两位。亲爱的朋友们，首先让我们一起通过我们创新推出的系列短片《文物爱说话》，以文物自述的视角，开启对既要物质富足也要精神富有的探讨。
3: 游客朋友们，请大家移步到这边来。我们看到展馆里的这尊东汉击鼓说唱陶俑，俑头上带泽，额前有花饰，袒胸露腹，两肩高耸，着裤赤足，左臂环抱一点鼓，右手举锤玉击，张口嬉笑，神态诙谐，动作夸张。咱们仔细瞧瞧，陶俑的笑脸里全是这份开心。

0: 实实的安稳，心里有乐有光，有古典听，有风筝看，有伙伴闹，才是实实在在的幸福。
1: 小朋友，咱们继续参观了，前面还有好多有趣的文物呢。
2: 一场穿越千年的对话，唤醒物质与精神的共生，在新的时代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既是重大实践课题，又是重大理论命题。郑长忠教授将通过思想之光阐释其中的理论内涵。
3: 纵观人类发展史，那些能长期保持繁荣强盛的国家。

其发展始终离不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同频共振。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人

0: 荒邑缺一不可。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提供导航灯与助推器，让发展有温度有灵魂。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筑牢压舱石与承重梁，让文化传承有根基有底气。中国式现代化更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作为鲜明特色。中华大地上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正实现双向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文化繁荣筑牢根基。春潮的热血，国潮的兴起，更让群众在精神滋养中迸发创造美好生活的动力。未来只要坚持双赋并行，既夯实物质基础又厚植精神根基，定能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越走越宽，为人民创造更有品质更有温度的生活。
1: 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人类社会繁荣进步的内在要求。江苏省苏州市平江路历史文化街区距今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是苏州古城保存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调研时深情地说，住在这里很有福气，古色古香，到处都是古迹，到处都是名胜，到处都是文化。

0: 太美了，街巷纵横，水道交错，吴侬软语犹在耳畔。今天苏州市测绘院智慧城市事业部部长吕志才将为我们讲述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的故事。
1: 大家好，我叫吕志才，来自苏州市测绘院，也是姑苏 SIM 加数字孪生古城项目的技术负责人。今天啊，我想带大家阅读一部活着的历史书《苏州古城》。苏州古城是全国首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这里是没有围墙的博物馆，这里没有刻意的表演，但是却处处上演着千年文脉与现代生活的对话。在我们苏州古城中，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我们苏州迄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历史街区，堪称苏州古城的缩影。大家可以看，在我们屏幕的左侧是我们1229年的平江图，那么在右侧是我们近期采集的卫星影像图。虽然两张图片相隔着800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们整体格局基本一致。我们通过专题的研究也发现，平江历史街区至今仍然保持着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独特风貌，并且至少还有58处的地名沿用到了现在。很多人会问，像这样的历史文化街区该如何在保护更新中发展？那平江路的答案是像苏绣一样精雕细琢，双面绣，让古城活起来。但怎么更新？往哪儿更新？我们把数字孪生平台变成一个保护更新的实验室，我们启动了数字孪生古城工程，在计算机里再造了一个数字古城。那么我们在32号街坊

0: 我们复原了60、70年代的老地图，我们可以穿越时空，看到整个街坊的风貌变化。在曹沧州祠，我们也挂载了老居民的口述史，让接赏皇恩的大厅重新讲话。我们还给平江路装上了智慧大脑，为每栋建筑建立了它的数字档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在全境会馆的戏台藻井，那么我们在维修前对它进行了完整的扫描记录，尽可能的保存这座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世界文化遗产点的建筑基因。我们还把整个街区1:1的复刻到了数字空间，游客通过我们的手机 APP 点一点就能360度的游览我们的古城。这些数据啊，让古城的记忆不再脆弱，而是被永久封存在了数字空间这样一个永不褪色的记忆容器里面。从平江图到数字孪生，我们用技术延续着文脉，用智慧守护着乡愁。这座会思考的孪生古城，不仅留住了2500年的风貌，更让原住民的生活更加的舒适，让创业者找到新的机遇，也让我们的游客能够读懂苏州的魂。保护不仅仅是冻结时间，而是让生活更加的美好。我们打造荷花市集、桂花市集的品牌，让传统与现代碰撞。在非遗市集上，年轻人排着队体验着缂丝技艺，在跨年盛典中全息投影，也让我们的古桥变成一个时空隧道。在桃花坞木刻年画馆里，游客亲手印制一团和气图，真正实现了一个街区带活了一座城。2023年7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平江路，总书记动情地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朋友们，这就是苏州古城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的故事。它用千年时光织就一幅水墨长卷，又在现代智慧中永葆活力。欢迎大家来苏州，游苏州，品味苏州。谢谢大家。
1: 感谢吕部长的分享，谢谢您，让我们领略到了姑苏古城的精美，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完美结合。刚刚我们也注意到哈，两位观察实践员都听得非常的认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们。
2: 好的，那我就在想啊，这么好一个系统，有没有开放向比如说小商小贩，或者说这些居民，他们是怎么去链接这个系统？
0: 那么我们目前呢，主要是围绕两个方面，线上和线下。我们在线上呢，是在我们苏州道的 APP 里面，是挂载了我们的数字城门，然后还有我们的数字街坊等等。在线下呢，我们还在打造我们的元宇宙和 AI 的一些产品，在平江路这些店铺，那么我们也是进行相关的这个合作，它可以把它的店铺上线到我们的元宇宙平台，那么我们的游客也可以在元宇宙的场景里面，我即使身在重庆，我也可以在我们的元宇宙空间来购买我们平江路的产品。
2: 好，谢谢你的分享。
1: 好，感谢吕部长的精彩解答。王教授和郑教授，我们知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者是互为条件啊，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辩证统一。那在这里面啊，蕴含着怎样的理论和实际，请两位专家为我们解读一下。王教授，
3: 我们说其实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啊，它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啊，叫一体两面，它一定是契合在一起的。我们苏州古城的这个实践，我们平江路的这个实践，非常好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物质和精神的辩证统一关系，也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就是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具象性表达。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啊，我们利用现代科技的方法，对我们整个姑苏古城里面的一些重要的古籍啊，进行了

0: 精确的复原，那么从而做到了我们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比如说我们的整个文旅融合，来满足我们对更多的人民美好生活、文化生活的这样一个需求啊。其实我们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方法论原则，就是问题导向。总书记有个特别通俗的解释，就是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我们只有不断地去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这两个方面啊，去挖掘、去发展、去传承，那么也才能够越来越好地去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好，谢谢。
1: 你这是多维的双面秀，怎么多维法呢？首先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面秀，第二个呢是什么呢？是古代的与现代的双面秀，第三呢是线上与线下的双面秀。那这个双面秀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你们所做的这个工作。苏州是一个非常富庶的地方，而这种富庶啊，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富庶，而且也是精神层面上的富庶，有相当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苏州那里面有过表现，留下来之后现在变成文物。而这种的文物不仅仅是冷冰冰的物质，而是我们的祖先先人们用他们的智慧投射在里面，包含有精神性的内涵。而到了现代之后呢，我们重新在现代条件下把它开发出来，让我们现代的人还能够感知到那种的文化，这种的数字化的手段，真正的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所以啊，通过你的介绍和王老师的点评，就让我看到了这三个方面的双面秀。谢谢你。
0: 谢谢。
2: 刚才我们说到，坚持以人为本，体现了物质和精神共同富裕的科学性，文旅融合、数字经济等新业态，就验证了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的唯物史观论断。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东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于冰教授，他将与我们分享哈尔滨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一饮嘱托”所取得的成效。
3: 大家好，我是东北林业大学的于冰，来自冰城哈尔滨。每当提起冰城，我的心中就充满了温暖与自豪，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的标识，更是我们文化和生活的灵魂所在。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毛泽东主席的这句词精准地捕捉了冰雪北国的壮丽与辽阔。冰雪作为大自然最纯粹的语言，不仅记录了物候的变迁，更成为我们与自然对话的桥梁。而今深厚的冰雪文化底蕴，在哈尔滨这片土地上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大家请看这段视频。

2023到2024的冰雪季，哈尔滨火热起来了，吸引了超过8700万人次的游客纷至沓来。冻梨变身精致的果盘，烤地瓜配上了小勺，豆腐脑里还加了

0: 糖，等等这些花式宠客的小细节，不仅让游客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更激发他们成为哈尔滨代言人的热情。街头巷尾南腔北调的问路声此起彼伏，欢声笑语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热情的哈尔滨。其实啊，哈尔滨的火爆并非偶然，它背后是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这一理念的生动实践。这一理念源自于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地区的深切关怀与系统的谋划，他告诉我们，生态是发展的基石，冰天雪地中蕴含着无尽的宝藏与可能，而转化是关键，我们要将这份自然的恩赐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民生则是这一切的落脚点。因为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的生活更加美好，实现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富足。在哈尔滨，我们见证了这一理念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哈尔滨还积极带动周边的城市发展，像漠河北极村的极地冰雪、伊春的森林雪韵、齐齐哈尔扎龙的湿地冬景，每一处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处也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它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它更是哈尔滨乃至整个东北地区振兴发展的金钥匙，不仅照亮了哈尔滨的未来，更引领着整个东北地区走向更加繁荣美好的明天。
1: 好，感谢于教授的精彩分享。201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2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黑龙江代表团审议的时候，首次提出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黑龙江的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我们今天两位观察实践团成员也是从事文旅方面工作，你们在工作当中也会在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当中去寻求发展机遇，创新工作思路，对吧？于老师，
2: 于教授你好，感谢你把冰天雪地带给我们，在你的分享当中哈，结合到我们说的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我觉得做的这特别成功的一点就是把这种精神内核的东西转化成了市场的语言，让消费者啊，从我来看可以感受到哈尔滨人民的热情，可以感受到哈尔滨的文化，而且主动的去传播。谢谢你。
1: 当然也不知道王教授和郑教授有没有去体验过哈尔滨的冰雪文化。
3: 哈尔滨呢，我确实去过很多次啊，特别喜欢。我们知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呢，是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出来的一个具有创新性的理论啊。那么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呢，实际上是总书记的两山理论，可以说一种新的实践的总结和升华。我们的很多自然景观它就静静地坦在那儿，但当我们再赋予它文化内涵，它就不一样了。比如说我们泛舟西湖，苏东坡赋予了它欲把西湖比西子，淡砖浓抹总相宜的秀丽和温婉。我们来到嘉峪关，我们来到敦煌，我们把那样广漠的大漠，我们体会为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阔。哈尔滨冰天雪地，雪后粗晴，那一抹阳光打在雪地上，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我们感慨江山如此多娇。你看这是什么？这就是客观的社会存在、地理环境等等，它演变升华为人的意识，进而在人们的生产过程当中演变为金山银山。所以呢我们总书记就要求啊，要充分利用东北地区的独特资源和优势，推进寒地冰雪经济

0: 加快发展。那么这就是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在今天，在新时代，我们把客观的物质世界和我们的精神内涵和我们的精神拓展相融合相结合的一个最典型的案例。谢谢。
1: 冰天雪地的这种状态实际上就是一种自然的一种条件，我们祖祖辈辈长期的在这个天地之下生活生产，在这个生产生活过程之中跟它形成了很好的互动的关系，就转化成为了一种文化。既看到大自然的那种美，我更看到人们在改造自然、适应自然、与自然做斗争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精神和智慧。而这些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之下，我们可以把它开发出来成为一种商品，可以开发出来成为一种文旅，进而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于是这里就有了自然、精神和文化中的关系，这就使冰天雪地也就成为了金山银山，而背后充满着文化的内容，充满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交相辉映的那一抹灿烂的色彩。
2: 从江南水乡的温婉到北国风光的壮丽，我们看到了物质与精神相互促进的两种模式。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更加注重丰富自我的精神世界，其中对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向往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进一步了解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在走访红色教育基地的时候进一步探寻中国精神的磅礴伟力。今天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古月就要分享他们传播红岩精神的那份情怀。
0: 你好，你是来参观的吗？
3: 叔叔，我想问你一下，江姐、小萝卜头那些革命烈士面对敌人的威胁，他们害怕吗？
0: 那我们一起来找一下这个答案好不好？我请你看一场我们沉浸式的讲解，来。
4: 只有团结，民族才有希望。愈战愈强，愈战愈强。
0: 你现在还觉得江姐这些叔叔阿姨他们害怕吗？
3: 我觉得他们现在不害怕，因为他们在做一件很厉害很对的事情，他们有非常大的勇气。
5: 在我从事讲解员工作的这11年当中，这样的场景它会经常出现，即便如此，每一次我的内心都会受到很大的触动。大家好，我叫古月，来自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其实早在2019年，红岩博物馆的游客参观量就达到了1150万人次，在全国的红色场馆当中位列第一。在红岩博物馆专门设有一个观众留言处，今天我的故事就想通过一次观众留言来讲起。画面中我们所看到的这则留言，它是一个青年大学生所留下的。记得那是在去年的夏天，在我讲解的过程当中，我留意到团队当中有一个年轻人，他一直低头玩着猜猜，这样的一支铅笔当年在狱中他能够做什么。这个年轻人头也不抬，下意识的就回答道，写作业吧。我告诉他，那是新中国年龄最小的烈士小萝卜头当年所留下的。在当年那样一个暗无天日的环境当中，这个孩子他学会了读书和写字，然而他一生都不

0: 舍得使用这支铅笔，一直到自己的母亲病重，为了安慰母亲，在母亲的病榻前留下了大小多少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它是一个孩子对自己母亲最深的爱，也是一个孩子在牢狱当中最光明最纯真的追求和渴望。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留意到这个大学生眼神非常专注地就盯着展柜中的这支铅笔，那一刻我就知道他被这个故事打动了。在整个讲解结束之后，我留意到这个大学生他主动地走到了观众留言处，非常郑重地在上面写下了珍惜当下不负青春这八个字。作为一个红色场馆，我们在积极发挥社会教育职能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仅要请进来，也要积极地走出去。我们在华中师范大学有一次演出，在这次演出的现场，我们印象很深刻，全场响起了《红梅赞》的旋律，而就在此时，天空却下起了绵绵细雨，数千名大学生就坐在那样一个露天的场地上，任凭雨水打湿自己的衣衫，仍然坚持认真地观看着演出。这样的反馈让我们每一个演职人员心中都备受鼓舞，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在这一天晚上，我们在几千名大学生的心中成功种下了红颜精神的种子。而且让我们最受感动的是，临行之前几个重庆籍的大学生挤到后台，非常激动地告诉我们，哥哥姐姐，我们也是重庆的，我们从小就会去红岩，今天的演出让我们真的理解到为什么父母经常告诉我们红岩精神就在我们的血脉当中。看着他们炙热青春的眼神，那样一个坚定的眼神，我们所有的演职人员都笑了，然而笑着笑着，我们的眼眶都红了。这不就是我们跋山涉水要走遍全国各地的意义之所在吗？从展厅到学校，从纪念馆到干部学院，红岩革命故事展演迄今为止已经全国巡演了700多场，5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为线上线下680多万观众在他们的心中点亮了那抹火。红色故事它从来不是尘封的往事，它是活生生的历史，是有温度的记忆。而当每一个历史细节都化作了可以触碰的温度时，信仰就一定可以在青年人的心田当中生根发芽。作为新时代的红岩人，红岩精神的传承者，我们愿英雄的精神穿越时空，红色的种子代代相传。因为这些故事它值得我们用一生去讲述，而有些信仰它永远年轻，永远炙热。谢谢。
1: 好，感谢古月的分享，两位观察实践团成员，今天听到古月老师的分享，你们是个什么样的心情？
2: 刚才听到一组让我特别触动的数据，就是我们的红岩历史博物馆的游客数量突破千万。我想请问一下古老师，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主动走进和融入我们的红色展馆，去触摸那段历史呢？
0: 这也是我们近年来经常会频繁提及的博物馆热这样一个话题。作为一个基层一线的讲解员，我们的宣讲人员呢，在我们看来呢，它更多的是在时代发展之下人们个人精神追求的一个同频共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则是我们整个行业纪念馆博物馆转型发展过程当中所看到的一个巨大的成果。
1: 于老师您呢？
3: 小萝卜头的故事说实话一直是印在我心里的，直到我后面采取的时候我都很深受感动，我觉得今天的生活真的非常的来之不易。当你在讲到这个红岩精神的时候，我就联想到我们的重庆城市精神，坚韧、忠勇、开放、争先。那我在想，

0: 我们将来怎么样通过讲弘扬精神今天的延续，让今天我们生活在这座城市当中的每一个人啊都能感受得到。
1: 首先我觉得应该是在我们讲红色故事的过程当中去加入新时代的注脚。那么比如说我们讲江姐的故事，也许我们会讲到她在狱中面对这些酷刑拷打的坚韧不屈，她的坚韧，那么这股子坚韧是否可以和当下我们这些大国重器的背后，我们这些科研工作者在攻克科技难关的过程当中数年如一日的这种坚守坚韧联系在一起呢？第二点呢，就是让我们每一个全社会的我们的民众也好，青年也好，变成去传承讲述弘扬精神弘扬故事的主角。我们去到一些银行啊，去到飞机场火车站，我们都会经常看到弘扬先锋岗的设置。我想这些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弘扬先锋岗，他们自发的这种设置，这就是弘扬精神在新时代当下延续最直接的体现。谢谢。
0: 好，谢谢，谢谢。
2: 所以重庆今天被称为网红城市，但是我们更多的希望我们的外地游客不仅了解它是一个网红城市，其实更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但英雄之城这个光环和头衔它不是凭空得来，有抗战时期的抗战精神愈扎愈强，同时也有我们的弘扬英烈在这里抛头颅洒热血的波澜壮阔的斗争历程。所以这些朴素的我们的英烈的往事，它会真正的打动到我们每一个包括本地人和游客的心。说到这儿，特别想听郑教授和王教授你们对这个故事您的理解和你们的解析。王教授，
3: 我是特别的受感动啊，就是这个在听你的讲述的时候真的是热泪盈眶。那么我想到的就是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干，我们知道有一个概念叫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包括伟大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对吧？抗战精神啊，西柏坡精神、弘扬精神，你新国成立以后的比如说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等。我们想想我们中国人的很多成语啊，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品格是什么？我们叫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我们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叫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我们叫多难兴邦。假如我们真的有灭顶之灾了，我们也能够浴火重生，凤凰涅槃。这就是中国人，这就是中国人的精神啊！我们今天的重庆精神啊，我觉得总结特别好啊，尤其忠勇。忠是什么？忠为忠贞。那么何为勇呢？我个人理解为勇毅啊，勇还不是简单的勇敢啊，我们不是一时之勇啊，是一种坚毅的勇敢。面临着很多挑战和困难的今天啊，我们也能够真的是忠勇无畏。在2021年啊2月全党党史学习教育座谈大会上啊，习近平总书记就讲这么一段话，他说在100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形成了井冈山精神、弘扬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这是值得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中国人啊，特别我们今天的年轻一代，永远传承、永远去发扬的不朽的精神财富。谢谢大家。
4: 我非常的感动，我们由原来的积贫积弱走向了现在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取得中国式现代化的非常大的成功。那么这个成功来源哪里？它实际上是建筑于背后有个强大的动力，就是我们有5000年的文明，创造了辉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我们无数的先烈们前赴后继，用他们的一个血肉之躯为我们铸就出了这样的一种精神。而这种精神

0: 为了一种基因被我们共和国用制度化的方式把它内化下来，成为了我们新中国建立之后大家所看不见但却能感受到的那一种精神力量。那么我们为什么会那么多人会到红岩纪念馆去看？我们为什么要组织我们的孩子们要去参观这样子的一些场馆？实际上就是大家记住了这种精神，并且还希望这种精神不断传承下去，不断激励着我们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迈进。谢谢大家。
1: 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以文兴业的典范，哈尔滨是点兵成金的奇迹，而红岩精神是铸魂育人的灯塔，他们从不同侧面共同揭示真正的美好生活必然是既有物质的充裕更有精神的丰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重要内容，是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支柱。前进道路上，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式现代化才能顺利向前推进。再次感谢两位专家与我们的分享人。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预知。

0: 药业。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大家看到了吗？我身后啊都是散养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你好。嗯，
2: 你好，你好。
1: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2: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1: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2: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1: 好。
3: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2: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4: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2: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4: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5: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2: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5: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2: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4: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呀？
2: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4: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2: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4: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2: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4: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2: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

0: 一袋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两袋。
0: 再拿两袋干嘛？
1: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块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0: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1: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0: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一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1: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0: 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1: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0: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1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1: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0: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筋，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1: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 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0: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两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金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金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金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金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2: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地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1: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金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金头巴脑。
0: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金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1: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金头巴脑都是8-10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0: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金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5大袋，足足5斤，
1: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0: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3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8大袋，足足8斤。
1: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2袋来。
0: 再拿两袋干嘛？
1: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

0: 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金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1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2: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金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嗯，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

别，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

0: 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谍海孤舟，持灯觅火，
8: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2: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8: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2: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9: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10: 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1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

0: 名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家园。
3: 如果你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4: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3: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5: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3: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6: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3: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7: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3: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

0: 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1: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2: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3: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1: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 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4: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1: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2: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3: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0: 我也得去啊！如果我要不去的话，地区这么复杂，这站什么都不知道，把炮架在哪儿？
1: 那得保证你绝对安全。
0: 得找一个专业的向导。
2: 白日华，
0: 哎，你怎么来了？
2: 我找你当然有事儿了。
0: 什么事儿？
1: 你们先聊吧。好。哎呦，你什么事儿？神秘兮兮的你。你们不是说要找神木岭的向导吗？啊啊，甭找了，县城的就我呀。
0: 你啊？
1: 你不知道啊？前年我在那一带组织大生产办军粮，凡是那一片有人的地儿，我都走遍了，大路小路我全熟。
0: 别闹嘛，这是玩命的活，你能去吗？
1: 你当年在讲武堂喝洋墨水的时候，我可带着一群老爷们闹革命，论学问我比不上你，但是论玩命我可不比你差啊！
0: 哎，你现在能跟当年比吗？现在你有丈夫，有儿子，你还能出去玩命吗？再说了，咱俩一块儿去，万一出事了，儿子怎么办呀？
1: 哎，杨志华，你怎么一根筋呢？你想想，咱俩要是扮成两口子，将来出去完成任务，那不更像吗？
0: 哎，什么扮成两口子呀？咱俩就是两口子，你傻了你？
1: 哼，那要是这样的话，那咱俩不就能更好的完成任务吗？
0: 那我想想，
1: 想什么呀？必须执行。

0: 那个地方啊，应该是一个最佳的架炮地点。
1: 那咱就上吧。
2: 走，
3: 等一下，队长，嫂子，在这儿等着我就行了。队长，表现用一下呗。
0: 你小心点啊，我在这儿等你啊。

0: 鬼子巡防5分钟走一次，够勤的呀！哎呀，我看了一下，
1: 小鬼子每次巡防的间隔时间啊，只有5分钟，
0: 还得想办法呀，得把鬼子巡逻队摸掉，这样咱们才能架炮呢。 咱俩呀，去那边看看，这边比较安全，你在这边盯着，万一有情况的话，通知我们去。
2: 行，走，你们小心点啊！哎呦。

0: 二百一，一百二十五。
1: 时间差不多了，
2: 成，巡防队马上就过来了，咱们得赶紧走啊！
1: 队长，时间差不多了，咱走吧。
2: 对呀，
1: 来不及了，队长。
2: 行了，你就走，别看，快走吧。
3: 李医生好，
2: 哎。
3: 叔叔，你找谁啊？啊，
4: 你是谁家孩子？
3: 我妈妈叫李木兰，爸爸叫杨志华。
4: 哦。
2: 小华，
3: 妈，
2: 小华，回去吃饭去。啊。你干嘛来了？
4: 孩子已经长这么大了，长得真像你。
2: 我这挺忙的，你要没事先回去吧。
5: 这是鬼子的机场，有十几架飞机，白天呢轮流轰炸
6: 这个太原和忻口，
5: 晚上呢都会回到这里边加油休整。鬼子一个连队呢住在周围的几个镇子上，我发现了一个最佳的架炮位置，就是在这个地方。
7: 嗯，可以跟他们的机位成平行线。
5: 哎，但是呢，日军的巡逻队重点的防范对象也是这个区域，他们平均五分钟就会有一个巡逻队从这儿经过，咱们很困难。
7: 这是很困难的，五分钟足够了。嗯，派人先把他巡逻兵给磨掉。
5: 而且我觉得咱们袭击的时间啊应该在晚上，利于隐蔽。
7: 晚上，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夜袭的时候，我们炮弹的准确性可能会有影响。
5: 这个我也想过，但是你看啊，他们飞机排放呢比较密集，只要咱们打中了一架，就等于呢给咱们点燃了一盏探照灯。
7: 对呀，他们夜间都是加满油的，这样我们也可以节省炮弹。
5: 没错，
7: 连锁反应。
8: 丁团长，来，
9: 是
8: 坐。来的正好啊，针对杨志华的作战申请报告，我们讨论一下。
10: 这份作战计划虽然还不够严密，
11: 但我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要捣毁神木岭的机场，我认为值得一试啊。
8: 可是他呀，向吕布提出的要求是30发炮弹，咱们的家底儿啊，你们都知道。这么短的时间，我上哪儿给他搞30发炮弹呢？
9: 上一次战斗，我们缴获了15发炮弹。我还听说，二团的团长陈天平也缴获了一批迫击炮弹。
8: 那就这样，以吕布的名义给陈天平下命令，让他全力配合。
9: 是。旅长，我这里还有一份李华兵的作战申请，我正式向吕布提出申请，以步兵连作为这次偷袭战的主力部队。
5: 第一个炮位应该放在这儿，对吧？第二个炮位我觉得放在这儿比较合适。
12: 白
5: 兄弟，
12: 他距离
5: 多长？哎，政委，我们两个人商量晚上的作战计划呢。
13: 我把李华斌给带过来了，今天晚上行动只有李华斌他们。
5: 哎，政委，这机场可是我们侦察的啊，我们俩已经开始部署作战计划了，这任务不能交给他们步兵连啊。不是，这是机场，炸小鬼子机场靠什么呀？靠步兵啊，靠子弹，靠手榴弹呀、啊，那能成吗？
7: 张政委，他说的有道理啊，我们这次主要任务不就是为了摧毁敌人的轰炸机吗？这正是炮兵的活啊，而且为了这次夜袭，我们已经做了精确的测算和部署。
14: 又是夜袭，炮兵队就是干这活的。
5: 对啊，
13: 但靠你们

0: 炮兵队能完成这次任务吗？你呀，老是这么着急。这样吧，今晚的行动由你们和步兵协同作战，你们商量一下作战计划吧。
1: 是。
2: 哎，老杨，说说呗。
3: 老杨，清明，这回真不是我主动争取的，
2: 市旅部首长经过研究，通知我的。协同作战。
3: 这话，我看步兵清理战场，的确很适合他。
2: 你看。
4: 小鬼子机场，啊，敌机主要都集中在机场的北侧，那北侧呢有一些掩体，我们的炮位啊放在这儿，这儿，这儿，还有这儿，你们呢埋伏在这儿，我们炮声一响，你们就可以冲锋了。我们准备了4门迫击炮。
2: 啊？才4门炮啊？这主威力够吗？
3: 足够了，我们这次要速战速决。 而且机场的飞机都是加满油的，只要我们炮火一轰，就会产生连锁反应。
2: 而且啊，你放心吧，我们这次啊要把家底儿全都带上，所有的炮弹全都朝鬼子机场玩命的招呼。

0: 老杨，咱平常嘻嘻哈哈可以，可这回我可是玩命啊！
1: 我们步兵就是在最前头啊。
0: 你有把握你的炮不伤的咱自己人吗？哎呀，咱俩又不是第一次合作了，我的炮打的又没有准头，你还不知道啊？
2: 不是，我是给你提个醒，这要是咱自己的炮伤了自己人，你我在首长面前可不好交代啊。
0: 发兵单信也不是没有道理，据我所知，你们八路军很少有步炮同步冲锋的经验。但这次，
1: 我想李连长，你有点担心过分了。我们两个当年讲武堂炮兵队最好的炮手，这次联合，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打扫战场，你的活儿已经很轻松了。
0: 是，有你们俩啊，我放心。
1: 你放心吧，我们第一轮炮轰之后。 你就踏踏实实冲锋，
0: 行，就这么定，
1: 就这么定了。
0: 行。

0: 我这边一开炮，你就攻进去。行，那你的炮打准点啊。
1: 放心吧。
0: 小五，带路，是，一连的跟我走。是。 哎，小明，你带人去那边，我负责西边，你负责东边。
1: 好的，赵队，大个儿，带两门炮跟我走。
2: 是，走。
0: 哎，加炮，加炮。

0: 小雷。方向北偏东32度。
1: 方向北偏东40度。
0: 距离1300米。
1: 距离1500米。
0: 风速3级。
1: 风速大约3级。
0: 预备。
1: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准备完毕。
4: 准备完毕。

0: 打得漂亮！继续，英贵，
1: 放！继续。

0: 你恢复的不错，有意想的好。
1: 李大夫，要不是你精心照顾，我不可能好这么快。哎，哪有的话，
0: 客气了。哎，我看你今天啊就可以出院了。真的？嗯，注意休息啊。哦，
2: 木兰姐，木兰姐，指导员，你们听说了吗？昨天晚上杨队长带着部队偷袭了鬼子的机场，还炸毁了十几架飞机呢。
1: 真的？
0: 我就知道老杨不会闲着，我赶紧回炮兵队了。
3: 肯定一堆事儿。
4: 注意休息啊！
5: 哎，
3: 郭英，伤员情况怎么样？
4: 不清楚啊。
3: 杨志华受伤了吗？
4: 没听说呀。
3: 这么大的仗，肯定有不少伤员。告诉大家，赶快去准备。哦，对了，还有上次杜教官拿来的止血药，准备好。
4: 好。
3: 打得好啊！哎，政委。
4: 啊。
3: 杨志华的战报你看了吗？看了，侦查仔细，部署周密，打得还很漂亮，仅以30人的代价干掉了他们所有的飞机，而且是3倍于我们的敌军呢。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了我们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呢。

0: 局长，我刚才粗略的算了一笔账啊，
1: 这每架飞机按150,000计算，折合成小米，那就是1500弹。哦，
2: 此次行动击毁了日军在神木岭机场所有的飞机，杨振华功不可没呀。
3: 对，我们用铁的事实驳斥了国民党的什么唯武器论、亡国论。我们这是往前迈了一大步啊，这还充分证明了什么？证明了小日本也不是什么神话，没有什么不可战胜的嘛。
0: 对。
4: 天队长，
5: 我跟你们说啊，今天这顿酒啊，首先是咱们打了一个大胜仗，第二呢是咱们的指导员
6: 已经是全虚全影的康复了，
5: 比原来还壮了。
7: 老杨啊，要不然我说两句得了。
5: 必须得说两句啊，来来，鼓掌。
7: 这场仗咱们炮队打得太棒，咱们炮兵队都是好样的，在老杨的指挥之下，
8: 一连的配合之下，啊，当然了，
7: 还有杜教官的鼎力相助，咱们不但摧毁了鬼子机场，而且炸烂了他的飞机，一来打出了咱们炮兵队的威风，二来也替我还有牺牲的战友报了仇。来吧，来干了这碗青铜酒，
0: 来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
7: 来。
5: 哎呀，满上都满上。
6: 咱们这场仗啊，功劳呢是大家伙的啊，
5: 没有咱们指导员，没有这个杜教官的这个指挥，还有
6: 最主要的啊，我提议啊，李华兵，如果没有你们连在前面打突击，我们这炮打得再准也拿不下小鬼子的机场。
2: 应该的，应该的啊。
9: 哎，老杨说的没错啊，这次战斗除了咱们兄弟友军的支援跟大伙儿的同心协力是密不可分的。
1: 秦明啊，要我说呀，
2: 要我说你小子呀，干脆参加我们八路军得了，是吧？
7: 嗨，这个人各有志嘛，现在国共合作都是友军，在哪儿打鬼子那还不是一样吗？
10: 哎，对，杜教官，你那炮打的是真准，咱哥几个是不是得敬杜教官一个？
5: 哎，来吧，
1: 来，杜教官，
5: 来。
2: 赵弟，单敬人杜教官一个呀？
7: 对呀，
2: 赶紧的，
7: 赶紧。哎，
2: 来，
7: 同志们，
8: 坐，
7: 这个。咱八路军啊，还是有机会，酒就不要过三，好吧？咱们少喝酒，多吃菜。
11: 什么叫多吃菜呀、啊，老陈？你这么说话就不讲道理了啊！这兄弟们拼死拼活的刚从战场上回来，而且还立了大功，我可听说延安的朱老总都知道这事儿了。这么大喜的日子，你不得让大家伙喝高兴了，对吧，老杨？啊，
6: 哎对，哎，我老婆说的对啊，
5: 这个要说平常啊，你管着我们就管着我啊。
6: 今天是庆功宴，不喝高兴了，不把酒喝透了，叫什么庆功宴呀？
2: 就是老陈，
7: 我是有点扫兴是吧？来，那咱们就破他一回力，一醉方休。
5: 来酒，喝酒，来，
12: 不贵不贵。
10: 哎，俺提个意见啊，俺觉得嫂子这件劳苦功高的，咱大伙连敬嫂子3碗好不好？
13: 好。
11: 哎，这死春雷，你不好好喝酒。你跟着起牙哄啊！哎，
7: 我觉得春雷说的对。哎，你呀，是我们全炮队的嫂子，要没有你精心照顾老杨，老杨打仗能那么专心吗？功劳有你一半。
11: 好，那我说两句。照顾我们家老杨呢，是我分内的事儿。但是我们家老杨能有你们这么一群出生入死的兄弟，他这辈子也值了。这杯酒我干了。
6: 哎，别！大家伙一块儿，
5: 一块儿，
7: 来，
6: 这碗酒啊，咱们大家伙一块儿敬邓玉平同志。
10: 好的，
5: 嫂子，
6: 哎，来。

0: 哦，我来看看战士们受伤的情况。
1: 恭喜你，恭喜你，你们昨天打了个大胜仗。啊，
0: 是啊，总算没白忙活。
1: 还有，谢谢你啊，谢谢你帮我们解决了止血药的问题。哦，
0: 没关系，以后有什么需要你尽管跟我说。
1: 好的，我先去忙了。

0: 这就一个晚上的时间，八路军就摧毁了我军的一个轰炸机大队。我们在中国战场总共投入了四个轰炸机大队，轰炸机已经成为我们不可缺少的生命线。如今，神木岭机场被彻底破坏，难以修复。我还有何颜面去面对板垣将军？这简直是军人的耻辱，是我进入中国战场以来最大的失败。
1: 景天君，你说的很对。 这三个月以来，我们利用神木岭机场作为前进机场，威胁新口太原一线，弥补我陆军部队战斗力之不足。我们还利用飞机输送给养，补充我炮兵联队的军需。神木岭机场确实是我们的一条生命线，如今遭到敌人的破坏，对我们是不小的打击。
0: 我进入中国战场以来。
1: 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严重的打击，志愿军，为什么我们在新口一线迟迟未能推进，反而遭遇到了如此棘手的敌人？板垣将军留给我们的时间可不多了，我们必须在短时间内突破新口。景天君，通过这几个月在新口的较量，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国军在山西投入的部队。 10万人以上，可他们溃败的速度却非常之快。我们和他们交手还从来没有失手过，而八路军却不同，他们非常的狡猾。我们每次从他们手里夺回阵地都是那么的困难，他们总是竭尽全力，从不轻易让出阵地，而且他们擅长偷袭，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2: 师座。
3: 就凭八路军他们那点破家伙事儿，还能打下日本人的飞机来，吹牛吧！可不能小瞧啊这个八路军呐！
4: 我看这共产党今后真是不好对付。
5: 报告，
3: 进来。
5: 师座，参谋长。
3: 冯参谋，你来了。师座，没什么吩咐的话，我先下去，好吧。
6: 共参谋，清明怎么样？
7: 师座，八路军那边的条件十分的简陋。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
8: 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 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以及多用戴手腕、配胸钳、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 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2: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

0: 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如果你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你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3: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4: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3: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起

0: 多用戴手腕、配胸钳、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3: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1: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3: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

0: 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钳、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0: 广阳岛终于转小雨，18到26摄氏度。长寿湖中雨，19到25度。石柱黄水小雨转中雨，15到19度。铜梁安居古镇中雨转小雨，19到27度。云阳龙岗小雨转中雨，18到23度。北碚西山坪中雨转小雨，19到26度。綦江横山中雨转小雨，16到21度。开州满月镇中雨15到22度。江津四面山大雨转小雨，14到22度。开州大件镇中雨转大雨，17到23度。彭水摩围山小雨转中雨，14到16度。酉阳桃花源小雨转中雨，19到23度。酉阳花田乡小雨转中雨，19到23度。酉阳双泉乡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酉阳公滩镇小雨转中雨，20到26度。武隆芙蓉街道小雨转中雨，21到25度。武隆苍沟乡小雨转中雨，20到27度。武隆和顺镇小雨转中雨，16到22度。西藏昌都阵雨，5到21度。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0: 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王参谋，新民怎么样？
1: 师座，八路军那边的条件十分的简陋，你让团座跟那帮土鳖在一起，是不是太委屈了？
0: 你说的这些情况，我也有所了解。

0: 只不过
1: 当初我已经下了军令，
0: 秦明必须戴罪立功，否则现在就把他调回来也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如果有些人非议我，说我袒护我们杜家的人，这样会更不好。你们应该体谅我才是啊。
2: 师座所言极是。
0: 秦明去八路军处时间也不短了，不管怎么说他是我的兄弟呀。
1: 我想这段时间魏长官对戴县的失利估计这气儿也消得差不多了。
0: 请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他早日能调回来。
2: 谢谢师座。
0: 好了，你下去吧。
2: 好。
3: 目前新口防线除了国民党的六个集团军，还有八路军的115师、129师两支部队。你还记得我们突破如月口的伟大胜利吗？我们之所以能够突破晋北防线，就是由我们选择了国民党驻守的如月口作为突破口。所以我认为能够解决皇军目前面对的困局，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给国民党的部队施加压力。我们应该把主攻力量放在这个位置。
4: 南怀化是新口一线的中央阵地，志野军，你有把握从中央阵地突破吗？
3: 志野军，南怀化虽然是国民党的中央阵地，但是国军已被我军吓破了胆，即便他们再多增加一倍的兵力，我也有必胜的把握。
5: 是，是，卑职一定尽全力守卫新口。
6: 师座，魏司令怎么说？
0: 还能怎么说？郭县、平原相继失守，现在新口是保卫太原最后一道防线了。
1: 司令对我们部的战斗力极为不满，已经下了死命令，
0: 死守新口，绝不能让日本人从新口突破。
7: 现在新口已经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直接攻击范围之内，他们已经兵分三路直扑新口，来势汹汹啊！只怕是
0: 什么意思？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2: 是。
0: 如果此时秦明在就好了，不管来的敌人多么气势汹汹，只要决定一旦抵抗，他一定会奋不顾身，全力以赴。
1: 近段时间第一战区情况危急，日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在座的各位身上的担子都不轻啊。我们得到情报，日军在宁武县秘密建造了一座军火库，就是为了与我军决战而建立的。
0: 所以魏司令官决定在我军各部抵抗日军进攻的同时，需要派一支骑兵去偷袭宁武县的日军军火库，致使日军再也无力组织起大规模的进攻，从而扭转整个战局的胜利。现在我宣布总指挥的命令。
1: 八路军独立旅担任此次宁武县武器库攻打计划，
5: 汪贵部发扬八路军骁勇善战之精神，取得大捷，总指挥魏玉成。
8: 是。
5: 前几天神木岭一战，贵旅一战成名，在第一战区传为佳话，
9: 连蒋委员长都通电嘉奖。
5: 希望陈旅长及麾下众兄弟再接再厉，取得更大的胜利。
10: 承蒙杜长官看得起我们独立旅，我们一定不辱使命。
0: 宁武县墙高城深，没有重武器恐怕很难攻下来，
5: 正好贵旅的炮兵队能派上用场了。我说陈旅长，可千万不能心疼几发炮弹
11: 别舍不得带上杨志华呀！当然不会了。好，祝你成功。谢谢杜长官。进来。秦明，振涛，你怎么这么晚来了？好，来坐。
1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我大哥让你来的吧？ 有什么消息？让你说对了。今天我正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
11: 什么消息？
12: 师座啊，今天召开作战会议，八路军独立旅要攻打宁武县的军火库，而且点名要杨志华参战。清扬，我觉得这是一次机会，你一定要想办法参加这次战役。只要拿下了日本人的军火库，那以官复原职，这也不用说，连卫司令。
11: 亲自给你加官进爵，
12: 你是说八路军要攻打宁武县城？这不大可能。千真万确啊！
11: 什么千真万确？你我是第一次上战场吧？攻打县城谈何容易啊！而且就凭他八路军独立旅的意志不对。
12: 清明，你看啊，这八路军啊，他是土的点，没准他有土办法，反而出奇制胜呢。
11: 我真觉得这是个机会，你只要成功了。
12: 说不定就回来了啊！那行，那你先回去。如果有什么新的情况和变化，你随时通知我。
11: 放心吧，那时候不走，我先走了。今天来的匆忙，没给你带上。这个慢慢吃，啊，下次。什么下次？你要是立了功，说不准就回去了。到时候我亲自摆酒给你解放。<笑>
12: 那就谢谢了，你路上小心啊。
11: 放心吧，啊。
13: 你的作战计划我和旅长已经认真的看过了，我觉得想法是好的，但是实施起来啊有一定的难度。
14: 政委，这宁武县呀是一块肥肉，虽然我们炮兵队现在的火力弱了一点，但是只要旅部给我们支持，我们就能完成任务啊。
13: 昨天的作战会议，你的作战计划得到了上级的肯定。
11: 我们旅的任务是攻打宁武县东门。
14: 是，
13: 大家纷纷主动请缨。 希望能配合你们攻打宁武县东门，尤其是三十三团，最为积极。这个团的单兵作战能力很强，所以我跟旅长决定，这次攻打宁武县东门，由李华兵带的步兵连担任主力，另外配备给你们炮弹协助攻城。行，没问题。只是任务艰巨啊，以你们炮兵队目前的火力，旅部认为。 还不足以发起强攻。如果强攻没有胜算的把握呀，
11: 是，我们炮兵队火力损失过半，完成任务也确实有点难度。嗯，
13: 所以吕布经过讨论，决定要想顺利的完成这次任务，办法倒是有一个，也是目前唯一可行的方法。什么？
11: 必须有国军的配合。好。哎，怎么了？我听说你们旅要攻打宁武县城啊？
12: 没错啊，第一战区下的命令。我现在想啊，应该开始准备了。
11: 我看了，这宁武县城可是个难啃的硬骨头啊！啊，要是没有重火力支援，我相信。
12: 你们是攻打不下来的，所以我建议你还是找个人帮忙。
15: 政委说了，这场仗啊是国共合作一块打。哦，
12: 那就好了。啊，那就可以找我大哥帮忙了。他要愿意帮忙，那当然好了。问题是愿意帮忙，
15: 我来想办法。这里是军事要塞，一定要加强防御。 报告师座，杜清明求见。杜清明，让他进来。
16: 是。
15: 师座，清明啊，八路军正在准备攻打宁武县城，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你们先下去吧。

0: 大哥，实不相瞒，我这次来是代表八路军独立旅炮兵队和你谈合作的。合作？你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
1: 大哥，这次攻打宁武县城是卫司令亲自点头的计划。可我清楚，以八路军炮兵队的火力，要想攻打向宁武县城，那是万不可能的，所以。
0: 他们急需我们的炮火支援。
1: 原来你来是帮助八路军搬救兵来吗？
0: 大哥，我知道你不想帮八路军的忙，但是你说错了。我这次来不是帮八路军搬救兵的，是帮助我自己。你自己？对，你曾经说过。 我只有立功才能够再次回来。如果我在此役中立了战功，那我自然就能回来。可是以八路军的火力，又怎么可能打胜这场仗？如果不能打胜仗，那我怎么可能立功？所以，急需大哥帮忙。大哥，你帮的不是八路军，是你弟弟我。
1: 嗯，我听明白了。金明，你放心吧，我答应你。
2: 谢大哥，快回去准备吧。是。
1: 师座，难道您真的想帮助八路军呢？
2: 宁武县县城是日军的军事重地，重兵把守，要想攻打下来，谈何容易？是啊。 宁武县是日军的军需集中点，如果能够将其拿下，那么对我军的火力补充是再好不过的。不过，日军的战斗力我们是领教过了，这仗要是打起来，一定是损失惨重，弄不好是两败俱伤。这样硬碰硬，我们可占不到便宜。不过现在好了，有八路军打头阵，那情况自然就不一样。
3: 八路军和日本人对我们可都是威胁，只要他们鹬蚌相争，那咱们自然是渔翁得利。师座，您看呢？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4: 看着宁武县的县城了吗？日军啊，依托地势，进可攻，退可守。侦察兵啊，回来报告说。
5: 只有东门防守呢是最薄弱的环节，所以呢，咱们要发起进攻，主要是从东门。
6: 嗯，
5: 哎，回来了。
7: 谭定了，我们新二师的重火力负责把东城的火力点给拿下。
8: 少佐，根据职业大佐的要求，重新调整了火力部署，增加了火力配置。像这样的城防炮，还有多处。
5: Yes，宁武县非常重要，防御是重中之重，我们千万不能马虎。
9: 离总攻时间还有10分钟了，部队都准备到位了吗？
10: 已经全部到位。
9: 好，
10: 报告，旅长，有紧急情报。

0: 鬼子到了增援部队，增加了东门的火力。
1: 那怎么办？
0: 立即改变作战计划，暂停原定计划。好，还有啊，你马上通知杨志华，叫他暂停行动，原地待命。只要他的大炮不响，其他部队就不会擅自行动了。
1: 不过杨志华的炮兵阵地离咱们这儿可不近呢，这起码也得20分钟左右。可现在只剩下不到5分钟的时间了。
0: 管不了那么多了，不管了，你马上去通知杨志华，叫他立即执行命令。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就算把马跑死了，也得把命令给我带到。
2: 是。

0: 小华，时间到了。
1: 各位，按照预定设计的诸员，给我开炮！
2: 是。

0: 这怎么回事？不是说这里的鬼子炮火不行吗？是啊，现在刚打一会儿，我们的伤亡就不少了。多军，你去找杨总，告诉他别跟老子抠门，要得用炮给我回老总。是，大是。
1: 报告师座，前方得到消息，八路军已经向东门发起全面进攻。
2: 好，我知道了。
3: 杨队长，鬼子火力太猛，我们阵地被全面压制，无法前进。
2: 德华，不对劲儿啊！鬼子阻击火力非常强烈，跟咱们事先预定的计划好像有出入啊。
4: 什么意思啊？咱们的情报有误啊！哎呀，这时候啊，咱也管不了这么多了啊！所有人给我听着，冲着他们前沿阵地给我狠狠的轰！
5: 队长，吕部有令，由于鬼子加强了你五线的兵力部署，所以让咱们先停止进攻，等下一步指示。
2: 什么意思？
6: 都开打了，命令才到啊！那李华兵他们现在都在前面呢，这宫本要回头箭，
5: 不管了，继续给我打。
0: 是。
7: 老杨。

0: 咱们什么时候开始支援八路军啊？着什么急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1: 师座，如果这场仗再这么打下去，八路军伤亡惨重，没准会撤退，这样团座参战的意义就不在了。再等等吧，我的目的是让八路军把日军的火力点都给我暴露出来。

0: 小鬼子，还敢老子扔了一手！
1: 连长，我现在就带人把城门给炸了！
2: 炸什么炸呀？你没看见吗？那城楼上面有枪有炮，你躲得过子弹还是跑得过炮弹吗？还能等你去呢？就炸成马蜂窝了！
1: 连长，现在不能想这么多了，只要现在把城门给炸了，小鬼子就完了！
0: 我知道。
1: 狗日的杨志华在干啥呢？再来几炮不就行了吗？
2: 连长，你不常说不能全指着炮兵队吗？
3: 那是我开玩笑的，你还当真啊？咱方老局啥时候没相信过战友？杨志华的小子，我最清楚了，我信的。给我打！
4: 是。
3: 他娘的，这杜兴师为什么还不开炮？他等什么呢？哎，他不是说好了吗？增援咱们。你自己睁眼看看，咱们的弟兄一个个在前面倒下了，都是因为杜兴师的不开炮，打的什么主意啊？
4: 干我好什么？我心里不也着急呢吗？再说我怎么知道他不增援呢？
3: 啊！没准他发现了什么新的战机，
5: 发现狗屁战机，发现什么战机啊？等我的弟兄们全都死光了，他再发现战机啊！哎，你们是不是临阵退缩呀？说实话，他这样做你是不是知道啊？啊！
6: 哎呀，胡说八道！杨中华，我告诉你，我要知道他是不攻的话，我在这陪你们八路军送死啊！
7: 少跟我辩解，我告诉你啊，等我打完这场仗，我再找你算账。
8: 旅长，宁武县那边已经开打了。
7: 我的命令还没有传达到吗？是的。宁武县这一开打，肯定会招来大量敌人的援兵。通知各部队，半小时看不动就撤退。周围部队专打敌人援兵。
5: 是。
7: 杨志华，杨志华，你得给我安全的回来呀！
9: 指挥部通援来了，
10: 杨队长，敌人大批部队正向宁武县增援，陈队长指挥其他部队开始打援，日军疯狂增援，打援部队压力很大。陈队长命令你们，如果半小时内攻不破东门，就立即撤退。
9: 好，我知道了。
11: 田招娣，
9: 有，
11: 还有几发炮弹，
9: 还有5发，
11: 瞄准火力点，给我狠狠的打。
9: 是。

0: 回事啊？第二炮就差了那么一点点。隐蔽！隐蔽！大家隐蔽，向近跑，小心！
1: 杨志华，我们的地方已经暴露了。必须马上撤，再不撤就来不及了。
2: 不行，必须对敌人的火力点全部摧毁掉以后再撤。天朝地，还有几发炮弹？
1: 就剩一发了。
2: 让我来。
1: 杨志华，你疯了！再不撤就来不及了，就全军覆没了。
2: 松开我，等我打完这发炮弹，我肯定撤。松开。
1: 杨志华，别再给炮兵队。

0: 老陈，大个，快点把杜教官带走。
1: 好，走。
0: 其他的人赶紧撤离阵地，快撤！
2: 快走！
3: 别走！别走！
1: 快走！
4: 哎，别聊，别聊，你俩呢？拿那个炮，带着炮弹，跟我对鬼子近距离打击。拿着这个。
1: 出来！保护好队长，
5: 放心了，
1: 小心！
5: 哎，
1: 走！
6: 这也太危险了，你快撤吧，让我顺林来。
4: 哪那么多废话，赶紧的，你们顺林赶紧离开这儿，最后一发炮弹我来。
5: 不行，这儿离城墙这么近，只要一开炮就会暴露，这会被炸平的，留下来就是个死，我不能看着你送死啊。
4: 我是队长还是你是队长？听命令，你和顺林赶紧撤，顺林听见没有？
7: 是，
4: 炮弹给我。
5: 你的娘疯了！
1: 铁头，你听俺说，这炮打谁都动不了。
7: 咱炮兵队不能没有队长，这炮俺来打。
5: 你带队长去。
1: 不，
5: 要留下是我留下，你走。
1: 你他娘傻呀！这炮你留下打得准吗？你能完成任务吗？
7: 那就
1: 别他妈废话，赶紧带队长走。快走啊！

队长，完成。

0: 我们已经被干掉了，马上炸开城门！
1: 炸药包，
0: 同志们，自己小心！
2: 掩护！

0: 战士们，给死去的战士们报仇！冲啊！
1: 八路军的部队已经把城门炸开了。太好了，这正是我需要的战机。命令部队全线攻击，一举拿下宁武县城。
2: 好，大当。
1: 命令部队把所有的战利品都给我拉回来。呵呵，这次咱们这笔买卖可赚大了。我马上会写战报报给卫司令。去吧。
3: 是。

0: 我们已经在宁县东门已被攻破。好啊。但是什么？县二市之前，他们一直按兵不动，最后他们一起冲进城，拿走很多战利品。
1: 信二师这群王八蛋，他董卿是想干什么？看老子好欺负是吧？
2: 别生气，关键是我们现在已经拿下了县城，先把扫尾工作做好，然后咱们上报魏总指挥，让他定夺。我想，他会给咱们一个公道的。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未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大基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块9。 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

0: 蜜退。我们天然野生就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绳梯

0: 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2: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3: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

0: 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嗯，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薄荷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

0: 年每瓶只需9.9，九寨杂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杂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

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

0: 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依然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榨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榨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榨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榨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榨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榨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榨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榨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榨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榨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榨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榨，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榨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榨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榨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榨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榨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天然野生九寨榨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

0: 九寨藏秘的秘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秘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秘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满。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9: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深秋的中国北方已经显出几分萧瑟，发黄的草场，边地慵懒的牛羊，天高云淡，节奏舒缓，人们在为即将到来的冬天做准备。这里是以游牧为主的女真人统治下的五国城。十多年前，女真人建立了一个王朝，并借用此地一条河流的名字将王朝命名为金。这个从人群深处走来的男人已经在五国城生活了四年，单从服饰装扮上来看，他跟周围的人没有什么不同，但他的神情举止分明又透露出游离于此处的气息。北境之地生活寒苦，所有人都忙于生存，没有人介意他是谁，他在想什么，他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他叫赵吉，来自千里之外的中原城市开封，那里是一座繁华的都市，他在那里生活了45年，但是他可能再也回不去了。他的人生经历了很多，但此刻过去岁月里的荣耀屈辱似乎都已被深深埋在了心底。他竭力想忘记过去，但每每不经意间的回首就会让他失神。那些来自他家乡的美丽服饰，那些自信而骄傲的神采，都会刺痛他的内心。年少时，他很喜欢南唐后主李煜。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100多年前，李煜为自己写下的这首词，仿佛也是为身处五国城的赵吉而写的。他想念他的故乡，想念那些如梦幻一般美好，但再也无法重来的昨天。

赵琦想要把所见所想的一切美好都绘成图画传于后世。他设立并亲自掌管翰林图画院，招收了一批隐藏于民间的英才。其中有一个十多岁的青年学生，名叫王希孟。进入翰林画院后，王希孟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宫廷里有数不清的历代画作珍品，他第一次有机会如此近距离地观看并细细品味和临摹，那是皇帝召集的收藏。

也可以反复练习绘画技巧，画院会为他不限量地提供昂贵的颜料以及丝帛、屏风和装裱材料。更重要的是，他和他的同学们会接受3年的系统培训，课程包括宗教、艺术、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建筑。此外，还要学习古代词书，如《说文》《尔雅》中词源学的知识，以打下良好的书法功底。因为书画院的掌管者赵吉认为，绘画者应该对自己所绘的场景和人物有深入的认知，然后再以含蓄的、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如同诗人创作诗歌一样。绘画不仅仅是一种技巧，它蕴含着一个人的文化修养。画家绝非机械的匠人，他需要建设自己的精神家园。王希孟就这样在线条与色彩的海洋里遨游。后世对这位画家几乎一无所知。关于王希孟的唯一信息源自蔡京在他画作上的几句提拔，大意是王希孟18岁，曾经是画院的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文书库工作，在此期间多次向皇帝献画。虽然赵佶对他的绘画水平并不太满意，但念其勤奋刻苦，坚持不懈，认为其性可教，尚有慧根，决定亲自加以指点。18岁是王希孟完成画作的时间。见到赵佶的时候，他应该还要更年轻一些。一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天子门生，自然是极大的殊荣。但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能有机缘投身一次全情的创作，更是命运莫大的眷顾。赵佶发现了王希孟的天赋，王希孟听懂了赵佶的梦想。历史给了这对君臣，或者说师徒，一个相互成就的机会。赵佶希望王希孟绘制出一幅前所未有的画作。在这幅画中，既要有北方山水的雄奇巍峨、浩荡无边，也要有江南仙境般的云雾明蒙、小桥流水，更要有人在画中游。这幅画还应该有音乐一般的动人旋律，以及世人不曾领略过的色彩。它是赵佶想象中的大宋气象，它将是壮丽的，也是细致的，是写意的，也是写实的，是绚烂的，也是古朴的。这样的画存在吗？后世并不清楚赵佶究竟传授给了王希孟什么，但一定不止于笔墨技法。毫无疑问，他将自己清晰的艺术主张完全地赋予了这个学生。他的审美、他的态度、他的眼界和他极致的追求，正是这幅画作的灵魂。并没有经过太久的等待，半年后，公元1113年4月，一幅12米长的巨作完成了。赵佶把心中所愿交付给了一个18岁的青年，而王希孟则用天才般的领悟力、充沛的雄心和笔力，加倍回报了给予自己信任。

帝王。这天赐的青绿两色，并不是对真实山水的简单描摹，这是王希孟充满精气神的青春，更是赵佶心中的无限江山，跨越千年依然美得光芒万丈。它是献给一个时代的，又是万古长存的。这幅画被后人命名为《千里江山图》。只是画中有江山，江山真如画吗？此后历史中不再有王希孟的任何记载，他也不再有其他画作传世，他如同谜一般的出现又消失了，似乎他来这人间一趟，全部的意义只在于这一幅画。赵佶曾说，朕万机于暇，别无他号，唯好画耳。宋朝时，因为禅宗的不断发展，佛教与士大夫的日常生活相结合，逐渐走向世俗化，而赵佶本人则对道教更为推崇。无论佛教禅宗还是道教，都侧重于心性修养的内省。宋的美学风格即源此而来，一定程度上宋代继承了魏晋风骨，更多寄情于山高水长、云淡风轻，题材也从唐代的偏重人物转换为更重山水花鸟。中国美术最具代表性的山水画自此开始形成特色，并逐步走向全盛。在画院里，赵佶经常给学生们开题考试。有一次，他要求用“竹索桥边卖酒家”一句来作画。最让他满意的答卷是，画中没有酒馆，只有一根挑起酒帘的竹梢，在竹林掩映下若隐若现。还有一次，题目是“踏花归去马蹄香”。用视觉表现香气是个难题，但有一位学生画了几只蝴蝶飞舞着追逐马蹄。赵佶喜欢这种高级的趣味，能以诗入画，把思想转融为画的意境，同时他也喜欢高度写实的作品，能准确捕捉实物的特征，惟妙惟肖。赵佶的这些美学观，包括他所喜爱的用冷色调呈现出的淡雅和拙朴，直接而深远地影响了后世中国人的审美情趣。赵佶可能不会想到，这些将会是他世世代代不被遗忘的贡献。到翰林画院学习的人有六个专业方向可以选：传统界画一门，专门描绘建筑和市井，通常采用界笔直尺画线的方法，要求有规范严谨的造型，所以选学的人并不多。其中有一个学生名叫张择端，张择端创作的传奇画卷名为《清明上河图》。徐徐展开画面，生动的气息迎面而来，沿着水路从郊野进京，河道、船舶、街巷、客栈、酒坊、茶寮，各行各业忙碌的人，活泼的生活，甚至连风在河里吹起的一道波纹，都被精工细笔一一呈现。这幅长528厘米、宽24.5厘米的绢本长卷，用墨线勾描，精准绘制了清明时节开封汴河两岸的热闹景象。
后世将其奉为神作，认为它高简苍劲，超妙入神。但是在当时，赵佶并不以为然。或许是因为画中场景于他而言只是寻常，并不新鲜，或许是画中少了他所钟爱的高远意境，也或许是单调的墨色不如青绿色那么漂亮。总之，这幅画没有被赵佶收录进他亲自主持编撰的《宣和画谱》之中，而后人却得以从《清明上河图》中观察到历史的细节，品读出当时的文化，感受到人的精神气质。绘画不仅仅是一门艺术，更是一个时代留给后世最直接的印记。据说不久之后，张择端就病逝了。跟王希孟相似，张择端的身世也扑朔迷离，生卒年代不详，平生际遇不详，关于他的历史记载只有寥寥几十字的孤证，但他把宋代的样貌永远地留了下来。赵佶对于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感受力。据说他曾经做过一个梦，梦中大雨刚毕，天际出现一抹从未见过的色彩，美得动人心魄。睡醒后，他下旨命令工匠烧制一件瓷器，要求只有一个，就是拥有雨过天晴云破处的颜色。赵佶为这个颜色取名天青色。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被交付给了河南汝州的匠人。瓷器是中国人的发明，汉代时瓷器的烧制工艺已经成熟，多以青瓷为主。南北朝时期出现白瓷，唐代则出现了艳丽的三彩。到了宋，赵佶的独特审美带来了新的创造，在未来瓷器会成为中国的象征。赵佶如愿以偿，而且还有意外的惊喜。没有任何纹饰的瓷器表面布满细微的裂纹，这些裂纹交织叠错，如同花瓣一般散开，于是裂纹成了花纹，无声的器物仿佛有了生命，有了变幻无穷的绽放以及绽放时的声响。本是烧制过程中无意的缺陷，却变成了无法复制的美。赵佶最懂得美。一生执着于美的赵佶，亲历了漂亮的大宋，见到了漂亮的画作，写出了漂亮的瘦金体，烧制出了不可方物的天青色。或许他真的可算是天下一人了，只是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眼前的一切如瓷器般精致，也如瓷器般脆弱。在美梦中惊醒是极痛苦的，身处五国城的赵佶很少埋怨，对于他和他的同行者，此刻的一切都是悲剧，是耻辱。一旦把痛苦说出来，似乎就是在推卸责任，指责旁人。赵佶不想这样，这个结果只能由他自己来承担。他错用了像蔡京那样的奸人，巧言令色，窃弄国柄，荼毒生民，最终导致国家祸乱。也或许这依然是皇帝的责任，他不仅识人不明，也没有能力挽回权臣制造的乱局。

那些伟大的人，那些伟大的思想，那些众生喧哗的道路之争，奠定了我们曾经的光辉岁月。那些跌宕的事，那些起伏的情感，那些面临选择的困顿与坚定，烙刻在我们的记忆深处。这就是中国。我们正在努力完成中国纪录片史上一次新的攀登，从春秋战国到唐朝，从唐朝到新时代，纪录片《中国》将首次以全景的方式呈现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以生动的影像再现那些不朽的人物和永恒的瞬间，以文化的自信探寻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的不灭源流。我们以从未有过的视角进行一场对中国历史的精神导读，我们以开放的姿态尝试与当代青年进行坦诚对话。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这辽阔的新时代，我们执着而骄傲，继往开来，砥砺前行。

皇帝难做，不仅仅赵佶是这样，宋代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也不止一次地发出这样的感叹。他因兵变立国，却也怕因此亡国。他曾说，一旦发生兵变，自己再想做个庶民都不可能了。这句话对于赵佶来说好像一句预言。虽然赵匡胤也发出过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宏愿，但终究没有实现天下一家的大同。强干弱枝，重文轻武，守内虚外，成为他的继任者宋太宗赵光义的实际国策，并一直延续。宋朝的北方是契丹人的辽国，西面是党项人的西夏国，西南方是段氏家族的大理国。最大的危险始终来自北方。宋辽之间打了25年仗后，坐下来和谈，约为兄弟之国。这个被称为澶渊之盟的约定，带来了100年的和平。但这100年，也让双方的战斗力都大为削弱。所以，当女真人崛起后，一切都不一样了。他们先灭辽，成立金国，稍作休整后，公元1126年，女真人打到了开封。那一年的冬天，雪雨不止，一批杰出的北方文人为了避祸，踏上了他们没有归途的南下之旅，其中就包括词人李清照。她与丈夫数十年收藏的金石古玩字画，在流亡中付之一炬，前半生的优雅生活顷刻间如烟消散。突如其来的厄运撕裂了时代，也撕裂了人

0: 李清照清新婉约的词风，从那一年开始变得凄苦悲凉。
1: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凄凄。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0: 虽然放不下对中原的思念，但也因为他们的这一次南渡，让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再次南移。北行途中，赵佶依然尽力保持着尊严。虽然这样的困苦是他从未经历过的，但他也在尽力承受。有时候他会觉得一切恍然如梦。画完千里江山图的王希孟，留下清明上河图的张择端，烧出天青色的汝窑工匠，都在完成自己命运般的作品后，很快就消失得了无痕迹。还有那座活色生香的开封城，这一切明明都真实地存在过，却又如同不曾发生过一样。渐行渐远的赵佶时常遥望南方，问周围的人，宋朝皇陵在什么方向？那里是他的根脉，那里也还有他的希望。他的儿子赵构已经在南京应天府登基，他所期待的宋朝大军挥师北上解救自己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但他心心念念的帝王要使人民安居乐业，子孙们正在努力。江南丰饶的土地接纳了南渡的人，他们继承北宋的重商政策，同时大力开发农业。农商并举的南宋经济富庶，江南城市和城镇的发达甚至超越了北宋。他们也继承了北宋的科技成果，成为中国历史上发明创造最活跃的时期。管型火器的出现开创了人类作战史的新阶段，使用焦煤炼铁成为世界冶金史上的里程碑。载着瓷器和丝绸的商船开始远航，领先世界的造船业让南宋成为海洋贸易的先行者。他们还继承了北宋最为重视的文化传统，思想流派异彩纷呈，形成了又一次百家争鸣的盛况，诞生了将儒家思想发扬光大的诸子理学。赵佶全力打造的皇家画院也得以存续，以新的画风再写风流。这一切赵佶都没能看到。后世有人用若宋来形容那个王朝，但也有学者评价道，华夏民族之文化礼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势。赵佶的千里江山只剩了半壁，却依然如梦如画，绚烂无比。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

0: 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
8: 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 未来

0: 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

0: 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

0: 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

0: 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

0: 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12集直达心底的漩涡

0: 没事吧？嗯，
1: 这是
2: 巨浪，大家快躲开！
1: 啊！糟了！这是。
3: 水怪为什么要往村子那边走？
4: 快看，是那些狼的无人机。
0: 这样水怪就不会阻碍我们行动了。
5: 很好，我们下去吧。
6: 漩涡变小了。
1: 再不走就没机会了。
3: 我不能看到村子有危险还一走了之。
1: 我也要留下来阻止水怪。
7: 不能让村子受到影响。
6: 这些手下怎么一点也不听话呢？
1: 你们根本不是水怪的对手啊！
8: 只有行动了才知道答案。
4: 我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
1: 放心，我们会再找机会下去的。
9: 黑大帅，你不来吗？
6: 你们这些手下去就行了。
1: 你可是我们的主力哦，
7: 只有你能拯救这个村子。哎，
6: 真头疼，谁叫本大帅实力摆在这儿呢？走吧，本大帅带你们打倒水怪。
3: 只有抢走无人机上的诱饵才能把水怪引走。
1: 可是水怪护食，我们根本接近不了无人机呀！
7: 这样吧，我们负责拦住他，你们找机会对无人。

0: 那是旅客，你还往水怪那边跑干什么呀？快跟我们逃命去吧。
1: 我要拿这些昏睡果去帮喜羊羊

0: 让他们对付水怪。
1: 那样太危险了，你去了不就给水怪加餐了吗？
2: 对呀，你跟我们一起躲起来吧。
0: 喜羊羊他们都留下来阻止水怪保护村子，我身为探险者怎么能无动于衷呢？
1: 探险者吗？
3: 以前那些探险的日子，现在回想起来，遥远的好像是上辈子发生的事。
1: 出发。根据前人的记载，通过漩涡就可以通往下一层了，我们前进吧。又失败了，我们不可能安全的下去。
3: 我只想安安稳稳的在这里谋生。
1: 每次都那么危险，我不想再冒险了。

0: 谢谢你，英雄。有了这堵墙，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建安全的营地了。
1: 不客气，我要继续往下探险了。
0: 可是要下去，必然会遇到湖里那只危险的水怪啊。
1: 走没走过的路，看没看过的风景，体验这些未知的快乐，对我来说就是作为探险者的意义。
2: 英雄，等等我，
3: 教我一个。
1: 请记住，
0: 身为探险者，就是明知道前面有困难，也会勇敢的前进。那些探险者前辈的身影，我还历历在目。明明曾经的我，也向往着像他们一样，帅气的用脚步丈量整个世界。可现实是，不管面对怪物、恶霸还是险境，我都选择了妥协、退缩。那可是我们辛辛苦苦建立的家呀，但我连守护它的勇气都没有。走吧。

大家再加把劲儿，你们快点呐！

0: 是本大帅。
1: 黑大帅，嗯，不能让幼儿跌到地上，
2: 不然黑怪就赖在这里不走了。
0: 啊，怎么不早说呀？哦，啊，是你们呐！
3: 罗华，
0: 以为你逃跑了，
4: 身为探险者就得迎刃而上。

0: 点半。
1: 走吧，我们去帮旅客他们。
0: 嗯，我也跟你一起去。
2: 再找我，再找我。
1: 那大家多找一些昏睡果吧，这一次要让水怪睡个天荒地老。
0: 不不不不，村是王的家，我们得保护他。
3: 我们也快

0: 昏睡果是很难对水怪起作用的，我们得一次性扔出，让它彻底昏倒。
1: 好。

谈。

0: 喜羊羊，你醒了。
1: 嗯，美羊羊，大家都回村子里了。
0: 嗯，大家都在收拾。
2: 别泄气了，旅客，我们一起想办法再弄出漩涡吧。
3: 我们也来帮忙。嘿嘿。不好了，水管醒了。
4: 马上就会有漩涡出现了，快！

0: 哇，真的出现漩涡了！
1: 保重啊！
2: 黑大队，快跟上！
3: 老板，别忘了我
4: 们！你们费神费脚的，怎么忘得了呢？
5: 再见！
6: 再见！
7: 老板保重啊！
0: 潇洒哥。第13集，险恶丛林。

0: 想明白为什么漩涡能带我们去到下一层了。
1: 黑大帅，你这都不拉一下？
2: 你不是也会飞吗？怎么不见你拉大家一把？
1: 我这不是没反应过来吗？自己都睡着了。
3: 这里怎么放眼都是树呀？
4: 一个人影都看不到，怎么找到潇洒哥他们呀？
5: 我有办法。马兰，你在哪儿？马兰！
0: 靠喊就能找到人，眼下也没别的办法，试试看呗。
6: 潇洒哥。

0: 妈妈，小伞哥，
1: 小伞哥，
0: 妈妈，小伞哥，
2: 小伞哥，小伞哥，哎呀，笨大帅饿了，快给我吃的。
3: 我没有。
2: 我才不信呢。
3: 啊，还我！这是我的最后一包零食。
2: 还你。笨大帅吃你的饼干是你的荣幸。敢嘲笑我？
3: 谁让你嚼我饼干让我吃下？
2: 你给我站住！
3: 你还我饼干，我就不笑你。
4: 我看看前面有好吃的树莓，我带你去摘。
5: 黑大帅，你要吃东西找我，别欺负懒羊羊，
2: 别教我做事。
3: 你好好吃，
4: 多摘一些，这次可不能再让黑大帅抢走了。
2: 看什么看？
3: 黑大帅，你打我干嘛？
2: 你哪只眼睛看到本大帅碰你了？懒羊羊，不就吃你的饼干吗？竟敢偷袭本大帅！
3: 明明是你想电我，还诬赖我偷袭你！
4: 再吵就把今天的事告诉鸡妈妈。
6: 再吵就把你刚才摘到的树莓没收了。
2: 哼，不跟你计较。
7: 大家继续找人吧。
2: 你又来。
7: 他们总算消停了。
8: 马拉，你在哪里？马拉，你在哪里？
6: 这么找下去也不是办法。要是有路过的探险者就好了，可以打听一下消息。
4: 上边的视野会更好，说不定能看到探险者呢。
5: 懒羊羊，你飞上去看看吧。懒羊羊呢？
9: 黑大帅也不见了，
6: 他们又跑去哪儿了？
3: 快回去找他们。
4: 救命啊！难道是懒羊羊他们？
10: 救命！
3: 在那边。
4: 不是懒羊羊和黑大帅，
3: 先救人。小心！你们没事吧？
11: 我们没事，谢谢你们。

0: 羊羊他们该不会被这些怪花抓走了吧？
1: 这是什么怪花？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2: 求人不如求己。
1: 你就不能看着点放电吗？连我都被电到了。
2: 啰嗦，早知道就不救你了。
1: 不跟你吵，我去找喜羊羊他们。
2: 谁不会飞呀？
1: 喜羊羊、灰太狼，你们在哪儿？
2: 你们再不出现，我就换新的一批手下了。
1: 谁愿意做你的手下？你这么说，怎么会有人来？
2: 谁说没人来的？
1: 喜羊羊啊！

0: 总算甩掉那些怪话了。现在还有什么办法能找到喜羊羊他们？
1: 看好了。
0: 用闪电做信号弹啊，真有你的黑大帅。
1: 那当然。
0: 我收回夸你的话。你是故意的吧？
1: 你可别冤枉好人。
0: 你肯定是故意的。
2: 那边有动静。
1: 又来怪花。

0: 都见到他们，要有地方躲躲就好了。
1: 我们的营地就在这边，是这一层唯一安全的地方。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0: 大家离开！
2: 班长！班长，你的腿！
0: 不用担心我，快走。
3: 跟他们拼了！
4: 大家别怕。
3: 啊！是路特营主的声音，
1: 他来救我们了。
2: 路特营主。

0: 好厉害啊，洛特英种。
1: 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
2: 谢谢你救了我们。
1: 不客气，你们也救了我们营地的伙伴。你们几位有点面生啊，是刚来这一层的探险者吗？
3: 说不上是探险，其实我们是来找失踪的伙伴的。
1: 这里遍地都是吞吞怪花，要找人可不容易呀。
2: 那怎么办呀？
1: 这样吧，你们不介意的话，可以来我们鹿角探险团的营地。我们每天都会安排外勤队出去森林里收集物资，他们或许能帮忙找人。
2: 那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马拉的探险者？
1: 马拉？哦，马拉呀，他来过我们营地一段时间，听说在等人，久久等不到之后就离开了营地，好像是去下一层继续探险了。
2: 太好了，终于有马拉的消息了，我要去找马拉了。
4: 你现在就走？
2: 你一个人去找马拉很危险的。
5: 我知道，但我担心再不行动的话，又会跟马拉他错过。我不想一辈子兜兜转转，到最后也见不到马拉。
6: 你一定很快就会找到马拉的，
2: 要注意安全啊！
7: 祝你一路顺利。
5: 其实没有你们一路的陪伴和激励，我根本来不到这里。谢谢你们。
8: 哎呀，客气什么？
5: 谢谢你们，那我走了，有缘再见。
9: 再见，
2: 再见。
8: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3: 外面危险，暖羊羊又受伤了，我觉得去营地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6: 没准儿那里会有黑大帅和懒羊羊的消息呢。哼，
1: 那跟我来吧。
2: 醒醒醒醒醒醒。只要醒过来就有树莓吃啊。
6: 人都被你电坏了，怎么叫都不醒。
10: 那是你没用对方法。看我的。
6: 别再电他了，他又不是没电的玩具。
10: 你给本大帅下来。
6: 那你不要再电他了。
5: 这里是

0: 本大帅没事电你干嘛？这么大反应干什么？好像看到很可怕的东西似的。
1: 是挺可怕的。别跑！我只是想问问。
0: 这
1: 怎么又晕倒了？第十四集，鹿角探险团。他醒了。
2: 别碰我，你们这些坏人。
1: 别紧张，我们不是坏人。
2: 真以为我这么好骗的吗？他之前还放电电过我。
0: 没有，本大帅，你现在还没醒呢。
2: 那你呢？你的嘴沾满了红色的。
1: 这只是我吃的树莓留下的果汁。
2: 原来是这样。
0: 懒羊羊，你竟然把树莓全吃完了，一点没留给本大帅。
1: 谁叫你之前还抢我的饼干吃？
0: 本大帅吃你点东西怎么了？
3: 好说歹说，他们不是什么好人。
2: 那个，你们忙，我先走了。
0: 等一下，本大帅有说让你走了吗？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诺诺。
0: 诺诺，你有没有见过潇洒哥？
2: 什么哥？
1: 哎呦，就是一颗跟他长得差不多、会动的蛋。那你有没有见过四只小羊、一只狼，还有一只驴？
2: 他们到底在哪里啊？到这一层的探险者多半去了鹿角探险团的营地吧。
0: 鹿角探险团在哪里？喜羊羊他们说不定会去那儿。
1: 诺诺，你能带我们去吗？
2: 怎么可能带你们去？
0: 你说什么？
4: 不能把奇奇怪怪的人带到营地。
2: 小探险团也叫绝望探险团，他们驻扎的营地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地方，去了那里的探险者都会离奇消失。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里有一个叫加克斯的人，他仗着自己是外勤队的队长，各种胡作非为。他经常随意使唤别人，如果有人不听话，就会被他抓到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闻的牢房里，永远也不可能出来。总之，那个营地就是人间炼狱。
1: 好可怕！
2: 我把营地描述的那么恐怖，他们应该不会再去了吧？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再见。
0: 带路吧。
2: 去哪儿？
1: 营地啊。喜羊羊他们要是去了，岂不是很危险？我们得赶快去救人。
5: 前面就是了。
6: 哇，这就是你们的营地呀。
5: 是的。这些探险者是负责做饭的，那些是负责维护营地基建的，我们还有负责在外面采集物资的外勤队。得益于大家的各司其职，我们的营地才能壮大起来。
7: 还不是营主打理得好，不然我们也不会留在这里。
2: 营主真厉害，把前几天走失的伙伴安全带回来了。
8: 不过那个叫诺诺的好像还在外边。
5: 放心，我一定会找到他的。对了，今天我还带来了几个新朋友。
9: 你们好。
5: 大家先休整好，再商量出去找人的事情吧。
4: 这是什么？吃了之后感觉充满力量。
8: 这可是这一层的特产奇迹果实，它富含营养，能快速恢复体力，提神醒脑，让人精神百倍，浑身是劲儿。我们这一层主要采集的就是这个果实，每次吃完了我都能一口气爬上九层楼。
2: 那我要多吃几个，到时候充满干劲，一下就能把那些

0: 别听阿贵，他就喜欢吹牛。说起来，为什么这一层有这么多的吞吞怪花呀？
1: 其实以前没有这么多吞吞怪花，是这两年才变多的。幸好营主建立了这个营地，保护我们这些探险者，吞吞怪花从此都不敢靠近这里了。好了，
2: 我是腿受伤了。
1: 哎呀，是吗？哎呀，不好意思，我又犯糊涂了。
3: 白医生抛开偶尔犯糊涂不谈，他还是非常专业的，大家请放心啊。
1: 伤势并不太严重，只要定时用药，好好休息，过两天就能好了。
2: 谢谢您。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

0: 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

0: 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

0: 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化

0: 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感悟思想伟力，汲取奋进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大型理论传播电视节目《思想的力量》第四季，我是主持人龙勇。本节目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主办，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承办。国家强盛，民族复兴，需要物质文明的积累，更需要精神文明的升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和

0: 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本期节目我们将继续围绕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主题，聚焦既要物质富足也要精神富有方向，通过案例实践解析其背后思想的力量。首先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我们本期邀请到的两位专家，他们分别是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向明。
1: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郑长忠。
2: 大家好。
0: 同时呢，思想的力量第四季也迎来了新的朋友，特别设立了观察实践团，邀请来自各行各业的优秀青年代表，他们将结合一线实践带来真知灼见，共同参与讨论。今天来到现场的两位观察实践团成员分别是重庆市文化产业商会副会长郁春喜和重庆市青年企业家协会理事雷震，欢迎两位。亲爱的朋友们，首先让我们一起通过我们创新推出的系列短片《文物爱说话》，以文物自述的视角，开启对既要物质富足也要精神富有的探讨。
3: 游客朋友们，请大家移步到这边来。我们看到展馆里的这尊东汉击鼓说唱陶俑，俑头上带泽，额前有花饰，袒胸露腹，两肩高耸，着裤赤足，左臂环抱一点鼓，右手举锤玉击，张口嬉笑，神态诙谐，动作夸张。咱们仔细瞧瞧，陶俑的笑脸里全是这份开心。

0: 实实的安稳，心里有乐有光，有古典听，有风筝看，有伙伴闹，才是实实在在的幸福。
1: 小朋友，咱们继续参观了，前面还有好多有趣的文物呢。
2: 一场穿越千年的对话，唤醒物质与精神的共生，在新的时代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既是重大实践课题，又是重大理论命题。郑长忠教授将通过思想之光阐释其中的理论内涵。
3: 纵观人类发展史，那些能长期保持繁荣强盛的国家，其发展始终离不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同频共振。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这为我们揭示了一个本质规律：物质文明是基础，精神文明是灵魂，二者如车子两轮，鸟子双翼，缺一不可。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提供导航灯与助推器，让发展有温度，有灵魂。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筑牢压舱石与承重梁，让文化传承有根基，有底气。中国式现代化更将物质文明和

0: 精神文明相协调作为鲜明特色。中华大地上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正实现双向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文化繁荣筑牢根基，春潮的热血，国潮的兴起，更让群众在精神滋养中迸发创造美好生活的动力。未来只要坚持双赋并行，既夯实物质基础，又厚植精神根基，定能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越走越宽，为人民创造更有品质、更有温度的生活。
1: 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人类社会繁荣进步的内在要求。江苏省苏州市平江路历史文化街区距今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是苏州古城保存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调研时深情地说，住在这里很有福气，古色古香，到处都是古迹，到处都是名胜，到处都是文化。

0: 太美了，街巷纵横，水道交错，梧桐软语犹在耳畔。今天苏州市测绘院智慧城市事业部部长吕志才将为我们讲述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的故事。
1: 大家好，我叫吕志才，来自苏州市测绘院，也是姑苏 SIM 加数字孪生古城项目的技术负责人。今天啊，我想带大家阅读一部活着的历史书《苏州古城》。苏州古城是全国首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这里是没有围墙的博物馆，这里没有刻意的表演，但是却处处上演着千年文脉与现代生活的对话。在我们苏州古城中，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我们苏州迄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历史街区，堪称苏州古城的缩影。大家可以看，在我们屏幕的左侧是我们1229年的平江图，那么在右侧是我们近期采集的卫星影像图。虽然两张图片相隔着800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们整体格局基本一致。我们通过专题的研究也发现，平江历史街区至今仍然保持着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独特风貌，并且至少还有58处的地名沿用到了现在。很多人会问，像这样的历史文化街区该如何在保护更新中发展？那平江路的答案是，像苏绣一样精雕细琢，双面绣，让古城活起来。但怎么更新？往哪儿更新？我们把数字孪生平台变成一个保护更新的实验室，我们启动了数字孪生古城工程，在计算机里再造了一个数字古城。那么我们在32号街坊，我们复原了60、70年代的老地图，我们可以穿越时空，看到整个街坊的风貌变化。在曹昌州祠，我们也挂载了老居民的口述史，让街上皇恩的大厅重新讲话。我们还给平江路装上了智慧大脑，为每栋建筑建立了它的数字档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在全境会馆的系统。

0: 台凿井。那么我们在维修前对它进行了完整的扫描记录，尽可能的保存这座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世界文化遗产点的建筑基因。我们还把整个街区一比一的复刻到了数字空间，游客通过我们的手机 APP 点一点就能360度的游览我们的古城。这些数据啊，让古城的记忆不再脆弱，而是被永久封存在了数字空间这样一个永不褪色的记忆容器里面。从平江图到数字孪生，我们用技术延续着文脉，用智慧守护着乡愁。这座会思考的孪生古城，不仅留住了2500年的风貌，更让原住民的生活更加的舒适，让创业者找到新的机遇，也让我们的游客能够读懂苏州的魂。保护不仅仅是冻结时间，而是让生活更加的美好。我们打造荷花市集、桂花市集的品牌，让传统与现代碰撞。在非遗市集上，年轻人排着队体验着缂丝技艺，在跨年盛典中全息投影，也让我们的古桥变成一个时空隧道。在桃花坞木刻年画馆里，游客亲手印制一团和气图，真正实现了一个街区带活了一座城。2023年7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平江路，总书记动情地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朋友们，这就是苏州古城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的故事。它用千年时光织就一幅水墨长卷，又在现代智慧中永葆活力。欢迎大家来苏州，游苏州，品味苏州。谢谢大家。
1: 感谢吕部长的分享，谢谢您，让我们领略到了姑苏古城的精美，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完美结合。刚刚我们也注意到哈，两位观察实践员都听得非常的认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们。
2: 好的，那我就在想啊，这么好一个系统，有没有开放向比如说小商小贩，或者说这些居民，他们是怎么去链接这个系统？
0: 那么我们目前呢，主要是围绕两个方面，线上和线下。我们在线上呢，是在我们苏州道的 APP 里面，是挂载了我们的数字城门，然后还有我们的数字街坊等等。在线下呢，我们还在打造我们的元宇宙和 AI 的一些产品，在平江路这些店铺，那么我们也是进行相关的这个合作，它可以把它的店铺上线到我们的元宇宙平台，那么我们的游客也可以在元宇宙的场景里面，我即使身在重庆，我也可以在我们的元宇宙空间来购买我们平江路的产品。
2: 好，谢谢你的分享。
1: 好，感谢吕部长的精彩解答。王教授和郑教授，我们知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者是互为条件啊，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辩证统一。那在这里面啊，蕴含着怎样的理论和实际，请两位专家为我们解读一下。王教授，
3: 我们说其实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啊，它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啊，叫一体两面，它一定是契合在一起的。我们苏州古城的这个实践，我们平江路的这个实践，非常好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物质和精神的辩证统一关系，也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就是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具象性表达。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啊，我们利用现代科技的方法，对我们整个姑苏古城里面的一些重要的古迹啊，进行了精确的复原，那么从而做到了我们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比如说我们的整个文旅融合，来满足我们对更多的人民美好生活、文化生活的这样一个需求啊。其实我们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方法论原则，就是问题导向。总书记也有个特别通俗的解释，就是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我们只有不断地去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这两个方面啊，

0: 去挖掘、去发展、去传承，那么也才能够越来越好的去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好，谢谢。
1: 你这是多维的双面秀，怎么多维法呢？哎，首先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面秀，第二个呢是什么呢？是古代的与现代的双面秀，第三呢是线上与线下的双面秀。那这个双面秀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你们所做的这个工作。苏州是一个非常富庶的地方，而这种富庶啊，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富庶，而且也是精神层面上的富庶，有相当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苏州那里面有过表现，留下来之后现在变成文物。而这种的文物不仅仅是冷冰冰的物质，而是我们的祖先先人们用他们的智慧投射在里面，包含有精神性的内涵。而到了现代之后呢，我们重新在现代条件下把它开发出来，让我们现代的人还能够感知到那种的文化，这种的数字化的手段，真正的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所以啊，通过你的介绍和王老师的点评，就让我看到了这三个方面的双面秀。谢谢你，
0: 谢谢。
2: 刚才我们说到，坚持以人为本，体现了物质和精神共同富裕的科学性，文旅融合、数字经济等新业态，就验证了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的唯物史观论断。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东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于冰教授，他将与我们分享哈尔滨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一饮嘱托”所取得的成效。
3: 大家好，我是东北林业大学的于冰，来自冰城哈尔滨。每当提起冰城，我的心中就充满了温暖与自豪，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的标识，更是我们文化和生活的灵魂所在。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毛泽东主席的这句词精准地捕捉了冰雪北国的壮丽与辽阔。冰雪作为大自然最纯粹的语言，不仅记录了物候的变迁，更成为我们与自然对话的桥梁。而今深厚的冰雪文化底蕴在哈尔滨这片土地上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大家请看这段视频。

2023到2024的冰雪季，哈尔滨火热起来了，吸引了超过8700万人次的游客纷至沓来。冻梨变身精致的果盘，烤地瓜配上了小勺，豆腐脑里还加了糖，等等，这些花式宠客的小细节，不仅让游客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更激发他们成为哈尔滨代言人的热情。街头巷尾南腔北调的问路声此起彼伏，欢声笑语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热情的哈尔滨。其实啊，哈尔滨的

0: 火爆并非偶然，它背后是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这一理念的生动实践。这一理念源自于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地区的深切关怀与系统的谋划。它告诉我们，生态是发展的基石，冰天雪地中蕴含着无尽的宝藏与可能。而转化是关键，我们要将这份自然的恩赐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民生则是这一切的落脚点。因为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的生活更加美好，实现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富足。在哈尔滨，我们见证了这一理念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哈尔滨还积极带动周边的城市发展，像漠河北极村的极地冰雪、伊春的森林雪韵、齐齐哈尔扎龙的湿地冬景，每一处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处也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它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它更是哈尔滨乃至整个东北地区振兴发展的金钥匙。不仅照亮了哈尔滨的未来，更引领着整个东北地区走向更加繁荣美好的明天。
1: 好，感谢于教授的精彩分享。201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2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黑龙江代表团审议的时候，首次提出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黑龙江的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我们今天两位观察实践团成员也是从事文旅方面工作，你们在工作当中也会在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当中去寻求发展机遇，创新工作思路，对吧？于老师，
2: 于教授你好，感谢你把冰天雪地带给我们。在你的分享当中哈，结合到我们说的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我觉得做的这特别成功的一点，就是把这种精神内核的东西转化成了市场的语言，让消费者啊，从我来看可以感受到哈尔滨人民的热情，可以感受到哈尔滨的文化，而且主动的去传播。谢谢你。
1: 当然也不知道王教授和郑教授有没有去体验过哈尔滨的冰雪文化。
3: 哈尔滨呢，我确实去过很多次啊，特别喜欢。我们知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呢，是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出来的一个具有创新性的理论啊。那么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呢，实际上是总书记的两山理论，可以说一种新的实践的总结和升华。我们的很多自然景观它就静静地躺在那儿，但当我们再赋予它文化内涵，它就不一样了。比如说我们泛舟西湖，苏东坡赋予了它欲把西湖比西子，淡砖浓抹总相宜的秀丽和温婉。我们来到嘉峪关，我们来到敦煌，我们把那样广漠的大漠，我们体会为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阔。哈尔滨冰天雪地，雪后粗晴，那一抹阳光打在雪地上，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我们感慨江山如此多娇。你看这是什么？这是客观的社会存在、地理环境等等，它演变升华为人的意识，进而在人们的生产过程当中演变为金山银山。所以呢我们总书记就要求啊，要充分利用东北地区的独特资源和优势，推进寒地冰雪经济加快发展。那么这就是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在今天，在新时代，我们把客观的物质世界和我们的精神内涵和我们的精神拓展相融合相结合的一个最典型的案例。谢谢。
4: 冰天雪地的这种状态实际上就是一种自然的一种条件，我们祖祖辈辈

0: 长期的在这个天地底下生活生产，在这个生产生活过程之中跟它形成了很好的互动的关系，就转化成为了一种文化。既看到大自然的那种美，我更看到人们在改造自然、适应自然、与自然做斗争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精神和智慧。而这些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之下，我们可以把它开发出来成为一种商品，可以开发出来成为一种文旅，进而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于是这里就有了自然、精神和文化中的关系，这就使冰天雪地也就成为了金山银山，而背后充满着文化的内容，充满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交相辉映的那一抹灿烂的色彩。
1: 从江南水乡的温婉到北国风光的壮丽，我们看到了物质与精神相互促进的两种模式。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更加注重丰富自我的精神世界，其中对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向往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进一步了解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在走访红色教育基地的时候进一步探寻中国精神的磅礴伟力。今天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古月就要分享他们传播红岩精神的那份情怀。
2: 你好，你是来参观的吗？
3: 叔叔，我想问你一下，江姐、小萝卜头那些革命烈士面对敌人的威胁，他们害怕吗？
2: 那我们一起来找一下这个答案好不好？我请你看一场我们沉浸式的讲解，来。
4: 只有团结，民族才有希望。愈炸愈强，愈炸愈强。
2: 你现在还觉得江姐这些叔叔阿姨他们害怕吗？
3: 我觉得他们现在不害怕，因为他们在做一件很厉害很对的事情，他们有非常大的勇气。
5: 在我从事讲解员工作的这11年当中，这样的场景它会经常出现，即便如此，每一次我的内心都会受到很大的触动。大家好，我叫古月，来自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其实早在2019年，红岩博物馆的游客参观量就达到了1150万人次，在全国的红色场馆当中位列第一。在红岩博物馆专门设有一个观众留言处，今天我的故事就想通过一次观众留言来讲起。画面中我们所看到的这则留言，它是一个青年大学生所留下的。记得那是在去年的夏天，在我讲解的过程当中，我留意到团队当中有一个年轻人，他一直低头玩着手机，像是来打卡。于是我专程走到了这个年轻人的身边，指着展柜当中的一支铅笔问他，同学，猜猜这样的一支铅笔当年在狱中他能够做什么？这个年轻人头也不抬，下意识的就回答道，写作业吧。我告诉他，那是新中国年龄最小的烈士小萝卜头当年所留下的。在当年那样一个暗无天日的环境当中，这个孩子他学会了读书和写字，然而他一生都不舍得使用这支铅笔，一直到自己的母亲病重，为了安慰母亲，在母亲的病榻前留下了大、小、多、少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它是一个孩子对自己母亲最深的爱，也是一个孩子在牢狱当中最光明最纯真的追求和渴望。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留意到这个大学生

0: 眼神非常专注地就盯着展柜中的这支铅笔。那一刻我就知道他被这个故事打动了。在整个讲解结束之后，我留意到这个大学生他主动地走到了观众留言处，非常郑重地在上面写下了珍惜当下不负青春这八个字。作为一个红色场馆，我们在积极发挥社会教育职能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仅要请进来，也要积极地走出去。我们在华中师范大学有一次演出，在这次演出的现场，我们印象很深刻，全场响起了《红梅赞》的旋律，而就在此时，天空却下起了绵绵细雨，数千名大学生就坐在那样一个露天的场地上，任凭雨水打湿自己的衣衫，仍然坚持认真地观看着演出。这样的反馈让我们每一个演职人员心中都备受鼓舞，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在这一天晚上，我们在几千名大学生的心中成功种下了红颜精神的种子。而且让我们最受感动的是，临行之前，几个重庆籍的大学生挤到后台，非常激动地告诉我们，哥哥姐姐，我们也是重庆的，我们从小就会去红颜，今天的演出让我们真的理解到为什么父母经常告诉我们红颜精神就在我们的血脉当中。看着他们炙热青春的眼神，那样一个坚定的眼神，我们所有的演职人员都笑了，然而笑着笑着，我们的眼眶都红了。这不就是我们跋山涉水要走遍全国各地的意义之所在吗？从展厅到学校，从纪念馆到干部学院，红颜革命故事展演迄今为止已经全国巡演了700多场。5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为线上线下680多万观众在他们的心中点亮了那抹火。红色故事它从来不是尘封的往事，它是活生生的历史，是有温度的记忆。而当每一个历史细节都化作了可以触碰的温度时，信仰就一定可以在青年人的心田当中生根发芽。作为新时代的红颜人，红颜精神的传承者，我们愿英雄的精神穿越时空，红色的种子代代相传。因为这些故事它值得我们用一生去讲述，而有些信仰它永远年轻，永远炙热。谢谢。
1: 好，感谢古月的分享，两位观察实践团成员，那今天听到古月老师的分享，你们是个什么样的心情？
2: 刚才听到一组让我特别触动的数据，就是我们的红颜历史博物馆的游客数量突破1000万。我想请问一下古老师，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主动走进和融入我们的红色展馆，去触摸那段历史呢？
0: 这也是我们近年来经常会频繁提及的博物馆热这样一个话题。作为一个基层一线的讲解员，我们的宣讲人员呢，在我们看来呢，它更多的是在时代发展之下人们个人精神追求的一个同频共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则是我们整个行业纪念馆博物馆转型发展过程当中所看到的一个巨大的成果。
1: 于老师您呢？
3: 小萝卜头的故事说实话一直是印在我心里的，直到我后面摘取的时候我都很深受感动。我觉得今天的生活真的非常的来之不易。当你在讲到这个红颜精神的时候，我就联想到我们的重庆城市精神，坚韧、忠勇、开放、争先。那我在想，我们将来怎么样通过讲红颜精神今天的延续，让今天我们生活在这座城市当中的每一个人啊都能感受得到。
0: 首先我觉得应该是在我们讲红色故事的过程当中去加入新时代的注脚。那么比如说我们讲江姐的故事，也许我们会讲到她在狱中面对这些酷刑拷打的坚韧不屈，她的坚韧，那么这股子坚韧是否可以和当下我们这些大国重器的背后

0: 我们这些科研工作者在攻克科技难关的过程当中，数年如一日的这种坚守坚韧联系在一起呢。第二点呢，就是让我们每一个全社会的我们的民众也好，青年也好，变成去传承讲述红岩精神红岩故事的主角。我们去到一些银行啊，去到飞机场、火车站，我们都会经常看到红岩先锋岗的设置。我想这些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红岩先锋岗，他们自发的这种设置，这就是红岩精神在新时代当下延续最直接的体现。谢谢。
1: 好，谢谢，谢谢。
2: 所以重庆今天被称为网红城市，但是我们更多的希望我们的外地游客不仅了解它是一个网红城市，其实更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但英雄之城这个光环和头衔，它不是凭空得来，有抗战时期的抗战精神愈炸愈强，同时有我们的红岩英烈在这里抛头颅洒热血的波澜壮阔的斗争历程。所以这些朴素的我们的英烈的往事，它会真正的打动到我们每一个包括本地人和游客的心。说到这儿，特别想听郑教授和王教授你们对这个故事你们的理解和你们的解析。王教授，
3: 我是特别的受感动啊，就是这个在听你的讲述的时候，真的是热泪盈眶。那么我想到的就是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干。我们知道有一个概念叫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包括伟大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对吧？抗战精神啊，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以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比如说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等。我们想想我们中国人的很多成语啊，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品格是什么？我们叫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我们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叫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我们叫多难兴邦。假如我们真的有灭顶之灾了，我们也能够浴火重生，凤凰涅槃。这就是中国人，这就是中国人的精神啊。我们今天的重庆精神啊，我觉得总结特别好啊，尤其忠勇。忠是什么？忠为忠贞。那么何为勇呢？我给理解为勇毅啊。勇还不是简单的勇敢啊，我们不是一时之勇啊，是一种坚毅的勇敢。面临着很多挑战和困难的今天啊，我们也能够真的是忠勇无畏。在2021年啊2月全党党史学习教育座谈大会上啊，习近平总书记就讲这么一段话，他说在100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形成了井冈山精神、红岩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这是值得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中国人啊，特别我们今天的年轻一代，永远传承、永远去发扬的不朽的精神财富。谢谢大家。
4: 非常的感动，我们由原来的积贫积弱走向了现在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取得中国式现代化的非常大的成功。那么这个成功来源哪里？它实际上是建筑于背后有个强大的动力，就是我们有5000年的文明，创造了辉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我们无数的先烈们前赴后继，用他们的一个血肉之躯为我们铸就出了这样的一种精神，而这种精神成为了一种基因，被我们共和国用制度化的方式把它内化下来，成为了我们新中国建立之后大家所看不见但却能感受到的那一种精神力量。那么我们为什么会那么多人会到红岩纪念馆去看？我们为什么要组织我们的孩子们要去参观 这样子的

0: 一些场馆，实际上就是大家记住了这种精神，并且还希望这种精神不断传承下去，不断激励着我们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迈进。谢谢大家。
1: 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以文兴业的典范，哈尔滨是点兵成金的奇迹，而红岩精神是铸魂育人的灯塔，他们从不同侧面共同揭示真正的美好生活必然是既有物质的充裕，更有精神的丰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重要内容，是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支柱。前进道路上，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式现代化才能顺利向前推进。再次感谢两位专家与我们的分享人。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

0: 月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

0: 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

0: 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直播间的宝宝们，欣欣又跟大家见面了。
1: 我现在在的地方呢，是轨道交通碧桐线的碧山站，
0: 就是这里啦。而且啊，
1: 碧桐线可是刚刚开通的，两地通行时间已经缩短到了30分钟，
0: 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吃货来说啊，可是相当有吸引力的。来 ，Go Go Go， 我们去看看。
1: 今天啊，我们可是要沿着碧桐线打卡两地特色美食，
0: 比如说雷烧烤、陈蹄花，还有这个
1: 阴米粥，怎么样？想起来是不是都在？

0: 水，你就说你来不来吧。
1: 很好很好，多跟粉丝互动，进站之后去抓点帅哥美女聊天，我这边帮你引流。
0: 哎，小姐姐小姐姐，可以跟我们直播间的宝宝们打个招呼吗？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乘坐我们重庆轨道交通 B 同线。
0: 谢谢小姐姐，声音是不是很甜啊？帅哥们，你们心动了吗？帅哥，帅哥肯定是有的呀，想看咱们这个轨道交通的帅哥就赶紧加入我们粉丝团，我们现在就过去看帅哥。来来来，我扶你，来我扶你起来。哎呀不行，疼，哎呀疼。
1: 喂喂喂，怎么了？什么情况？
0: 哎呀，我撞人了，要不先停了吧。
1: 别，正常反呢。
0: 直播间宝宝们，不好意思啊，突发情况，我们今天先断了啊！
1: 别断，哎！
0: 啊！
2: 疼！车控，这边站台有人摔倒，请拨打一下120。
3: 姑娘，你把我送到 B3 站就行了，我自己回铜梁。
0: 那怎么能行呢？你这样我怎么能放心呢？这男人今天这事儿啊，怨我，我这就叫个车把你送回去啊！哎呀，
3: 你这啥意思？
0: 阿姨，你就听我的，行吗？
3: 哎呀，真是太麻烦了。我们赶 B 同线，这打车多贵呀！
0: 哎，阿姨，慢点。
1: 上次断网，这次断播，下次该断我生路了吧？咱啥也别说了，人事那边会跟你对接，就这样。
4: 河边到了，右侧车门打开前，请不要触碰车门。
5: 哎呦，走吧，走。
6: 王老三明天也来赶场了。
7: 哎，用马两个脚又是啷个回事啊？
6: 哎呀，不小心摔了一跤，没事。这姑娘幸好，非要送我回去。
8: 那是把你儿子从重庆喊过来照顾你噻。
6: 哎呀，没这个必要，就是软组织挫伤。啊，难道我有事叫你们，你们还不答应不帮忙啊？
9: 喊我，我一直都有空。
6: 这几个啊，是我们的老邻居，王老头呢自己种菜自己卖。以前呢就在我们镇上卖，现在都卖到河边镇上去了，而且收入啊比以前还高呢。
9: 哎呀，有妈不要夸我了，我这毛毛生生算个啥子嘛？你那个生意那个是没得划算的，你要每天背几十斤泡椒凤爪，你都卖到 B3 城来了，你赚得比我多。
6: 你也别怪我啊，你看杨老头和张老头的那锦城都卖完了。
10: 没有，剩一个。
8: 耶，生意够，你都舍不得卖嗦的。
9: 咋子嘛？我跟妹儿留起的。
10: 老
6: 死老头子！
8: 来
6: 来来。好好好，我过两天去办离职。好好好，明天就明天。

0: 没事儿，丢了就丢了，再找就是。
1: 今天在车上，我就看出你有点不对劲儿，又不好问，结果是为工作的事儿啊。现在的年轻人难，特别是像你这样一个人在外面打拼的，那就更难了。你妈的电话啊，你咋不接啊？
0: 我今天过生日，我怕我妈看我这样难受。
1: 好了好了，不哭了啊，阿姨抱抱抱抱。哎
0: 呦，不哭了，不哭了。
1: 要不这样，我今天给你准备一场生日宴，你把机器架起来，咱们全程直播。

0: 宝子们，今天我们打卡 B 同线出现了一些小小的意外，在这里呢，欣欣跟大家说声对不起。
1: 不过啊，这次任务虽然有些波折，但是我们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宝子们，请看，当当当当，这里有三火春的油烧兔，还有酸菜鱼，
2: 吃了三火春人生打满分，
1: 还有石磨豆花和酸仔肉。
3: 那个是那边的豆花儿西施做的哦，你看恁个都涮锅牲口扒，你都晓得那个豆花儿有好绵炸。
4: 来来来，尝下我亲手腌的酸菜肉，那是鱼的量的，不得够的哦。
1: 还要隆重介绍，
0: 那就是容妈的拿手好菜，又酸又辣的泡椒凤爪，闻起来就很香。
5: 哎，粉丝们，美食不是今天的重点哦。今天我们要为星星祝贺生日，来，生日快乐！
2: 对头对头，
1: 谢谢！
2: 来，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祝星星生日快乐！
1: 谢谢叔叔阿姨们，同时也要谢谢直播间的宝宝们。
0: 今天星星非常的开心，不过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的美食主题，咱们 B 同线上的美食可不止这些，至于有哪些，明天给你们惊喜。
6: 从碧山站出发，仅需要5分钟便能到达河边站。这里有热闹的河边集市，每逢147号，朋友们都可以在集市上购买到新鲜的蔬菜瓜果。
7: 不管你从碧山还是铜梁出发，来到我们大陆站都仅需要15分钟的时间。鲜活现馆的土鳝鱼，爆炒的麻辣鳝段，将挑战你味蕾的极限。
6: 春日里，八月山鸟鸣婉转，花香四溢，想要踏青赏花的朋友可以从我们铜梁龙城天街站下车，记得带上一包又酸又辣的泡椒凤爪。
7: 我们 B 同线全程仅需29分钟，来到我们铜梁的朋友可以在静谧的玄天湖环湖骑行，在绚烂的七彩梦魇里畅游花海，练千年的安居古城中悠然漫步。
8: 欢迎乘坐 B 同线。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

0: 什么？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0: 好的好的，林总，周一上班我们按照你的要求开一个专题讨论会。嗯，好。宁浩然，我这么忙，周末还带你出来玩，你能不能让我省心点啊？走啊。
1: 妈妈，你看这个树的叶子，
0: 一棵草有什么好看的呀？爬个山都不专心，你这次数学只考了80分，全班最低，你知不知道？
1: 但是我语文好像比上次多了2分。
0: 你就这么点追求啊？你是要气死我呀？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回回考全班第一，也不知道你随了谁。
1: 肯定是随我那没用的爸爸。
0: 山上风景好，快走吧，抓紧爬。
1: 妈妈，你看马齿苋。
0: 嗯，等妈妈回个信息啊。
2: 来，同学们看看这个草，这个叫马齿苋。这一株什么草？彤彤，什么草？
3: 不知道。
2: 乐乐什么草？
4: 不知道。
5: 这是野草。
1: 这是紫苏，它可以解表上寒，止咳平喘。
2: 小朋友，这你也知道呀，厉害。
5: 小哥哥，你真棒。
2: 好了，起来，练功时间到了。

0: 你又乱跑，害我找你半天。走。
1: 妈妈，我想跟着他们一起练功。
0: 学什么练功？你现在除了上课就是补习，时间都排满了。如果今天不是数学老师有事儿，咱们连爬山的时间都没有。学什么乱七八糟的？
2: 那不是乱七八糟的，他们还要教石百草。
1: 新的补习班
2: 我都不上，我就要上那个。
0: 宁浩然，你别跟我嚷嚷啊！我现在除了上班，一整天的时间都是围着你转的，我已经够累了，你听话点。
3: 浩然妈妈，
4: 陈老师，
1: 陈老师好。
0: 您怎么在这儿啊？
3: 我周末都在南山上面，看你们俩情绪有点不对，走，带你们去个地方。

0: 平时在学校里，孩子们围在周围叽叽喳喳闹个不停，周末我就喜欢到苏师傅这里来安静安静，练练太极放松一下。
1: 陈老师，您这么年轻就练太极了？
0: 嗯，对啊。
2: 其实我们这个空间来的年轻人可真的不少，你千万不要觉得太极拳是老年人的专属运动哦。
1: 哦，这样啊，主要是我平时除了工作，其他时间都是围着孩子在转，不太了解这个情况。
2: 其实我也和你曾经是一样的，就把自己的人生的所有的意义都放在了孩子和爱人的身上。其实我看着你有点焦虑哈，我觉得要不来吧，我带你调整一下气息，调整一下状态，我们一起凝神静气。
1: 我也可以吗？
2: 为什么不可以？松神，虚心，慢下来，
3: 上虚下浮，
4: 预备，
5: 哈，
4: 一，
5: 哈，
4: 二，
5: 哈，
4: 三，
5: 哈，
4: 四，
5: 哈。
6: 妈妈，这是嫩竹叶，它可以清热利湿、消炎解肿。
1: 哦，
2: 哇，这孩子也太聪慧了吧！
3: 是啊，这么小的年纪。

0: 系能认识这么多草药，未来可以当个植物学家，或者学习中医，悬壶济世。
1: 看来我确实不应该用那张试卷来定义它。
2: 优秀的定义有很多种，我觉得不能以单一的评判把自己弄得太焦虑。孩子正在成长，我们等等他。
0: 对了，就回南山，享受慢时光，也更好地接纳自我，接纳彼此。

在茶马古道与太极的这场邂逅，我终于有机会放慢脚步，聚气凝神，于青山之上，呼吸之间，回归自然，找到自己。

0: 请让我再次把这三句话刻进你的心里。我爱你，永远放，永不放弃，不是口号，是我用生命向你许下的至死不渝的选择。我爱你，没有如果，没有万一，只有无论如何。我爱你，哪怕万劫不复。
1: 你为什么这么坚定地选择小小呢？
0: 我以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网瘾少年，但是认识到了他之后，让我的世界有了中心。我重新复学，我重新回到了学校。
2: 我也会让自己更加的从容面对生活，让自己再勇敢一点，再独立一点。我希望都可以帮助到你，帮助到以后的我们。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吗？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全員乗れ、復興向け急進軍。
1: はい、
0: 急げ。
2: 兄弟、听到了吗？炸了，听到了吗？兄弟，米凡兄弟，兄弟。

0: 有什么消息吗？外面都传开了，说是有一股骑兵把鬼子的机场全部给毁了，最后驾车冲出了机场。这会儿鬼子们正全城戒严，到处搜捕呢。
1: 那有伊里凡同志的消息吗？没有。
2: 长官，请出入证件。是陈探长，放行。
3: 杨长官正在等您。
2: 谢谢。不客气，您在世界在军区早已传遍。陈探长，你是我们的骄傲。
3: 谈不上，打鬼子本来就是你我的责任，或者是你，你也一样。

0: 这次指挥你们特战部，是立了大功的。
1: 哪里？
0: 委员长特别来电，对你的特别行动组啊，要给予嘉奖。说起来，整个华中战区都没你们特战部露脸呐。
1: 杨兄谬赞了，我们只是做了军人应该做的事。再者说，这次我们特战部能够立此大功，跟我杜某人一点关系都没有，那都是陈天放。 陈团长的功劳，
0: 报告，陈队长报道。
2: 进来。
0: 特别行动队陈天放向杨长官报道。
2: 好啊，果然是一声英挺之气，得陈天放，实乃党国之幸啊！
3: 多谢杨长官夸奖，天放愧不敢当。
1: 部长，你也在。
4: 是啊，我是奉司令之命，亲自前来迎接你这个大英雄凯旋呐。
1: 哎，天放何德何能，还要让杜部长亲自跑一趟？
4: 你就别谦虚了。哎，你知道吗？你这一次身负险境，摧毁敌人机场的雷达站，得以我军顺利炸毁安静机场，这对于扭转我们目前的对日战局意义重大呀！司令已经在武汉摆好了庆功宴，等着给你接风洗尘呢。

0: 田芳，辛苦了。
1: 这回要不是共产党的地下游击队帮忙，恐怕我陈天放再也见不到杜部长你了啊。
0: 这个我听说了，不过我建议你还是少跟他们掺和的好。
1: 为什么？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吗？

0: 怎么回事，姑娘？我们是河南华苑口过来的难民，黄河的大堤让掌柜给炸了。炸堤？大人淹死了数不尽的乡亲，就连我爹。长官，这是我妈。这是我妈，我们一路逃难过，受累挨饿，又担心愁。
1: 大哥，大哥，求求你行行方便，让我妈坐车去城里看病吧。这些老乡都是从河南过来的。
0: 对，他们跟我一样，都没有家了。大哥，我求你了。
1: 我求你了。姑娘，师傅在，起来。
2: 师傅，
3: 到。
1: 柱子，过来。把这个大娘抬到后边车上去。

0: 炸化缘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就前几天，我院长也是实属无奈呀。
1: 大概死了有多少人？
0: 听他们说，淹死了八九十万吧。
1: 这简直就是他妈的草菅人命！
2: 田方，隔墙有耳，慎言，近言。

0: 妈，你再坚持一会儿，我马上就到了啊！
1: 姑娘，别急，给大娘喝点水。
0: 妈，我们喝点水。妈，你怎么了，妈？
1: 姑娘，你娘她已经走了。
0: 妈，妈，你剩下我一个人怎么办呀？妈，你醒醒啊！
2: 妈。水都没把我们淹死，是为什么你不能坚持到最后一刻？现在丢下我一个人该怎么办？

0: 杜教，我先回趟家看望一下母亲，然后再去军部。
1: 行，你去吧，你是忠孝两全的榜样。我先回军部跟司令说一声。
0: 好。疯子
2: 到。

0: 天放，你帮我把上面的箱子拿一下。看看能不能找一件合适的衣服给圆圆。
1: 妈，这圆圆以后就交给您了。放心吧。哎，
0: 你看这件怎么样？这孩子也真是命苦，按说他家在当地也是望族，这仗一打呀，打得家破人亡。 人离乡见呐，但愿上帝能保佑这苦命的姑娘。
1: 奶奶，桃姐姐来了。闺女啊，以后就把这儿当自己的家。要是有谁敢欺负你，我第一个不让。妈，我先去司令部了，你们两个人聊。好。
0: 别耽误正事儿，快去吧。嗯，来，来试试这件衣服。
1: 哎，对了，妈，我怎么没有看见隋红呢？她不在站里，前两天就去医院帮忙了。哦，那我先走了啊。嗯，去吧。
2: 这件好看，就这件吧。嗯。

0: 我真的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小丫头，怎么会呢？小任务而已。你骗人！渣男炸得那么凶，我真的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我真的没事。你看，我不是挺好的吗？医院那边怎么样？
0: 还好，
1: 我一会儿要去趟司令部，等我报道完之后，回来找你。啊。

0: 来了。你怎么回来了？
1: 刚才忘了告诉你了，晚上咱们一起吃饭。
0: 好啊。

0: 准备放哪儿？
1: 我帮你。
2: 我还没收拾完呢。
0: 行，你自己慢慢收拾，咱们晚上见。
3: 好，晚上见。

0: 随红姐出去啊，
1: 青青
0: 要不要出去跟我一块溜溜？
2: 可以吗？
0: 可以啊，
1: 你去跟爸爷说一声。
2: 我不敢。
0: 那我帮你去说。
2: 哎，还是下次吧，我好多事儿没做完呢。
0: 好吧，那我出去了。
2: 嗯，早点回来。
0: 好。
2: 才回来怎么又出去了？

0: 我已经知道了，但是这次行动的成功却起到扭转战局的作用。黎凡同志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啊。
1: 这次行动之前，我们知道国俊也要采取行动吗？不知道。
0: 白鲸同志牺牲后，我们在刘宏远部队的线索就断了。那就是说，里面应该还有我们的人。有，苍狼。
1: 苍狼。
0: 嗯，寻找苍狼也是组织长交给我们的下一个任务。
1: 明白。
0: 陈天放那边怎么样？
2: 像他这样一个热血战斗英雄，如果能勇士千里奔袭，成功摧毁日军安庆机场雷达站，为我军摧毁安庆机场，阻断日军进攻做出重大贡献，特工部部长杜岩亦功不可没，特授予杜岩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衔，授予陈天放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衔，各颁发金质勋章。 奖金100,000元，望再接再厉，为抗战作出重大之贡献。此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
3: 杜岩、陈天放，
4: 到。
3: 出令。

陈天放少将给大家讲话，与大家共勉。各位同仁，自天放穿上这身戎装的第一天起，便时刻告诫自己：当一心杀敌报国，绝不为名利左右。此次夜袭日军安庆雷达站，之所以能够侥幸成功， 完全是依靠我特别行动组员的舍身忘死，天放绝不敢贪功。委员长及各位同仁对我的厚爱，天放更是愧不敢当。此次我特别行动组精英损失十之八九，有带伤迎敌者，有冒死突进者，更有拉响手雷。

0: 我们的战斗力、我们的精神、我们的信念，其场面之悲壮，精神之坚定，天方片刻不敢忘怀，更不敢冒称大节。因为在我看来，今日之光荣，完全是靠我特别行动组所有成员的血肉共同堆积而成。
1: 哟，孙处长，最近怎么样？

0: 哎，诸位，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今天是高抬我孙某了，能够请到特工部的两位英雄，
1: 杜岩杜将军，陈廷芳陈将军，
0: 是我孙敏的荣幸啊！来，各位举杯，敬我们的英雄。
2: 好，来，
3: 敬我们的英雄，
4: 多谢，来，谢谢了。
5: 啊！天宝，你怎么了？天宝，没事吧？
6: 没事。
0: 天宝兄，是太过劳累了吧？
6: 是。
0: 来，各位，我们要以两位英雄为楷模，再接再厉。来，兄弟们，喝了！
3: 来。
0: 天放兄，借一步说话。

0: 你是哪里不舒服？我挺好。那我可要批评你几句了。今天是专门为你庆功，来的又都是同样戎马杀敌的兄弟，你总是这样冷冰冰的。
1: 恐怕对大家不好吧？啊，哎呀，这个天猫兄一定是太累了。一会儿请问袁杰处以后，你先回去休息啊。我知道你一直以来身在险境，身心俱疲。可是，这面子上的事情还是要过得去。官场上的规矩你不会不懂，小心不要意气用事，误了自己的前途啊。
2: 孙师长，我问你，这面子要比命更重要吗？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这官场上的规矩，我陈某人确实不懂。但是我知道，没有那些兄弟在前线拼死拼活的为党国效力，我陈天放今天也站不到这儿来。更何况，这花园口决堤。 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或命丧黄泉，或流离失所。作为军人，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心情和资格在这儿搞什么庆功宴？
3: 陈天放，
1: 不要以为你立了点功劳就可以居功自傲、目中无人。我今天是好意相劝，别以为我孙敏就怕了你。

0: 你是上一个黑人，我让着你是给你面子。既然你不领情，我也就没什么客气的。很好，孙师长，我想问问您，这吃吃喝喝的一顿下来，得花掉多少钱？现在正值国难当头，我们就不能少吃点少喝点？ 把那些钱寄给那些阵亡兄弟的家属，不行吗？原来是因为这个，我当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放心，每一位阵亡的兄弟都有抚恤金。抚恤金，孙师长，你知道吗？多少钱一个人？
1: 300块，不少了，可以买几亩地和一头牛了。市长千万别介意，他一定是太累了，绝不是冲撞市长。来，各位放开喝，不要因为不识抬举的人，扫了大家的兴。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田凤，你今天是有点失态了。我说我不来吧，你非要把我拉过来。
2: 看来你对这官场上的事还真有点不懂啊。你说他孙敏都摆出了姿态，我能不给他面子吗？也是啊，对不住啊。
3: 行了，都过去了。你上哪儿，我送你。
2: 不用了，你忙你的吧，我先走了。
4: 辛苦了，我们的大英雄。怎么样？你有心事啊？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你觉得我是什么人？
2: 回答我的问题。你连我是什么人都不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跟我交往，还要把我介绍给你的母亲？原本我以为你只是一个普通的热血青年。难道我现在就不是了吗？
5: 你比我想象中复杂。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大吉电话99元5大瓶。 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高对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
7: 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
6: 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 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5: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

0: 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

0: 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1: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4: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5: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6: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7: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

0: 接收更好。
1: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狗书盘，放点天然野生韭菜蜂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2: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3: 天然野生韭菜蜂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韭菜蜂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韭菜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韭菜高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韭菜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韭菜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韭菜藏蜜，
6: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韭菜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7: 你看这天然野生韭菜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1: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韭菜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韭菜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韭菜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天然野生韭菜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韭菜藏蜜，蜜源都是藏在韭菜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韭菜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

0: 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

0: 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1: 你看这天然野生久在藏泥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2: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0: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5: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6: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

0: 好吃，退；纯度不重，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五瓶送五瓶，十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满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满5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信仰，
10: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11: 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明确目标，永远向前进。
9: 疑云未散，前路难明。
12: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
9: 以身入局，搅风云。
13: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9: 希望，
14: 他们会让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
9: 生死相搏，盼黎明，
14: 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9: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1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0: 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你比我想象中复杂。告诉我，你到底隶属于哪个部门？中统，还是军统？
1: 为什么你会觉得我是中统，或是军统？
0: 因为你知道的事情太多。
1: 难道就没有别的可能了吗？
0: 什么意思啊？
1: 我是一名中共党员。

0: 你们共产党，你们难道没有纪律吗？有啊。可是如果不向你表明身份的话，我怎么能够争取你加入我们呢？
1: 你们的长官让你这样来试探我，并不高明。告辞。

0: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跳到哪算了。
1: 可是如果不向你表明身份的话，我怎么能够争取你加入我们呢？我是一名中共党员。

0: 你说天放他是不是我们的人？
1: 我们的人。
0: 他为什么总是怀疑我是中统或是军统的？而且每次谈到政治和信仰问题的时候，他总是在回避，似乎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他一定是在保护自己。你说天放会不会就是苍狼？
1: 你的推断有些道理，但我觉得你似乎掺了些个人的感情色彩。
0: 可能吧。
1: 组织上交代我们寻找苍狼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但我们千万不能凭己之愿妄加推测。
0: 明白，我接受你的批评，但这确实是我真实感受到的。我觉得我应该把我真实感受到的向组织汇报。
1: 你的感受我有认同之处，但我们必须要谨慎行事。
0: 明白。

0: 送你一本书，没事的时候看看。我看的可是热血沸腾吧？是吗？白鲸，作者是谁？他是一位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白鲸是他的代表作。
1: 讲什么呢？
0: 讲的是捕鲸船的船长对白鲸复仇的故事。有点意思。哎，那结果呢？
1: 结果只有一个活着，
0: 一个。那是白鲸还是船长？
1: 自己看呢。
2: 还跟我卖个关子。

0: 师座，师座，这是今天的报纸。
1: 有什么消息吗？
0: 日军长驱直入，徐州告急，广州也快守不住了。
1: 是啊，北方战事正酣，南边沿海是党国唯一的物资进出渠道，日本人早就急于要封锁我们的门户啊。
0: 日本人气势汹汹，共打又趁火打劫扩大地盘，

0: 听说党国高层内部对待日本人的态度也有分歧。汪主席那边儿
1: 不要胡说。华庄，你在我身边这么多年了，怎么还这么幼稚？
0: 学生明白。
1: 我已经把你调去特工部，以后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0: 学生记住了。
1: 去吧。等等，给陈金放那个小子一个教训。

0: 是。
1: 你好像有心事。元芳，你懂音乐？
2: 哦，不懂。
1: 真不懂？
2: 真不懂。
1: 你就装吧。
2: 不懂就是不懂，我装什么呀？
1: 你这是深不可测。
2: 还深不可测呢。有的时候啊，我觉得我自己笨得就像一头猪一样。
1: 聪明的人往往都说自己笨。你看你在战场上的聪明劲儿，有哪个人能比得上你啊？要是……
2: 要是什么？
1: 我是说，要是派你去做卧底或者间谍，你可能会发挥得更好啊。
2: 卧底？间谍？你觉得我像吗？
1: 你还真不怎么像哈。
2: 那这卧底应该是个什么样？
1: 如果能说出什么样，那还叫卧底，还叫间谍吗？
2: 那是。
1: 不过有一点，只要这间谍想要完成任务，他就必须靠近他的目标，成为他身边最靠近的人。
2: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往往我们最需要防备的，就是身边最亲密的人，对吗？
1: 你还说你笨。

0: 大佐阁下，密电。
1: 电告乌鸦，密切监视神天放，我要知道他的一举一动。
2: 嗨，
1: 次郎房，我们终于找到我们要找的人了。 喂，是我。啊，知道了，这事儿交给宪兵队去办就好了。记住，不要给我惹麻烦。灭他的气焰，教训教训就可以了。
3: 报告，
4: 进来。
3: 将军阁下，鬼冢大佐来电。
4: 念。
3: 据乌鸦所提供情报，已掌握破坏安庆机场雷达站的敌军，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的动向。
5: 我不是已经让他停职思过了吗？他怎么还暗中与乌鸦联系？
3: 将军说的是，属下也认为，鬼冢大佐的行为属于越权。
4: 鬼冢他到底想要做什么？鬼冢大佐请求复职，他已经拟定了刺杀陈天放的计划，希望将功赎罪。<笑>
3: 鬼冢这混蛋！
4: 属下这就拟电，转达将军的意思，严斥鬼冢大佐的越权行为。
3: 八嘎！你们这些文职！ 成天就知道拍马溜须，揣摩我的意思。你们根本就配不上这身军服。嗯，鬼冢这个混蛋，不愧是我帝国军人的楷模。他上次受了辱，这次他可要亲手讨回来。哼哼，他可不是说说而已。他在停职反省期间，还暗中派人。

0: 这份情报对剿灭别动队有多么重的意义吗？嘿，属下愚钝。
1: 将军的意思是否让鬼冢大佐复职？允许他复职，另外转告他。 不允许私自参加这次刺杀任务的行动。近日会有一位老朋友会来探望他，一切都是为了陈天放的后续行动。此后待定。
0: 嘿。

0: 中へどうぞ。お客様、そういうことされては困ります。
1: 悪かった、迷惑かけちゃって。
0: お休みください。

今日は地蔵菩薩の誕辰ゆえ殺しはしない。早く寝なさい。

0: 这么晚了，会有谁来？子英，你去看看吧。
1: 阿姨，这么晚了是谁呀？
0: 子英去看了。
2: 你们是？
3: 请问陈长官在吗？
0: 啊，在，进来吧。马阿姨，这位先生说是要找天放哥的。
4: 白夫人你好，在下宪兵队林勇，深夜打扰，实在抱歉。
5: 林先生，这么晚了你来府上找天放，有什么事情吗？
3: 下官奉命带陈长官回去问话，不便之处还请谅解。
5: 问话？问什么话？
3: 下官也是职责在身，请白夫人不要为难下官，我也是身不由己。
5: 子英，你去叫天放下来。
2: 可是天放哥好像已经睡了。
5: 你叫他起来吧。
6: 天放哥，你睡了吗？
7: 进来。
6: 天放哥，天放哥，啊，天放哥。

0: 我是陈天放。
1: 在下宪兵队林勇，烦请陈长官跟属下走一趟。
0: 妈，那我就去接就回。放心，你们也早点休息啊。
2: 好，快去快回。
1: 下官也是职责在身，得罪之处请多多包涵。
0: 请。严重了啊。
3: 天放。
0: 放心吧，我没事儿。
2: 早点回来，我有话跟你说。
0: 我也有话要跟你说。早点休息啊。

0: 陈长官，跟我走吧。
1: 去哪儿啊？不是问询吗？
0: 这是上峰的旨意。
1: 拘捕令。
0: 我们也是奉命而行啊。
2: 请。

0: 这是什么意思？
1: 陈掌柜，别难为兄弟了。
0: 谁指使你上班的？
1: 对不起，无可奉告。
0: 我的罪名是什么？
1: 妖言惑众，扰乱军心。
2: 陈长官，陈长官，这违抗上级命令，这可是重罪啊！
0: 兄弟，我不为难你，但是有句话我必须要告诉你：做狗也是有风险的。
3: 姐姐，
2: 姐姐，

0: 报告将军，有密电。
1: 陈天放，这一次你是在劫难逃难。杜部长，上面什么意思？
2: 不得无礼。
0: 哎，
1: 是。
0: 怎么了？您还不知道吧？我们队长让宪兵队的人给抓了。
1: 什么？谁那么大胆？
0: 抓他的理由是什么？
1: 理由很充分，言论不当。我明白了，我马上去找趟孙敏，你等着。
0: 他要是敢动队长一根汗毛，老子把他碎尸万段！
1: 你冷静，我只是判断，并不确定。你在这等着我，千万别胡来。
3: 报告，杜部长来了。啊，哎呀，师座有。哎呀，杜部长大驾光临。哎，
4: 申某真是蓬荜生辉哦。
3: 千万别这么说，师长千万别这么说，你让杜某人诚惶之极呀。
1: 去，
0: 把那绿丸瓜片拿来给杜部长吃上。
1: 千万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
3: 不用客气，你去忙吧。
1: 啊，
0: 是。
3: 杜部长，坐坐坐坐坐，您这尊金佛今天怎么有空到我的小庙里头来看看呢？
4: 哎呀，我今天来是来向师长道歉呐。道歉？昨天中午，陈田放在庆功宴上对师长大人出言不逊，那都是我平常管教无方啊，所以今天特别来向师长请罪。杜部长言重了，一介武夫的酒后胡言，我怎么会放在心上？不过，不懂官场上的规矩。
0: 是要吃亏的，
1: 是是。师长教训的极是，啊，作为一个军人，光会打仗是不够的，还应该懂得为官之道。日后，我一定严加管教。
4: 杜部长言重了，我只是提醒一下而已。
0: 实不相瞒，我今天来是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请师长您帮忙啊。
4: 你说，你说。
5: 昨天晚上，宪兵队的人把陈天放带走了，现在就关在宪兵队的牢房里。所以我想，是不是能请师长大人您大人大量，网开一面？
4: 杜部长是怀疑我孙某人跟这件事情有关系？杜部长今天如果是专程为道歉而来。
0: 我欣然接受。如果你是来向我问责，恐怕你还没这个资格。请回吧。
1: 好，这件事情跟孙师长无关，最好。这事儿我一定会彻查到底。告辞。
4: 不错。
0: 杜部长，怎么样了？这件事情跟这个孙明肯定有关系。可是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就是他干的。
6: 小日本都打到家门口了，还他妈给我个人报！
0: 我找他要人去。你给我站住！这样去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现在暂时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等司令回来了。

0: 陈天放被宪兵抓走了，
1: 什么？什么罪名？妖言惑众，扰乱军心。这又是查了哪一出人？
0: 他会不会是我们的人？然后身份被暴露了？不会，现在是国共两党合作时期，陈天放如果是我们的人。
1: 即便是身份暴露了，宪兵队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把他给带走。
0: 那他就是得罪有什么权势的人。照理说不会啊，他是刘宏远的学生，又刚刚立了战功，
1: 这其中一定存在着一个阴谋。
0: 那他会不会有危险？哦，刘宏远呢？
1: 去战区开军事会议了，他不在武昌。陈天放不会有大碍，等刘宏远回来以后，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
0: 但愿如此吧。
1: 对了，你前几天向陈天放表白了身份，为了安全起见，你必须马上搬出爱华救助站。这个时候，
0: 我怎么可以离开？
2: 我怎么跟马阿姨开口？怎么开口，那是你自己的事情，这是命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 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大基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高对蜜退。
3: 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5: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地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 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6: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 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笑>
2: 九寨高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 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 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 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大基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高对。
7: 蜜退，我们天。

0: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
8: 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

0: 地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陪食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

0: 3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

0: 这九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

0: 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3: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4: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 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

0: 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好，来看头条。市统计局近日公布“十四五”时期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综述，数据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结构优化、动能转化、质效强化的特点。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6%，高于全国0.2%。
1: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持续取得新突破，是“十四五”时期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最大亮点。川渝地区生产总值从2020年7.37万亿元增至2025年10.14万亿元，占全国比重升至7.2%。与此同时，我市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由2020年的7.2:38.3:54.5调整为2025年的6.6:34.9:58.8。其中，第二产业方面，先进制造业迈向中高端，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升至36.3%，较2020年提高8.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方面，现代服务业持续拓展新空间。2025年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

0: 11个，分别较2020年增加61个、1个。发明专利授权数量较2020年增加6589件。
1: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2: 记者从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智博会由天津市人民政府、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将于5月28号至31号在天津举办，设置一个综合馆和6大主题展区，覆盖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能网联车、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智能制造、智慧生活等领域。作为共同主办方，重庆将打造特色展区，集中展示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成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14号宣布，学校羊遗传改良与生物育种创新团队攻克关键核心技术，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11号在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天观察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据介绍，此次批量克隆的超高产奶山羊为4公2母，提供其供体细胞的母羊年均产奶量可达2800千克以上，乳汁率、乳蛋白率等关键品质指标显著优于普通群体，同时具备繁殖性能稳定、环境适应性强、抗病力佳等优势。中国电信重庆公司智云重庆发布会暨中国电信第6届科技节重庆站活动15号在渝举行，重磅发布智云重庆 AI Store 等一系列前沿成果，全方位赋能数字重庆建设。 作为重庆电信数字服务公共入口，智云重庆 AI Store 聚焦算网、模型、数据、应用、智慧山城5大核心板块，聚合各类优质 AI 模型、智能化应用和数字化解决方案，可为重庆城市发展、产业升级、民生服务提供精准、高效、可落地的智能支撑。
3: 是全市首个覆盖政府、企业、家庭、个人用户的一站式 AI 应用服务入口，聚合各类优质 AI 模型、智能化应用和数字化解决方案，让 AI 算力和智能服务真正做到便捷调取、按需使用。
2: 活动现场还全新升级算力网、量子程域网、新型程域网3大核心基座，构建起适配 AI 时代的城市级一体化数字底座。
4: 我们按照统一接入、统一调度、统一运营的方式，我们可以去调度重庆本地的算力、外省的算力和生态的算力，为数字重庆的运算提供坚强的支持。
2: 技术的价值最终要落地于场景，服务于人。活动上，重庆电信智云宽带、智云商企、智云专线、星海智慧医疗 AI 平台、星辰 AI 影创平台5大数字产品也齐齐亮相，深度赋能产业升级与民生改善。
5: 我们将践行国家 AI 加行动计划，充分发挥大数据和 AI 领域优势，智慧山城。
2: 活动现场，重庆电信与20余家合作伙伴完成集中签约，为重庆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凝聚合力。
1: 5月15号，2026年重庆辖区515防范非法证券期货基金宣传活动在两江新区举行，我市各金融机构携手守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2: 活动现场，重庆市证券期货业协会发布2026年重庆防范非法证券期货基金活动行业倡议书，西南证券等28家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共同签署重庆辖区防范非法证券期货基金活动自律共识，面向社会作出合规经营、坚守底线、全力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庄严承诺，凝聚起行业防非反诈的强大合力。
6: 在交易软件中要嵌入风险核窗，在投教活动中要增加防非知识，在投顾服务中要做好合规提示，从源头上为投资者筑起防火墙。
2: 活动现场，各金融机构还设置了实假辨伪体验区、特色防非咨询区，组织体育加防非等活动， 让投资者在

0: 互动体验中学习防飞知识，提升防护能力。
1: 我们做了很多的宣传折页和小视频，向现场参观的投资者进行宣传普法。我们还在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进行宣传，更好地维护投资者利益，维护资本市场的共同繁荣。
2: 5月14号，2026第15届乌江苗族采花山节和中国彭水水上运动大赛新闻发布会在重庆彭水举行。本届一节一赛将于5月24号正式开幕，以世界苗乡养心彭水为主题，推出系列民族文化与水上运动盛宴。
0: 本届乌江苗族采花山节采用开幕式加四会加乡村旅游季模式，开幕式将在蚩尤九黎城举行，同步开展万人同唱娇阿依、万人共舞采花山活动，同时还将举办民俗会暨武陵山区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成果展，武陵会、民歌会等将陆续登场，展现苗族歌舞与婚恋文化。乡村旅游季从5月启动，推动农旅融合，以旅富民。5月24号下午，国家级赛事中国彭水水上运动大赛也将开幕，采用1+N 模式，一为2026中国动力冲浪板超级联赛彭水站 ，N 包含开幕式、颁奖仪式、水上运动科普展示等活动。据了解，节会期间将同步举办民间祭祀蚩尤大典、融媒体苗乡行、旅行社彩线、侨驻出海经贸交流及全市全民健身瑜伽比赛等配套活动。彭水深挖苗韵山水资源，升级沉浸式文旅体验，集中展演12项非遗技艺，推出蓝门酒、旅拍换装等互动活动。水上赛事设置动力冲浪板等比拼，并增设亲子大众体验组别。漂流项目融合激流戏水与飞移，兼顾观赏性、参与性和体验感。
2: 资讯继续，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
4: I would say that the meeting of today, I hope it will be historic. Historic because these two countries have a lot to bring to humanity. And the beauty of humanity is to be able to build unity in diversity. The very fact that they are meeting in Beijing is already very good news to the world.
5: The two largest GDP in the world. Economic prosperity is the goal number one for China and for the US. The key in this meeting, at large, that the two countries agree to find a win-win situation, conducing to world stability and peace.
3: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表示，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2: 英国伯明翰大学经济学教授、汽车产业专家戴维·贝利日前表示，中国汽车品牌正加速深耕英国市场，并获得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认可。
6: 贝利说，中国车企在电动造车技术、电池性能研发以及产品迭代升级方面优势突出，也为英国消费者带来了更加多元的购车选择。他表示，如今中国电动车不仅具备价格优势、续航能力、车载软件系统以及整车设计等综合实力，也在持续精进、不断提升。在消费者眼中，中国汽车品牌不再只是高性价比的平价选择，中国产品的可靠性已获得广泛认可。贝利认为，中英两国汽车产业未来有望在投资、整车制造、供应链搭建等多个领域深化合作。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包括比亚迪和捷酷在内的中国品牌在英国售出近3.05万辆电动汽车，占英国同期电动汽车总销量的

0: 17.4%，算上沃尔沃、吉星等中国企业旗下品牌，电动汽车售出总量超4.02万辆，占英国同期电动汽车总销量的22.7%。
1: 好，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2: 15号，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盘中突破8000点，再次创下该指数有史以来最高点记录，随后持续下挫，一度启动熔断机制。截至收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日内跌6.12%，收报7493点。英国国家统计局1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英国经济环比增长0.6%，去年第四季度增速被修正为环比增长0.2%。澳大利亚澳北事务与资源管理部长马德林金15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出口商已向政府保证天然气供应充足。澳大利亚今年冬季不会对天然气出口实施限制。由于担心冬季供应可能趋紧，澳大利亚政府4月曾表示，考虑在第三季度启动澳大利亚国内天然气安全机制，要求出口商优先保障本地供应。
1: 由于中东局势扰乱供应链，印度目前面临燃料短缺的问题。当地时间14号，印度首都地区宣布了一系列节能措施，包括政府雇员居家办公等。
0: 当天，德里首席部长雷卡古普塔公布了一系列节能措施，将减少政府层面的燃油消耗和出行，同时鼓励居民减少使用私家车，更多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3: बात की गई पेट्रोल और डीजल की बचत के, पेट्रोल और डीजल की बचत हो, ताकि हमारा ईंधन की खपत कम हो। इसके लिए हमने दो लेवल पे, एक गवर्नमेंट लेवल पे, एक प्राइवेट लेवल पे। गवर्नमेंट लेवल पे दिल्ली सरकार में 2 दिन हर हफ्ते वर्क फ्रॉम होम रहेगा।
0: 据介绍，其他措施还包括取消未来3个月的大型官方公共活动等。当地政府还将暂停购买新的汽油、柴油、压缩天然气或混合动力汽车，为期6个月。为应对中东局势紧张导致的能源供应短缺，以及节约用于进口燃料的外汇，印度总理莫迪近日呼吁民众减少汽油、柴油和食用油消费，减少出国旅行，并提倡公交出行和远程办公。
1: 中东局势紧张给世界多个国家的能源保障敲响了警钟，也在把绿色能源替代提到了很多国家的议事日程之上。感谢收看，再会。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丽。首先一起来刷一组资讯。由天津、重庆共同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将于5月28日至31日在天津举办。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将举办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活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打造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平台。重庆市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行动方案近日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重庆基本建成开放包容、活力迸发、特色鲜明、治理增效的场景创新活力之城。作为国家首批低碳试点城市之一，我。

0: 正全面推广绿色建筑，全市城镇新建绿色建筑占民用建筑面积比例达到100%，为超大城市低碳转型提供鲜活样本。按照规划，今年全市星级绿色建筑占比将进一步提升至30%以上，推动绿色建筑发展迈向更高质量。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重庆共有17项重大事项成功入规，数量创下历次5年规划历史新高。从战略定位升级到重点项目落地，从开放通道建设到改革试点赋能，国字号加持是战略认可，也是时代机遇。重庆如何高效推进，把规划蓝图转化为生动现实？今日一起来聚焦。市发展改革委介绍，新一轮国家5年规划中，重庆元素能见度、战略含金量空前提升。
1: 比如说，国家规划就明确了“十五五”期间呢，要建成下渝通道，涉及到重庆的就是我们潜江到吉首的高铁项目，这些重大项目是国家规划从蓝图走向现实的抓手，也是我们市里头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撑，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成渝双城经济圈以及对重庆发展的高度重视。
0: 国家规划含雨量正全速转化为实干推动力，纲要明确持续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目前已完成征求意见的重庆市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提升行动计划，提出了到2030年高质量建成全国区域发展第四级的地带目标。数据显示，2026年1季度，350个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327.27亿元，超持续进度1.59%，开局提速，势头强劲。
2: 规划里的重庆元素释放了十五时期双城经济圈建设从物理联通转向功能跃升，从点上突破转向系统集成，从区域协作转向全国示范。
0: 承接国家规划蓝图，重庆迭代升级发展目标明确到2030年高质量建成全国区域发展第四级，这既是对国家战略部署的细化落实，更是重庆立足自身、对标一流的自我加压与主动作为。目标的迭代背后是发展能级的质变要求，不是单一维度的规模扩张，而是综合实力、创新能力、开放能级、治理效能的全面跃升。为此，重庆以项目化、清单化、责任化推动国字号任务落地。产业集群上，川渝在巩固电子信息等4个万亿级产业集群的基础上，新增打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软件信息服务、食品及农产品加工等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版图加速成型。科技创新上，西部科学城建设提速，科创走廊体系稳步推进，以416科技创新布局为牵引的创新策源能力持续增强。开放格局上，成渝携手共建西部金融中心、8属文化旅游走廊，推动区域从地理相邻迈向功能相融。规划蓝图要靠项目落地来兑现。2026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庆以首次突破5000亿元的投资体量和梯次推进的项目格局，将国家规划中的重大部署转化为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 重大战略提及不稳，重点项目强势开局。目前，国家规划中与重庆有关的8个重点项目均取得突破性进展。在两江新区中铁第4勘察设计院重庆分院，工程师们正紧锣密鼓开展前级高铁潜江至吉首段前期勘测、数据研判工作。项目已组建工作专班，倒排时间表，力争今年内正式开工。
3: 目前已完成全线测量和地质调查工作，完成超过大钢总量70%的钻探量，并全力推进全线深口钻探工作。
0: 今年我市市级重点项目年度计划投资较去年增长4.4%，首次突破5000亿元，投资体量创历史新高。在更广的协同层面，2026年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项目名单敲定350个重点项目，总投资约3.83万亿元，覆盖现代基础设施、现代产业体系、科技创新、文化旅游、生态环保、对外开放、公共服务7大类别，既着眼区域互联互通，又聚焦产业创新与民生福祉的提升，全方位夯实高质量发展底座。国家战略机遇的价值关键在于落地的实效，从项目开工到投资放量，从基础设施建设到产业生态培育，一套精准的项目攻坚体系

0: 将纸上规划转化为工地上的装机、流水线上的产出和区域间的互联互通。夯实硬实力的同时，重庆还做强软引擎，以制度性红利激活全域要素潜能。国家"十五五"规划还为重庆量身定制了一系列战略性、制度性红利，包括高质量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战略骨干通道，深化全国唯一省域全覆盖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等。以土地要素改革为例，传统工业用地按50年最高年限出让，企业需一次性全额支付用地成本，前期资金压力巨大。铜梁区创新推出多元供地模式，企业可按需选择低于50年的出让年限，按实际使用年限支付土地价款。当地一家企业落户时竟得30年土地使用权，直接节约前期成本558万元，成为政策活水、精准滴灌企业发展的生动实践。
1: 首先缓解了我们的资金压力，我们可以把这个资金用来说更快地进行我们的厂房建设和我们的技术开发。
0: 目前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17项直接明确重庆的重大事项已全部细化分解，落地到重庆市"十五五"规划及各专项规划之中，各项任务正紧锣密鼓推进，加速落地见效，切实把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重庆发展实效。
2: 规划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我们将一体抓好国家和我市"十五五"规划的实施，特别是8个重大项目挂图作战、打表推进，在规划年度实施中积极向上对接争取支持，提升国家规划大盘指中的含余量。
0: 规划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我们来连线市综合经济研究院经济形势分析预测室副主任郑书元，如何评价重庆发展实践，听听他的观点。
3: 从战略层面看，这是国家对重庆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定位的高度认可，是对重庆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中核心作用的充分肯定。从发展层面看，这是重庆近年来高质量发展成效的集中体现，具备了承接国家重大战略布局的坚实基础。蓝图已绘就，关键在实干。重庆应以精细化施策，靶向化攻坚，小切口发力，补齐发展短板，确保国家战略在重庆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推动汽车电子产业提质增效，积极培育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生物制造等新制动能，聚焦迭代升级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兼顾投资与民生，加大养老育幼、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民生重点项目谋划布局，大力布局首发首链、入境消费、数字消费、情绪消费、 AI 加消费等新场景，迭代升级百团千企国际市场开拓计划，优化自贸试验区范围和管理机制，推进全产业链集成创新。
0: 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坐标上展望，十五五规划含余量创下新高，彰显一座内陆城市在国家区域发展版图中不断上升的战略分量。重庆正以实干作答，用实效赋能，将国家赋予的重大使命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脉动。

帮和兄长一起率领大军重创了金国。但就在获胜班师途中，意外发生了。他的兄长蒙古大汗窝阔台突发重病，危在旦夕。巫师说，只有用亲人做替身才能消灾解难。于是托雷向长生天祈祷，请求以身代之，然后从巫师手中接过为哥哥去病的巫水，一饮而尽。不久，窝阔台的病奇迹般好转，托雷却一病不起，没等回到家乡便撒手人寰。失去父亲托雷这一年，忽必烈18岁，一种从未有过的责任感突然降临在这个年轻人身上。父亲的死因已成谜案，好在他有一位特别的母亲。他的母亲梭鲁和贴尼，一位仁慈宽厚又富有力量的女性。她开始冷静地思考，如何让失去父亲庇护的儿子们在弱肉强食的草原上变得更加强大。这是一个崛起于北方草原的黄金家族。过去几十年里，忽必烈的爷爷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铁骑横扫亚欧大陆，征服了世界上最为广阔的土地，但他并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稳定的国家，而附着在武力之上的权力体系很容易坍塌。作为长期在后方替黄金家族管理领地的重要女性，梭鲁和贴尼比那些嗜酒好武的男人们更懂治理之道。她告诉儿子们要守规矩，保持团结，引导他们接触汉文化，并征召了很多汉族知识分子来到身边。一位坚强而充满智慧的母亲对孩子的精神引领和塑造是不可估量的。他教育忽必烈要把视野拓展到草原之外，要去寻找一种方式让祖先流动的工业永久地凝固下来。

托雷去世两年后，公元1234年，被蒙古和南宋夹击的金国末代皇帝在一座小城里自缢身亡。曾经攻灭北宋、称霸中原百余年的金国，就此烟消云散。忽必烈看到了父亲没能看到的胜利。这时的中国正处于新一轮的剧烈动荡，主导这一切的正是强悍的大蒙古国。在此之前，蒙古已先后攻灭西辽、西夏，随着金的覆灭，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全部统一到蒙古旗下。但大蒙古国的铁骑并没有停止步伐，他们再度集结，随时准备南下。再向南，是位于西南方的吐蕃，偏居江南的南宋王朝，以及更南端的大理。已经分而治之很多年的中国，再度走到风云汇聚的历史路口。公元1235年，金国灭亡的第二年，一名叫巴思巴的男婴降生在青藏高原。他被认为是一位得道高僧的转世。巴思巴在藏语里的意思是圣者。然而他出生没几年，高原的安静祥和就被入侵的战火打破了。

这片被泛称为吐蕃的土地，因为唐朝时松赞干布建立的吐蕃王朝而得名。但自吐蕃王朝瓦解后，这里已经有300多年没有出现统一的政权。一些大大小小的教派以割据的形式成为不同地区政教合一的管理者。其中，巴斯巴的家族开创的萨迦派是最具实力的一支，掌管着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大片地区。他的出生给家族带来了传承有序的新希望。就在巴斯巴5岁时，蒙古大军首次出现在藏区，杀死了数百名僧人。有记载到，整个吐蕃的土石都为之颤抖。也是在这一年，巴斯巴的父亲去世，从此担任萨迦派教主的叔叔萨迦班智达就将他带在身边，亲自予以教导和培养。在一些具有政治远见的藏族人看来，外部的形势正在急剧变化，让封闭的高原与蒙古以及更广阔的地域建立连接无可避免。但究竟以怎样的方式进行连接，他们一时还没有想好。历史中总会有一些特别的契机出现，但当他初露端倪的时候，往往更像是对勇气和志士的考验。一天，62岁的萨迦班智达接到了一封来自大蒙古国的信函。发放诏书的人是蒙古大汗窝阔台的二皇子，受封河西的阔端。他告诉萨迦班智达，我为报答父母天地之恩，需要一位能指引道路取舍之上师，选择时选中了你。这一年巴斯巴10岁，他可能还不太理解这封信函的深意，却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远行。叔叔萨迦班智达带着他和6岁的弟弟踏上了前往北方的路途。他们要去的地方叫做凉州，也就是位于河西走廊的武威，那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在青藏高原上，各教派的领袖们都对彪悍的蒙古人敬而远之时，萨迦班智达毅然选择了前往凉州。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回到故乡，但为了吐蕃地区的长治久安，这位以睿智和渊博著称的教派领袖心意已决。他预料到这是一次异常艰辛的远行，什么变故都有可能发生，所以把继承人巴斯巴兄弟带在身边，以防不测时完成交接。他们一边走一边搜集民意，光在路上就耗费了2年。转眼间，巴斯巴在凉州已经待了7年。自从和叔叔一起抵达这里，他们就再也没有离开。来到凉州的第2年，萨迦班智达和阔端达成和谈。吐蕃从此成为蒙古的属地，阔端认可了萨迦派在西藏各教派中的领导地位，并请萨迦班智达担任藏区佛教领袖。2年前，叔叔在凉州圆寂，巴斯巴继承衣钵，成为萨迦派的新任教主以及藏区事务的负责人。对巴斯巴来说，这是权力的交替，更是责任的传递。叔叔为藏区安稳做出的努力，他时刻铭记在心。只是现在，他只能独自绘制藏蒙两族的美好蓝图。他快速地成熟起来。就在萨迦班智达圆寂的同一年，阔端也离开了人世。凉州。

会谈开创的和平局面能否继续维持，成了一个难以预测的变数。一切都落到了年轻的巴斯巴身上，他决心走得更远。他希望自己的思想能影响到更多人，尤其是大蒙古国的最高层。巴斯巴的态度成功地引起了蒙古皇族成员的注意。公元1253年的夏天，他收到一份邀请，发出邀约的是忽必烈。在巴斯巴从婴儿成长为萨迦派教主的日子里，忽必烈也在不断开创自己的人生。过去十多年里，大蒙古国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向外扩张，大汗之位也几易其主。公元1241年，窝阔台病死，他的儿子贵由接替了汗位，但没过几年贵由就去世了。公元1251年，蒙哥在众人推举下登上汗位。蒙哥是托雷的长子，忽必烈的长兄，因此大蒙古国的汗位从窝阔台系转到了托雷系。蒙哥即位后，将总领漠南的重任交给了弟弟忽必烈。巴斯巴对忽必烈并无太多了解，但他仍然决定前去相见。接受未知和挑战，是他从小就熟悉的生存方式。

这是忽必烈总领漠南后第一次承担重大军事行动。大蒙古国制定了远征大理，然后迂回夹击南宋的战略，而远征大理就需要绕到西部藏区。此种情况下，驻扎在六盘山的忽必烈想起了身在凉州的八思巴。忽必烈已经是一个39岁的中年人了，母亲在前一年去世，但母亲的教诲已深植在他的心中。他渴望为自己的家族建立功勋，哪怕前路凶险，他也一往无前。往南去，这是他眼前最专注的目标。在八思巴看来，这是他走进大蒙古国当权派的重要契机。当年叔叔赴阔端之约，有了凉州会谈，他将会给历史留下什么呢？八思巴对这次会面充满期待。不过忽必烈可能并没有想那么多，他只是一门心思地想让八思巴为自己的行军提供支持。所以这算不上一次愉快的交谈。忽必烈以领主的口吻对八思巴下达任务，摊派兵差，征集财物，要求藏区支援他对大理的远征。八思巴心中很是不悦，他说，如此吐蕃的僧人实无必要在此做主，请放我回我的故乡去。就在八思巴即将拂袖而去之际，忽必烈身边的王妃察必站了出来。他告诉忽必烈，这是一名在知识和功德方面卓然超群的法师，应该请他留下来继续问法论道。八思巴这才重新坐下，他想到，这正是向忽必烈施加影响的良机。过去几年里，他学习到的中原历史文化知识发挥了作用。他决定以唐朝时期汉地与吐蕃的联姻，以及历史上吐蕃王朝和西夏王朝对藏传佛教的尊崇来说服忽必烈。他想让忽

比利也认识到，要取得藏区人民的支持和拥护，需要尊重和接受他们的信仰，并与他们的精神领袖建立深层次的关联。忽必烈表面上依然不露声色，尽力保持着一个王子的威严，但在内心，他对眼前这个不卑不亢的年轻人突然产生了兴趣，甚至有了些许好感。作为忽必烈最宠爱的妃子，查碧就像一缕清风，不着痕迹地化解了两个男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主动拜八思巴为师，还给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解决教权与王权的冲突。听法或人少时，上师坐上座；公开场合时，韩王坐上座。有时候，女性的理性、宽容和善良本身，就是天赋的政治才能。

在查毕王妃的促成下，公元1253年，忽必烈正式拜19岁的八思巴为上师。他们以宗教的形式，实际完成了一次政治上的结盟。双重的连接让他们的关系从此牢不可破。蒙古人的原始信仰是萨满教，伴随着他们征服世界的进程，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不断进入视野。遇到八思巴之后，忽必烈有了更为笃定的信仰，这让他的精神世界空前的充沛起来。这种看不见的力量让这个中年男人散发出成竹在胸的气质。而这次相会也开启了两人此后漫长的合作。八思巴开始了对忽必烈一生的追随，忽必烈从此多了一份其他蒙古皇族不曾有的思想支撑。这是他们个人友谊的开始，更是一段宏图大业的序幕。有一些相遇和结缘，似乎就是为了更大的事做准备的。忽必烈身边已经聚集了很多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拥有不同的身份和信仰。忽必烈像宽广的草原一样接纳了他们。见证了忽必烈拜师礼的人中，有一个叫刘秉忠的汉臣，早在10多年前，他就因缘际会进入了忽必烈的幕府。那时他还在山林中隐居，以为就要这样度过恬淡无为的一生。刘秉忠出身官宦世家，家族的命运随着时代巨浪沉浮翻转。他的祖辈先后在辽、金和蒙古为官，他也曾于17岁时在蒙古统治区担任一名低阶的文吏，但很快就辞官隐士。山中日月容易让人忘记尘世的年轮，十年如水流逝，他出入儒、释、道三门，潜心向学，对天文、地理、律历、治国等知识都广有涉猎。就在26岁这年，他遇到了一个人，海云印简禅师。因为禅师的到来，刘秉忠的人生离开了原先的轨迹，掀开了计划外的新篇章。海云印简禅师被忽必烈请去讲学，因为听闻刘秉忠博学多才，特意绕道前来拜访，并邀请他一起前往漠北。唐帝国黯然崩裂后，宋王朝结束了混乱不堪的五代十国，但始终未能完成大一统。400多年

过去了，像刘秉忠这样在战乱年代成长的士人，格外期盼国家的完整和统一。他们心中所念的不再是一朝一族一姓，在他们看来，无论何人能用事，能行中国之道，他就是中国之主。就这样，当刘秉忠在漠北见到忽必烈之后，便一路跟随，并在日后为他构建了整个汉臣体系。在这个汉臣体系中，还有一位大儒。当新任蒙古大汗蒙哥将漠南汉地的军政事务全权委托给了忽必烈后，他感到了一丝隐忧。众人都忙着大肆庆贺，他却对忽必烈说：今天下土地之广，人民之殷，财富之富，有超过汉地的吗？军政大权全都归了我们，大汗还管什么？这让忽必烈幡然醒悟，主动向哥哥申请将自己的权限从军民兼领缩小为只掌管军事。向忽必烈献策的这位汉人叫姚书。因为姚书的提醒，忽必烈与蒙哥之间的权力冲突没有过早发生，这为他积蓄力量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刘秉忠一样，姚书也一度在乱世中选择归隐。接到忽必烈的邀请时，他已年过半百，但还是欣然前往。他从忽必烈身上识别出了其他蒙古王子所不具备的素质。这时的忽必烈已然意识到，治理天下比征服天下繁杂百倍，他需要人帮他。母亲、察必、八思巴、刘秉忠、姚书各自为他打开了别样的天地。忽必烈显然有了和兄弟们不太一样的想法，但这也让他陷入了险境。公元1257年，姚书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忽必烈的兵权以及总领漠南的使命被突然解除。这年12月，忽必烈赶到了蒙哥身边，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再次相见一时无话。忽必烈向蒙哥敬酒，蒙哥一饮而尽，忽必烈什么也没有说，再次敬酒。如此再三相对无言，但他们毕竟是亲兄弟，毕竟血浓于水。之前忽必烈依照汉官建议，采用中原先进的生产和经营方式治理自己的封地，成效显著，却引起蒙哥的猜忌。最严厉的一条指控是得中土心，即获得了中原汉地的民心，这被认为有谋叛之嫌。这场酒喝过后，为彻底消除蒙哥的疑虑，忽必烈留在了漠北。忽必烈被解除兵权的第二年，公元1258年初春，蒙哥亲率大军兵分三路攻击南宋。这是大蒙古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对南宋用兵，原本计划在第二年三军会师，然后共同攻入南宋都城临安。不过蒙哥亲自指挥的这次战争并不顺利，期间因为东路战事遇挫，忽必烈被重新启用。亲临前线的蒙哥在高歌猛进的攻打四川钓鱼城时意外战亡，蒙哥没有来得及指定继承人，未来的汗位由谁来做充满悬念。

0: 接到蒙哥战死的消息时，忽必烈正在东征鄂州的前线。他并没有立即北归，直到与南宋达成议和，才带着军功与自己的一众谋臣正式班师。他知道如何增添自己角逐汗位的砝码。三弟是西征统帅，已留驻波斯。新一任的蒙古大汗将在忽必烈和他的四弟阿里不哥之间产生。这一年忽必烈46岁，他或许不是兄弟中最会打仗的一个，但他懂得世间有一种力量强过武力，那是人的思想。他有八思巴这样富有凝聚力的精神导师在旁提点和支持，也有像刘秉忠这样的汉臣谋士用尽韬略鼎力相助。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公元1260年3月，观察到阿里不哥异动的忽必烈，在众人拥戴下与自己的王府所在地开平，宣布即大汗位。不到一个月，阿里不哥也在大蒙古国的首府和林宣布即位。大蒙古国前所未有的出现了两个并立的大汗，一场兄弟间的权位之争已是箭在弦上。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

0: 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

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

0: 平了。滋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终于转小雨，20到26摄氏度。北京小雨，18到25度。天津阴转小雨，20到29度。上海多云，20到27度。广州中雨，22到27度。香港中雨转大雨，23到26度。长春阴，13到28度。沈阳晴转多云，16到28度。乌鲁木齐晴，7到18度。银川阴，14到25度。西宁阴转小雨，6到21度。兰州阴，10到25度。

郑州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西安小雨转大雨，18到23度。成都小雨转中雨，18到30度。武汉小雨，22到31度。长沙小雨，23到30度。福州多云转阴，21到28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9到25度。昆明多云转晴，16到27度。南宁阵雨，24到30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十五集险象横生。
1: 我的药呢？
2: 你不是一直拿着吗？
1: 是啊，糊涂了。糟糕，
2: 伤势加重了。
3: 不是说过几天就会好吗？
1: 没大碍，是药用完了，得去仓库补充了。
2: 我跟你一起去吧。
1: 我要拿什么来着？
2: 暖洋洋的药。
1: 对。
4: 你们拿的奇迹果实已经超额了，别再拿了。
0: 你敢违抗我们队长的命令，走开。
1: 没事吧？
4: 没事，就是他们拿了这么多，剩下的果实都不够大家分了。
2: 这怎么行？给我放下。
5: 凭什么？这些果实不都是我们外勤队拼命拿回来的，我们多拿一点也不过分呢。
2: 又不是只有你们在劳动，大家都要为营地出力。
0: 那你是要跟队长作对了。
1: 你再这样，我可要告诉路特营主了。
0: 给我走着瞧。
4: 谢谢你们。
2: 白医生，你不怕加克士他们找你算账吗？
1: 我占理，我怕什么？再说过几天我要结束探险生活，回去跟家人团聚喽。
2: 你要离开了？
4: 好突然呀，最近加克士越来越放肆了。
6: 黄明药丸，别想休息。
4: 要是你走了的话，谁替我们撑腰呀？
1: 不是还有路特营主吗？有他主持公道，我相信营地一定会越来越好，对吧，暖洋洋？